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晨8点，来看详细报道。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2: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10月9号，王毅在京会见以汤加副首相拉图为团长的太平洋岛国政治家联合考察团。10月9号，何立峰在京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昨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五方面创新提出了19项重点举措，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
1: 记者昨晚从商务部获悉，10月8号到9号，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在北京举办，双方务实交流富有成效，形成成果共识清单。双方重申彼此是关键贸易伙伴，将按照世贸组织规则妥善处理分歧，稳定双边经贸关系，促进经贸更加平衡。双方商定2027年3月召开第3次机制例会，会前双方保持密切沟通，包括在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
0: 针对美方牵头发布的所谓产能过剩部长级联合声明，商务部昨晚做出了回应，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产能过剩为幌子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如果有关经济体以此为借口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措施，中方将采取必要应对行动。当地时间的10月7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召集14个经济体高级官员举行会议，共同签署发布了这份针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的联合声明。
1: 今天凌晨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在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在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闭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郭华东获颁2026年度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以表彰其毕生深耕宇航领域并作出卓越贡献。郭华东院士主持研发了全球首颗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该卫星通过光热谱多载荷昼夜协同探测，实现对人类活动痕迹的精细刻画，为可持续发展目标

0: 标系统性监测提供了新的途径。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16部作品荣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星光奖评选出6大类14个获奖节目。
1: 非天奖和星光奖是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的全国性政府奖。本次评选范围涵盖2024到2025年播出的电视剧网络剧、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节目。在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当地时间9号，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在华盛顿出席了一个政策论坛时表示，目前美国的国债已经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政府正在通过控制支出与促进经济增长相结合的方式来应对国债问题。贝森特透露，美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预计这一计划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公布。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截至目前，巴拿马已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地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9级。巴拿马官方暂未发布人员伤亡报告。经总台记者咨询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
1: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希9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Z-107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沙姆希表示，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的情况，最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
0: 据法国媒体当地时间9号报道，法国雷诺阿博物馆此前失窃的两幅画作已被警方找到。 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9月8号清晨发生盗窃案，两名盗贼在不到5分钟内盗走4幅画作。10月7号，警方抓捕多名嫌疑人，其中两人被怀疑直接实施盗窃。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朝闻天下，我们继续来看国际方面的详细报道。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乌方则远程打击俄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数据中心也遭到无人机的袭击。
2: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说，3号至9号间，俄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7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企业、后勤和通信中心、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燃料和装备仓库以及乌军临时部署点等。打击行动造成乌方数个港口设施遭到破坏并停止运行。通报还称，过去一周，俄军打击了用于向乌军运送武器装备、燃料和补给物资的14艘干货船和一艘油轮。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紧急救援人员和专家正在现场工作，暂无人员伤亡。该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目前正在评估损失。乌克兰武装部队

0: 总参谋部九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1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4个人员集结区、1处装备集结区、2个无人机指挥所、2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关键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涵盖鄂姆斯克炼油厂、乌赫塔炼油厂及1处数据中心。此次行动是对俄方袭击乌克兰的对等回应。
1: 当地时间九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
2: 中方代表表示，乌克兰危机不能继续升级失控，呼吁有关各方推动局势降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争端，并提出坚定追寻和平、坚定推进和谈、坚定选择和解3点主张。
0: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基亚利在通报中表示，近期俄乌冲突持续升级，平民伤亡增加，黑海商船遭袭事件增多，冲突外溢风险进一步加剧。他呼吁停止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通过外交对话推动停火。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雷表示，近期冲突当事双方持续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危机外溢影响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和粮食安全，乌克兰危机不能继续走向升级失控。孙磊强调，中方主张坚定追寻和平，冲突当事方必须切实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避免伤及第三方平民和民用资产，为政治解决危机创造条件。
3: 战争没有赢家，冲突没有未来，必须给和平一个机会。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防止战场外溢，避免战事升级。
0: 孙雷表示，近期有关各方虽然开展了一些互动和接触，但立场分歧依然突出。中方希望有关各方持续保持接触，展现政治意愿，不断积累共识，共同努力达成一份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中方重申，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乌克兰危机早日实现政治解决做出努力。
2: 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九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已指示其外交部及联合国代表团，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干预，采取切实措施制止以军和犹太人定居者不断升级的袭击行为，并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国际保护。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发表声明指出，近期犹太人定居者与以军对巴勒斯坦城市、村庄和难民营的袭击正出现严重且急速的升级，严重威胁到当地公民的生命安全和财产，正将地区局势推向进一步恶化与不稳定的边缘，进而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声明强调，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加剧与以军的军事侵入、强迫巴民众流离失所等行动同步发生，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紧急干预。
1: 2025年10月10号，巴以双方在国际社会各方的斡旋之下达成了临时停火。在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签署1周年之际，战火留下的满目疮痍并未消散。尽管纸面上的停火给了一部分人重返家园的希望，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流离失所民众而言，停火背后的现实依然是饥饿、恐惧和没有尽头的等待。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加沙地带发回的报道。
4: بعد مرور عام عن الهدنة في غزة، حاول خلاله المواطنون استعادة ما أمكن من حياتهم في واقع تغير كثيرا بفعل الحرب. عاد البعض إلى ما تبقى من منازلهم وأعمالهم، بينما بقي الكثيرون في منازل مؤقتة وخيام يبحثون عن مصادر للدخل في الوقت الذي تستمر فيه تحديات العلاج والخدمات. وتوفير الاحتياجات الأساسية

0: احنا لحتى اللحظة انه احنا نشعر انه الحرب لم تنتهي من خلال الاستهدافات، من خلال القصف، من خلال التضييق على المرافق الصحية الموجودة على
1: 根据联合国及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最新数据，本轮大规模冲突已累计夺走超过 7.4 万名加沙民众的生命，导致超过 17.5 万人受伤。在所谓的停火期这一年内，以军所谓的定点清除和空袭也从未停止，加沙仍有超1400人死亡，其中包括数百名儿童，另有超5000人受伤。所谓的停火只是变成了死伤速度变慢的代名词。
2: يعني من سنة وجاي قبل سنة أنا وأنا طالع شارد من المكان اللي أنا قاعد فيه من نزوح لنزوح قام الجيش الإسرائيلي قصفنا وراحت عيني وهذا العين قزاز وجسمه كله ملان شظايا
1: 走在加沙的大街上，道路两旁放眼望去皆是废墟。联合国评估指出，加沙当地建筑的总损毁率高达82%。在所谓的停火期这一年内，由于以军的行动，建筑损毁率非但没有停止，反而再度上升了10%左右。此外，由于援助通道受到严密限制，加沙正面临常态化的物资枯竭与恶性通货膨胀，生存危机在所谓的停火期内反而日益深重。
3: المجاعة تكاد شبه المجاعة كاد أن يعود يعني الآن في غلاء في أسعار الطحين.يعني أوضاع غير مستقرة في البلد يعني الهدنة هشة جدا هدنة من جانبنا أما من جانب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وضع غير ملتزمون
4: بعد مرور عام عن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ظلت الحركة زي ما هي ظلت الحرب زي ما هي مستمرة على قطاع غزة صار خف الدعم علينا بقى زمان يجي دعم اليوم خف الدعم اليوم كله صار شحيح
5: 继续来关注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的最新调查进展。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九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1: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5: 美国智库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9号发布报告称，随着冬季的临近，欧盟正面临天然气供应短缺的危机，有可能影响到1000多万户家庭的能源需求。
1: 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的这份报告显示，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全球能源供应，今年冬天欧盟将面临高达14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供应缺口，约占欧盟总需求的7%，相当于超过1000万户欧洲家庭的能源需求。报告指出，目前欧盟天然气库存充足率

0: 仅为约70%，为2011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而在另一方面，欧盟针对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全面禁令将于2027年年初生效，届时欧洲天然气进口量将进一步减少约70亿立方米。增加美国液化天然气进口是弥补供应缺口的途径之一，但成本不容忽视。按照当前价格，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将额外支出约30亿欧元，较去年成本增加12%。此外，美国液化天然气生产已经满负荷运行，向欧洲新增供应的空间有限，这也使得欧洲补足天然气缺口面临更大挑战。而欧洲天然气输气系统运营商协会也在8号警告称，如果遭遇寒冬，欧洲天然气库存水平可能降至11%这一低位，触及到战略储备底线，导致库存天然气不能轻易动用。如果欧盟各国希望在冬季结束时将天然气库存恢复至30%，以增强应对后续寒潮的能力，就必须削减相当于需求量7%的供应，或者干脆停止向消费者供气。
1: 9号，欧盟各国财长在卢森堡召开会议，就资本市场一体化和监管改革方案达成初步一致。这是欧盟推进资本市场联盟建设长达10年的关键突破，旨在打破各国金融规则壁垒，把更多欧洲本土资金留在境内，减少资本外流至美国，并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0: 根据欧盟财长此次达成的协议，欧盟将把境内绝大多数证券交易所、中央清算机构以及证券存管机构的监管权从各成员国层面集中，并归于总部位于巴黎的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长期以来，欧盟27个成员国的金融市场各自独立运作，规则和监管标准互不统一，极大地限制了资本的自由流动，给欧洲带来明显的资本外流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曾指出，每年有近3000亿欧元的欧洲居民储蓄流向海外，其中大部分资金最终进入美国市场，而留在欧洲本土的大量居民储蓄大多都沉睡在低收益的银行账户中。与此同时，不少欧洲本土的创新企业也更倾向于选择前往美国证券市场上市融资，进一步加剧了欧洲资本市场的空心化。欧盟方面表示，这套集中监管方案后续还将与欧洲议会完成磋商流程，待正式生效后，将逐步推动数万亿欧元的银行储蓄流向更具增长潜力的欧洲本地投资领域，最终打造一个更具深度、流动性更强的统一资本市场，从根本上降低欧洲对美国金融市场的过度依赖。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卢比奥在声明中将国际刑事法院称为威胁，强调要将国际刑事法院瘫痪和终结。对此，国际刑事法院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
0: 卢比奥当天在声明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禁止与该法院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使其运作能力陷入瘫痪。声明中还称，美国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美方决心采取必要行动，彻底消除这一威胁。要么国际刑事法院停止其威胁行径，要么我们将终结该法院。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截至目前，美国已对国际刑事法院17名相关人员实施制裁。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7月13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并防止其以其他方式威胁美国主权。卢比奥同日在社交媒体发表视频声明称，国际刑事法院及其盟友正对美国发动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动用法规、条约以及所谓国际法的强制力，危及美国政治和法律体系的方方面面。近年来，美国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

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今年8月，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

0: 市法院继续履行职责表示严重关切。另据报道，英国、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荷兰八国外长九号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表示遗憾和反对，重申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独立性、公正性和完整性。声明指出，八国将继续共同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工作，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并在今年12月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召开前与非缔约国开展建设性对话。
1: 美国白宫九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批准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有关美联储理事丽萨·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该调查委员会将于11月5号举行闭门听证会，审议针对库克的证据和指控，库克本人需出席。库克的代理律师发表声明称，严重怀疑这一听证会是否合理且合法。2025年8月，特朗普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库克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29号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有情有义，世界一屋，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0: 我这期爱你哦。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2: 稍后见。

0: 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这条路上，每一个妈妈都想做得更好。贝因美关注千万育儿家庭的烦恼，从口粮到纸尿裤，对宝宝负责，让妈妈放心。为了这份承诺，我们从源头建立奶源壁垒，建立自主化全产业链，践行奶粉从牧场到罐装的严苛品控。上千次试验是对科学配方的精准匹配，数百项检测是对每一个育儿家庭的良心，数千次把关是对每一份信任选择的允诺，以专业科学捍卫千万家庭的口粮健康。除了守护宝宝的口粮，我们更与中国妈妈一起做好成长护卫，开展千万纸尿裤保卫行动，以技术研发与生产管控构筑质量安全防线，坚持所有原材料均来自全球供应商。我们更加实施双重检测机制，让每一份纸尿裤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保障，为千万家庭筑牢安全质量的护城河。
1: 贝因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贝因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0: 30余年，贝因美始终坚持专业消费品，货真价实，良心企业，以科学家的较真，让消费者为真实价值买单，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走向永续经营的确定之路。贝因美，货真价实，向爱而行。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亿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0: 怎么了？
1: 我们知道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

0: 红薯、土豆、芋头、山药，这四种应季薯类是人人都能吃的吗？不同薯类它们的营养成分有区别吗？我们该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薯类？今天的节目中，两位专家将带您一起对症吃薯，科学食补。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都说深秋进补，重在温和养生。眼下正是吃薯类的好时节，这些家常平价的薯类口感软糯，还很养胃，不仅适合秋日食补，还是很不错的慢碳主食。但是不少朋友吃薯类存在诸多误区，有的人食用后容易胀气泛酸，甚至口干燥热，食补不成反而伤身。也有朋友把薯类直接当作主食，不料出现了血糖飙升的情况。这些外观看似相近的薯类，性味营养却相差悬殊，针对不同体质和身体需求，吃法和搭配也各有讲究。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杜洪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营养科主任医师刘英华，我们请两位专家帮我们纠正误区，对症吃薯，科学食补。欢迎杜医生，欢迎刘医生，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今天呢，我们要重点聊一聊薯类。其实薯类我们都非常熟悉，一到秋天，我想大家餐桌上这薯类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我们来看看四张图吧，分别聊聊不同的薯类应该怎么吃才营养，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家常薯。首先请二位来猜一猜吧，家常薯你们会猜到是什么薯类呢？
8: 家常薯一般大家都愿意说是吃地瓜呀，红薯类吧。
6: 红薯。
7: 我觉着我们家的家常薯应该是马铃薯、土豆。
6: 马铃薯、土豆。我们来看看家常薯是什么，我们翻过来看。红薯。哎呀，这个红薯是我的最爱啊，一到秋天满街都是红薯飘香，尤其那个烤红薯的味道是我们童年真的是挥之不去的美好时光啊。还想问问您，这红薯二位一般都怎么吃呢？家里面平常吃法有哪些呢？我们先分享分享吧，刘医生。
8: 我们家最爱吃红薯就爱吃烤红薯。
6: 烤红薯。
8: 因为家里有个小儿子，儿子吃红薯就觉着哎呀，满嘴吃的油油的甜甜的，特别好吃。
6: 香了。
8: 特别香。一遇到街面上，要是以前是小大街小巷不有卖那种烤红薯的吗？一闻着香味就走不动了。
6: 是的，我最爱吃的红薯类型是拔丝红薯，这是我妈妈的拿手菜。小时候觉得

0: 哎呀，一到这个特别开心的时候，我想吃拔丝红薯，满口香甜，真是回味无穷。嗯，那请杜医生跟我们来说一说吧，这红薯它有什么独特的营养价值呢？
1: 嗯，红薯的话，咱们首先是一个很大众的食物啊，然后实际上它也是一个舶来的食物。最早的话，中国古代实际上是没有红薯的。那么后来这个红薯的这个引入，对中国应该说解决温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然它口感也很好了。那么在《本草纲目》里面其实还记载了咱们红薯的一些功效，比如说它能够这个养胃肠、补气血，同时还能补肾啊。所以说呢，中医的这个传统里边认为这个红薯啊，它还是一个既能吃又能补的这样一个食材。
0: 嗯，是的，所以其实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讲，它也是舶来物，原来是不是叫番薯？
1: 对，是的，
0: 但现在应该说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国人离不开的一项食材了。
1: 对，我们现在然后经过不断的这种选育，现在红薯的品类其实特别的多了。咱们传统的刚才说有红薯，就是红皮儿那种，
0: 对，
1: 但实际上也有白薯，是吧？稍微长得就是颜色白，瓤也是白的。那还有紫薯，就是品种很多。
0: 听明白了，滋阴补肾、补中和血，所以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红薯真的是宝藏食材哈。
1: 对对对，
0: 是的。我们也想问问刘医生啊，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您跟我们说说吧，这红薯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呢？
2: 实际上从现代营养学呢，它一般的情况下主要就是看它里面的各种营养素。
0: 是的，
2: 所以红薯呢，如果跟其他的各种薯类相比，它的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是非常高的。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实际上大家可能也比较清楚哈。它在体内它是维生素 A 的一个原料，那么维生素 A 主要对我们视疲劳啊，对我们的视力是有好处的，所以说呢，我们用了红薯这里面的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如果转化成维生素 A 的话，对我们的视力是有一定的帮助。当然呢，维生素 A 还有一些比较好的用处，就比如说对我们的黏膜对我们的皮肤的修复啊，有一定的一个帮助。那么实际上有的老年人经常说吃红薯可以帮助排便哈，尤其是有的便秘的老年人就愿意吃一点红薯，那实际上是因为红薯里面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比较高，所以说呢，它可以帮助预防便秘啊，帮助来老年人这种的肠道蠕动慢呀，多一点膳食纤维呀，它又起到润滑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刚才您说的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食用，实际上你看我们说它是家常薯，所以说它适合大体上的人群来食用它，但是因为它的淀粉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叫薯类，薯类咱们老百姓经常说叫凉薯类，所以它实际上属于主食。那么在我们食用它的时候，就一定要替换一部分主食去食用它。所以有一些比如说血糖高的人呀，或者是有胰岛素抵抗的人呀，或者是说我们想减肥的人现在都想降低主食嘛，那我们就不能够说我吃完饭了，
0: 对，
2: 我再吃点红薯让我帮助我排便吧，这种可能就效果就不好了。它一定要替换一部分主食是比较合适的。刚才还提到因为它比较甜嘛，我们都觉得好吃所以它可能是在某一定程度上是会刺激我们胃酸分泌的那么胃肠道胃酸分泌比较多的这些人，那我们就不太适合，尤其是空腹来吃这个红薯。
0: 是的，说到红薯啊，刘医生您看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红薯的加工制品，比如说红薯片啊，红薯干啊，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吃，这些加工制品健康吗？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呢？
2: 实际上这就是跟我们平时的烹调跟我们厨房里面的这些技术手段呢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烤红薯，
0: 是的，
2: 那么经过一烤呢，这红薯里面的淀粉呀就都变成了麦芽糖，所以它就特别甜那它肯定不太适合我们糖尿病的人呐，或者是血糖比较高的这样的人群去食用。所以比较适合人群食用的呢，那就是蒸红薯。因为蒸红薯呢它如果跟我们米饭哈同等质量，比如说100克来比较的话，比如说100克的红薯大概呢蒸的应该是在76大卡左右，那么大米呢就是蒸米饭100克的话大概就得在100多大卡，所以它相当于它的1.5倍左右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烤红薯它甜嘛然后它经过这样的一个加工之后，它变成的这种麦芽糖的成分就会使这种食物的血糖指数就会升得比较高。这个血糖指数是指什么呢？就是吃完这个食物它使这个血糖升高的程度那么它如果要是在短期内升得特别高，它的血糖指数就比较高，如果在短期内它比较平缓，那血糖指数就比较低所以我们说要是烤红薯那要比蒸红薯的血糖指数要高好多。那刚才也提到可能我们平时还有红薯干可能还有炸薯条，那它吸收了大

0: 量的这种的油脂啊，所以说呢它的能量也比较高，也不太适合我们健康的选择。
1: 接下来想问问杜医生哈，说到吃红薯，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红薯应该怎么吃才比较健康呢？有的人吃完以后他会肚子胀，这是为什么呢？还有人会腹泻，这什么原因呢？
2: 就是咱们的红薯，刚才刘老师已经说过，它是第一呢，它是应该是能带主食的，属于叫粮食的粮，粮薯类的啊。
1: 对，
2: 就是这个，首先它是要能带主食，但是呢它传统上属于粗粮，对吧？它不属于细粮，
1: 对，
2: 不是精致碳水。那么它的特征呢，就是第一个纤维素含量相对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在同等条件下它会产生较好的一个饱腹感。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是比较有节制的吃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整体的碳水的摄入比吃精细碳水要少，所以说它有时候它能控制体重。但是呢它也有一些特点，就是刚才说它的糖分含量确实比较高，通过一些特殊的加工的方式，它的淀粉又转化成了双糖，然后我们感觉很甜，对吧？流油很甜，那么升糖又特别快。那么刚才说如果吃多的话，就一不小心就容易吃多，
1: 是
2: 这样的话呢，然后糖分对于我们胃酸的这个刺激，它有个特殊的一个机制，它可以促进胃酸的分泌增多，同时你又吃的多，纤维素又多，又容易产气，这样的话呢很多人会出现腹胀啊，烧心。同时呢刚才说我们很多人喜欢吃红薯是因为它能够通便，刚才说里面有很多的膳食纤维啊，这些膳食纤维其实不能够被我们人体所消化，但是它可以在我们肠道里被微生物啊所分解所调整，然后产生一些所谓的短链脂肪酸，促进肠道的一些蠕动，同时它还能产气，然后增加一些就是我们大便的一些形体的这样的一个容积啊，然后促进它的一个蠕动。那么就刚才我们在说吃这个好处，哎，可能大便更通畅，但是如果不好处，如果你吃的有点多，超过了我们正常脾胃运化的这样一个能力，你可能产生的就是腹泻，然后或者说有时候我们可能还比较尴尬，放屁特别多
1: 啊，
2: 然后完了之后呢肚子又觉得特别胀啊，是这样子。所以说就是红薯虽好，但是
1: 不要
2: 食之要有度，哎，食之有度。
1: 是的，那杜医生，请您给我们推荐一种吃法，既能够保留它的食补作用，又不会让我们胀气啊、烧心啊，有没有这样的方法呢？
2: 对于一部分想吃红薯，哎，脾胃又没有那么强啊，虽然我们说它有一个叫补养脾胃作用啊，但超量总是不好。那么有一些人呢，刚才说又不是特别适合吃，一吃就反酸啊、烧心、腹胀，哎，有这种特殊的情况，但是我又想吃，那么我觉着也可以使个办法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用点陈皮，陈皮的话呢，然后在中医里边传统的它是一个理气消胀消食的，也算是一个药食同源的这样一个食材吧。那么我们在蒸红薯的时候，我们可以同时放几叶大的陈皮
1: 啊，
2: 借助陈皮的这个理气消胀的这样一个能力跟红薯搭一下，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正常食用红薯的时候呢，然后胃肠就会变得更加舒服啊。但是总体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不要超量。
1: 好的，那杜医生给我们推荐的这道陈皮蒸红薯究竟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来通过小片学习一下。
3: 咱们今天这道菜主要用到的食材是红薯。首先呢，我们将红薯的皮呢削掉，把它切成粗细均匀的条状，均匀的摆到盘子里面。陈皮呢，我们先用温水给它浸泡一下。这个陈皮水呀，大家千万不要扔了，用陈皮水呢倒到红薯里边，再把陈皮和红薯放到这个盘子里边，水呢刚没过红薯的一半就行。那这样的话呢，咱们就放入锅中上笼蒸，我们用中火20分钟即可。我们把蒸好的陈皮红薯啊拿出来以后呢，将陈皮啊切成丝，和红薯一起搭配食用。
1: 亲友们，您想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生活圈小助手为好友，小助手将给您分享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加入吧。聊完了红薯，我们来看看第二种薯是什么呢？缓糖薯。缓糖薯，二位来猜一猜吧，会是什么样的薯类呢？
0: 缓糖薯会不会就是说
1: 降糖了
0: 吃了之后，对，就是说血糖升高的比较慢，
1: 对，
0: 那应该是刚才杜医生提到的马铃薯。
2: 对，马铃薯，
1: 土豆，
0: 土豆，
1: 我们来反过来看看。哎，猜对了，缓糖薯就是土豆。土豆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食材，应该说家家户户的餐桌都少不了它，它做法也很多，但是啊这土豆吃多了也伤身，我们来通过小片了解一下。

0: 来自北京的张女士退休后迷上了养生，听说吃土豆能健脾养胃，于是天天变着花样的吃，早上蒸土豆当主食，中午酸辣土豆丝，晚上土豆炖排骨。结果不到半个月，张女士就开始出现腹胀嗳气的症状，就连米饭都吃不下。来医院就诊后才发现，原来是天天吃土豆吃出了脾虚。
1: 你看我们小片当中的张女士啊，她是把土豆既当主食又当菜又当零食，所以吃多了出现了脾虚。但是我们可能不太了解，为什么吃多土豆容易出现脾虚呢？脾虚是什么？它有什么样的症状呢？窦医生，
2: 咱们说的这个脾虚啊，其实主要是咱们的消化功能的一个总括啊。那么就是中医传统里边讲叫饮食自备，肠胃乃伤，就是你吃饭如果老是加倍的吃或者超量的吃，那么时间久了之后胃肠就会受到损伤了。
1: 是
2: 啊，所以刚才咱们这小片看了，哎，这个女士认为土豆是菜，然后呢吃着这个土豆菜还得再吃一份主食，也就是每天双倍主食，所以说呢她超量了啊，所以说过犹不及。如果一个人平时经常是双倍的主食，那么时间久了谁的胃肠都受不了。
1: 对
2: 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这个薯类尤其是马铃薯啊，本身是有这个调养脾胃的功效，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吃多了总是不行，还是饮食就是超量这样一个问题啊，
1: 所以控制量特别重要。
2: 对，
1: 那我有一个问题，这土豆到底是属于主食呢，还是属于蔬菜呢？因为我是北方人，作为一个山西人来讲，这土豆还真的是我们的菜，我们既把它当菜，也把它当主食，还把它当甜点，还把它当零食，所以说这个我们也分不清楚，那到底是属于什么类型呢？
3: 它应该是属于偏主食类里面的，
2: 对，
3: 这类的一个食物划分，它实际上就是在薯类里，你看我们都管它叫薯类嘛，所以它是在凉薯类里面，但是实际上呢它可以做菜来吃，比如说炒土豆丝儿啊，尖椒土豆丝儿，土豆片儿啊，咱们也是家常菜啊，所以它像您说的似的，既是菜又是主食，又可以当零食，你看烤薯片儿，
1: 对
3: 啊，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也是我们日常经常能碰到的这类的一个食物来源。
1: 那么从营养学的角度，我们也请刘医生给我们好好来分析一下土豆究竟为什么这么有营养，为什么全世界的朋友们都喜欢吃土豆呢？
3: 都在用土豆哈。实际上土豆呢就是它在营养成分上来讲，就比如说跟刚才的红薯来比，那么它们既然都属于薯类，所以它们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都差不多，比如说每百克都在15%-20%之间，那么土豆跟它们相比呢，最主要的是含钾的成分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呢它又可以偏蔬菜，因为蔬菜尤其叶子菜它是偏含钾呀，含这些矿物质含量比较高的，所以说呢它就既有薯类的特点又有呢蔬菜的特点。那么这种钾含量高呢，对我们比如说血压高的人呢，你看大家都说高血压的人你要吃富含钾的食物，低钠的食物，所以它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么它既然是淀粉含量高，膳食纤维含量就也不低，
1: 对，
3: 所以说它也是属于在整体的我们主食里面啊，那么属于富含膳食纤维的，它可以替代一部分主食，帮助我们有饱腹感呀，降低我们热量的摄入啊，它就可以作为凉薯类来进行相应的一个摄入。那么又由于它呢还有一定的一个烹调，之后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比如说它如果放凉了，家里可以做土豆泥，
1: 对，
3: 那土豆泥如果要放冰箱里放一会儿，拿出来特别好吃，那这种呢它的抗性淀粉的含量又增多了，就是通过一个冷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它里面的这种的长链的这种的淀粉又变成了我们平时不能够很好的消化吸收利用的这种的抗性淀粉，那么它升糖指数又进一步的降低，它不仅口感好了啊，还有一点点的甜味儿，同时呢又不那么升高血糖，所以它还可以作为零食啊，作为凉菜啊，所以这也都是跟它的里面的营养成分密切相关的。
1: 那是不是我们的糖尿病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呢？
3: 实际上糖尿病患者哈，在选择食物品类上，它的一个主要的核心的原则就是它要搭配好啊，它只要总的碳水化合物的量别超量就可以，所以它可以吃土豆。那么你像我们平时，你像在北方吃炒土豆丝儿，那基本上是把土豆都把它切成丝儿之后泡在水里面，
1: 对，
3: 把里面的淀粉都已经溶出去了。那这个时候它再吃，它的缓糖的作用就更加明显。而且呢，它用凉水浸泡了之后呢，它就像刚才我们放了冰箱的效果是一样的啊。那么它的抗性淀粉的含量也很

0: 高，
1: 是，
0: 所以说他升高血糖的速率和能力都会相应的大大的降低。
1: 明白了。杜医生，我想请问您一下，从中医的角度你也给我们分析一下吧，吃土豆或者烹饪土豆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土豆的话总体来说它还是一个很平和的这样一个药食同源的这样一个食物吧，或者说药材应该算食物，我觉得更多算食物啊。那么同时呢它还能调养脾胃，但是呢就是凡事还是刚才说要有个量，就是咱们刚才小片的那样一个情况啊，就是第一不要超量啊，
1: 对，
2: 超量的话脾胃负荷会加重的，加重之后呢就会出现这种脾虚啊、流失啊、生痰啊这样一些问题啊。第二个呢，土豆本身跟红薯比的话，其实它的性味还是微微有点偏凉一点点啊。所以说吃的太多的时候呢，其实它稍稍有点伤阳气啊，容易出现脾胃寒的这样一个情况。有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比如说吃这种凉拌的土豆丝啊，一焯然后直接去拌那种土豆丝，吃完之后呢，很多人也会出现腹泻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为了去调整这样的一个它的一个寒热属性，那么所以说我们通常在烹饪的时候，我们会放一些偏温一点的这样一些食材去进行调整啊。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使用比如说酸辣土豆丝，会放一些辣椒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一些姜啊蒜呀、去稍微调整一下，这些都是偏温的一些这种调味品，这样的话呢能够有效的减少咱们土豆这样一个寒性。
1: 刚才杜医生给我们分享了一道菜，就是那个陈皮蒸红薯。
2: 对，
1: 我们来聊土豆的时候，我也想请刘医生您跟我们分享一道菜吧，比如说您做饭的时候会怎么做，尤其是给糖友们能不能推荐一个适合他们的菜呢？
0: 那就推荐一个菜哈，
1: 啊，
0: 那就是土豆木耳炒西兰花。大家可以想象哈，土豆这是黄的，木耳是黑的，西兰花是绿的，如果再加点胡萝卜丁或者是胡萝卜片有红色的，哎，这就搭配起来很漂亮。那么同时呢，你像土豆呢，它毕竟还是淀粉含量是稍微高一些的，那么木耳和西兰花都是膳食纤维和尤其是不溶性的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高的这样的菜品。那么木耳呢，因为它是黑色的，它里面还含有丰富的铁呀，还有一些像碘呐这些矿物质。那么西兰花呢，它就属于一个除了膳食纤维之外，比如说像一些维生素啊，像一些钠呀，像一些锌呐，含量比较丰富的。那么土豆里面呢，刚才我们说它钾含量比较高，那实际上土豆在所有的薯类当中也是维生素 C 含量比较高的，所以为什么土豆也可以当蔬菜呢？除了钾之外就是还有维 C， 所以说它既可以做菜也可以当主食。那么这几个合在一起呢，就弥补了你像土豆当中的其他的矿物质不够啊，或者是说淀粉含量高的这样的不足啊，然后对于我们的比如说想减肥的，想替代主食的，想这个控糖的人都是有所帮助的。
1: 刘医生，您推荐的这道土豆木耳炒西兰花听起来就特别有营养，特别健康。那么究竟这道菜怎么做呢？我们来通过小片了解一下。
3: 咱们第二道菜的主角呢是土豆，那么我们搭配的呢有木耳还有西兰花。那么首先呢，先将土豆削皮切成骰子大小的这个丁，然后呢将泡好的木耳呢摘一下，西兰花呢切一下，锅里面呢放入凉水，将切好的土豆丁呢倒入水里开火，加少量的盐煮2到3分钟即可。如果想土豆更软一些呢，那煮到4分钟就好了。木耳呢也要焯下水，1分钟就行。西兰花呢也一定要焯下水，焯完水以后呢，它的颜色更加鲜艳，口感更加脆，也能去掉西兰花的苦涩味道。咱们呢切点蒜片和葱，锅里边呢放少量的油，放入葱花和蒜片，煸香以后呢，将咱们这个主角土豆、木耳和西兰花共同放到锅里边，加少量的盐、味精煸炒。这个菜呢不要炒的时间太长，因为我们都焯过水了，也断生了，煸炒出香味，盐味进去，断生即可出锅。
4: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 将科技

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我们经常收到大家的咨询，年轻人健身应该怎么吃，孩子考试精神紧张应该怎么吃，老年糖尿病人群应该如何吃。想要获取更多科学饮食营养搭配的小建议吗？您可以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也会给您细心解答，会耐心记录您的建议，期待您的参与。刚才我们聊完了红薯，也说完了土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三张图会是什么薯类呢？富鲜薯，芋头。顾名思义，纤维多。芋头真是现在特别火的一种食物了，尤其我们很多的女孩子特别爱吃芋头，她们经常会蘸着糖吃，蘸着蜂蜜吃，还有冻在冰箱里吃，怎么吃都好吃。那么从中医的角度，芋头有着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呢？我们请杜医生给我们来说一说。
2: 芋头其实虽然算作薯类啊，但实际上它的药用价值应该说比前两种都要强好多啊。其实今天谈的都是薯，其实每家的薯它的归属还都不太一样，比如说红薯实际上是旋花科的啊，那么到了这个土豆其实是茄科的，但是芋头它属于叫天南星科的啊。天南星科的它的药用价值其实蛮强，在我们中医里边两个化痰的药，一个是半夏，一个是南星，其实都属于这个科。那么所以说我们就特别能理解，在中医的这个典籍里边记载了这样一个芋头，它是味是辛的啊，辛辣的辛，它也平它也辛啊，同时呢它还有这个能够第一叫活血，第二叫化痰，第三个呢消腹中的积块所以说呢从今天看的话，可能有助于我们处理一些类似肿瘤方面的一些病变。同时芋头呢它实际上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叶子啊，那么它的叶梗还有叶面也有各自独特的一个功效，包括它的那个花也有自己特别独特的一些功效啊。像花的话目前看然后有很强的一些抗氧化的作用，那么传统上这个芋头的这个叶的这个叶梗，那么它还能有一些止血的这样一些功效啊。所以说芋头全身都是药啊。
1: 原来芋头全身都是宝啊，平常我们可能只关注芋头本身了，
2: 对
1: 它的花啊叶啊茎啊我们可能都不太知道。那么芋头适合什么样体质的人群吃呢？
2: 芋头总体来说它跟前两者比起来是不太一样，然后大家小时候吃芋头都知道，然后如果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所谓的这个母芋头相对来说淀粉含量相对高一点，比较粉，对吧？吃起来比较粉。但是如果是那种小的，然后就比较黏，是吧？这个黏液它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它是一个蛋白和多糖的一个复合物。那么这个复合物呢，然后在进入到我们体内之后呢，其实呢它会能够大量的一些吸收水分，它能吸收肠道内的很多的一些裹挟，很多肠道内的一些比如说菌啊杂质啊，然后在肠道里面它会形成一个相对较软的这样一个复合物，它就会产生一个双向调节的作用。第一，对于便秘的人它可以增多我们大便的量，有助于它的一个排出。
1: 对
2: 对于我们这个就是大便稀一点软一点水分多一点的一个人，它又能够裹挟水分，然后让我们大便变得相对更加澄清一点，所以它是实际上有一个双向调节的作用。同时呢这样的一个粘液质呢在我们胃肠之内呢，它还形成一种特殊的一种膜啊，这种膜的话它有助于减少我们肠道内异常细菌的这种毒素的一个进入，同时呢也能减少我们这个碳水化合物的这样一个吸收的这样一个速率
1: 啊，
2: 所以说呢它有助于减少我们这个肠道内对碳水的这样一个吸收，对于我们想要控糖的这样一个人群来说，它还是有比较独特的这样一个作用。
1: 所以芋头不仅可以控糖还可以减脂，也是很多健身人群啊减脂人群选择的一个好食材。那么我们也想请刘医生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跟我们来说一说，吃芋头真的可以减脂减重吗？适合我们健身人群吗？

0: 实际上像刚才杜医生已经讲了之后，我觉得好像也收获了很多。因为我们平时在现代营养学，比如说我们营养的门诊，我们经常会讲，你像土豆红薯，刚才我们提到的薯类，它是生着也可以吃，但是芋头它是生着是绝对不让吃的。所以就可以说明这个芋头里面它含有的膳食纤维，这种让大家饱腹感的这种的粗纤维的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副纤薯。那么这种膳食纤维呢， 那么它在生的情况下对我们胃肠道的负担，对于我们整体的胃黏膜的压力都是有一定的损害，所以它不能生着吃，一定要熟着吃。那么它一熟着吃呢，它就可以吸收我们肠道内的水分，它饱腹感就很强，那我们就可以替代一部分主食。尤其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在餐前吃，如果在想吃饭的时候，我们先把芋头吃了，那你就有饱腹感了，这顿饭肯定就吃得少了，所以就可以减脂了。当然你刚才说健身，但是健身 的人呢，他用芋头来补的，他不是他的蛋白呀，或者是让他增肌，而是呢给他补的一定的碳水的糖分，补充他一定的能量。因为健身的人他也需要一定的能量来补充，那么他在补充能量的同时呢，他又不是特别的升糖，补充的能量又相对于同等质量的糖水又低， 所以说呢，它既可以健身又不长脂肪，所以减脂的人群呀，健身的人群是比较适用的。那我们也想请刘医生给我们推荐一个菜吧，比如说您认为用芋头做一个什么样的菜或者甜品比较适合我们这样的减脂人群呢？
1: 我们说芋头跟酸奶放在一起做成芋头酸奶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甜品。因为酸奶呢，它可以调整我们的肠道菌群，那么酸奶里面的益生菌对于我们整体的胃肠道的一个消化功能也是有好处的。 而且奶里面也有一定的蛋白，那么我们说你吃芋头那都是碳水，你搭配一定的蛋白质，这才是一个比较均衡的一个饮食搭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路径。所以说我们说芋头和酸奶合在一起，又口感好，又增加膳食纤维，还有一定的蛋白的搭配。
2: 刘医生，您刚才推荐的这道芋头无糖酸奶碗真的很适合减脂和健身的人群吃。那么究竟这道菜怎么做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接下来这道菜的主角呢是芋头，这道菜的名字呢我们叫芋头无糖酸奶碗。现在咱们市面上芋头分为这个荔浦芋头，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这种小的芋头叫芋奶。将这个芋头呢搭配到无糖酸奶里边呢，它会增加人的饱腹感。首先呢把小芋头呢清洗干净，用削皮刀将皮削掉，上笼呢蒸25分钟。 将蒸好的芋头呢切成小的小丁，然后杯子里面呢倒半杯酸奶，将切好的芋头丁啊倒到咱们的酸奶里边。与此同时呢，我们会加几粒枸杞，这个颜色更加鲜艳，营养呢也更加丰富。
2: 亲友们想要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知识吗？您可以打开手机，通过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权威的中医养生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四样薯类究竟是什么，润燥薯。这个可是不好猜了，这个属于纯中医领域了，所以我们就请
1: 得请教杜医生。
2: 对，杜医生，润燥薯是什么薯？我们翻过来看一下，
1: 看一下，
4: 山药，对，
2: 杜医生，我听说啊，山药也特别适合秋冬吃，比较滋补，尤其是秋天，你看很多人啊，口舌生疮，很干燥，这个时候吃点山药还挺好的。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您跟我们说说吧，润燥二字，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为什么山药是润燥的食材呢？
4: 山药呢，应该是中国本土非常重要的一个薯类，那么它的品种其实也特别多。 那么我们市场有买的这种枝叶特别多的那种的山药，那种所谓的叫菜山药。那么还有一些就是煮完之后特别特别面的那种山药，比如说铁棍山药，那么还有山药豆是吧？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品类。那么山药的话呢，应该讲在中药里面入药是非常早的，关于它的这个记载，然后包括我们有很多的药甚至拿它直接命名叫蜀芋丸。那么山药本身呢，在中医里面呢，它是一个叫平补肺 脾肾三脏的这样一个食材，功效特别好。那么这个同时呢，它补气，但是呢，同时它还能够滋阴，因为这个山药的话里边有一些枝叶，对吧？那么在这个清代，然后有一个叫张锡纯的一个大的一个医家。

0: 他就觉着山药的这个汁液对于增补人体的这个津液疗效是非常好的啊，所以说他有时候用药的时候，他的山药用量非常的大。那么我们这个药的在中医传统里面的功效叫平补这个肺、脾、肾的这个气，还有它的一个津。所以说呢，它补呢，它又不是特别燥，因为它同时还能增三脏的一个津液，同时呢，这个它又不是说特别滋腻、特别的这个寒，因为它同时还能进行补气。
1: 嗯，
0: 所以说呢，我理解哈。不光是秋冬季，其实其他季节只要有山药也是一样的可以吃，对于我们这个身体偏虚的、它实际上总体来说还是有很好的很平和的这样一个滋补作用。那么因为它独有的这样一个三脏的这样润养的这作用，所以对于我们秋冬就是燥邪寒邪偏盛的时候啊，那么吃山药的话呢疗效会更好一点、我们的皮肤啊咽部啊然后都会感觉更舒服一些。
1: 看来这山药啊、真是滋补的佳品。
0: 对，
1: 我们也想请刘医生跟我们来说一说吧，从现代营养学角度，山药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呢？
2: 从营养学的角度，就是说它各种营养成分了。那么既然聊到山药了，那跟前面我们聊到的三个薯类来比呢，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是最低的。也就是说它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要比其他的薯类都低。所以你看它是属于药食同源的食物，既可以做药也可以做食物，所以说就说明它里面有很多的植物化合物，类似于像我们的生物活性物质啊，对机体有好处帮助的这些物质啊。那像刚才杜医生也提到一些粘液呀、它一些山药多糖啊，那这些生物活性物质呢，在我们现代营养学呢，它都有很多的这种证据比如说动物的实验、细胞的实验，甚至人群的实验啊。那么这种的多糖类的物质呢，是可以对机体产生很多的增加免疫力呀、调整一些代谢紊乱呀、或者是说抗氧化的这样的一些功效和作用。所以说山药确实是对于我们整体的在薯类里面来讲是一个比较偏有一些疗效价值的这样的一个食物的品类。
1: 不知道刘医生在家里会做饭吗？平常您会怎么烹饪山药这项食材呢？
2: 实际上我在家里喜欢做的是把它做成山药片儿，然后呢跟我们的比如说像荷兰豆啊、跟一些像什么彩椒啊一起炒在一起。它这样呢既搭配有菜然后呢又有一定的它的这个碳水，那么既补充一定的能量又有一定的膳食纤维和其他的矿物质的摄入。
1: 那刚才我们推荐了三道菜或者甜品了，现在请杜医生也给我们推荐一个吧，用山药您会怎么做呢？
0: 我觉得咱们可以使用山药配一下这个传统的药食同源的百合还有银耳，做一个特别滋润的山药百合银耳羹。
1: 山药百合银耳羹听起来就特别的滋润，尤其特别适合秋天。
0: 那么百合的话呢，其实更适合补我们的肺阴，同时还能清火。那么银耳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了，它也是传统的一个就是特别的滋润的这样一个有美肤是吧，清肺这样功效的一个食材。那么这三样食材在我们这个深秋季节，对于我们身体的肺、脾、肾同步有补气和滋润的这样一个作用。当然了，这个我们如果再点缀一些这个薄荷呀，放一点枸杞呀那么视觉上可能跟刘老师刚才这几个菜
2: 然后
0: 能够有所匹敌，然后既有功效然后颜色也很好看，那么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包括我们尤其是上呼吸道会感觉更加舒适。
1: 是的，而且放一片薄荷还能提神醒脑，让我们这道羹更加的好吃又好看又清爽。
0: 对，
1: 这道山药百合银耳羹我很想学一学怎么做，我们一起来看看小片。
3: 最后咱们再给大家做一道山药百合银耳羹，那么我们用铁锅山药就行，将铁锅的山药呢削去皮，顶刀呢切成一厘米的小段就行。那么咱的银耳呢，咱们要用水浸泡，泡好以后呢用剪刀呢将银耳的根蒂去掉，去掉以后呢放入到砂锅里边，倒入凉水，凉水呢没过银耳就行，大火烧开，烧开以后呢改小火，盖上盖子煮25分钟。你看这银耳汤呢它稍稍有粘稠了，咱们再将切好的山药放进里面，山药呢煮15分钟就行。这个山药煮面以后呢，咱们把百合倒进去，百合呢不用煮的时间太长，有个3-5分钟就好了。那么现在咱这道秋季进补的山药

0: 百合银耳羹就做好了。
1: 那么山药在食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禁忌呢？我们也请刘医生跟我们来说一说。
2: 实际上呢，山药刚才也提到了哈，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有粘液蛋白。它这个粘液蛋白呢，容易造成一些人的过敏，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弄那个山药皮儿啊，弄完了你这个手上就容易有一些痒啊这样的一些不适的感觉。所以说这些呢，我们最好在处理山药的时候戴上手套啊，有一些相应的一个注意。那么其他的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它也是富含碳水化合物的一个食材，所以也要替换一部分主食。
3: 都是有个性的食物。那刚才还说了像土豆。其实也是特别有个性。刚才说是茄科的，但是土豆一发芽，周边会变得发绿发青，
1: 对，
3: 那个时候会有龙葵毒素，也就是茄科特有的一个毒素。
1: 所以发芽是坚决不能吃的。
3: 发芽坚决不能吃。
2: 发芽土豆它是有一定的毒性的。
1: 是的。
3: 对，然后还有刚才这个芋头，芋头虽然好吃，其实人家是天南星科的，正经还有点毒性啊。比如说，对于我们皮肤的一些油状的这样一些病变啊，比如说我们长个小痦子啊、小油啊，
1: 对，
3: 然后使用这个芋头的一些嫩芽或者用它的这个叶片反复去涂擦的时候，还能消这个。另外就是我们的胃肠，如果是有时候是胆汁反流相关的那种胃的隐隐的那种疼痛，我们还可以使用芋头的这个嫩的这个芽，然后切几片拌一下白糖，那么长期的服用之后呢，对于缓解胃肠疼痛还是有一定帮助。所以说呢，四个薯类虽然都很好吃，但实际上还都是很有个性。
1: 刚才呢，二位也给我们分享了我们吃这些薯类的一些避雷的要点。那您也跟我们说一说吧，比如说这四种比较适合和什么样东西搭配在一起，并不适合和什么东西搭配在一起吃呢？有没有一些禁忌跟我们也分享一下？
3: 从中医的角度讲，就是首先肯定是食量啊，因为这些呢，四种薯类它的碳水化合物都不低，所以说都是可以带主食的。吃多的话呢，相对来说对于我们胃肠的负担都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一定要适量。第二个呢，中医里边传统上还是讲一些饮食之间互相搭配的一些禁忌，比如说我们这个红薯跟这个柿子之间啊，有时候可能就是最好不要混食啊，同步的混食。因为像柿子大家都知道它有一些色性的成分，就是偏鞣酸这样的一些成分，它可以把食物中的一些膳食纤维啊，然后蛋白啊，然后交结在一起，形成一种所谓的叫胃食啊，其实就是一种很难化开的这样一个食团，在胃里很难下去，然后这个有时候会导致患者的呕吐，甚至出现严重的溃疡啊。那么像红薯吃完之后，它的膳食纤维也蛮多，排空又相对比较慢，跟柿子如果之间擦的时间太短，其实比较容易出现胃食的情况，所以说这种的就建议还是要错开一点。
1: 好，刘医生有什么补充吗？关于薯类的搭配禁忌上？
2: 那么一个呢，就是说都是薯类，所以它富含碳水化合物，那么一定要替代一部分主食来进行食用，别吃完主食了，吃完饭了再去吃它当零食吃，那就起不到它的一个丰富食物品类啊、减脂啊、替换它的一些就是富含膳食纤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了。那么第二个呢，那就是我们选择烹调方式的时候，尽量选择蒸煮的方式，别选择油煎呐、油炸呀这种方式。本来它碳水就多，你再混合一些油脂，那么它做起来像这样的方式呢，就会增加了一个能量的摄入。
1: 不少朋友吃完薯类的时候都会出现腹泻啊或者胀气的这种情况，您能不能教我们几个动作，帮助我们去让这个肚子更舒服一点，更好消化一些呢？
3: 最重要的还是要节制。
1: 是少吃
3: 薯类，好吃不要贪食。吃多之后呢，容易消化不良胀气。那么像这种情况，因为通常不是特别多的器质性的胃肠疾病啊，所以说基本上它是一个一过性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我们做一些自我的一些按摩呀，或者穴位的刺激都是蛮好。比如说呢，我们是可以采用一个顺时针的这样一个摩腹摩腹，然后这样的话呢，然后有助于我们促进胃肠的蠕动。那么平时呢，我们比如说如果坐着的时候也可以，然后我们自己刺激我们的这个足三里的穴位，足三里大家也是非常熟的老朋友穴位了啊，然后可以刺激一下足三里，包括丰隆这些胃经的一些穴位，也可以促进我们胃肠的一些蠕动啊。所以说呢，我们要关注我们的体质跟四味薯类之间的这种的反应啊，如果经常性的出现这样的不适的反应，那我们可能还是要尽量的要避开一点。
1: 今天非常感谢二位医生的分享，我们从薯类的这些食材当中真的发现了大宝藏，谢谢二位。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水润万物，林泽天下，水林渔业。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哎呦，闺女，你终于给你爸打电话了。我就知道，我这预感错不了啊。哎，你这生日蛋糕吃了吗？还有那个炸蘑菇、包子什么的，给你送到了吗？
1: 爸，我过生日我不会亏待我自己的，我点了一碗特大的大刀面，里面好多肉，你看我正吃着呢。
0: 嗯，特别有嚼劲。
1: 等你下回来海州，我带你过来吃啊。
0: 好，吃的好就好啊。你妈呀，就担心你一个人在外面吃不好。哦，还有就是地址的事儿，爸，我换地方住了。对，我之前住的地方我都看不上了。
1: 为的不是赚钱了吗？就想着换个环境好一点的。
0: 那个包子和蘑菇，你让叔叔带回去吧。我现在住的地方。
1: 没冰箱，我也放不住。哦，哦，是吗？啊，好，啊，哎，那你落脚了吗？别忘了给你爸新的地址啊。你一个人在外面一定要注意安全，别让你爸有事找不到就行啊。
0: 我知道了，爸，放心吧。嗯。

0: 没事吧？
1: 没事，我刚刚在算步数，没注意。你迈一步是我两步的距离，我在验证这个。
0: 好。
1: 我以为像你这么优秀的人，走到哪里都要听英语，课外活动也是样样开花，游泳、篮球，最好再会一门乐器。
0: 你说的这个人不是我。
1: 我发现了，还真不是你。在图书馆看别的专业的书，听的是偶像剧的主题曲。曹鑫同学，你跟我想的很不一样哎。
0: 我本来是想报机械专业的，但家里不同意。
1: 那你可以考研的时候换专业啊。
0: 考不考研，我现在也没想好。
1: 如果你想好了，可以来找我。
0: 找你？
2: 我准备出国读研，但是一个人缺点自制力，需要一个学习搭子。
0: 好，
1: 我一会儿有课，先走啦。记得找我。
3: 来，给你拿牌
4: 子。你真要跟着我干呀？你说你一个大学生，干点什么不行啊？哪怕谈谈恋爱呢？
5: 这不是勤工俭学吗？我家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之前不是说好了吗？你当老板一定雇我当员工的。
4: 行吧，小张。虽然啊，我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但既然你跟着我了，咱们从摆地摊开始，赚一分是一分，绝不让你白干。
6: 好，
4: 去吧，挂灯。开业。
6: 好。
7: 快来看一看
5: 单，最新款的。
7: 厂家清库存外贸原单。
4: 我们家衣服质量没得说，全是外贸原单。
2: 您看，这真的是外贸原单吗？
4: 是啊，
2: 这怎么没检标啊？
4: 我跟您说啊，我们家是这样，这些衣服呢，全是老外下的订单。我们真是跟厂家有很硬的关系才拿到这批货的，肯定是外贸原单。您看，是不是？检标的这质量，怎么着穿三年？姐妹，是不是想要外贸原单呀？
7: 哎，新店开业啊，姐妹们过来支持一下，外贸原单过来看看啊！哎，姐妹姐妹，看看咱家衣服这质量多好，快来看看啊！过来看看外贸原单，新店开业买多优惠多啊！哎，姐妹们有。
2: 咋办呀，这衣服
5: 捧着走啊。
8: 城管来了。
4: 姐妹，等我五分钟啊。
7: 一定等我啊，五分钟我马上回来就兜一圈。
8: 站住。
4: 哎，妈呀，这么巧呢。哥，
9: 你一点都不巧，我在这等你很久了。根据海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18条第二款规定，你先抓住了。
4: 别呀、啊、哥，我这是触犯，你放了我吧行吗？
9: 下次再逮着你怎么办？
8: 我都看你多少次了啊。
4: 我这样想要跑快点、
9: 哎、别跑，你们俩跟着后街，往右，我跟你讲。哎，别跑，哎，别跑。

0: Alice.
1: 老板，我聊这个。好嘞。你这巧克力我看你放好久，也放坏了，要不你给我吃吧。
2: 坏不了，顶多会化，化成那种黏糊糊的泥。不过也好吃。上高中的时候，我哥总给我带，搞得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好吃的巧克力就该是黏糊糊的泥。
1: 那你这个是给齐志哥准备的。
3: 我想等我稳定下来，我去看看他。喂，你好，我这边是南清县监狱，您提交的探视申请没有通过，服刑人员表示不接受探视。
1: 为什么？
3: 服刑人员没有明确给出解释。
1: 但我们的原则是尊重他本人的意见。那我能给他寄巧克力吗？我们这边基本的生活用品都有，不接受邮寄。好吧，麻烦你了，谢谢啊。哎，你吃吧，别放坏了。
4: 不怕放坏了。
5: 那我可不客气了啊！哎，你这衣服咋卖呀？
6: 哦，三十五一件，你要是多买的话，可以给你优惠。
7: 哎，我看看啊。这件很合适，正好。
5: 试一下。
7: 老板，考虑。
5: 还是不信啊？哦，哎，好，谢谢您。 给您添麻烦了啊！哎，好，谢谢。还是不见。不见就不见。我看这孩子是铁了心了，咱也不申请，不去见他。徐妮儿也去探监，他也是不见。他妹他也不见。啊。
8: 这俩孩子，一个比一个主意正。那小的时候，齐妮恨不得一天喊爸爸、别骂妈妈，这长大了翅膀硬了，跟亲妈的感情比陌生人还不如。
5: 哎，也不能这么说啊。孩子有自己的想法是好事儿，这是说明人孩子孝顺呐，啊，让咱们少操心。
9: 少操心？这俩孩子哪个让你少操心了？
5: 哪个让你省心了？不行，这俩孩子我总得抓住一头。你明天不是要去海州进货吗？嗯，你
9: 去趟齐石那儿，你看看他是在哪儿，在什么大公司，我怎么就不信呢？你看他混的怎么样？要是不好，你就把他给我揪回来。
5: 你跟我一块儿去呗。
9: 我去了，这儿谁看呢？再说了，进货这事儿，不是你们大老爷们儿的事儿吗？你休想甩给我。
5: 好。
10: 我去看看咱们家妮儿，然后我给你报平安，啊！主要是进货。好，行。来来来，看看我新升级的装备怎么样啊？随走随买，随身携带，随买随卖啊！小探一百。
11: 可以，可以吧？我要是黑曝光啊，我真看不出毛病。我就是，就跑了。
12: 小心别散了那个。是，我这得扎稳马步，就开始烤。哎，
11: 老板，这衣服咋卖的呀？羊肉串啊！随便看看啊，我跟你说，隔壁楼里面一百多块钱一件，我这二十。
12: 哦，没事，我再看看。
11: 啊。
12: 每天上班累不累？来份。 羊肉串串串，哎，怎么了？你搞那么紧张？
9: 啊，没事。
12: 爸，
9: 我在开会呢，不方便接电话。
12: 每天上班累不累？来份羊肉串换换味。

0: 闺女，我来海州了，你啥时候下班啊？
1: 正宗碳烤羊肉串啊！
2: 小王，小王啊，小点声。
3: 哎呀，来来一串，来一串，我这现烤的。
0: 喂，
4: 喂，爸，你来了怎么不提前说一声？我在公司开会呢。哈哈，
5: 没事儿。妈想你了，让我过来看看你。哎，你几点下班啊？
0: 要不我到你上班的地方去等你啊？
6: 哎，别别别，
7: 老伴，这衣服怎么？
6: 不是，
7: 怎么态度？
6: 不是爸，爸爸，我们公司。保密性特别强，而且他门口没有地方坐，来了没地方待。要不这样，我今天加班特别晚，你先回去，下回来提前说一声，然后我去车站接您。哦，
0: 没事儿，啊，听你的。
4: 啊，对，领导喊我了，我赶紧去了。

0: 我五一回海州，行啊，太好了，赶紧回来吧，父老乡亲都等着你。
1: 算你可得招待好了，我不是一个人。
0: 不是一个人，这么说我有弟妹了。行啊，你小子，哎，我一会儿就去咱们班级群里给你宣传宣传。班长、邢家俊、荣归故里，
1: 我们学校辩论团校外活动，五六个人。
0: 别说五六个，十个二十个，你田哥也招待得起。
1: 实在不行的话，我叫着其实他们一块儿。
0: 其实，你跟他联系上了，没联系。不过胖妹和他有联系。哎，咱正好可以趁这个机会欢聚一堂啊！
2: 我坐这儿不介意吧？
0: 什么声音啊？我好像听到一个美女的声音啊！
1: 再见。
2: 跟朋友打电话呢。
1: 我高中同学，咱们不是五一要去海州吗？我跟他说一下，如果有空的话，咱们可以一起。
2: 好啊，有当地的向导最好了。
1: 是不是能见到你说的那个好邻居？
2: 我们好久没联系了，也不知道能不能联系上。你没有他手机号吗？没有。那 QQ 呢？QQ有。那就能联系上啊，你给他 QQ 留言就是了。他
1: QQ 好久没登过了。
3: 曹信，事在人为。
1: 你说的对，事在人为。咱们说完之后去趟图书馆吧。嗯？你不是少一个学习搭子吗？马上考试了，临时抱个佛脚。
2: 好。

0: 没东西了吧？
1: 没了。
0: 我锁门了啊。
2: 哎，这是什么？
0: 你这来历不明的东西不要，扔了扔了。
1: 哎，别别别别，
2: 这什么呀？
1: 你看这上面写的什么呀？北宁特产糕点。
0: 曹鑫寄过来的。
1: 痛痛。

0: 哎，发现，哎，你寄来的那个点心啊，你华姨特别喜欢，一个劲儿就说好吃。<笑>
1: 下次你客的时候把我室友都带来，给你捧捧场啊。行啊，那你室友肯定是 VIP 顾客，打9折，啊不，8折。
0: 你回头问问他们都喜欢什么款式，我提前进货，别让人空跑。行啊，齐老板，那话怎么说来着？干一行行一行，还真让你琢磨出点门道来啊！
1: 那必须，我可是要成为地摊界巴菲特。
2: 这么多年了，你还没放过那个巴菲特？
1: 那不能放了。
0: 哎，对，曹鑫问我要你电话来着，说下次小长假的时候咱们海州一起聚聚。
1: 跟他没什么可见。曹信，说曹信就到了吧？你咋不接？接了说啥？ 说我摆地摊，没时间。从前那个试试跟他争第一的，其实沦落成摆地摊的了。他不得笑话死我。
0: 曹信那人有时候说话嘴巴是挺毒的。你说你俩上学那会儿，那三八线从小画到大，不是比成绩就是争班长的。咱老班都说了，路边路过一只蚂蚁，你俩都要论个公母。
1: 是啊，这以前不论什么事我都压他一头，现在不一样了，风水轮流转，我连人家边都够不上。我能明白，如果是我的话，也接受不了这样的落差。
3: 哎，你俩一直曹信，曹信谁呀？你对象？
1: 不是。
0: 以后别嘛，就挂不住衣服都。哎，不过今天早上确实有人来找你。啊？
4: 曹信吧，是不是一个男生，高高瘦瘦的？城管来了！
5: 哎，老李，保车，保衣服。啊啊啊！老李，赶紧进来。
4: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1: 谁呀？站住！别怕！站住！啊！怎么是你啊？
6: 你爸厉害吧？除了我还有谁啊？

0: 妮儿啊，你怎么住在地下室？啊？这跟狗窝似的。
1: 那要看是哪的狗窝，爸，你看我这可是市中心的地下室，不一样，好不容易租来的。
0: 这安全吗？
1: 安全。爸，我跟你说，这地方可适合我了。你看，晒不着太阳，而且呢，我还有电扇，我夏天根本不用买空调了，这本身就阴凉，吹着风扇就行，省钱。爸，我之前电话里说，我从大公司出来，换了个更好的。我觉得我还真是换了个更好的呀。别看了，爸，我给你弄点吃的。

0: 我们楼上那烧烤摊不错，我请你出去吃吧。
1: 哎，不用，凑合吃两口得了。这不是有馒头吗？就这豆瓣酱，够了。

0: 哎呦，我说妮儿啊，
1: 嗯，
0: 你这馒头，有点酸辣土豆丝的味道。
1: 酸啊？不会坏了吧？
0: 嗯，没事，我先品品。嗯，没有没有，没坏，没坏，我尝出来了，有点那个糖醋鱼的味儿。没坏没坏，挺好的。嗯，哎，这还真有点儿那个，有肉的香味儿，外酥里嫩，没有刺儿，好吃。嗯，
1: 尝尝我这个，我看看啊。嗯，麻辣小龙虾。
0: 妈，
1: 还想尝，还有点红烧肉的味道。
0: 行，有鱼有肉又有虾。
1: 嗯，
0: 妮儿啊，虽说你现在受了点苦，但这个生活的滋味啊，就跟这个馒头一样。你说它是糖醋鱼，它就是糖醋鱼。你说它是麻辣小龙虾，就是麻辣小龙虾。所以说，这日子你想要过成咋样，还得自个儿说了算，是吧？
1: 嗯。
0: 妮儿啊，爸知道你委屈了。
2: 难道怨命运吗？
0: 以前是第一名，现在呢？去摆地摊了，说出去都不好听啊。
2: 出租房末班车未来在哪？
0: 没事儿啊，没事儿，闺女，我相信你。啊，你是谁啊？你是我齐爱华的闺女，对不对？
1: 嗯。
0: 咱们齐家不可能有闹钟，没事儿。再说了，你别瞧不起这摆地摊的，摆地摊是怎么了？你摆地摊叫子承父业，知道吗？我告诉你啊，我当初啊，那下岗的时候，哎呦，我觉得不行了，天都要塌下来了。结果怎么着？我就靠摆地摊，我养活一大

0: 家子人呐、啊，那好多厉害的人，那都是百姓哪几家子？
1: 都是谁呀、啊？
2: 之前我那顾客陈哥，陈哥知道吗？
0: 陈哥，
1: 啊、
2: 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1: 不知道，
2: 蹬着三轮去卖豆花呢。

0: 行，爸看了你啊，心里就算放心了。你妈那个人吧，这么多年了，你也知道，刀子嘴豆腐心。不过她心里头啊，一直还是挺记挂你的。
1: 爸，就我摆地摊的事儿，你能不能帮我先瞒着我妈？
0: 怎么，怕你妈不同意？
1: 我干什么他同意过呀？我就是觉得我没闯出来名堂，我没脸见他。
0: 闺女，那是你妈。就因为那是我妈，
1: 我不想这个样子被他看见。本身从离家走那天起，我就发誓了，我再见到你们，我必须齐齐整整、漂漂亮亮的。
0: 行，爸尊重你。不过你得答应我，以后啊，什么事儿别老自己咬着牙硬扛，知道吗？咱们家这个天，永远有你爸顶着，知道吗？行了，赶紧回去吧，有时间我再来看你啊。嗯。

0: 这儿，这儿，怎么样？我们海州的植物园漂亮吗？
1: 漂亮啊，嗯，
2: 真漂亮啊！
3: 花也好看呀。
0: 那花还可真好看。
3: 左边就是野鸭湖，前头还有几个地标性建筑，都是不要门票的，都可以去看看。
0: 哦，
3: 哎，你们想去先去哪儿个？
1: 野鸭湖。
3: 先去野鸭湖吧。走，先去野鸭湖。
0: 干嘛呀？
3: 你看，好大的风！
1: 好看，
3: 我给骑士打电话，他没接，你给他打一个。
1: 急啥？
3: 一会儿再打。你快点！行行行行行，我打就打。单子说好了，我就打一次，接不接我可不管，你打就接，我打就能接。喂，接了。我说啥？
0: 那个其实啊，田鸡，你干嘛呢？
3: 我在海州，你忙吗？聚一聚啊，咱们。
1: 我挺忙的，我没空。
4: 曹鑫，你们不过去吗？
3: 等会儿。挂了，完了，暴露了，听到你名字了。行吧，先去野鸭湖看看。
4: 什么？
5: 没事没事。哎，我来了来了来了。
3: 喂，其实。
6: 喂，田鸡。
1: 我太想你了，我特别想和你单独的聚一聚。
6: 只可惜我太忙了，没空。
4: 我在那个世界500强的公司上班，因为业绩太好，被老板钦点我去美国出差。
6: 咱们之间呢，现在隔着一整个太平洋。
4: 我朝你挥手，你都看不见我。
7: 每天上班苦不苦？来份羊肉串，苦不苦？每天上班累不累？来份羊肉串，尝尝味儿啊！
4: 我去开会了，那个挺忙的，先挂了吧。
7: 喂！
3: 烤羊肉串，美国人民也吃羊肉串？唐人街，
8: 美国人吃不吃羊肉串我不知道。我现在突然有点想吃羊肉串。

嗯，我也饿了，海州哪里羊肉串最好吃啊？早说呀！一会儿带你们去海州最大的夜市，先去牙湖看看。哎，空气真好。哎，我跟你说，我盯了好几天了，因为我那账对不上，不是丢鸡卷纸，就是少几瓶洗手液。 像什么豆瓣酱呀、咸鸭蛋那些下的更快。还有一天更过分，我早上起来剩了几根油条，还有几个菜角，我说晚上想要对付一下，哎，结果这贼也给我透个精光啊！你说他不是啥值钱的东西，他就跟你这膈应人，哎，这贼他挺会过日子的。是，呀，哎呀，哎呀！

0: 媳妇儿，媳妇儿，是我。
1: 你闹什么鬼呀你？
0: 啊！

0: 那个，我就是看这儿太乱了，我就随便收拾收拾。这东西是，
1: 钱亚华，你是不是外边有女人了？
0: 谁？我？没有。
1: 你老实交代，是不是有女人了？
0: 别冤枉我，这怎么可能呢？
2: 你这些东西都是拿给谁呀？
0: 没有，没这回事啊。
2: 钱爱华呀，你可真能啊你啊，老了一肚子
3: 干什么？
2: 别动！
3: 你说什么呢？
2: 你手松开！你说我说什么？
3: 你干什么？
2: 我找证据，真是
3: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子，不是你想象的。
2: 这老东西
3: 是给女的。
0: 这是给闺女的。
1: 闺女是你一个人的闺女啊？啊？你给他拿东西，你至于这么偷偷摸摸的吗？再说了，他不是在大公司吗？你用得着给他拿这是什么零零碎碎的、乱七八糟的？谁要啊这玩意儿？
0: 我就跟你说实话吧，他就没在大公司上班，摆地摊卖衣服。

0: 同学们，这儿就是本地最大的夜市。
1: 带曹大状元逛夜市，希望广大有缘人有空来偶遇。啊！
2: 接电话呀！
3: 今天刚到的，你可以这样，两件一起拿，我给你优惠点。
4: 好，谢谢老板，
3: 下回还来啊。
4: 好。
5: 曹信正在逛夜市，速到，回避。
6: 哎，老板啊，哎呀，你看这件衣服啊，我闺女回家试了一下，小了一点，你看能不能给换大一码？
3: 哦，我给你换。你看看这行不行？
6: 好嘞。
4: 哎，小王，我肚子疼，你帮我看一下店。
6: 哦。哎，又错了，我要换大一码，你这一模一样的。
3: 你自己找吧，我都在这儿了。
7: 哎，大姐妹，那有，您自己翻一下啊。那个，
8: 哎，田鸡，菠萝好吃吗？
9: 好吃，特别甜。嗯。
4: 这家摊主品味还行，这家好看吗？嗯。
7: 每天上班苦不苦？来份羊肉串补一补。每天。

天上班累不累？来份羊肉串。

0: 趁热吃啊！啊，谢谢，尝尝吧，没找到。 隔壁摊主说，这个摊位就是集市的。你要是想见他的话，我们再等等也行，或者明天再来。
1: 走吧。

0: 身份证，我就是放在这包里，怎么没有？
1: 找不到就找不到呗。哎呀，这么晚了，我都饿了，媳妇儿煮点面条吃吧。
2: 哎呀，你自己弄去，我一分钟我都等不了。
1: 去海州那大巴早就没了，而且你去了还拿着身份证住旅馆，这怎么和女儿和好啊？
0: 是不是你？
1: 啥？
2: 是不是你把我身份证藏起来了？
1: 没有，
2: 你给我拿出来！
1: 没拿，你
2: 是你就是想拦着我不让我去找女儿吧？
1: 我没有，没有。
2: 你好啊，齐爱华，你跟女儿，你们俩人上下一心，蓄谋已久，为非作歹，暗度陈仓，你休想拦我你。

0: 你就准备这么跟我一辈子打游击啊？天天猫捉老鼠，你得有长远的目标。
1: 研究生的申请怎么样了？
2: 材料已经递上去了。哎，对了，爸，今年怎么没去值班啊？
3: 老曹内退了，你知道吧？
4: 男子汉大丈夫，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0: 哎，你小点声。这不是我们刚正不阿的曹科长吗？
5: 我这皮鞋脏了，嘿，
6: 劳驾您给我擦擦。
7: 请看《生逢其时》第十八集。
8: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9: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10: 敌机
11: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四趟，而我们呢，几十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8: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0: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回味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好啊，亲爱华，你跟女儿，你们俩人上下一心，蓄谋已久，为非作歹，暗度陈仓，你休想拦我！你，
1: 哎呦，媳妇儿，你可以呀、啊，你这文化程度在这个时候得到充分释放。
2: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你别去了，
1: 天都黑了。你真要去，明天我陪你去，好吗？
0: 你也知道天黑了啊？他现在外边摆摊儿，那受人欺负了怎么办？大包小包的衣服，他一个人搬进搬出的，那刮风下雨了怎么办？
1: 刮风就躲起来，下雨打把伞呗。
2: 媳妇儿，来。
1: 我第一次见着咱们闺女的时候啊，心情跟你一样，我恨不得马上冲过去给她建一个安全屋啊，让她跟整个世界都隔开。然后后来我一看，哎，咱们闺女啊跟那顾客哎有来有回的讨价还价，然后跟旁边的那个摊主啊那叽叽喳喳聊天，我一直在笑，我觉得她是快乐。他为什么快乐？为什么笑？还不是因为他证明自己了。

0: 他是靠自己能力生存下来的，所以说媳妇儿你不用担心，咱们闺女没问题。
1: 明天去。
0: 明天。

0: 这丫头脑袋转得还挺快。
1: 你们母女俩心有灵犀。
0: 咱们跟上去看看去。

0: 张哥，你看我每回现结货款，你给我便宜2块呗。
1: 那不行，咱赚都是辛苦钱，一分都少不了啊。
0: 我这小摊小贩，我赚的也是辛苦钱，这每天都起早贪黑的。这样，20便宜2块，18，正好这就18了，给你吧，以后活还找你。
1: 亲兄弟还明算账呢，要不是我帮你，你这小摊小贩还得去市场拿货，就为这两块钱，不讲道理吧？
2: 哎呀，你别急呀、啊，咱们闺女性子随你，放心吧，吃不了亏。
0: 行，我自己卸，自己卸啊。
1: 啊，行，拗不过你，哎。而且这两块钱每次都沉的，慢点。
0: 给、okay. ，谢谢阿哥。
1: 慢点，我来。
3: 没事。
1: 哎，这大热天的，给你喝瓶汽水。
0: 你说你这汽水2.5了，你刚问你2块钱，跟我这，我是真的没零钱了。
1: 一码归一码啊，下次有活还得找我，保证你安排妥妥当当。
0: 好嘞。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你就放心吧，咱们闺女啊有本事，在外面又认识那么多朋友，就算不靠咱，她一样能过得很好。
0: 走了，下回还找你。
1: 慢点。
2: 哎，回家呗。
4: 不然呢？不开店了，不赚钱了。
2: 还好我买了往返票。

其实你不接我电话也不见我，是不是觉得你现在过得不如我，是我的手下败将，永远也赶不上我，对吗？

0: 季晨，收拾东西，跟我回队里。
1: 快快快！

0: 其实，等等，这是买衣服的钱，就上次相亲那次，你一直没逮着你啊，也没机会给你。
1: 我送给您的这钱我不能要。
0: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我们有规定，不能收你们的礼。你不收这钱，我就得受处分。怎么？你还想让我受处分啊？来，拿着。你说你年纪轻轻的，啊，人也挺活道的，你到底怎么想的呀？你就准备这么跟我一辈子打游击啊？天天猫捉老鼠。要我说呀，你得有长远的目标。这个夜市那条街呢，马上白天也能摆摊儿，你呢就正儿八经的办个证。
2: 志远，
0: 哎，我女朋友来接我下班了。
1: 你不是还相亲吗？这么快就有女朋友了？
0: 这话说的，这相亲就不能相亲成功了？托你的福啊！

0: 你要知道，我们俩从来都不是彼此人生中唯一的竞争对手。难道对面站着的不是我，你就放弃提升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了吗？你不会的，我也不会的。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们再次面对彼此，都是更好的样子。
1: 矫情。
2: 你好，其实队里有好几个人都相中了你给我挑的衣服，都说你眼光不错，想让你帮忙带几件，钱已经给我了，足足好几百块钱。
3: 谢谢哥，明天我把衣服包好，一大早就给您送过去。
2: 这下高兴了吧？今天的罚款又赚了回来，但是以后还是得依法摆摊，别走歪门邪道。

0: 我只是希望，当你努力向前跑的时候，能忘掉过去；当你停下来休息的时候，能记起伙伴。
1: 老子日子过得蒸蒸日上，没空跟你伤春悲秋。谢谢老师。
2: 哎，同学，这是我们招生简章，您看一下。
3: 老师，这多少钱呀？
2: 钱在后边，这里。
1: 我再考虑一下。
2: 好好好，那你再考虑一下。
4: 谢谢老师。别干嘛去，我想深造一下。

0: 慢走啊。
1: 老板，
0: 哎，
1: 给我一碗牛肉面。
0: 好嘞，
1: 我家自豪就尝你家这口。
2: 曹内退了，你知道吧？
3: 听说了。
2: 哎呀，你说他都这把年纪了，怎么就内退了呢？再后两年他就退休了嘛。我可听说现在内退，比我们当年下岗也好不了多少，那薪资水平都差一大截儿。
3: 这有啥呀？是吧？男子汉大丈夫，没有过不去的坎。
2: 哎，小点声。
3: 你看看现在我不是过得挺好的吗？你也别说啊，我真要在矿上啊，没有现在活的滋润。
2: 你那就是赶上了，你歪打正着。
3: 歪打正着也是着啊。我跟你说，下岗这个事儿啊，不仅是我的人生的转折点，也是我事业的起点。哎，以前我老婆天天骂我，哎呦，嫌我挣钱挣的少，还担心入霸，生怕出点啥事儿。现在我顶梁柱，我媳妇都听我的。笑什么？这实事求是。我跟你说，这个是往小里说，是维护了家庭的稳定和谐，啊，改善我们家的生活品质；往大里说，国家没有痛失我这个商业奇才。这叫啥呀？
2: 啥？
3: 双赢，两全其美。啥？
0: 来，牛肉面好了。
1: 好嘞，谢谢。
2: 我走了。
3: 走一个。

0: 没买猪蹄儿啊，爸最爱吃猪蹄儿了，我一会儿去超市买一个。
1: 不给他买，让他好好反思反思。
0: 说什么傻话？
1: 我都知道了。爸走之前都跟我说了，当年就是他逼着你让你嫁给我，他才答应给齐志写谅解书的。
0: 就这事儿？
1: 就这事儿。这件事对你来说是件小事吗？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你是因为爱我才嫁给我。
0: 轩宇，这些年你怎么对我，对豆豆，我都看得见，也记得住。你对我们是真心的，
1: 那你怨我吗？
0: 怨过。但现在，我就想跟你和豆豆，好好把日子过下去。

0: 思思，是我对不起你，我代替我爹，还有我们老周家，郑重的跟你道歉。以后我一定会加倍的珍惜你，好好对你，绝对不会辜负你。
1: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手脏，那数码那跑不了，给您搁上。
1: 好好好，
2: 你爷爷就是心急。
0: 哎呀，谢谢馅儿，我给你带了一桶。哎，你腿脚不好，到时候多泡泡脚。这底下还有按摩呢。
2: 曹信长大了，孝顺。嗯。哎，曹信，你那个研究生的申请怎么样了？
0: 材料已经递上去了，应该年后就能出结果。爷爷，说多少回了不卫生！哎呀，
3: 这不是习俗吗？这个
0: 别闹，别闹啊！
3: 好，不管不管了。
2: 哎，曹鑫，嗯，国外呢消费高，但是钱的事你放心，爸爸供你到底。
0: 不用爸，我申请了那个全额奖学金，应该没什么问题。
2: 厉害啊，曹鑫！
0: 好好好好好！哎呀，我去看看，准备开没开啊？来，好。哎，对了，爸，今年怎么没去值班啊？往年您不都是最高风亮节，让别人先回家过年，自己值班到最后一个吗？
2: 今年单位来了很多年轻人，照顾我们这些老同志，让我们回来过年。
0: 都老同志了都。矿上辛苦了一辈子，总算有人接班了。
2: 那可不是吗，你长大了，爸爸也老了。新年快乐。
0: 好好好，
2: 新年快乐，曹鑫。
0: 新年快乐，爸。哎呀，
3: 东方，我觉得呀，这过年啊，现在除了这春晚啊，没了年味儿了。我记得是小的时候啊，就这个时候啊，外头正放鞭炮，那声音大的，这屋里说话得喊着说，还记得吗？嗯啊，我记得有一年呀、啊，咱们和齐家一块儿过年，这个齐志抓了把面粉撒在你姐姐头上啊，然后那个爱华看见了，这一通揍啊。哎呀，真想让孩子们还回到以前呢。
0: 哎，怎么了爸？啊，
3: 知道了。哎呀，哎，好好好，哎，财源滚滚，大吉大利，好兆头啊！
0: 爷爷，
3: 小儿，这预示咱们家明年呀，
4: 一顺百顺，没搁这哈吧？
5: 没事吧？
2: 没事。曹鑫不就是跟您说了吗？别放，别放，您还是给放这个钢镚。
3: 好，不放了，不放了。
2: 您可记住了，
3: 记住了。
0: 对了，爸，其实今年又没回来。
2: 没。爸，嗯，新年快乐。

闺女，你妈给你准备了年夜饭，我给你准备了红包，记得买手工饺子吃，别吃那种速冻的。一个人过年也要像样啊。

0: 小子身上吃。
1: 哎呀，你吃你的。哎呀，怎么样？这馅儿行吗？
2: 行。
0: 大过年的，你这不剩菜还端上来干啥呀？
2: 你不吃我吃。
0: 这在家过年多好啊，非要挤到这儿来。你看这市场里那几家店开的，
1: 没几家咱们才有的赚的。嗯，那大过年的，谁家不走个亲戚啊，请客吃个饭呢？
3: 那不得买点东西？你刚才不是还有人买包盐呢？能赚一点是一点，当地钱是打工刮来的呢。
0: 我拿一下，你自己看啊。
3: 你自己看。
0: 是咱闺女发过来短信，说谢谢爸爸妈妈给她准备的年夜饭，自己还买了饺子，煮了饺子吃。
3: 哎，她小的时候咱就不该惯着她，你看现在可好，啥都不会。连饺子都得买着吃，我就这样的还在外边混啥呀？别混了。
0: 哎，媳妇儿，你包的饺子呀，天底下最好吃的饺子，真的。哎，回头妮儿回来以后啊，你得手把手教她，这手艺不能失传了。
3: 也不知道齐志在里边有没有饺子吃呢。
0: 放心吧，我问了。福清人家也得过年啊，该有的都有。嗯，就是这。
4: 干嘛？

0: 你拿那么棍子干嘛？
1: 过年喝点好的，喝点好，你陪我喝点，还陪我喝点。

0: 你去哪儿啊？
1: 上课去。嗯，拜拜。
0: Hello， 去哪儿啊？
1: 上课去。
0: 拜拜。
2: 就我们学校开水房的水一点都不烫，本来我还想着说能跟我爸似的，每天泡泡脚，这也不行了。

0: 你等一下，你干嘛呢？
1: 我回宿舍。
0: 哪个宿舍？
1: 哦，我过来找朋友，给他们送东西。
0: 登记一下。
2: 接我一下！哎，东西多。
3: 秦老板来了，
4: 秦老板好久不见。
3: 秦老板，
5: 我没少拎呢，
1: 全是新货。我这尺码都是按你们号留的。
3: 好，行。
2: 其实啊，我之前说的那个面试套装你带了没有啊？
1: 我带了，
2: 过两天就要面试了啊，成败在此一举。
1: 就这个，哇，我还帮你搭了一个鞋，你看看。
2: 好。
6: 哎，我逛街的时候还路过你那儿了，你今天都带什么衣服啊？
1: 好多新品，你快看，随便拿。这适合你，哎，
3: 我也觉得。
2: 怎么样？
1: 来，成不成熟？
7: 好看，
6: 好看，可以。
2: 我就怕过两天面试的时候，面试官说我像小孩儿。哎，对了，其实，这个鞋有没有带点跟的呀？我想看着成熟点。
1: 怎么看着成熟？你简历递过去，那上面写的大学生，大学生多好啊，年轻、自信、有朝气的，这是你优势，你要放大优势。那就高跟鞋，万一穿不好摔了，那多尴尬呀！
2: 还真是啊，
0: 还是你的江湖经验多。哎，
1: 我还做了个画册，你看啊，上面是我给搭配的衣服，你们可以挑挑，喜欢就打个勾，我下回给你们带。
6: 好，看一下。
8: 哎，齐老板，
2: 你不打算开个店吗？
8: 这样我们找你也方便
3: 啊。就是啊，齐老板，
1: 各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们。开店哪儿那么容易啊，张嘴就开。钱。不过你们今天要是多买点衣服，也算为我开店之路添砖加瓦了啊。
3: 没问题。
2: 没问题。
9: 喝水。
2: 给你这个。
6: 您这一套。哎
7: 呦，你这可真没少拎，大包小裹的。哎
1: 呦，馋死我了。考研资料。市场营销。安排这么满，
7: 都瞎写，也不一定都干。你这帽子还在你那拿着呢。
1: 对呀，你考研怎么样了？不是复试过了吗？我还给你留了一套衣服，想让你面试穿。
7: 等学校通知呢，也不是特别有把握，大不了找工作呗。
1: 怕啥？你正儿八经大学生，你看我。

0: 高中毕业，夜校在读，这日子不照样过吗？
1: 不瞒你说啊，我刚进你们这儿，我还有点紧张呢。
2: 紧张啥呀？
1: 大学，这大学呀，我这么一想，我也算为你们大学生创造价值了呀。
2: 当然了，学历不重要，活出自己精彩人生才重要呢。你看看田子豪，复读了3年才考上我们学校大专，也算是完成灵芝阿姨的执念了。哎，光流水席就摆了3整天。啊，对，还有曹信，听说他最近准备出国呢。
3: 哎，其实我想要这件。
4: 啊，其实你这个有 M 码吗？
5: 其实你这有丝巾吗？我想搭一下。
0: 我记一下，你们一个一个说。
6: 爸，你慢点吃，这午休时间也太短了。爸，你现在这个不是熬夜就是顾不上吃饭的，之前哪受过这种罪啊？你再这样下去，身体吃不消的。
7: 嗯，没事。等真的受不了的那天再说吧啊！现在找个工作多难呀啊！尤其像你爸爸这个年龄，就这个工作都是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找到的。现在挣钱也难，能挣一点就是一点。虽然说咱们家的这个银行还有点存款，但是你弟弟不是马上要出国留学了吗？一个人在外头，钱才是底气。
6: 那我那还有几万块钱，实在不够。我还可以再问轩宇借点。
7: 哎，爸爸怎么能有你们的钱呢？这个事儿你也别跟轩宇说啊，只要你们俩好好的，爸这边不用你们管。
8: 马哥，爸别影响我工作啊，快走吧。
6: 慢点吃。
8: 我知道。
9: 你好。欢迎光临。
10: 哟，我当哪尊大佛呢？这不是我们刚正不阿的曹科长吗？咋跑这儿站岗放哨了？哎呦，忘了，内退了哈。这么看，这不跟我们当年下岗差不多吗？
9: 您请。您请，
11: 张总，您来了，您先去我们金总的办公室，车给您停好。
10: 你们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是这么大个洗浴中心，就请这么个老头看门，他看得住吗？
11: 老曹挺敬业负责的，干得不错。
10: 哎呦。我这皮鞋脏了，嘿，
12: 曹科长，劳驾您给我擦擦。
11: 小张，拿双快抹布出来，帮张总擦擦鞋。
12: 我让曹科长擦。
11: 你啥时候得罪的张总？他现在做什么外贸服装的生意？咱金总想让他给洗浴中心偷钱。这人咱得罪不起啊。

0: 你们不知道吧？这曹科长啊，是我的老领导。这当年我从青湖三矿下岗，就是拜曹科长所赐。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曹科长还是这么爱岗敬业，一丝不苟啊。
1: 李明庆，

0: 去。谁这么缺德啊？乱塞东西。
1: 你眼光还真好，这新到的面料可好了，夏天也能穿。45算你40了啊。
2: 行，好，40。嗯，谢谢。
0: 忙着呢，
1: 又来查岗啊？我现在可合法，有证。
0: 别嬉皮笑脸，有正事儿找你。嗯，你不是托我让我帮你找铺子呢吗？正好武林路商业街那边呢有家铺子着急转租呢，我帮你看了那边的呢，人流量挺大的，店铺没多大，我觉得房租应该不贵，你应该能盘下来。你要有兴趣呢，就抽空去看看，啊。
1: 行啊，谢谢哥，我明天就去，正好我也学习学习。嗯，
0: 行，走了啊，忙着吧。
1: 哎，不给媳妇带点衣服回去？
0: 改天吧。
1: 你照顾生意呢。

0: 曹信，我听说你被麦克唐纳录取了啊，全额奖学金。咱学校好像就两个人，一个你，一个顾倾城，真有你的，曹信。我俩一组的，学习搭子。你少来，那顾倾城对你有意思，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也就你，顶着什么学习搭子的名号，天天吊着人家。
1: 打住啊！别把我看俗了。
0: 你也别把人顾倾城看俗了。行行行，你们学霸的世界我不懂，不过我听说去美国留学，就算有全额奖学金，每年其他花销也有十几万呢。你确定这是咱们普通人能上得起的学吗？
1: 上不起不上呗。啊？

0: 其实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出国。留学呀，得需要一大笔钱。
1: 这其实从监狱里出来，这左邻右舍的闲话，要不然咱也搬吧。
2: 把总裁卖了去当保安，就为了钱让你出国呀？请看《生逢其时》第19集。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执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1: 魏璎珞人有册有典，煌煌典册更续千年文脉，悠悠翰墨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曹师傅，对不住啊，招聘的时候保卫科那边都没意见，现在突然又说你年龄超了，要我说你还是得罪人了。
1: 啊，没事，没事，没事。
0: 嗨，要不说你还是曹科长的派头，你就不是干这个的。

0: 东哥，老我说呀，这保安都干就不干了，你这个年龄呀也跑不动了，万一再有个磕磕碰碰的，我还不放心呢。
1: 这个工作我可以不干，但是孩子留学的钱怎么办？
2: 钱我有啊，我存那5万块钱正好用上。
1: 怎么能用您的钱呢？
2: 你看，
1: 那是您的养老钱。
2: 咱们还客气什么？
1: 但是话又说回来，就算用您的这个钱，您那5万块钱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留学呀，得需要一大笔钱。爸，我想跟您商量一个事儿。
0: 你说。
1: 我想把这个房子给卖了。
0: 把房子卖了啊？那咱们住哪儿啊？
1: 咱们去海州。
3: 要什么？
4: 没什么，就是想到第一次在图书馆遇到你的时候，从这里走出来，我根本就追不上你，你走一步是我2步的距离。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的步调一致了。
3: 那是我走慢了还是你走快了？
4: 不重要，总之结果是好的。我们要不要找个地方庆祝一下？
3: 好，我请你，找一个应景的地方。
4: 你这么喜欢吃西餐，到时候出了国一定比我适应。
5: 其实我还没想好。
4: 没想好什么？
5: 没想好要不要出国。
4: 你奖学金都申请下来了，现在说没想好，曹鑫同学会不会太潇洒了点儿？
5: 潇洒倒也谈不上吧。
4: 我倒也不是在夸你。
5: 你知道我其实一直不太喜欢学金融，是我爸觉得这个专业好，未来就业可能更加方便，就替我下了这个决定。我到北宁之后就突然觉得绷在身上的很多年的一根弦突然间就松了，没有爸盯着，没有其实跟我比个高低，我就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努力学习。直到你那句话点醒了我。
4: 事在人为。
5: 事在人为。你想，我身处在北宁这样好的一个大学，不好好学就浪费了，吃亏的是我自己。我就想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最后一次完成我爸对我的期许，成了对他有个交代，失败了我也能坦然面对，至少对得起自己。
4: 那你现在成功了，该是做下一个选择的时候了。
5: 对，其实我在拿下麦克唐纳这个过程中，对他还是产生了一点点的感情，说不定我是个金融奇才。

0: 但我们永远都不知道现在的选择会通向哪一种未来，
1: 这才是最难的。
2: 嗯，
1: 你说我们喜欢吃汉堡、薯条、炸鸡这些，是不是因为我们对国外那些花花绿绿生活的想象？一旦我们天天都能吃到它，唾手可得，是不是就不会觉得它有那么好吃了？
0: 那也要试过才知道嘛。等我到了麦克唐纳，我肯定要试试那边的汉堡是不是更好吃。
1: 一切顺利，祝你早日找到更好吃的汉堡。
0: 祝我们。
3: 哎呦，曹科长，喝着呢。
4: 嗯。
5: 等华子的吧，他每周五都这个点到，今天可能有事儿耽误了。
6: 买单。
5: 好嘞。
6: 走了，老板娘。
5: 啊，慢走。您的菜等我。好嘞。
7: 老唐，我们走了啊！
8: 嗯，
7: 少喝点。
5: 老唐，你看我们要关门了。

0: 哎，灵芝，来买点水果，
1: 买点水果。这橘子挺新鲜的，哦，是吗？啊，这是刚进的货呀。
0: 是，
1: 那西瓜也新上的。啊，现在有西瓜了，那这可是新鲜玩意儿，我买个尝尝。来，哎，青年姐，你听说了吗？那个老曹搬走了，你知道吗？啊，老曹搬走了，听说。 他们家曹县那小子真气考上什么外国的研究生了，这不赶着用钱吗？老曹又赶着内退，还没什么家底儿。我可听说，哎，他把房子都卖了。哎呀，这可怜天下父母心呐！这么多年，老曹也是不容易，是吧？好嘞，我就要这么多。来，林姐，
2: 你帮我称一下多少钱。
3: 先进，哎，你这真是岁数不饶人啊！哎呀，我上来两步楼，
4: 是我来，
3: 谁来了？谁来的我？我都出汗了。哎呦，哎呦，周总，哎，
4: 太谁来了？
3: 周总，一看看，周总一看看，哎呀，哎呦，真是想死老爷了，都胖了，哎，吓死了呀！
4: 坐坐坐，
3: 我估计，老爷都抱不动你了。哎呀，慢点，
4: 慢点，
3: 哎，
5: 思思。
3: 你给爸拿双拖鞋呀！哎，不，我忘了，我
4: 没事，我来。
3: 您让人，您坐，您坐。爸，您怎么一个人来的？爷爷呢？
6: 我本来是想跟他一起来的，但是我估计你爷爷是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来，非得说是去几个亲戚家去走走。我想啊，那你就去吧。等哪天我这做他的工作。哎呦，我来，我来。哎，我
4: 爸，你快坐，陪陪豆豆啊。
3: 思思。
4: 你这两天空了，带爸去买几件时髦的衣裳。哎，
6: 我这衣服怎么了？别换这个冤枉钱啊！我这衣服可以的，没问题。
7: 爸，你现在从乡下到了大城市，咱全套设备必须得跟上。再说了，咱现在住的是高档小区，到时候你小区里一溜达，别人瞧不起不是？
4: 爸，还有，你保安那活不干正好，别到时候说出去我爸是矿长，我岳父是保安，你这多没面子啊！
6: 爸。 别听他瞎说，咱就这样。
3: 说的有道理，有道理。我明天就去买啊，明天就买。
4: 行，爸，到时候让思思带您去，我给您出钱。
6: 爸。

0: 我先把你行李拿进去啊。
1: 我跟你一起了。
0: 没事没事，
2: 我去。
3: 您歇会儿。
1: 豆豆，老爷去看看啊。
0: 爸，床我已经加好了，你和爷爷随时想过来住都可以住。哎，
1: 思思，给你们添麻烦了哈。
4: 说的什么话呀？我们来这儿，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0: 再说了。你们还可以帮我搭把手，看一下豆豆。
5: 小舅子，我跟你汇报一声啊，以后咱爸就住我这儿了。等你放假，你随时来，姐夫都给你安排好。你跟我客气啥呢？你姐夫是那小气人吗？啊，等你啊。哎，
1: 轩也不会说漏嘴吧？
6: 我叮嘱过他了，大事上他应该不会瞎说的。
1: 这个卖房的事情千万不能让曹琴知道。
6: 放心吧。
7: 哎呀，不容易啊，媳妇儿。哎，先给你倒。
6: 好。哎，
7: 这些年起早贪黑的，终于的把这个账给还完了啊。以后啊，咱们就不用那么累了，是吧？来，庆祝一下。媳妇儿，要不然咱们也学别人一样，然后雇个店员，然后咱们俩就当那个地主婆，每天就躺在床上在这数钱，一五一十，十五二十，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呢，不用天天那么累，起早贪黑的了。
8: 你也就嘴巴上轻松轻松，
9: 你以为账还完了就结束了？
8: 儿子马上就要回来了，是吧？你管不管？他以后还得结婚娶媳妇儿，生孙子，你管不管？这哪一项不是钱啊？我有你这么一个好的免费劳动力，我不用干嘛，我花钱干嘛？唉，
7: 行啊，认命吧。我薛爱华啊，就是一个劳碌命，我一辈子我就是当一个长工。我这样，我当一长工，我跟着你的地主婆，每天混吃混喝，行不行？你得养我啊。
8: 哎呀，现在就等儿子回来了，这曹家也搬走了，以后咱这日子应该是越过越顺。嗯。今晚干嘛呢？这隔壁鬼吼的干嘛呢？
7: 刚搬来的俩年轻人，养了这么大一只的大狼狗，啊！今天我回来的时候差点没被狗给咬了。媳妇儿，要不然咱也搬吧。
8: 搬哪儿去啊？
7: 省城啊。哎，你看，媳妇儿，我这么想的，这齐志从监狱里出来，这左邻右舍的闲话，是吧？
10: 唾沫星子都能把你给淹死，
7: 别再让孩子受点什么刺激。
8: 也好了，你不是老念叨闺女吗？离他近点儿，省得咱们跑来跑去的。嗯，

0: 服，什么款式，尺寸拿多少，你都卡点到尾货的时候来拿，这倒是最便宜的哦。
1: 哎，别算了，做足功课了。
0: 这么厉害，那就一口价，1200。
1: 我不退货，我要底价，880。
0: 成交。
1: 都说好了。

0: 好嘞。
1: 晴儿，晴儿，
2: 曹伯伯，
1: 哎，真是哎，
2: 不是你怎么来海州了？
1: 坐这儿，走，坐。
3: 怎么有些日子没见了，变了，成大姑娘了。
2: 哦，太乱了，我都没来得及收拾，没想到碰上您了。我准备在海州卖衣服了，我盘了个店，过两天开业，这刚从深广进了批货回来。
3: 你一个小姑娘家提这么两大袋的东西，你不累啊？
2: 曹伯伯，你来海州干什么呀？
3: 我跟曹爷爷现在搬到海州了，
1: 现在住在思思他们家呢。今天我回青屋办点事情，正好回来晚了，来这边吃碗面，碰到你了。哎，
2: 思思姐怎么样？
1: 好，挺好的，大家都很好。曹信考上麦克唐纳大学了，去读研究生了。
2: 挺好啊，他一直都挺好的，比我强。
0: 念好了。

0: 慢点吃，谢谢曹伯伯。青莲，话不能这么说，你跟曹信都是好孩子，都是优秀的孩子。自从那次。 我们这么长时间没见了，但是我一直在曹县里面打听你的消息，知道你挺好的，但是确实碰到很多困难，也有很多委屈，也很辛苦。
1: 曹伯伯，
0: 想帮也帮不上。华子跟青莲这次有没有跟你一起过来？
2: 在青吴呢，我想着等我店开起来，都踏实了，混出点名堂，我再回去见他们。
1: 好孩子，有志气。曹伯伯就是喜欢这样的孩子。曹伯伯虽然老了，但是曹伯伯一直是你最亲的、最亲的邻居。以后啊，都在海州，你又在这卖东西，有任何事情，随时一定告诉曹伯伯。
3: 曹伯伯一直在。嗯，没问题，您就像我的家人一样，是我最强大的后盾。看来我这开店之路想不顺都不行。
4: 曹伯伯，
3: 你来海州，我请你吃牛肉，我点一份，咱俩分着吃。
4: 老板，单加份牛肉，
1: 两份，来两份。
4: 啊，好。
1: 伯伯请你啊，伯伯请客。
4: 谢谢伯伯。嗯。

0: 时，快点，及时到了。
1: 往这儿去，让我自己吹。
0: 哎，这边，快来。站好啊，站一排。
2: 怎么样？我说啊，齐大老板，怎么还害羞上了？
3: 谁害羞了？害羞这次跟我有关系吗？少打岔。
0: 你别说话，让齐石说。今天是他的大日子。
3: 喂喂，欢迎大家来到风靡一时的开业现场。
4: 好。
3: 在场的每一位都是见证了我这个店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确实从我离开家独自闯荡开始，这一路经历了很多不想让人回忆的时候。啊，不提这些啊！幸运的是，这一路我收获到了很多珍贵的财富，就是你们。圆圆会画画又会设计的大才女，我特别羡慕的一个同事。那个以后啊，真干不下去了，来我这儿，齐老板罩着你。好。还有小王和白哥，他们俩是我在夜市摆摊就认识的朋友。就我其实能在夜市街能生存下来，做大做强，少不了你俩的帮衬。我给你俩，
1: 少来啊！我可没帮衬你，我净追着你满街跑，被你们骂了，是不是？没少骂我。
3: 那不也托你的福吗？你看，咱现在是有营业执照的个体户了，管不了我了啊！以后
1: 别嘚瑟啊，好好干。
3: 还有。我从小到大的好朋友张丽、田子豪，谢谢啊，送我的招财猫还有花篮，我一定会带着你们的嘱托冲向更大的舞台。那个，这样，在这里我郑重承诺一下，以后风靡一时要是冲向世界了，咱要是到纳斯达克敲钟的话啊，都是见证人，都去，一个不能少。
4: 好，
0: 少去。哥哥，
4: 加油！
3: 爸，还有我爸。
5: 叔叔，
0: 叔
1: 叔，
0: 快来，
1: 来到这儿来。
5: 叔叔好。
3: 我正式介绍一下，我是来自青武镇的齐石，这是我爸齐爱华，我从小到大的偶像，也是我们青武镇第一幽默家，那是天塌下来都会站那儿不走的高个儿。是我不孝，这么多年在外面拼着口气闯，也没能回家陪陪您。还有我妈，你闺女没给你丢人，我要努力成为能给别人撑住天的高个儿。
4: 好。
6: 那我也说两句，我们家齐妞啊，一定是最棒的，加油！开业大吉，生意兴隆，
0: 生意兴隆，
3: 欢迎光临，
0: 快进来看看叔叔，看看小齐的店弄得怎么样？
7: 还挺漂亮的。

0: 啊，你看，这是我的标签。不贵啊。
1: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有的时候不拆穿也是一种默契，你不懂。
1: 真是搞不懂你们学霸怎么想。
2: 不见面哦，但要默契。
0: 等到再见的缘分到了，自然就见了。哎，说多了你不懂。
2: 行行行，我不懂。不过你老是让我干这种跑腿的活，我又是打电话又是送花篮的。
1: 我这个月生活费我全贡献给你了，你必须对我负责到底啊。
0: 我回去就给你充一个月会员，一桶泡面，六根肠，
1: 行不行？
2: 我谢谢你，
0: 辛苦了。
3: 嗯，爸，你回来了。
4: 回来了。哎，我跟你讲，其实的店呀，今天开业，就在你们那条街上。啊，
3: 是吗？
4: 以前毕竟都是亲姐妹，以后啊，互相有个照应啊。
3: 就像您说的，以前是亲姐妹，现在我连他们一家人都没脸见，尤其是骑士。
5: 早贪黑攒的钱全都租了这房子。
6: 儿子在里边待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回家了，我得让他吃得好住得好。
5: 对对，媳妇儿你想得对。
6: 我告诉你啊，咱花这么多钱搬来海州，离闺女近了，你得给我想办法把她叫回来跟咱们一块儿住。
5: 遵命。
7: 正儿这么舒服呢？行，挺舒服。我也跟光头似的嘛。

0: 大灰狼来抓小白兔了，小白兔来猜猜我是谁呀？
1: 别闹了，
0: 你是小白兔，妈妈是小白兔，对不对？嗯。哇哦哇哦！轩宇，哎，
1: 你今天正好来了，我一会儿现在逗回家。曹信今天专门回来，给道庆祝生日。
0: 哎呀，小舅子来了，那别做了，咱出去吃，我请客，最高规格的家宴必须安排上。
1: 不用。
2: 回来就是为了吃顿家常菜，我回去准备就行。你就记得今天早点回家，大家一起吃顿团圆饭。
3: 老婆放心，既然发话了，必须遵守，对不对？嗯嗯，快跟妈妈说，快吃饭了。
1: 啊，我也想跟我吃饭。
0: 去，我去给你们拿筷子啊。
2: 吃饭饭，哎呦，看看今天的饭，你有没有喜欢吃的呀？有。
1: 没有，有还是没有？这个你之前还挺爱吃的。
2: 那你要跟爸爸说什么？爸爸，我喜欢吃西兰花。嗯，
1: 这样爸爸下次就给你做了，是不是啊？嗯。

0: 快点，下不了车了。对不起，别急，前面的车走了。妈，干嘛回家？
1: 愣着干啥？走，回家吃饭。

注意安全。

0: 这羊肉你得吃，这羊肉你尝尝还是不是那味儿？这就是过去咱青红那李柏树家的那肉。嗯，你爸坐一个小时车回去，去买的。哎，
1: 谢谢妈呀！
0: 吃点这个多。还有，这是你爸炒的，看你爸这手艺行不行？苦瓜，
1: 你给他加点肉。
0: 啊，对，再加点这回锅肉，该吃吧？
1: 吃吧，来，
0: 你也吃吧。

0: 爸妈，我在里面吃的坏，习惯了，你们吃。
1: 哎呀，那你吃慢点啊！你这孩子真是，你回家了，你这不吃慢点儿？你以后你想吃啥，你就跟妈说，妈就给你做啥啊！你想啥时候吃，妈就啥时候给你做。
0: 对，让你妈给你做啊。哎，吃吧，吃。哎，我妹呢？我看这屋里没什么她东西，不在家住了。啊，你妹挺好的。开了个服装店，都挺好的。你再吃点啊，再尝尝你妈的手艺，是不是退步了？来，多吃啊。
2: 哎，谢谢爸。

0: 不过瘦点好，瘦点看着更年轻更精神了。
1: 没有啊，瘦什么呀瘦，你妈给我喂的，你看我现在肚子都出来了。
2: 没看出来我们俩人把这头发都给染了，都染黑了。
0: 是不然也好看，
2: 都老了。
0: 这些年是儿子不孝让你们操心了，
2: 行了，这过去的事。
0: 是我对不起你们。
2: 一家人什么对不起的，老说这干什么呀？
1: 就是，这以前事不提了。
2: 不对，
0: 爸妈，是我对不起你们，我给你们磕头，给你们赔罪，对不起。
1: 起来，爸，
0: 我以后肯定好好孝顺你们，把这些年都补上。
3: 儿子，你终于懂事了，爸妈熬出头了啊！
1: 傻儿子，知道这教训了吧？啊？爸妈陪你，咱们从头再来，从头再来。
4: 真棒，来，
5: 这个我再热一下。
2: 别热了，爸，
4: 咱们别等了，他肯定是有什么事耽误了。今天是豆豆宝生日，
5: 对，
4: 曹新又刚回来，快吃饭，尝尝我手艺好了没有。
6: 来，
5: 哎啊！回来了。
4: 轩宇，你怎么才回来啊？
7: 是个，
4: 你喝酒了？
8: 小舅子，
9: 姐夫，
8: 又帅了。儿子，看，哎呀，这是啥？
10: 谢爸爸。
8: 哎呦，
9: 谢。
8: 等会儿。
9: 今天儿子生日，小舅子来了，咱们生日宴加接风宴，喜上加喜，喝一口。
4: 行了，你别现在一上来就喝酒，我们先把蛋糕吃了好吗？啊，儿子都等半天了。
9: 姐夫，我不会喝酒，要不咱们先把蛋糕吃了。
11: 眼镜一戴，学生做派。
4: 怎么喝这么多呀？
11: 小舅子，你说你以后出国啥的，办个事儿喝个酒，扭扭捏捏，那不让老外看笑话吗？
9: 我是去上学的，又不是去喝酒的。
11: 高材生说话就是硬气。爸，我敬你。
12: 哎，轩宇，对啊，咱先把蛋糕吃了啊，孩子都饿了，你看看都九点了，吃完蛋糕咱们再喝，行不行？
11: 行，那咱先吃蛋糕，今天高兴，咱们小酌一点。
12: 哟，这你这。带成什么样子了呀？
11: 要我说啊，我不反对你出国读研究生，人往高处走，这没错。但咱得把账算明白。两三年花一大笔钱，我不是说读书没用啊，我是怕你读着读着把自己框死了。我记得你当年不还是咱清吴的高考状元，是不是？要是光顾着啃书本，没闯出一番实干的名堂来，那多可惜啊！你这么的，以后你就跟姐夫混，姐夫带你见世面啊！你给我当助理，一个月我给你开10000。什么房租、水电啊，啥乱码七糟的，我都给你包了，你就给我拎拎包、倒倒水。你就别出国浪费那钱了。
12: 哎，轩宇，你们去那边聊，我把这收拾。

0: 爸，你说是不是？你说你为了让他出国费多大劲，你现在在这个节骨眼上内退了，把祖宅卖了去当保安。
1: 周新宇，
0: 疯了吧？
1: 给我闭嘴！
0: 就为了他才让你出国呀？
1: 你喝多了在这乱说什么？
0: 你说说，
1: 快快快，回房，
0: 把祖宅都卖了，这下多大决心呢？你得有出息呀！啊，是不是？
1: 方心，
2: 哎呀，我跟我小舅子唠唠家常。
1: 回去别闹啊！
2: 我就想让你知道，我周新宇一个人绝对能照顾好你们全家。
3: 爸。什么时候把房子给卖了？还在做保安？
4: 这个事儿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

0: 难受。
1: 难受，难受，难受！全家人陪你一起难受，满意了吗？
0: 满意。
1: 说你都多大人了，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不知道啊？往后的一天被你弄得乱七八糟的。我去看看曹鑫。
0: 老婆，你去哪儿？去哪儿？
1: 哎，
0: 别走。

0: 你认命了吗？你认输了。
1: 不出国了，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这些衣服呀，是洋垃圾。
2: 洋垃圾！
1: 今天呀，就要把他这个店给他砸了。
3: 请看《生逢其时》第20集。

0: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1: 奇花高油松花生油，健康好油，我选奇花。
2: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乐畅调味，轻松烹饪，家的味道。
3: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2: 典籍类的中国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酿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4: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2: 敌机
3: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1000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4: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荣的。
5: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亿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0: 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颗。

0: 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我的苹果
7: 香甜脆爽，
6: 我的桃
7: 皮薄入户，
6: 哎呀，
7: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6: 天德的半个妹妹父亲，
7: 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4: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8: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昨天对外发布，意见着眼长远，立足当前，重点围绕五方面做好创新大文章。国庆假期过后，机票酒店的价格纷纷回落，全国多个景区错峰游进入最佳窗口期。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有少量人员受伤。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对外发布。15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
2: 意见着眼长远，立足当前，重点围绕五方面创新部署重点举措，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3: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意见从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个方面部署19项重点举措，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划定路线图。
4: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是动力，改革是保障，因地制宜是方法，先立后破是节奏。这4点原则呢，是环环相扣、有机统一的，体现了系统观念和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这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科学指引。
3: 原始创新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意见提出，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推动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在我国产业体系中，传统产业是家底，是优势。要组织实施重点产业提质升级行动，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而新兴产业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发展未来产业是应对全球产业竞争的主动选择。意见明确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
5: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简单放弃传统产业，而是用智能技术赋能存量实体经济，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

0: 此外，意见突出强调积极推进能源革命。
1: 不论是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还是新兴未来产业的规模化扩张，都离不开稳定、清洁、充足的能源供给。另外，能源行业还是孕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比如风光装备、先进核电、新型储能等领域持续的技术突破，能够牵引上下游全产业链的迭代升级。所以说，推进能源革命，既能够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底线，还能够依托能源创新，催生壮大新动能。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3: 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4: 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下一步，国家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5: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
2: 财政部昨天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
3: 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下一步将有力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0: 报告认为，上半年我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重点领域得到较好保障。下一步，财政部将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2: 10月8号到9号，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在北京举行，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成果共识清单。
0: 清单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了16条具体成果共识。其中包括，双方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双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双方将继续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双方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中方愿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等。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9号就美国召集部分经济体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部长级联合声明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这只会扰。

0: 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中方表示，看待产能问题，不能出于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和市场地位的担忧，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如果未来有关经济体以此为借口，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措施，中方将作出必要回应。
1: 国庆假期过后，机票、酒店的价格纷纷回落，错峰游进入最佳窗口期。
0: 无论是国内热门城市，还是出境目的地，都迎来高性价比的出行窗口。
2: 多家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天到月底，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期间下降超过三成，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比高铁还便宜。从昨天早上开始，浙江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的老年旅客数量明显增加，有的航班老年旅客占比超过七成。
3: 长假嘛，人多，现在九号了，应该大家都上班了，所以呢，我就选择这个时间，我出去先武汉逛一下，看看美丽的长江大桥，再登高黄鹤楼。
2: 受错峰出游、商务出行等因素影响，杭州萧山机场前往香港、澳门以及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出行热度依旧较高。在江苏无锡，各旅游景区迎来大批节后错峰出游的游客。
4: 哎，我顺着这个时间呢，就旅游的是比较小一点呢，比较舒服一点呢。这个天气也很好，所以我们能来这里观光。
2: 在多个景区，节后错峰出行的老年游客明显增多，当地也针对老年游客慢游、慢赏、慢消费的出行特点，对旅游线路进行了适老化改造，更强调安全舒适感。在湖南张家界，目前正是赏秋的好时节，错峰出行的入境游客明显增多，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五千人。
5: 非常好，
6: 感觉不会冷挤人。
5: 对啊，
6: 比较喜欢。
7: 哦，非常震惊，非常好，非常享受。
6: 我很享受，然后享受大自然，享受它的风，享受它的阳光。
8: 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漂亮。We like it very much. Yes, we have never seen something else before.
2: 随着国庆假期结束，海南旅游市场客流逐渐回落，往返海南的机票、酒店价格明显下调。
9: 机票价格和酒店还有其他消费，我觉得都会比这个旺季的时候要低一些吧，
10: 便宜吧，差不多。就是机票的话，反正我这次过来也就不到一千块。像这个旅游高峰人比较多，我们这边的话就是错峰来，这个酒店价格也会便宜一点，然后这个人也少一点，体验会好一点。
2: 由于机票与住宿的双重价格回落，海南各地景区迎来一波错峰游小高峰，其中五十岁以上人群与亲子家庭成为出游主力。
0: 来关注天气，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从明天开始到十三号，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大部地区将有四到六摄氏度的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八到十二度，降温还将会伴随大风，局地阵风可达六到八级。
1: 此外，今天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将有降雨。
0: 接下来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今天起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较调整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此前销售的国内客票如在今天及以后进行变更，不补收燃油附加差价。黑龙江漠河昨天迎来今年入秋后的第一场降雪，当地发布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交通交警部门及时响应，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北京时间昨晚，在土耳其举行的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闭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华东获2026年度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郭华东院士主持研发了全球首颗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该卫星通过光热谱多载荷昼夜协同探测，实现对人类活动痕迹的精细刻画，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系统性监测提供新途径。 目前，该卫星数据实现全球开放共享，汇集121个联合国。

0: 会员国，开创了中国卫星数据全球服务新模式。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郑钦文以2-0战胜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晋级女单四强。今晚的半决赛，郑钦文将对阵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时56分，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首都巴拿马城等地有震感，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严重。
3: 地震造成巴拿马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有少量人员受伤，尚无人员死亡报告。
4: Siendo la última que sentimos hace poco una de las más fuertes y de más intensidad y duración. Las personas se mantienen en las plantas bajas o en las afueras de sus edificios porque aún sienten que no es seguro volver a sus casas.
5: 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城地铁实施紧急疏散，地铁1号和2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启动安全方案，一度疏散旅客并临时关闭机场，经过检查后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7.6级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已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9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称巴拿马部分海岸在地震后可能出现高出潮位1至3米的海啸波。目前该机构已取消相关海啸预警。
2: 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位于罗斯桑托斯省维纳奥海滩的一家酒店发生设施部分坍塌，伤亡情况不明。有目击者称有多人被困，有关情况的官方信息尚待公布。
3: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表声明说，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2: 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则远程打击俄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数据中心也遭到无人机的袭击。
3: 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克斯公司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目前暂无人员伤亡，但是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正在评估损失。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晚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说，俄总统普京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当中呢，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
3: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6: 乌沙科夫说，俄美两国元首9号进行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在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另据塔斯社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当天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比原计划提前。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与俄总统普京完成相关讨论，双方同意俄立即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桶柴油。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

0: 当平抑油价。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九月创下历史新高。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在接受采访时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表现出明显失望，并称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
2: 特朗普当天多次被记者问及泽连斯基的批评，但是他拒绝置评，仅表示他对与普京达成的协议感到满意。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九号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
2: 卢比奥在声明中将国际刑事法院称为威胁，强调要将国际刑事法院瘫痪和终结。
1: 对此，国际刑事法院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
0: 卢比奥当天在声明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禁止与该法院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使其运作能力陷入瘫痪。声明中还称，美国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美方决心采取必要行动，彻底消除这一威胁。要么国际刑事法院停止其威胁行径，要么我们将终结该法院。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截至目前，美国已对国际刑事法院17名相关人员实施制裁。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近年来，美国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今年8月，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实施制裁。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九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此举表示谴责。
2: 当天，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等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表示遗憾和反对。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鲁花花生蛋白太肥，粮食增产让农民心动，果蔬真香甜，让消费者心动。试用鲁花绿色太肥，让亿万国人心动。
7: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9: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1: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12: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1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4: 坚守青苹果汁，好原料，好清爽，好好喝。
15: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16: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10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17: 正宗椰汁，椰树牌。
18: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19: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17: 正宗椰汁，椰树牌。
20: 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21: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
0: 从未来

0: 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1: 新闻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任命保守派评论员凯蒂扎卡里亚出任白宫新闻秘书，接替离职的卡罗琳莱维特。特朗普介绍说，凯蒂扎卡里亚目前是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真实社交网站的高级通讯顾问，表现出色，曾协助他在关键摇摆州的竞选当中取得胜利。白宫新闻秘书这一职务在莱维特八月底离职后一直空缺。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日本冲绳九州等地区的41个民间团体九号在东京与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进行交流，并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预算、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九号，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萨那市区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当天表示，当天已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拉赫济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九号在华盛顿表示，目前美国国债已经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美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美国政府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这一计划预计在美国中期选举后公布。美国白宫九号公布信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批准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有关美联储理事丽萨·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该调查委员会将于11月5号在白宫举行闭门听证会，库克本人需出席。库克的代理律师称，严重怀疑这一听证会是否合理且合法。根据美国密歇根大学九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十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九月的48.1跌至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九月的4.6%升至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升至3.5%，均达到五月以来最高水平。欧盟各国财长九号在卢森堡召开会议，就资本市场一体化和监管改革方案达成初步一致。根据协议，欧盟将把境内绝大多数证券交易所、中央清算机构以及证券存管机构的监管权从各成员国层面集中，并归于总部位于巴黎的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这是欧盟推进资本市场联盟建设长达10年的关键突破，旨在打破各国金融规则壁垒，把更多欧洲本土资金留在境内，减少资本外流至美国，并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日趋万物慈引未来大地雄，万众鼎力引领创新中鼎集团，铝业精工轻量先锋新博铝业，一脑多能智慧百业库巴科技。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8: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9: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1: 今天我国的雨雪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以及四川等地，其中呢，在陕西的南部、四川的东北部以及西藏的东南部的一些地方将会有大雨出现。明天青藏高原等地降水减少，而陕西、山西的降雨将会增多。气温方面，今天中东部多地将以升温为主，北京15到26摄氏度。

哈尔滨3到13度，银川8到23度，榆林8到21度，渭南17到27度，咸阳15到24度，拉萨4到14度，广元16到22度。

0: 昭通13到22度，曲靖12到24度，晋城12到28度，邯郸16到30度，鹤壁13到30度，安庆16到27度，襄阳17到30度，南昌19到30度，泉州22到29度，漳州21到31度，东海北部小雨，北风4到5级，台湾海峡晴转多云，东北风5到6级，南海东北部多云，东北风5到6级。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4: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5: 敌机
6: 共军区区不到3万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
7: 几十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3: 我们现在又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8: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9: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0: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1: 助力出行更智能，
1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3: 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出游眼机。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 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1: 片仔癀，传承百年经典，精选珍贵药材，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一定传世片仔癀。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生。

0: 立身制药，
1: 每天都有开心事。
2: 下班了，又相聚了，
1: 开心时刻喝好酒。国民白酒，真正纯粮，老村长酒。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
4: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0: 漠长风容百亿，天山明月照星城。兵团的飞仪是戈壁滩上淬炼出来的坚韧风骨，是军垦星城最鲜活的生活底色。
1: 各地继千里西行，从此落地生根。
0: 让我们一同探寻兵团向下扎根、向上绽放的鲜活飞仪。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8: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漠长风容百亿，天山明月照星城。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设置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今天呢，我们走进了被誉为戈壁明珠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诗人艾青是这样描述这里的：他像一个拓荒者，全身都浴着阳光，面对着千里戈壁，两眼闪耀着希望。半个多世纪的军垦耕耘，不仅让荒漠之上拔地而起一座崭新的城，更是在日复一日的坚守劳作中沉淀出兵团人用心浇灌的非遗之花。
1: 大家好，我是单霁翔。从20世纪50年代凯歌进新疆开始，代代屯垦人从五湖四海奔赴戈壁，也把各自家乡的老手艺带到了兵团，各地继千里西行，从此落地生根，迭代交融，成为文化运疆最生动的实践样本。
0: 欢迎我们的知名演员郭涛。
2: 大家好，我是郭涛。今天呢，特别开心来到咱们石河子，期待在这里从非遗这个全新的角度，近距离触摸多元交融的兵团文化。
0: 我觉得这次我们来啊，一定会大有收获，因为恰逢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汇集全国31个省区市的600多项非遗绝技绝活，还有500多位非遗传承人齐聚了石河子。既有巧夺天工的传统手艺，也有东西技艺碰撞、南北创意共生的非遗融合专区展示。不管是哪一个项目，都会传递出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生动画卷，让我们共同书写文化润疆、富民新疆的温暖答卷。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兵团现有国家级、兵团级、师事级非遗项目共计293项。那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探寻兵团向下扎根、向上绽放的鲜活非遗。

0: 鼓声如雷，气势如虹啊！刚才看到大家带来的精湛演绎，那简直是十八般武艺，什么鼓都在心上了，值得我们热情的鼓掌。郭老师，您看到这安塞腰鼓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哎
1: 呀，这我们陕北的腰鼓，我已经感受到你们这个力量震撼力啊，非常强。
0: 而且我注意到现场呢还有一个小孩哥，年纪不大吧，但气场不小，来，我们掌声欢迎一下。
2: 我刚刚打的是我们家乡河北的五鼓，表演之前哥哥们跟我说，他们打的鼓是好几十年前爷爷奶奶们来到这里垦荒的时候打的，让我一定要使出全身的力气。
1: 好，
3: 既然我们大家都这么有兴趣，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体验一下好吗？
4: 好啊。啊，
0: 院长，你想体验哪一种？
4: 我跟老师学习。
0: 哎，我别说，院长和我们小孩哥在一起很有反差萌、啊。
4: 对，我们的身材差不多。
0: 涛哥呢？
1: 安塞腰鼓。
0: 那我就威风大鼓，当仁不让。
3: 看，我们首先呢，看好我们鼓槌怎么那样握的。右手的鼓槌看是这样握着的。哦，对，您握对了。哎，您看就是咱陕西人呢。左手是这样握着的。
1: 哦，这样。
3: 对对 对, 对，看。一，右手击鼓，左手甩出去。对，我说话您能听懂吗？
1: 你可以用陕西话说。
3: 好、哦、那我就放学了咋了。二的时候呢，看右手绕到后面打到后面鼓面啊、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好像跟上节奏了。
3: 哇，特别棒！
0: 这就是我涛哥基因里带的呀。到院长了，
4: 老师，教一点基本动作。
2: 可以，
4: 来，
2: 把这个放到这里，然后这个这么拿着。啊，
4: 对，这么
2: 对的，连起来这么抖动身体，扭起来，
0: 抖起来，
2: 一，二。
0: 我宣布院长已经得其精髓。接下来那就是请老师教教我。
3: 咱就练安塞腰鼓的节奏。
0: 好，给他们一样的鼓点。
3: 对，
4: 右左右左右右左右左右
0: 右右左右左右，教得太好了。这么各具特色的鼓，它同台竞演时能够那么完美融合在一块儿，这是挺不容易的。当初两位老师是怎么想到做这样一个融合创演的呢？
3: 这个作品历时两年多，作品呢是截至目前咱们国内首部深挖兵团题材原创打击乐作品。在这个作品里面融入了维吾尔族的打击乐器手鼓，
0: 大家手鼓唱起歌，
3: 这个是必不可少的啊！把传统打击乐的这个节奏和维吾尔族音乐的节奏融为一体。
1: 对，
3: 我们特意的加进去了机器人的表演，让作品更加有创意。
5: 这次的表演我们起名为“生生不息”。我们都说我们的鼓艺是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所以我们也想用这个节目向献青春、献终身的兵团老一辈建设者致敬，寓意着生生不息。
0: 好，
1: 好，
0: 说得太好了，鼓中有来路，声声见根脉啊！但是大家也一定很好奇了，这么多种鼓，到底哪一种是扎根本地的非遗技艺呢？
5: 那在我们第八师石河子市，我们的非遗鼓叫做军垦鼓艺。
0: 军垦鼓艺，
5: 对，我们今天也请到了我们的传承人，
0: 来欢迎。
6: 军垦鼓艺是来自哪里呢？是我的爷爷辈儿，那他们那代人来到咱们新疆屯垦的这个过程中呢，是没有那么多乐器的，他们只有用生活中的工具作为载体，一边配合着我们那个劳动号子，创作了第一代的军垦鼓艺的这个声音，这个是作为军垦鼓艺的一个灵魂。那我今天带来了一种不同的体验方式，待会儿请各位老师跟我移步那边，然后我们试一下用当时我们祖辈的

0: 他们的农具来我们尝试演奏我们的军坑古意。
1: 哇，这够还原的。
0: 对对对对、
2: 哦、我来这个。哎，
0: 好，大家选一个，选一个。
3: 这都是干农活用的工具吧？
0: 这个是叫夯，
2: 夯，
0: 对，夯，它发出是低沉而且坚定的这种声音，
3: 把土给夯实嘛。
0: 对，然后您这个呢，就是锤
1: 啊，我这就是锤子。
0: 对，它发出的是高音的声部啊。然后郭老师，您这个是独属于新疆的一种农具，叫坎土曼。然后您这个呢，叫奋进调。就是在后来我们的路越铺越平，开始有沥青路呀，有更多小石子出来的时候、您展现的是我们在奋斗的路上铺出未来的大道，所以您的速度会快一些。
3: 我这是个体力活。
0: 那我们可以尝试配合一下，
1: 预备走、
0: 同志们那么吼嘿，来干活那么吼嘿。既然几位老师已经学会了，那我们共同完成这场合奏吧。
3: 好
4: 好。

其实乍一看，它好像还不太像我们传统理解的那个秦香。要不接一下，我跟你说。

0: 王晨您好。
1: 我就看的除了这个传统的文物场，还融合了非常多的其他的乐器。
0: 对，确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个融合的过程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容易吧。
2: 猛进剧团到新疆扎根了70多年，我们进行这个探索呢30多年，和当地的老百姓交往交流交融，他们的声腔无形当中也会影响我们。我们在唱现代戏的时候，我们就会把维吾尔族音乐运用在我们秦腔的这种行腔里。
0: 当年是一批怀揣着报国热情的这样的陕甘支边青年随军进入了新疆，那秦腔对于他们来说既是一种精神文化生活，其实也是他们慰藉乡愁的故土乡音。
2: 对，
0: 一代一代的秦腔这么传唱下来，我们的听众结构也在不断多元，越来越多的创意点。

0: 就融入到了我们的老秦腔，于是老秦腔又唱出了新的声音，
1: 既守住了这个老传统，又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些新的故事，能够在一个节目里头看到了有这么多秦腔的绝活啊，真是看得很过瘾，我能不能学一下？
2: 好的，没问题，
0: 都想体验，
2: 那我们欢迎
0: 郭老师，也是头一回扮成这样吧？
1: 是，一直看秦腔，听秦腔，这是扮上以后，原来是这样一种感觉，
0: 焕然一新。
3: 咱们先来一个大摆，这个左手扶到这儿，头伸出去，左脚勾脚尖，用脖子挑。
0: 哎呀，这个铃子好有劲儿！
3: 还有一个小摆。
1: 哦，好，我试试啊。
0: 这是天赋啊，
2: 罗阳老师，来试试腔，
4: 我们感受一下。那我们就学一个单腔的皮猴，这个手背这个手腕压在我们的腰上，小拇指的方向去拧我们的腔，拧到我们的面前，一个力圆，然后下。对了，对老师，您现在头也是对的，就是看前。
0: 真的吗？
4: 对，非常标准。
2: 可以。哎呀。啊，龙阳老师也是一点就通。
0: 院长，我体验成功了，加油加油！
5: 晃动起来。
0: 院长特别像财神爷。
6: 财神来敲我家门。
5: 院长起来了，院长起来了。
0: 那我们这一次非遗挑战团全部体验成功。
7: 毛志功看着，我觉得就是摇头晃脑就行了，其实不是。你瞧，人演员想怎么晃就怎么晃，想哪根晃还哪根晃，但是身不动绑不摇的。
2: 这个毛刺功最少练上五六年，包括这个鳞刺功七八年。
0: 迪丽娜尔刚才的花腔台步呢？
2: 也都十几年了，因为我们迪迪他是维吾尔族演员，他们说话容易卷舌，但是我们秦腔相对前元音多一点，他会靠前，所以他要纠正这个发音。
1: 我是陕西出来的，我其实对陕西呢这个秦腔是一点都不陌生，大家平时呢都关注这个秦腔的高亢的唱功啊绝活，但是丝鼓也是藏在咱们幕后的这个核心。
2: 是的。
1: 之前呢大火了，咱们说的叫敲在麻筋上。对，
2: 丝鼓是整个戏的总指挥家，俗话说没有好鼓师，再好的角儿也撑不起一台戏。
0: 今儿我们能不能见到咱最牛的丝鼓？
2: 我们那个非遗传承人呢？那个王双德老师。
0: 欢迎王老师。应该怎么称呼？
8: 王死号。
0: 你给我们大伙介绍一下这些鼓有什么说法？
9: 这面鼓叫抱鼓，内圈比较大，它的这个爆发力特别强，它给咱们的戏曲增势。
7: 哇，有气势！
0: 在麻筋是吗？
2: 试一下。
0: 有一声特效。您这也银瓶炸破水浆蹦了，
2: 不容易。
0: 是腕儿的劲。哦，响了，刚刚这个腕儿。
7: 你这还得敲到点儿上，
9: 对，
7: 不敲点儿还不行。
0: 您瞧瞧我这起鸡皮疙瘩。
1: 这俩长得差不多，有什么区别？
9: 这个鼓叫干鼓，它内腔小点，
0: 对比一下很明显。
9: 它主要孕育咱们唱腔中的白和盐。
2: 一板三眼，
9: 对，
2: 来一段。
0: 哎呀，真好听！
2: 好，
7: 既不荒腔也不走板。
0: 嗯，那这边大的呢？
9: 这是唐鼓，它是主要是孕育战国，它升唐也孕。
0: 相当于四鼓是秦腔的这个总指挥，他其实心里要对整个剧目了如指掌。
9: 对，
0: 所以才能在起承转合处安排好轻重缓急。
9: 对，
0: 其实我们透过这鼓面的斑驳，也大概可以想见，就王老师从事这一行也很多年了吧？
9: 将近四十。

0: 识别了吧？
1: 我老家是甘肃的，小时候喜欢敲鼓打击乐，我就拜师学艺。2006年，我到咱们石河子，在公园里转悠，哎，忽然听到他还有敲鼓的，有拉百活的几个年轻人。我过去，我们认识了以后，我们就从那以后，在一块开始唱戏，一转眼也快20年了。秦腔在石河子的传承也离不开我的这帮老友，今天也把他们都叫来了。
2: 有请。

0: 我们在一块认识了将近20年了吧，下了班了，干完活了，然后就往一块聚，聚到一块以后就练，学那些名家老师呀，李梅老师的呀，还有那个马玉仙老师那个断桥。
1: 老师提到了李梅老师，在录制这个非遗里的中国陕西篇的时候，李梅老师也是我们的重要的传承人代表啊，进行了传统秦腔的展示。那今天我们也可以尝试在现场和李梅老师进行一次连线。
2: 你好，
1: 哎，李院长好，我们在新疆石河子录制《非遗里的中国》兵团篇，然后您知道吗？我们在这儿遇到了一群秦腔爱好者，将近20年的秦腔搭子，全部都是您的戏迷呀！来来来，
2: 谢谢谢谢，
0: 李梅老师好，
3: 李院，我们在这儿唱一句您那个《杨门女将探古》，我们一起合唱一下，
2: 可以呀、
1: 啊？太好了。

0: 谢谢，
1: 欢迎到新疆来做客，
2: 欢迎你们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来。
1: 好的，
2: 再见，
0: 再见。回头真的可以创造机会，甚至我们的录制都有新的可能，有跨越时空的这种连线，甚至是互换的这种体验。我特想知道刚才跟李院长连完线，您此刻是一个什么感受啊？
3: 特别激动，以后的传承任重道远。
4: 作为我们戏曲的传承者，我们也希望守正创新，把秦腔的种子撒在天山南北的大地上，让它开出更绚烂的花朵。
0: 台上一鼓一弦唱尽沧桑岁月，台下一代一代守牢非遗根脉，在这里秦腔有根，也永远有新生。

0: 次来新疆很开心，因为我们刚好碰上了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所以现场真的是人山人海，而且有很多各具特色的非遗舞蹈在现场表演。非遗传承人有500多人，非遗项目有600多项。
1: 啊，那太好了，能够一次性看到不同风格的非遗的舞蹈，太过瘾了啊！
0: 咱们一起去大饱眼福了。
2: 好，
1: 走。
2: 好，
1: 啊，这是我们陕西的秦将马呀，凤翔泥塑，真棒。
3: 哎呀，这个是虎头膜制作的，

0: 这个作品很特别啊，
1: 好精巧的葫芦啊。
2: 这个作品呢是我们在这个援疆的活动当中呢联合创作的这样的一个文创的作品，它这里运用的是大连河雕和石河子的葫芦烙画，用东北的大花布包裹着木塞嵌入到酒壶的器盖，再加上核桃刻的一个小斧娃的一个小把手，使得整个器型非常完美。
1: 其实这个绘画也很有巧思，身着汉服的姑娘提着一个灯笼，里面呢镶嵌着咱们大连的非遗核雕。
2: 对对对，
0: 那个马的毛发呀，那些纹样啊，都能清晰地展现出来。
3: 这个是我们传统的葫芦烙画技艺，这个作品采用我们新疆特有的葫芦，表现是我们石河子人的一天。
1: 市井三部曲，我还注意到这个小葫芦很可爱呀、啊，
0: 泸州老窖。
1: 大家看到我手上的这一只葫芦酒壶啊，上面呢是绘了红石榴，下面呢是印着天山雪，非常的精巧。那天然的葫芦呢是依靠匠人控温成就的佳作，而泸州老窖甄选有机糯红高粱寻石而酿，二者匠心一脉相通，正是天地同酿人间共生的最佳诠释。那也特别感谢两位老师，让我们看到了创意创造的无限可能。我们接着去逛逛下个地方吧。今年还有很多其他省份与新疆的联合作品，就是能看到各个地方相加之后的一种化学反应。其实除了这些手工艺品，还有各种非遗技艺、传统手艺的融合之外，还有歌曲呀、舞蹈啊的融合。不止在非遗展上大饱眼福，他们还在石河子遍地开花，

0: 小朋友们在剪纸呢，剪什么呀？
1: 我们在剪小白杨树。哦，
0: 小白杨树，
2: 把咱们三个人一个剪进去了，
0: 好传神啊！
3: 我们军垦剪纸呢，它的这个题材大多取自于咱们兵团人的开荒造田、建设家园的情景和场景做题材。我是兵团二代，身上就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要把兵团故事、蛇子故事剪出来给更多的人。

0: 我看这幅作品体量很大，而且里面都是我们军垦的场景。
1: 这幅作品是军垦第一城石刻字李赞，全长是25米，高是1.1米。这幅作品是以兵团屯垦为内容，以时间顺序展开。老师们对哪一个故事更感兴趣？
0: 我就对那个女拖拉机手的故事特别感兴趣。
2: 我想了解这件军大衣的故事。
3: 垦荒初期，兵团要兴办工厂，经费和物资极度匮乏。为支援生产建设，军垦人自愿节省菜金和备装，军装由1年一领省成3年一领。衣服磨破了，缝了又缝，补了又补。
2: 哎，这件衣服我在军垦博物馆见过呀。
4: 同志，你是来送布头的吗？
2: 布头？什么布头？
5: 布头来了。
4: 全班只凑出这一块布头啊，你先用吧，我走了。谢谢你啊，李哥。同志，你是新来的吧？
2: 啊，我是新来的。
4: 坐坐。
2: 哥，咱这衣服都这么破了，还能穿吗？
4: 这可是宝贝，这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衣服加上这一块，296块。
2: 296块啊！
4: 这外面必须得用绿色，绿色是咱军装的颜色。这里面的羊皮磨穿了，垫点啥纱布、碎布都行。可是露在外面的必须得是军绿色，这是规矩。嘿，
2: 我来帮你。哎，
4: 谢谢。
2: 只要这绿色在呀，军人就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本色。
3: 这件军大衣总计有296块补丁，如今已是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0: 今天这张照片很关键，所以啊要好好拍。
1: 好的，
0: 走
1: 啊。
2: 你好。你好同志，你们看着面生啊。
1: 您好，我们是记者，组织上让我们来记录我们兵团第一批女拖拉机手。
3: 那拍我们金组长就对了。
4: 没时间了，还剩一个小时天就要黑了。
2: 记者同志，我们冒方姐已经连续15个小时没休息了，你们拍照的话请尽快吧。
1: 好。这张旧版1元纸币，这上面这位英姿飒爽的女拖拉机手原型之一，就是坐在我们身边的金茂芳奶奶。
5: 这是我们新中国第一代女拖拉机手啊，真正的巾帼英雄。
1: 谢谢
5: 金奶奶。好。啊，
1: 您
5: 好。
1: 您当年开着拖拉机驰骋戈壁的样子真是又飒又让人敬佩。当年那个拖拉机还是很稀罕的物吧？
6: 那当时我们孙家的来的时候看到拖拉机非常非常激动，一看到了就想开。
5: 但那拖拉机可是庞然大物啊。
6: 那时候我才19岁，根本没有什么问题。新中国的妇女能开上拖拉机那是很不简单。
5: 那我们很想知道当时每天得工作多长时间。
6: 一般的是2班制，白天得要14、15个小时。
5: 当时蚊虫多不多啊？
6: 那多了。
5: 哎呀，
6: 这快吧。哎呀，那咬的你啊，那没办法活着。那时候都在地里睡的，没有房子也没有地窝子。
7: 小朋友们同学们，其实你们看到这个拖拉机手能够印在我们的人民币上，是因为像金奶奶这样第一代女拖拉机手们付出了很大努力。老奶奶那时候做的事情非常让人敬佩，他们为我们国家的建设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做了很多很多贡献。

0: 金奶奶当年啊，她驾着这拖拉机，在1958年到1964年这个期间呢，她是担任机车组的组长。他驾驶拖拉机的总时长达到了3.3万小时，他完成了25.83万个标准亩的任务，创下了一天中耕120亩地的劳动记录。前后呢是节约了油料5万余公斤，省下了8万余元的经费。
1: 那时候柴油才3毛钱，
2: 是，那8万就天文数字了。
1: 我开这个车子7年。我完成了20年的任务，哇！
0: 所以看到今天啊，新疆这么好的建设，尤其我们石河子作为共和国军垦第一城，有今天的璀璨成就，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兵一代的艰辛付出。你们的创业史才有了今天的辉煌史，向你们致敬。那聊完了奶奶的故事，我们再来看看现场的老物件。
3: 这些呢都是我收藏的老物件，我都是为了把屯垦故事好好的守护下去。这石河子周边的废品回收站、废旧房屋改造我都走了个遍，收集物件呢多达20000件。这些充足的这个老物件呢，足以使我呢建起了今天的军垦二代博物馆。眼前的这一部犁呢，这是我们143团的第一犁。
0: 这个好像也不是一个完整件吧？
3: 基本完整。
0: 这它是怎么操作？
2: 扶在这边。
0: 啊，人扶着这边，怎么操作呀？
2: 哎，就扶那把手。
0: 院长，您来示范一下。
2: 把犁头就插到土里去。前边犁呢是往前搭。嗯。
4: 我拍戏的时候用过这个。非常不好掌握，而且很费体力的。
3: 怎么样通过这些老物件达到一个传承呢？我心里面有这么9个字：老物件，建精神，扬传统。
0: 我注意到现场还有一架手风琴，那这架手风琴上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5: 我是在2016年的时候和我父亲一起报名了支教工作，我父亲就是支教队伍里面年龄最大的，然后我是年龄最小的。到了这边的第一天，我就发现他们的这些当地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他们没有上过正统的音乐课，那我的首要任务就先从教汉语开始啊，所以我就从教问候语嘛，从你好开始，在黑板上用简笔画画出来，然后呢再把它编成旋律，就用这个手风琴再把它拉出来。小朋友们就是听着音乐一边唱着一边学着一边说着，他们就会学得非常快。
0: 宋老师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
5: 这样的这种精神我也特别想通过音乐也好，就是通过教育也好，把它带到小朋友们的心里，就是把这个种子也能够扎根发芽。
0: 我觉得就像剪纸作品当中我们最后看到的一样，我们的兵团人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其实戈壁本无绿，但是有一代代的兵团人饮水扎根，他们一手护良田，一手建城市，于是亘古戈壁就开出了锦绣绿洲。我有一个提议啊，看到白杨树就会想到我们军垦人在这里留下的青春岁月，所以我也邀请大家今天在现场，我们一同唱响一曲《小白杨》，用歌声来致敬每一位把青春热血奉献给这片热土的兵团人。大家说怎么样？
6: 好，
0: 好。

0: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老师好。
1: 老师好。
2: 正式介绍这项技艺之前，我想让各位老师看一下这些物品，哪一件是真实的物品，哪一件是石头画的作品。
0: 这里面有假的吗？这看着不都是水果吗？这里面有画是吗？
2: 对。
0: 哎，这囊不错呀。哇，好沉，好沉的囊。但是您这石头画可太传神了。我发现最厉害的是这个。
3: 啊，这瓜子儿。
0: 这应该是真的吧？啊。
2: 这是在戈壁滩上捡的黑色的小石头。在创作的时候呢，每一个石头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每一件作品它都是不可复制的。这是我画的一组军坑母亲系列作品。当时在画军坑母亲的时候，我寻找了一些素材，然后我去拜访了金阿姨，她给我提供了两张照片，选了这张，我就用我们本地的石头把金阿姨画在了石头上。哇，
0: 那您一共走访了多少位？
2: 因为健在的不是太多，走访了可能有十几个，后面就是走访他们的子女、兵团后代。我想用我们石盒子的石头来讲述我们兵团的故事。
0: 当我们看到那些原本普通的荒滩碎石，其实可以藏着半部屯垦史，这背后就是我们非遗传承人们的创新和创造，将兵团的红色记忆永远的定格。

当所有的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一起，我们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那一刻回荡在池和子的是歌声，也是我们共同的心声。其实大家都很熟悉这首歌，它有很多的

0: 萨克族、蒙古族等多个民族融合了八种乐器，
1: 所以是多种乐器，但是一条心，多民族的兄弟姐妹唱同一首歌。
2: 是的，是的。
1: 当歌声在流动的时候，其实大家的心流也在相互的传递着，就像歌中唱的，你是大海永不干涸，永远给我碧浪清波，心中的歌。我们接着往后面去看看，
3: 狼坑四宝出坑啦。
1: 好香啊，老师您好，老远就闻到您这儿的香味了。
3: 今天哈，我们有狼坑四宝，哼嘎羊、塔河鱼、树上鸡、沙漠兔。这个我可以尝一尝吗？大家都来尝一尝，
4: 我就直接上手喽。
5: 好吃。
4: 嗯，很香。我原来来新疆的时候啊，一般都是在一个馕里头看到一种烤料，那我们这四种料都在里头，它能做的这么丰富啊。
1: 对，而且刚刚我尝了一下，我确实发现不串味儿。
3: 对对对，
1: 这是最大的奇绝点。
3: 我们在挂浆然后上浮上面也做了一些改良，不仅用了我们的鸡蛋，用了我们千粉，我们的包谷面皮脆更香。我是四川泸州人，90年到我们冰塘一市这边，我从小也很喜欢美食，来了以后啊，就跟我们当地的新疆师傅学习口味的，我们做了一些改良。过了这么些年，我们在罗布泊飞到的皮鞋下有了我们的军坑美食狼坑四宝。
1: 龙老师是泸州人，我们要请出我们的泸州老友，那就是泸州老窖，送给罗老师，就让我们一起举杯敬这千千万万扎根新疆无私奉献的支边人。这是在做什么呀？
6: 我们在做土陶，这是我们兵团土陶技艺。
1: 真漂亮，这个作品看着很有特点。
7: 我看到这件陶器上面有原生的痕迹，应该是分体木模制成的吧？
6: 对，
7: 这类模具专门用来制作拉坯工艺无法成型的异形的陶器，先分块单独的制坯，然后拼接合为一体。因为合木的时候每个接缝都是人工制作的，所以难免有所不同。
6: 是的，陈老师。
7: 哎，那件作品也好特别啊，刚开始看到是丝路驼队，很有新疆特色，但是整体的颜色又不是土陶常见的，比如红色呀、褐色。
6: 因为我们的新疆土陶呢，传统的属于低温的，而我们来了新疆之后呢，就想把这个材料进行一个提升和改造，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面有很多的罐罐子，这些罐罐子是哪来呢？就是我们从新疆的山上挖来的土矿，用这个土矿呢，我们研发出了新疆现在有的这种高温瓷器，我们就可以把景德镇的釉施到我们的新疆的高温陶瓷上了。
1: 当我看到这个自然的原石经过您的匠心创意又成为了一个技艺作品之后，我感觉到了一种自然之美和人文之美交融的一种独特魅力。
6: 我们还有一个两地交融之美，就是这件作品。这件作品是我们的新疆土陶融合了广东佛山石湾陶塑，上面是胡杨的肌理，然后器形的造型是一个石榴的造型，就像我们石榴籽紧紧抱在一起的石榴。
1: 两地的融合之作，广东和新疆的融合。
6: 还有上面你看这个小仙鹤，就是咱们广州的微塑工艺，下面的这个是天鹅，这两种候鸟呢像我们的这个援疆干部一样，飞过来飞过去，为了我们共同美好的生活去奋斗。
7: 瞧这个地域融合，那边江西景德镇，这边广东广州，
1: 都是新疆家，家出了气象万千，所以一件件土陶老技艺在坚守当中不断的破茧，又在交融之中不断的绽放，这样一份守正创新的答卷特别的值得为你们点赞。

0: 刚刚的演出确实带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因为我们看到了北京的皮影戏和新疆的木卡姆完美的交融在了一起。是怎么想到有这样一个创意的呢？
1: 通过我们京疆两地的艺术家们的合作，建立起一个桥梁，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守住我们传统的文化艺术，让两种地区的文化能够互鉴交流，形成我们一种常态化的这么一种艺术形式。
2: 嗯，说得太好了。我是陕西人，我从小就看这个皮影戏啊。那我们陕西的这个皮影戏呢，它是搭配了一些比方说老腔啊、秦腔啊，然后同时呢就像看现在的一出出那个电视剧一样的，觉得特别有趣儿。但是我今天看到的这个皮影戏啊更加有趣儿，因为它加进了一些不同的韵味儿。
3: 我唱过的什么的没拿啥子的还是过来的别。
2: 请问老师，这个乐器的名字叫什么？
3: 杜塔尔。
0: 杜塔尔。
3: 杜塔尔。不，我有个名字的那个为了好好的那个啥子的不是。Bu Uygur milletininki çalgılarından anısı da hepimi atılırdı.
0: 所以杜塔尔其实是十二木卡姆当中的灵魂所在，非常核心的一件乐器，弹拨乐。
4: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杜塔尔这么漂亮，并且呢制作这么精良，它要很多道工序吧？
3: 我那个把杜塔尔拼接一样的，我那个一个没好多耳朵，那个什么，把树树把树树那什么杜塔尔拼接，我那个拉的比别人可笑的把树那个耳朵树不大树，哎，硬起个，阿拉的没得拼接不起么子。
0: 所以我们看到古老的乐音一代代的传唱到今天依然在回响着，就是因为有一代一代的非遗传承人们在努力着。谢谢你们，谢谢老师，我们继续往前去看看。两位老师好。
5: 这个是我们兵团的非遗项目，叫掐丝彩釉画，它就是源自于我们的景泰蓝技艺，以掐丝为骨，彩纱为色的古法内核进行制作的。
4: 这棉花，这军垦场景都惟妙惟肖的，把独属于我们兵团的场景都融在了掐丝工艺之中，有根脉，有魂魄。
2: 而且我发现这个每幅画里头的颜色都特别丰富，看到了有两个特殊的颜色，也就是咱们戈壁的黄色，兵团的这种绿色。
6: 对，因为我们这个传统的掐丝呢，它色彩比较艳丽，到我们兵团呢就不能用那么艳丽的色彩去表达这种大色块。
0: 到底如此细腻的掐丝彩釉画是怎么样制作而成的？我们不妨通过一个记忆短片去看一看。

0: 咱们这一系列作品有什么主题名称吗？
1: 这一系列叫年轻的城。
0: 年轻的城，
1: 这套年轻的城呢，我们采用这个模块化设计，单幅成景，多幅成卷，每一幅呢可以独立的展出，是一个小品，拼接起来是一幅长卷。我们设计了2年多，然后

0: 前四用了4个多月，光丝准备了上万条，到现在为止呢，这11幅呢我们还没有全部完成。
1: 很期待。
2: 就像他说，年轻的城可不是嘛，因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到今年也才72年。如果放到个人的身上，他可能还没有走完一生。
3: 72就是很年轻的岁数。
2: 但是放到一座城市，它已经是几代人的青春和生命的接续，而且未来还无限的延伸，无限的可能。所以它是一座年轻的城，也是永远青春、充满希望的城。

0: 还不快来尝尝适合自己的凉皮儿，吃完抱着你的心里美滋滋儿。哎
1: 呀，太洗脑了，我这脑子里一直循环，我觉得就是大家的一个心声。
0: 没错，
1: 来石河子吃什么？
0: 凉皮儿。
2: 小时候呢，放学以后就想吃一碗凉皮儿。嗯，所以我对凉皮儿的记忆，它不只是一个美食，更是我这么多年来对家乡的一种回忆和家乡的味道。我就在想，怎么样能够让大家记住我们石河子凉皮儿？那我们最终的旋律主要就来了这个：来石河子吃啥？就是吃凉皮儿。
0: 我特别能理解你这种对家乡的情怀，虽然凉皮是凉的，但是这心是热。
2: 是是是，
0: 我注意到这还有很多看着像凉皮儿的布娃娃。
3: 各位老师好，其实这款凉皮的玩偶呢，我们也是提炼了咱们石河的凉皮的红油和面筋两个主元素进行创作，把凉皮的形状做成这种可编织的发缕，还可以编一些马尾呀、丸子呀，这也是我们打造的一款独一无二的凉皮文创的衍生产品。
0: 对啊，它很治愈的，你看
4: 还有这凉皮冰淇淋、凉皮蛋糕。
0: 那这个是？
3: 这是凉皮的咖啡。
0: 太有创意了。那边是花馍是吗？
2: 对，咱们看一下我们更多的花样。
4: 这花生枣，
5: 三位老师可以先尝尝看。嗯，
0: 这是花馍。哇，您这全是拟态的花馍。
5: 是的，
4: 你看这枣里还有枣核。
0: 我第一次可以大胆地说，我不仅能吃枣，我还能吃枣核。
1: 这个跟我印象当中的花馍是完全不一样
4: 啊！
1: 一个小小的面摊居然做出这么多花样，肯定是非常难做吧？
5: 咱们这个凉皮花馍，要想让它有花馍的质感，就不能有凉皮的透明度。但是如果有这个凉皮的透明度，它又做不了，就是那像花馍一样能塑形。我就特别为难，我就请教了我山东的老师，老师给我说了一下，咱们平时用的面粉里要加入这个淀粉，但是具体的比例没有，我就反复的调试，再蒸制，最终终于试出了这个可塑性也有这个透明质感的这个凉皮花馍。
0: 真的是匠心备至，也是充满了巧思。
4: 那大蒜也很像啊，哇，哎呦，这蒜里边还真是一半一半的哦。啊，有蒜味儿吗？
0: 花馍味儿，
4: 花馍味儿，
0: 生吃蒜。
6: 快来吃石河子凉皮儿，
2: 咱们去尝尝咱们地道的石河子凉皮儿去。
0: 哇，这凉皮儿一条街呀。老师们好。
2: 这些都是凉皮的配料哦，
0: 很丰富呢。
2: 对，
1: 我们陕西呢也有凉皮儿。
2: 是是是，
1: 但是感觉跟咱们石河子凉皮儿还不太一样。我们陕西的那个凉皮儿里头是有黄瓜

0: 是的，这里头没有，
1: 这就是石河凉皮特色。黄瓜丝呢，因为汁水味太重，把面皮和调料辣子油掩盖住了，放的话就压味了。那个凉皮继承了陕西面皮、米皮，嗯，还有四川凉粉的调料汁，改良以后五湖四海人吃的多。当时做的时候也有厚也有薄，但是发现薄的特别有人喜欢吃，吃点薄的呢挂的汤汁就多。一张合格的石河凉皮只有0.8到1毫米，
0: 比我们陕西凉皮要薄。
2: 这个凉皮和以往吃的最大的不同是它汤汁好像特别多。
1: 哎，是的是的，
2: 咱们这有点像泡凉皮。
3: 老师们，我们这个汤有奥秘，我们石河凉皮最大的一个特点，这个汤汁是可以喝的。哦，各位老师可以尝一尝，油而不腻，
2: 好消化，味道也不冲。
3: 对对对，
0: 而且夏天喝着很清爽。
1: 这个汤也是师傅多少年熬出来的，除了调料熬制的油把控住温度，既控出辣椒的糊味，但是还不苦，这点很难做到。嗯，
3: 咱们这个凉皮啊还有一个地道的吃法，大家看到这碗醋，这个醋啊是我们凉皮的一个精华，也是一项非遗，它叫万家香醋，是我们菌垦的老一辈他们把这个古法带到了我们巴师，用我们当地这个墨索湾的这个食材呢酿制成了这个醋。
2: 现在再试一试加上这醋的。
3: 郭老师已经迫不及待了。哎，
2: 再来一勺。
3: 怎么样郭老师？
0: 我是觉得它跟一般我们吃到那种醋呢它更温和。
3: 对对对，
0: 不是那么呛。
3: 因为夏天比较热嘛，所以大家喝一碗凉醋，再来点西瓜，再来串烤肉，哎呀美滋滋又来了。
0: 老师，我特别想问一问，咱们这个凉皮这么薄的窍门是什么呀？
1: 可以实际操作一下。
2: 好，那我们先去洗个手。这已经做好了一块，这么薄以至于我刚才都以为这个就是这盒子本身。
1: 先划个圈，先把这个侧面的凉皮先分开，
2: 隔开，
1: 然后再慢慢接，
2: 慢慢接。
4: 哇，哦，接得完整，
2: 真的是薄可透光啊，我有一种掀下来凝胶面膜的感觉。您碰一下手感，特别像冰箱里取出来的凝胶质感，它还特有韧劲儿，有弹性儿。你看怎么拽吧，怎么滴溜它，它的完整性、延展性都极强，而且确实做到了薄可透光。老师，就像您说的，这就是功力成就的。凉皮儿有多薄，这背后的非遗功力就有多深厚啊！这凉皮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我们不妨通过一则记忆短片来解锁一下这项非遗。

0: 各位老师，你看，这是88年的时候，架子车是铁皮做的，这是木棍儿，很简陋。这是一个布帘子，四周呢就是塞几个桩子，围成那个彩布吧，就可以当凉皮摊了。
1: 老师，这是您年轻的时候，太漂亮了，
0: 凉皮姑娘，
1: 凉皮西施。
0: 你看这边是最早的八毛菜市场，这边树林带，当时就在老榆树下，这边就是八一毛毛厂。
2: 这些照片啊，让。

0: 想起了我小时候，这些架子车呀，还有这些蒸具啊，都非常简陋，可以想象你们当时做凉皮还是挺不容易的哈。
1: 是的，当时是土炉子底下架了鼓风机，那时候也没有翻砂的炉条，只有钢筋焊。有一次师傅该做的时候，钢条融化了，电焊工师傅都找不到。他第一念头不是停业休息，而是担心第二天上工的工人吃不上惦记已久的凉皮，连夜找人电焊修补器具。在那个年代，下班一碗凉皮无疑是无数军垦人一天劳作后最大的期盼。
2: 夏季炎热，那家里更闷，是吧？
1: 对对对。
2: 所以下班以后吃了一碗凉爽酸辣的凉皮儿，那太解乏了。
1: 对对对，
3: 真是不容易。照片会泛黄，但是记忆永不褪色。陕西的制皮手艺，四川的调味方法，在半径五湖四海的人情，成就了石河子独一无二的味道。我想这味道里有一代代兵团人开垦戍边建设新城的热情，也有石河子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那份热望，所以凉皮不凉，温热永存。谢谢老师们。
4: 我是一株简蒿，人们把我带进了茫茫沙漠里。

我和他们一起在这里扎了根。我看到他们用汗水和信仰在沙漠里种下了绿色的希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沙漠里扎根的我们，绘出了一片绿色的海。

在匠人手里凝结成了绿色的茧，那是大地的结晶。人们用我改良了盐碱地，也能用我改变食物的风味。碱馍里藏着土地的香气，人们吃了就能长出

人们揣着我变成的嬷嬷走进更深的沙漠，在沙漠里种出了绿洲。至此，绿洲变成了花园，在花园上建起了美丽的城市。

0: 两位老师好。
1: 你好，大家看这个盒子，这就是我们冰潭人60多年来治沙改土的成绩单。这第一个盒子是我们兵团开荒初期，农作物比较少，沙漠植被比较少，只有种植这个梭梭来防风固沙。60年代以后，兵团人意识到这个流沙能侵蚀农田，开始大规模的就是植树造林。看这种照片，没有机械化，挖沟呀、填粘土呀，全部是人工在沙漠里种上了树。70年代以后，我们的防风林基本成型，国外专家

0: 就是通过卫星图片发现我们黄蟒有了绿洲，来到新疆150团学习我们的防沙治沙技术。
1: 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我们真的靠着一棵一棵树这么去种，让世界看到，哦，中国的西北大沙漠里也开始有了绿色。到这应该是80年代了吧，这会儿好像已经果实的丰收，有可喜的成绩了。
0: 就现在通过这个改土的一个方法，还有一个叠灌技术，有了这些方法以后，我们这个粮食作物呀，和这个种树的树苗成活率啊，大大提高。
2: 这个风沙制住了，为什么粮食产量却没有涨啊？
0: 这就是我们遇到的第二大难题啊。当时的灌溉技术比较落后，加上我们的新疆这个气候干燥，蒸发量比较大，排水系统不完善，导致大面积碱碱化，这粮食呀，这个树种呀，要不就不长，要不就被碱死。
2: 过去新疆不少区域土壤盐碱化问题真的十分突出，被称为叫江板地，甚至被看作不毛之地。
3: 盐碱地原生状态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说咱们时间长了不去治理，它中间就冒出一些白色的结晶物，俗称的碱壳子，它形成表面的一层盐碱以后就完全没办法种植了。咱们通过排碱渠的这样一个技术来降低土地中的盐碱，土质表面就会变成这样一个松软的透气的一个状态。
0: 这是我们2023年的150团种植这个树木已经覆盖了全域，目前为止已经植树造林12万亩地，超过320万棵的苏泊索胡杨在沙漠一线扎根了。
1: 那真是筑上了一条牢固的防线啊，有效地保护起了这里的生态。
0: 我们这个粮食啊，一年比年高，真正做到这个从荒漠到绿洲到良田的蜕变。
1: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一边的框框里边瓜果飘香，
4: 后面盒子里这些作物都很丰富了啊。
3: 像我工作的第20、31团就地处两大沙漠之间，发现两大沙漠即将合拢的时候，最窄的地方已经完全不足3公里。哎呀，通过这么多年努力呢，我们已经成功的把这两大沙漠
2: 隔开。
3: 对，我们最窄的地方已经间隔8公里以上，最宽的地方已经达到了将近20公里。
1: 今天这个安排还是非常有巧思的，因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到今年是整整72周年，至今治沙改土60多年，所以我们用7个盒子也为大家生动地展现了每10年一个台阶，一路走到了今天。我刚才脑海里就一直回荡着一句诗，就是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从荒漠到瓜果飘香，但这背后真的是无数的兵团人他们洒下的热泪和热汗，向你们致敬。
3: 我们在南疆使用排碱渠排碱技术和这个加压滴灌技术，和我们土碱烧制技艺呢，完整的形成一套治盐碱的闭环。我们的排碱渠排碱技术把农田冲刷出来的盐碱废水经过沉沙净化，转化成微咸水去浇灌梭梭、洪流等耐盐碱治沙苗木。因为咱们这个土碱烧制技艺呢，是在荒漠戈壁上取这个野生的野蒿来进行烧制，而烧制的过程中呢，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土结晶，可以说在改良土质方面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一个依托蒿草改良土壤，一个循环盐碱水体培育林木，一古一今形成盐碱治理的完整闭环。今天呢，我们也很有幸邀请到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田希云老师。
1: 欢迎我们的传承人老师，您好。
5: 好。
1: 您特用心布置了这一桌，一时半会儿我们好像都还没反应过来，刚刚不是在说这个治沙吗，还有改土吗，怎么突然就面食上桌了，变成美食环节了？
5: 这是我们兵团当地特色美食锅盔臊子面。
4: 我尝一尝咱们这个锅盔吧。哇，
1: 看着就香，
2: 来一块
1: 我们感受一下兵团美食的独特口感。
4: 一口香。我觉得咱们这个地方呢，面食啊确实很筋道啊。您这里头是放了什么东西吗？
5: 放了就是这个。
2: 哦，放了这个。
5: 这是土碱。
1: 我们在吃土。哎，土碱和平常我们面里面的面碱是一回事吗？
5: 是一回事，是用这个东西啊提取出来的。这种植物叫碱蒿子，
3: 这是咱们俗称的戈壁野蒿，
1: 它提炼出来就能制成它土碱。然后这土碱加进咱面食里，咱面食就倍儿好吃。
3: 咱们这个土碱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在我们干旱高温的沙漠里特别便于保存。
1: 田老师，就咱们面前这面团是不是

0: 又加了咱们图姐的面团。
1: 嗯，哟，
2: 要不咱们上手试一下吧？
3: 好，
0: 好，从颜值判断，一般中看的都不中用，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没有加的。先要试试手感，看着挺光洁漂亮，再感觉一下这个。嚯，这个肯定加了图解，
2: 明显有劲儿了是吧？
1: 你们揉的只是加了图解的。哦，
0: 这个是加了的对吧？哦，
1: 只是加的。
0: 祝贺我回答正确。
4: 我觉得这个不加碱的面团呢发黏，软塌塌的，而加了碱的这个面团呢紧实韧性大，揉起来顺滑，延展性也很好。
0: 是呢，除了可以入面，它还有什么功能吗？
1: 它有清洁功能。
2: 咱们面前呢有三盆水，我们选一下哪一盆水呢能够更好的清洁咱们这块沾满油污的布。
0: 这是清水吧？这个清水清洁油污肯定是不给力的。
5: 我试一下。
0: 哎呀，这个跟打了个蛋花汤似的。我用这蛋汤试一下。
5: 哎呦，我这洗了半天了还没去掉。
0: 哎，我这个好像下来了点，难不成我这是加了图解的吗？
4: 我这也下了好多。
1: 这是加了图解的啊？
4: 这加了。哦，瞧这颜色像加图解的。
0: 那些大块的污泥渍全部下去了，看出来了，这图解的清洁能力也相当的可以啊。
1: 以前没有那啥东西嘛，没有这个师傅师锅，这个室外都很好的，你只要有这个东西啊，日系就干干净净。嗯，
0: 所以在垦荒人艰难的创业史中，咱们的图解啊还真是发挥过重要作用。一块图解既解决了垦荒人吃饭、清洁、种地这三件大事，同时呢也是真正的扎根荒漠烟火的刚需日用品。那田老师，您从事这个图解的烧制技艺多少年了？
1: 说到现在都90年了。
0: 今天透过他们，我们看到的是兵团人的一个群像，也是屯垦戍边人的一个群像。
5: 我看了您这个双手都是劳作的结果啊。我听说您因为工作原因还得了眼疾是吧？
6: 对，我和我父亲一样成为了一名护林员。我的工作就是管控着10000多亩的沙漠工艺林，经常有摔伤呀，有骆驼刺杀骆驼砸伤，下雨了骑着摩托车然后摔倒了，锁骨摔断了，经常有这种现象。
0: 您的父亲也是一位护林员。
6: 对对对，2006年，我父亲当时是悲哀晚期，也是万亩防风机盖林建设的关键时期，几万棵的树已经种下，到最后我浇完水才在医院和我父亲待了最后3天。我父亲在临终前嘱咐我，别管我去浇水，一定要守护好这片林子。我也是不负使命。现在我管控的林子直径达到30-40厘米，我在想，只要需要的话，我会一直坚持在这里，守护好这片林子，因为守护好这片林子，就守住了绿色，也就守住了希望。
0: 你守住了您对父亲的一份承诺。
6: 对。
5: 我觉得一双手接续了一双手，一代人坚守一代人，跨越时光的执着。都是不愿向戈壁荒芜低头的那个滚烫的初心。
0: 是啊，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一代代兵团人以千年古法赋能现代治理，让荒漠铺展绿洲，让绝境生出希望，这是与沙共生的东方智慧，更是向荒而行的大国担当。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

0: 唱，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本期的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按照惯例，还是要请我们的嘉宾们来选择一下这一套石河子非遗之旅你们最心仪的文创产品。
2: 我选择这个掐丝彩釉画，你瞧，戈壁黄、胡杨红、绿洲壁，都是特有的釉色，不仅承载着我们传承人沉淀下来的匠心，背后的故事更是让人感动。非遗技艺深深扎根戈壁沃土，以匠心为养分，向上蓬勃生长。
1: 真好。那郭涛哥呢？您选哪个？
3: 我毫无疑问就选石河子的凉皮玩偶，因为我儿子也喜欢吃凉皮儿。我觉得小小的玩偶把石河子的烟火气啊给具象化了，这一口难忘的家乡的滋味变成了随身可带走的小文创，非常接地气，而且很有纪念意义。
1: 哎呀，两位选的我都喜欢，那怎么办呢？我就选我也很喜欢的快乐小马。土陶文创能够感受得到戈壁的陶土经过非遗匠人的双手是那样鲜活，那样可爱的活在当下，所以希望这份温暖可以陪伴我长长久久，龙马精神。
2: 好，
3: 通过今天的探访了解到这里的各类非遗，这份震撼和感动也会深深地融入到我今后的舞台演绎之中。祝愿石河子所有扎根戈壁的非遗技艺生生不息，枝繁叶茂，在新时代绽放更多光彩。
2: 新栽杨柳3000里，引得春风入玉关。这片热土上的每一门手工技艺，每一段屯垦往事，每一席特色美食，都凝结着军垦前辈战天斗地、开荒建城的生存智慧。立足瀚海绿洲，守纯粹本心，更续屯垦风骨，传文化根脉。
1: 好，兵团的非遗是戈壁滩上淬炼出来的坚韧风骨，是军垦新城最鲜活的生活底色。致敬每一位让非遗落地生根、破圈生长的传承人与创新者，也盛情地邀请大家来到新疆石河子，奔赴这座由戈壁蜕变而来的绿洲之城，触摸大漠绿洲独有的壮阔与温情。感谢收看本期《非遗里的中国》，让我们相约下一期，不见不散，再会。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

0: 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3: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4: 好好切磋切磋。
5: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6: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2: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4: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2: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我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2: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4: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0: 公元1969年，中国几乎100%的城市人家都面临着或即将面临着同一种大的纠结，这是他们自打成为城市人家后从不曾预料到的。
1: 帽子歪了点，哎，头发捋一下。
2: 西藏片，翻片
1: 儿给我。哎，出来了，
3: 出来了。
1: 啊，
3: 嗯，在那边。
1: 一共是5张啊，
3: 5张。

0: 这一共是61本。
1: 嗯，
0: 可不能让别人看见，都是很难得的东西。
1: 好，
0: 大部分都是别人的，有老师的、同学的，还有朋友的，还有好多没的几本。因为咱们家呢是工人家庭，所以比较安全，大家都集中起来放到了我这儿，看管好。
1: 哦，
0: 我建议你呢最好也读一读。
1: 嗯，
0: 你读书太少。
1: 哥，
0: 那你还是叫我姐忙吧，她也得走。
1: 她走你还不让我走啊？
0: 你犟不过的。
1: 哥，你要说学习啥，我真不如我姐，要说犟，她还真不如我。
2: 我就说，
0: 哎，爸给我这件大衣，你不垫一瓶酒了吗？给你。
1: 给我了？真的假的？
0: 真的呗。
1: 哥，那你咋办？
0: 我们兵团还会发。
1: 行，谢谢哥。
3: 哥，什么？哎，婶儿，侄儿啊，你妈呢？
4: 我妈在里屋呢。
5: 婶
3: 儿，你们娘俩都在。哎，
4: 婶儿啊。
3: 哎，来，
4: 快坐，
3: 哎呀，忙着呢。
4: 啊，这不给他们收拾收拾要走的东西。
3: 阿姨，
6: 婶儿来了。
3: 哎，
6: 先坐，婶儿。
3: 哎呦，你看，哎呀，你们这俩孩子都在，我呀，都不知道怎么说了，这是。
4: 婶儿是来动员我俩下乡的吧？
6: 你瞧这周荣，不愧是高材生哈，了事如神。
1: 婶儿
3: 啊，
1: 我哥马上就去建设兵团了。
6: 一家啊，只能留一个。我们家也是仨孩子哈，这不现在就只剩下我们老姑娘春燕儿。
7: 哦，那个
8: 荣啊，
4: 哎，
8: 坤儿啊，
1: 哎，
8: 你婶说这个事儿跟你俩有点关系哈，你俩听听
4: 啊。
1: 好，
6: 我要说的事情呢，它是这样的，上面的政策都已经很明确了，多子女的家庭一户只能一个人留城，其余的那都是上山下乡的对象，无论早晚都得走上山下乡这条革命青年的必由之路。
4: 婶儿不用说了，我明白了，我现在就跟你表个态，我走。
1: 我走？
4: 我比你大。
1: 那我还是男的呢。
4: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啊。
7: 姑娘啊，姑娘家的好日子就那几年，你知道啥呀？
1: 对呀，你看妈都表态了。
7: 表啥态了？
6: 对对，哎，你表个态，表态。
7: 姐呀，你说这十个手指头伸出来，咬哪个哪个不疼？
6: 哎，那我说说我的意见。秉坤去，小子安全些。
1: 对对对，
4: 婶儿，春燕俩姐姐也不是小子呀。
6: 我们家三个丫头没得选，我也不放心呢。没办法，要是赖在城里啊也行，人家不给安排工作，年纪轻轻的就在城里这么闲着，那不就成了废人了吗？
1: 哎，对对对，婶儿说对了，妈，那咱就这么定了，好吧？
4: 婶儿，春燕俩姐姐您也不放心，不还是让他们走了？
6: 要是把你跟我那俩丫头搁到一块堆儿，我对我家两个姑娘我倒是放心，对周荣我不放心。你呀，太招人，太漂亮了。就咱这光字片，你说哪个小年轻的那心里哪个不惦记着他？
4: 所以啊，我离开光字片不正好吗？
7: 哎呀，我的个傻姑娘啊，光字片的小伙不就是想看看你吗？这看就看呗，看能少一块肉啊。你要是一个人在外头，
1: 对，你指不定出什么事儿呢。
6: 你闭嘴。
0: 婶儿，妈，我建议啊，周荣留下，秉坤走。
4: 哥，
0: 虽然呢秉坤是咱们家最小的，但是初中毕业了也够上山下乡的条件，我相信别人行他也行。
1: 对，
4: 你怎么就知道我不行？
0: 还需要我把婶刚才的话重复一遍吗？
4: 妈，
8: 不是你蓉啊，这事儿吧，这么的吧，等你爸回来跟你爸商量商量啊。
0: 回来了。
6: 哎呦，你看看，是我曹操，曹操就到了。
0: 哟，班长，哎呀，来了。哎
6: 呀，好了好了，不了不了，我得走了、啊，我得到前面那几个街道啊去继续做动员啊。你们呢，赶紧再商量商量。哎，一有结果呀，就告诉我一声，我好跟主任去汇报啊。
8: 行行，行
6: 啊、
8: 等了，我送送你，我送送你。
6: 哎呀，不用不用，慢忙着忙着啊啊，不用啊，
8: 慢点慢点，
6: 快快快，好好商量商量啊，好，回来回来回来，哎，来啊。
4: 送。

0: 何英娶回来了，
1: 起了五丈，一人一丈，你的冬儿，冰一的，也冰坤的，哎，这是底片，放在家里保存好了啊。
0: 嗯，
1: 哎呀，这很可能啊是咱们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别说傻话了，
1: 实话，我和秉义这说话就要出发了，我们两个还都是两年就一次探亲家，什么时候能够再回来还得看领导怎么安排工作了。我还听说秉义那个建设兵团是按照军队那个管理方式，
3: 我是在重庆离得远，
1: 总之以后啊可能我能回来，秉义没在，秉义回来了呢可能我又不在，咱们讲不是还得再走一个吗？哎呀，全家五口人，再能凑到一块儿难了。
4: 在江辽省吉春市，在光字片，这户周姓人家的父母和儿女也被那种纠结之网给罩住了。
2: 他爸再走一个的话，

0: 你刚过十七周生日啊，太小了吧？
1: 妈，要是实在不行，让炳坤跟着我。
0: 太远了，太远了，有一个就够了。冰川虽说还有工资，就是又远，两年才能回来一次。坤儿，咱就在咱们市周围找一个农村去插队啊。妈想你了，你就回来看看，别让妈管。
1: 没事儿吧，怎么这么大。
2: 咋了呢？
1: 先坐吧。

0: 还是先送你吧。
1: 先送你吧，我的车开得晚。
0: 妈，还是先送我爸吧，他岁数大了，还带着东西。
1: 先送你，
0: 爸，你看，走，
2: 妈，哎，
1: 这孩子，你这
3: 没事啊，没事。哥，先送你，你的车开了40分钟之后，爸的车才开。你让爸一个人早早在车上等，他更不好受。行了，走吧。冰毅，
0: 妈。
4: 这是妈自己攒的钱，你拿上。

0: 穷家富路，嗯。
1: 不。

0: 你也是啊，你去送我吧。没事儿，不用送，
1: 陪陪妈，我自己能行。

0: 也不让你吃不惯了，
1: 好了好了，
0: 小宝都吃腻了。
1: 吃的，
0: 你要吃不惯的话，你就吃妈炖。
2: 回来。好好照顾妈妈啊！等个啥去？快点！
3: 妈，要开车了，快跟爸爸告个别，再见面又得好几年之后了。
2: 来吧，告个别。
3: 谢谢。
2: 你辛苦了，啊？你干什么？
3: 你把头伸出来！
2: 啊，
3: 把头伸出来！
2: 哎呀，你这……
4: 哎，你……
3: 这是我妈的，这是我的。
2: 你胡闹！你让人看着笑话。
3: 我才不管别人笑不笑话，我也不想管。
2: 你最调皮。行，回去啊。
3: 行，快放我下来。

三线工人周志刚的人生只发生过一次决定性的改变，就是由农民变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工人，他们一家五口也便都有了城市户口。这一天，他们的三个儿女中有两个将失去这个城市户口。

0: 姐，
1: 咋了？
0: 你来一下。
1: 咋了？
2: 姐，这是哥临走之前交给我保管的
1: 书啊。
2: 你知道啊？
1: 里边还有我三本呢，《叶儿少夫兄弟》。

0: 一个家庭出生的，同一个父母生的，你俩就是比我优秀。
1: 你也不是不优秀，不聪明而已。
0: 谁不聪明？
2: 用词不当，用词不当。
1: 不是不聪明，是头脑简单。
0: 不，头脑简单也不对啊。
1: 不简单，不简单，单纯，单纯，行了吧？哎，你还小嘛。
0: 反正我。你就是比我强，姐。
1: 嗯，
0: 这我走了以后，这些就交给你保管了，一共61本。
1: 这些书很有可能是绝版，一定得保存好。就是咱们家也不是100%安全。
0: 那咋办啊？
1: 藏东西最安全的地方。是看起来不可能藏东西的地方。放外屋门后边，冬天往上放大白菜，夏天放被子棉衣。走，现在就搬过去。
0: 好。
1: 哎，等会儿，妈，家里头还有油布吗？
3: 里屋柜子顶上好像有一块。
1: 拿过来。防潮。
0: 哎姐，
1: 嗯，
0: 要不要给这上面放几串干辣椒啊？
1: 干什么？
0: 防虫啊。
1: 谁跟你说辣椒防虫的？哎，也是不怪你，号称初中毕业，其实初一都没读完，等于就是个小学生。走。哥跟你说过了吧，我们俩一致认为你读书少，你得多读点书。
0: 哎，你放心吧。
4: 正说呢，想问问你啊，你说离咱集村比较近的农村都有哪些呀？
5: 这我还真不知道。哎，对，主任在里边呢，你去问问他。
4: 行。
5: 哎呀，我还有好多家养跑呢。我先去了啊。
4: 你快去忙吧，快去忙吧。
5: 好了。

0: 秉坤，信，你这东西没了。我姐应该走了。那你倒是念呀，我又看不懂，你快念，快念呀，快！亲爱的妈妈，秉坤，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
1: 是的，我下乡了，而且不是去吉春市的郊区农村，是很远很远的地方。蔡晓光送我上火车，你们不必担心。至于我为什么非要到那么远的农村插队，自有原因。这原因只有蔡晓光知道。三天后他会来家里跟你们解释，信中不便详说，不安全。 到了那里安顿好后，我会常给家里写信。妈妈放心。妈妈说，女孩的好年华就那么几年，只不过我认为，好人生比好年华更重要。所以秉坤不必内疚。我下乡不是为你，是为我自己。
2: 金生，走吧。
1: 你要照顾好妈妈，带我和哥哥尽床前之孝。

0: 他去了贵州。为啥呀？贵州那么大老远的地方，他为啥要去贵州？
1: 他爱的人在那里，他爱的人不是你吗？
0: 是啊，小光，那啥，你们不上课以后，不是你一直跟他两个人一块进进出出的，一块读书，一块说话，你俩还一块去过一次北京去串联。
1: 我爱周荣，周荣爱冯化成，
2: 谁？
0: 是谁是冯化成啊？
1: 北京的一个诗人，周荣初二时就开始跟他通信了。
0: 初二，他从初二开始就谈恋爱？
1: 那时还不是爱，是崇拜。崇拜是爱的基础。
0: 那他俩见过面吗？
1: 去北京串联的时候见过，一见钟情。
2: 够伟大的。
1: 是。我说你，我算什么？追求你姐的人太多，他需要一个遮挡，一个掩护。我呢，喜欢跟他在一块儿，各取所需吧。真伟大的是你姐，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义无反顾，不计后果。
0: 他你不懂，
2: 妈。
0: 这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就叫私奔。
2: 妈。

0: 青年之所以谓之青年，乃因有青春为伴，而青春之所以宝贵，乃因它和种种的希望如影随形。青春像吊兰，吊在半空中也能开出特有的花来。
1: 大家在这儿原地休息一下。

0: 情书啊？
1: 不是，我妹妹下乡知青到贵州去了。
2: 秉坤来信说爸妈都很生我气，爸说从此跟我断绝父女关系。哥哥，亲爱的哥哥，你应该是理解我的吧，人活着要有信仰，没有信仰与行尸走肉无异。可我现在除了爱情还能信仰什么呢？你说。
0: 妈，我走了。
3: 啊，
4: 你给我戴帽子了。
0: 哦，
4: 这孩子，我才长那么远，冷了。

0: 这写着呢吗？啊，吴志强杀人犯。啊，你看，这怎么找的？这小子竟然干到这事儿，这还拿不是咱找的？
1: 对呀，这不给咱厂丢人吗？
0: 就是，哎呀，确实，想不到啊，这种人。
2: 通知你啊，去看枪毙涂志强。谁
0: 让我去啊？
2: 厂长呗，咱们厂出15个人，9点半工厂门口集合。
0: 我不去。
3: 啥呀？为啥不去啊？半天休息还能算工钱。
2: 要去你去。
0: 我肯定去啊！我这不才通知你去的吗？
2: 红花，你是不是没看过枪毙人呢？
0: 我胆这么大啊！我也没见过。我听人说了。
2: 说枪毙的时候那人吧，啪啦这么一跪，然后枪上膛，咚脑袋，嘣，这一下上去，那人当时就躺地下。杵那干啥呢？出发呀！干啥呀？脚好像给我砸着。
4: 这上面的指示精神呢，我是非常的理解。除了杀人犯的单位啊，上面要求我们。 必须派人到现场接受教育。你和涂志强是发小，又是朋友，不算发小，就普通朋友吧。炳坤呀，不能因为人家犯了法就什么都不认，这不好啊！你们俩当着抬木亮，他总是扛着大头，你扛小头，这不是朋友，这是什么呀？你去吧，朋友一场，只当是送行了。
5: 主要厂长我胆小，我见不了那场合，我晚上做噩梦。
4: 做噩梦那就对了呀，这就达到了对你的教育目的。别人可以不去，你是必须要去。
6: 不是厂长，为啥？
4: 这是厂里支部的决定。
5: 因为你革命意识不坚定。
4: 去的时候多穿点，外边天冷，上面要求我们呀，要跟个全程，先到看守所，之后再去游街。
7: 瞅瞅去，干这儿啊！这是啥？赶紧的！让！哎，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坤子，吃顿米不？
1: 谢谢常哥。
0: 小坤子，以后想干点啥呀？
2: 我以后，我想当爸。
0: 瞧你这点出息。

0: 扯淡！该讲的人道主义，我们也得讲。给他找个帽子。
1: 胡闹！
0: 他怎么能戴我们的警帽呢？
1: 那我把警徽摘下。
0: 不行。他要是戴了，你还怎么戴？早干什么了？
1: 行了，
0: 等我回来再出发。
1: 我的帽子，
2: 我的帽子可以吗？

0: 舍得吗？
1: 舍得。
0: 去吧。
1: 谁呀？没见过呀。

0: 干着。他刚刚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说谢谢大哥，我三十了，叫我大哥是应该的，说声谢谢也是应该的。

醒醒！

0: 春燕，今天江边唱病人你去看了吗？
1: 去了。
0: 涂志强看见你了？那没有。那最后他病那啥的时候，你看见了吗？哎，你是不是傻呀？叫你去你就去，他们也让我去了，我就不去，凭什么呀？
1: 你真行，要像你这样就好了。
0: 那你就是真觉得我好呗？
1: 是啊，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我知道你啥意思，不就没看上我吗？闪跑！
1: 哎妈！
0: 啊！
1: 哎，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不让你自己倒。
0: 回来了。
1: 妈，啊！等我下班回来。
0: 没事儿。
1: 啥没事儿啊？你等我下班回来。
0: 那谁家的姑娘啊？
1: 那谁，春燕。
0: 婶儿，我是老乔家三姑娘，
2: 春燕儿啊，嗨，你看我这眼神儿，你今天穿这么漂亮是相亲去啊？啊？
1: 行，你进去吧，妈。
2: 啊，行，
1: 我到。
2: 你进来坐会儿吧。
0: 不坐了，快回屋吧，怪冷的。
2: 啊，
1: 别老自己倒，那滑就卡了。
2: 没事。
0: 啊？
1: 我妈，我姐走了以后，我妈老哭，眼睛哭坏了。说是，角膜炎，看不清东西。
0: 嗯，我说呢。
1: 行了，
0: 我帮你吧。
1: 你帮我啥呀？走吧。
0: 等会儿。
1: 你干啥？
0: 咱俩一块
1: 儿。不用。
0: 哎呀，我都来了，你说，顺带手的事儿，正好我也回家，走。走啊。
1: 嗯。
0: 这多省事儿。涂志强可是让咱光字片出大名了哈，你说都一个片儿的。参加工作了，你们还分一个厂，分一个组，那冷不丁的就成杀人犯了呢。杀人是得偿命，就算咱是法官，也得判他死刑，是吧？
1: 我不知道，我就知道强子哥是好人。
0: 没说他不是好人呢，那好人也不能犯罪呀。
3: 吃饭，
4: 嗯。这男的是周炳坤，女的呢？那女的是谁？
3: 周炳坤有个姐姐，听说已经下乡了，
4: 处对象了，
1: 于是冻上了，带娃搞好了。嗯，
0: 放！
1: 你不会到你伸啥脚？你
4: 不对，
3: 啊？
4: 这个女的见过我，
3: 啊？
4: 他见过我和强子在一起。

0: 我是家里老大，为了我的亲人，我也要好好干。
1: 冰块，不累吧？
2: 没事，强子哥。
3: 冰块，那小子最近咋的了？心不在焉的？
4: 不是跟人打架，就是迟到早退。
1: 我不干了。
5: 那发工资的时候咋整？
1: 哎，冰块，
6: 什么问问都没解，帮我找工作。
7: 今天下午来了封电报。你看到底出啥事？出啥事了？你别瞒着我。
8: 请看《人世间》第二集。
9: 从盘古开天辟地，
10: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1: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12: 敌机
13: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10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9: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14: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0: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1: 为因先人，有策有典，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2: 典籍里的中国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酿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3: 担负起更多责任。
4: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5: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6: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在一块儿，

0: 那女的是谁？
1: 周炳坤有个姐姐，听说已经下乡了，
0: 处对象了，
2: 疑似冻上了，带娃搞好了。你不会当你伸啥脚？你
0: 不对，啊，这个女的见过我，啊，她见过我和强子在一起。
3: 那不伸脚怎么弄啊？
2: 我哥我姐也这么当
3: 啊。那咋当啊？你哥你姐跟咱有啥不一样啊？哦，是不同，他们是重点中学的好学生，那能咋的？今天我乔春燕把话搁这儿了，就算他天王老子来了也得入乡随俗。呀，等开春了把你们家板账子好好修修，你妈只有你了。
0: 那天跟强子去洗澡，洗完澡咱修脚，那女的就是修脚工，好像还是强子的邻居，叫春燕。
1: 水哥，不管这个春燕跟周炳坤是啥关系，咱的事儿只能跟周炳坤一个人谈，不能有第三方在场。
0: 是。

0: 咋的，又做噩梦了？做梦见强子了是吧？没事吧？躺下吧，外边凉。哎呦我天，这一大晚的汗呐，这！
1: 你说你们厂也是，
0: 让你去看这干啥？没事嘛，没事。
1: 没事，
0: 睡。
2: 小坤呐，不累吧？
3: 没事，强子哥。我进来。对不起。你有完没完？总拿一个杀人犯名字，你叫我干啥呀？找我死啊！
2: 你干啥啊？我都说对不起了吗？
3: 说两句给我吵吵啥呀你啊？你是不是这天发神经啊你？
2: 你打我是不是？李坤，你干啥玩意儿？李坤，你干啥？
3: 我，哎，
2: 你给我动手是不是？李坤，你干啥？你给我动手！
3: 站住！逼
2: 你啊！
3: 站住！啊，他打我！
2: 站住！站住！你站住！打我干啥？你干啥玩意儿？
3: 站住！站住！
2: 坐。不是一个班组的，问他一句，然后上来给我一杵子。
3: 看见看见。
2: 我招谁惹谁了我呀？

0: 抽烟是不太好。
1: 慢点啊，我搭一下。
2: 你等着啊。
3: 哎，强子，
1: 把人抱一下。哎，
4: 啊，来整立章的啊。
1: 来来来，还有一个，
3: 走，歇会儿。
1: 来，搭个手，来了，
3: 保证你休息。
5: 咋的了啊？是不是又拉着钉子了？
1: 好了，
5: 我们这帮人先干活，这不长眼睛吗？
6: 就这样下去。
2: 哥，以后别这么干了，万一被发现是你，那对你……
7: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我，老工人的儿子。

0: 周炳坤，你是不是疯了你？拉警察干什么？炳坤，那小子最近咋的了？心不在焉的。
1: 团长，我请假，我要走。
2: 还有2点就下班了，等不了。啥事儿这么急？我就急。啊，炳坤啊，我正好还要找你。自从涂志强死了以后，你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在班上不是跟人打架，就是迟到早退。你是不是对枪毙涂志强心怀不满啊？
1: 你滚犊子！你骂人！我开除你！
2: 我不干了！你不干就不干！
3: 谁把谁呀？你个小瘪犊子你！妈，我上班去了啊！哎，炳坤，
4: 这孩子怎么又忘戴帽子了呢？大老冷的，啊！
3: 路上有冰，慢着点啊！
4: 路上
3: 啊，
4: 我进去吧。
3: 没事，你走吧，快。
5: 光字片由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五条小街组成，从前是街，后来则变窄为巷了。五巷连读恰是仁义礼智信，是早年间那里的人家共同起的。
6: 意味着他们对某些民间绿条的守望，可是后来，另一种挫伤他们自尊的说法形成了：好男不扎辫，好女不嫁，光字片。
7: 哎，张班哥，你咋换到我家来了？
6: 我妈不知道，我没工作了，没敢告诉她。我姐的事儿对她打击挺大的。那，你觉得
7: 上哪去啊？我就。
6: 瞎晃悠呗，晃悠哪儿是哪儿，等到下班点儿我再回去呗。假装上班，
7: 那放工资的时候咋整？哎，你认识啥管事儿人不？我啊，行，我帮你问问我爸。
6: 拉倒吧，你爸没你妈好使。
7: 那你问我干哈？
6: 你上班去吧，走了。
7: 哎，刘坤。
8: 你哥处那对象冬梅，他爸不是省长吗？
9: 那不是打倒了？
10: 不管咋说也是上头的人啊，相互都认识，找一个没被打倒的，给你说说。
11: 行了，赶紧的吧，上班迟到。
9: 走了。
8: 啊。
9: 等会儿。
12: 同志，我打电话。
9: 往哪儿打？
12: 江辽生产建设兵团。
9: 1分钟1.5毛，去那儿。

0: 哎，宣传科，请进。你是哪儿？大点声，我听不清。冬梅，你怎么来的？
1: 喂，
2: 搭你们兵团的卡车，刚好我们队里也没什么活，我就请了个假。
0: 老姚
3: 啊，
4: 啊，去去去，
0: 走。
3: 周炳坤，
5: 哦，你等着啊，炳义，你弟弟。
0: 哎，炳坤。
6: 哥，我没工作了，我长话短说，能不能问问冬梅姐帮我找工作？
0: 什么？
6: 这不管行不行的，你赶紧的。
7: 那你尽快给我一个消息。
6: 你别写信慢啊。你
7: 发电报快，发电报。
6: 行哥，我不跟你多说了。
7: 我这打电话这个电话费贵。
0: 杂音太多了，听不清楚。中间不知道转了多少个总机，大概就这意思。我弟那孩子，头脑简单，读书又少，以为哪哪都跟我们家光子片似的。有事儿跟街坊四邻打个招呼，能帮就帮了。我就不该跟你说这些。
2: 跟你说不说的没关系，我其实是在担心我爸妈，我都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不是还活着。
0: 别胡说。我是家里老大，作为一个男人，我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还有你担负起更多责任。
2: 对了，周荣现在怎么样？
0: 他呀，这么说吧，世外桃源，神仙眷侣。唯一的遗憾，我爸妈至今不肯原谅。其实主要是我爸，我妈夫唱妇随呗。我真得好好干，为了我的亲人，我也要好好干。
8: 周秉义在高中时就是预备党员了，他一向对自己的要求是身体可以疲惫生病乃至受伤，但精神绝不可以颓唐。
0: 虽说你就在兵团旁边的村子插队，但过了一趟也不近呢。冬梅，明天就是星期天，你今天跑过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2: 我听说沈阳军区名副政委点名要你去做他的秘书，去了就是现役军官。
0: 你来找我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冬梅，你想过没有，你都听说了，我能没听说吗？我知道你脑子里想什么，首先这事儿没可能，我只是在名副政委来市里视察的时候接待过他一次，帮他写了一回讲话稿。我知道你肯定想说，人家名副政委懂得
8: 一叶知秋，见微知著，慧眼识人。
0: 可就算他把我调过去了，又能怎么样？冬梅，我妹妹都已经结婚了，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
2: 可如果你能调到沈阳军区，以后会有更多的机会。歌舞团有多少漂亮的姑娘，你不要跟我说他们谁都不如我。
0: 我想说的是，苟富贵勿相忘。冬梅，春节咱们一块请假，你跟我回家，我爸也回去，你正好借这个机会正式拜见一下公婆。

我走了，下班我就过来。明天咱们俩一块儿去百花园。

0: 不是，咋样啊？今天上班？就那样。
1: 这是有啥不高兴的事儿啊？
0: 没有。哼，啥不高兴？就累。那机器不停，人不停。除料工是我们最累的工种了。
2: 春燕，春燕啊，快进来，来来来，吃饭呢。啊啊啊！哎，快坐这儿。来，
3: 你咋来了？
2: 我来给大娘送个眼药水儿。大娘，给，这是我在我们单位卫生所给你开的。
3: 说这孩子，这心可真细呀。哎，春燕，这多少钱呢？
2: 啊，这个不要钱，我就说是我用的。
3: 我可是我们单位学毛柱的积极分子，真好，谢谢了。那啥，
2: 大娘给你拿个碗，在这儿吃呗，我给你盛点粥啊。
3: 哎，不吃了，大娘，我得回去了，我要回去晚了，我妈该等着急了。
0: 那我送送你吧。
3: 哦，那行，下次大娘做好吃的再叫你啊。去送去送去送，哎。

0: 啊？
1: 我师傅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
0: 是吧？咋样？
1: 不咋样，我没看上，跟我同行，另外一家浴池修脚的。
0: 修脚的也行吧，俩人都修脚的，下班还能技术探讨。
1: 探讨啥呀？长得也不咋样啊。再说了，两口子都干修脚的，多没劲啊。我这人吧，在找对象方面还是有标准的，也不敢太高，但是呢，也不能一出来就先把自己看低了。咱光字片的怎么了？光字片就低人一等，你说是不是？
0: 嗯，对。
1: 我就想找一个在木材加工厂工作的，正好离我们澡堂子也不远，每天上班他送我到单位门口，每天下班他就在单位门口等我，这才叫真正的出双入对呢，想不恩爱都难。
0: 不是，干啥非找木材厂的呀？
1: 对，非木材加工厂的不要。
0: 那谁，国庆挺好的。
1: 他好啥呀？他长得像个方块。
0: 那都是扛木材累的，累的一身块。那赶超呢？
1: 赶超鼻头太大了，长得又显老，一笑一脸大褶子。
0: 那，对，赶超他们家人都那样，都显老。啊，那。那找你找，你想找啥样的？
1: 大蓝眼角的，大耳朵的。
0: 那不猪吗？
1: 干啥说自己是猪啊？我就想找你，周炳坤。
0: 我被木材厂开除了。
1: 你妈咋没跟我妈说呢？
0: 我妈都不知道，你妈咋能知道？没敢告她。哎，别提了，每天早上我还得出去装上班，没地儿去，街上溜达一天，还怕别人看见，那小偷似的。
1: 你犯啥事儿了，让人给开除了？
0: 涂志强呗，反正不开除我也不想干。一天一去厂里边，看谁都是涂志强，都磨上了。哎，你是学毛主席积极分子啊，你能跟领导说上话，要不你？推荐我去你们那儿呗，我修脚去。
1: 啊？修脚？
0: 啊。
1: 你会修脚吗？
0: 我搓澡也行啊。
1: 咋想的你？年纪轻轻的，男的，干澡堂子？
0: 咋了？有劲儿不就能干吗？
1: 我是没办法了，这也怨我爸妈。我们家俩孩子都下乡了，就剩我一个在身边，他们心说那上头怎么也得照顾一下吧，分配个国营厂子那是起码的。结果分配通知一下来，大众浴池修脚工傻了。来修脚的全世界大老爷们儿，就像我这如花似玉的黄花闺女，成天捧着一帮大老爷们儿臭脚丫子，他俩能乐意吗？你都不知道，通知下来那天，我爸一天都没吭声，我妈要死要活的，怎么都不让我去。我心说了，你哭有啥用啊？死又能威胁到谁呀？还落一个不服从工作分配的臭名声，我去不就完了吗？不就是干澡堂子吗？不就修个脚吗？别人能干，我乔春燕也能干。
0: 你好样的。
1: 这人啊，有时候就拗不过命，拗不过命咋办呢？认呗。那句话咋说呢？识。
0: 啊，识时务者为俊杰。
1: 对，识时务者为俊杰。炳坤，知道我为啥喜欢你吗？
0: 干啥？
1: 因为你跟我们班那些同学不一样，跟我们光字片的这些孩子都不一样，你比我们有文化。有思想，有见识。
0: 啥思想啊？啥见识啊？我就是，你像我哥我姐在家那会儿，我老跟他们后屁股，听他们跟同学们絮叨的，我就记住。哎，不说这，说正事儿啊，咋样啊我？
1: 刘成青年 只有一次分配工作的机会，
2: 拒不服从分配的，
1: 那就永远待业。
0: 我没不服从分配啊。
1: 你这跟他有啥区别啊？不过，干澡堂子也比没工作强啊。我跟我们主任说一声，明天我就说。
0: 行，那谢谢你。
1: 别谢那么早，还不知道会咋样呢。但我一定会尽力的。走吧。你往哪走啊？你不送我了？
0: 干啥？
1: 咱们找人稀罕呢。

0: 哎，有车来了，头发开了，赶快扎上，别让熟人碰到。
1: 走。我的皮鞋套没了，你身上有能扎头发的东西吗？
0: 没有。
1: 快，我左边兜里有手绢。给我。干嘛？
2: 干嘛？别闹！快给我！
1: 快点给我！
0: 一边扎头绳，一边扎手绢，多奇怪啊！扎一块，我帮你。
1: 你会吗？
0: 试试不就知道了。好看，像粉色蝴蝶，可惜你看不到。
1: 你看到就行了。

0: 你们是姓冉的？
1: 周秉义。
0: 哎。
1: 冬梅，我以为走之前见不到你了呢，我爸解放了。
2: 哦。

0: 那还真是挺好的。哎，跟你爸一起解放的还有谁啊？咱们认识的，
1: 初三一的蔡晓光，秉义他妹妹一个班的，他爸爸现在好像是省商业系统的革委会主任。

0: 要踩小光。
1: 哎，
0: 啊，
1: 你知道他刚才跟我说什么吗？
0: 什么？
1: 那他说你把我扣子系错了。
2: 不送了，不送了啊！慢走，慢走，慢走。
3: 哎，同志，我问您一下，那个乔振燕他几点下班？
4: 九点半。
5: 九点半，
6: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7: 哎，慢点，慢点，
6: 让一下。
7: 哎，老爷子不小心摔了一跤，里边太滑了，
6: 腿。
8: 送医院，送医院，
7: 慢点，慢点啊！哎，慢点，慢点，
9: 送送，
7: 快快快，慢点，慢点，慢点，
10: 快点，我去拿个医院。
8: 好，慢点，慢点。
2: 哎呦，哎，你不要命了？你穿这么少，快回去换衣服去。
9: 好，好，好。
7: 哎，没事吧？
9: 哎，去幺三幺，幺三幺，
7: 要去市院吧，市院近。
9: 哎，我说了，我说去幺三幺就去幺三幺。
2: 哎呀，哎呀，这人呢？
9: 哎呦，
7: 哦，哎呀，要不我去吧？
2: 哎呀，小伙子，麻烦你了啊，
9: 快一点啊！哎呀，
6: 我给你快点，快。哎
5: 呀，哦，我给你捂上点，别急，快点。
9: 谢谢你，小伙子，你别感冒了。哎呦妈呀！哎
7: 呀，我没事，我火力旺，啊，我这一会儿还冻着呢。你这样的去医院，这冻坏了得。
9: 哎

0: 好了，同志。
1: 报告大爷。
2: 你赶紧进去，告诉他们我叫马守长。
3: 慢点，同志，哪个单位的？你叫什么名字？
4: 这就没必要了吧？
3: 我在执行命令，请问哪个单位？叫什么名字？
4: 周炳坤。
3: 哎，那你哪个单位啊？
5: 没单位。

0: 炳坤，炳坤，你上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啊？
1: 别提了，我不等你消息着急吗？我就去澡堂找你去了，然后，反正碰上事儿给耽误了，然后我去你家找你，你妈说你没回家。嗯，
0: 我每天9点半以后才下班呢，我也怕你着急，所以上你们家找你来了。哎，你们家路口那个脏水坑，我一脚就给踩进去了。
1: 那明天我给填了。
0: 啊，你看我这新皮鞋，给我霍霍成啥样吗？
1: 那坑不对，那啥，领导咋说呢？
0: 我这皮鞋咋弄啊？啊，你就不能给擦一下吗？啊。你这人吧，啥都好，就是木。啊？木，木材厂子是不是都木啊？嗯。啊。
1: 咋样？
0: 还行吧。
1: 那啥，那

0: 工作咋样啊？
1: 你猜猜。
0: 没问题。
1: 问题嘛，还是有的。不过我吧，干完修脚才知道，这不光男的喜欢找女的修脚，女的也喜欢找女的修脚。可能是因为我漂亮，技术也好，所以我在我们单位成个香饽饽了。你知道吗？

0: 了，光我们主任手上就有三张别人托他帮忙给进人的条子，他的权力呢只能超编一个人，再多了就得请示上头。我就跟他说，那就算超编也得是周炳坤啊，如果不是周炳坤我就走。大家伙给他吓坏了，他们澡堂子根本就不可能招来第二个愿意干修脚的女职工，反正我在我们单位说话还是挺有分量的。
1: 那我也
0: 明天早上你来接我，咱俩一块上班去。
1: 那行。
0: 哎，你打算怎么跟你妈说呀？
1: 我就说我就不在木材厂干了呀，因为涂世强的事儿。
0: 我是说咱俩的事儿。反正我妈挺喜欢你的。
1: 那你谢谢我婶儿。
0: 你妈也挺喜欢我的。
1: 谢谢我妈。
0: 你为啥不喜欢我呀？
1: 我没不喜欢你，我是
0: 咋的？心里有人了？
1: 那没有，没有。
0: 那就没问题了。咱俩都以前小，都没懂事儿，光顾着玩了。以后等咱俩处上了，你慢慢就会了解我了。我这人吧，还是挺招人稀罕的。以后咱俩一块儿上班下班，一起修脚，还能探讨探讨修脚的技术，是吧？我等你，走吧。走呀。咦，大了眼角，大耳朵。
1: 咋的？
2: 炳坤。
3: 啊。
2: 你哥指定出事儿了。
1: 啥？咋的？
2: 今天下午来了封电报。我也不敢找别人看，这一下午我寻思一下午了，在这
1: 儿。你咋知道是我哥的？
2: 人家说是从兵团来的呀。
4: 工作室可找蔡晓光办。
2: 写的啥呀？你快说呀，写的啥呀？啊，
1: 那没事儿。他说那个就是你给他织的毛衣收到了，特别合适，特别好看。
2: 我数了，这上头是九个字儿，没你说的那么多。
1: 是啊，毛衣收到，很好看，很合适嘛。
2: 毛衣收到，很好看，很合适，十个字儿。你哥到底出啥事儿？出啥事儿了？你别瞒着我。
1: 没瞒着你，这。毛衣收到，很好，很合适嘛，九个字儿。
2: 死孩子，你能干啥？九个字儿你还能多说一个字儿？你哥也是的，就这点事儿，你拍啥电报啊？你回头写信跟你哥说说啊，不能这么吓唬我，把我吓的。
5: 都锈了，得换了。
6: 一会儿走。
7: 哎，咋？
8: 哎，这样，咋？上车，我捎你一段。
0: 啊不，我跟炳坤约好了。
8: 啊？我刚才碰见他了，奔东去了。
0: 啊？他走了。
8: 啊？走呗。
0: 瞅啥？走吧，
8: 笑啥？走上班。走走走，上班上班。
9: 怎么了？
8: 哎，你等会儿吧。

0: 站住！找谁呀、啊？
1: 找蔡小光。
0: 你是他什么人？
1: 我是，哎，
0: 他是我姐夫。蔡主任啥时候结婚了？
1: 那还没呢，就是，但是快了。
2: 哎，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吧？我姐叫周荣。
0: 行行，你这么的啊，你别动啊，我这就打电话问问。

0: 蔡主任呢正在开会，他让你去他办公室啊等他一会儿。啊，
1: 行。
0: 哎，小孙，
2: 哎，
0: 来来来来
2: 来了，
0: 送这位同志啊去蔡主任办公室。
2: 啊，行，
1: 不用不用麻烦，
0: 这厂子大呀不好找，
3: 里面有两三站地。
1: 那行，谢谢。
0: 慢走啊。
1: 谢谢。
0: 哎
1: 哎，同志不用麻烦了。
2: 不麻烦不麻烦。

0: 谢谢，
1: 。
0: 我要不叫你姐夫，我进不来。这大门管得太严了，大厂子是不一样。
1: 说事儿，
0: 这厂子好，大厂子不一样。
1: 你说你这支支吾吾的，就算我不是你姐夫，就冲那些年，我上你们家去找周荣去，你给我端茶倒水的，你的事儿我得管。啊，说。
2: 我都差点忘了我今天来干什么来了，光不笑了。来，这春燕给你们两张早药。哎呀，来拿着。
3: 嗯，你说春燕这孩子吧，就是心细。我眼睛不好的时候，他给我拿眼药水呢。
2: 哎呀，该的。嗯，
3: 哎，这咋三张啊？你再拿回去一张。
2: 哎呀，两张就三张就三张。哎，我们两个洗澡不用票。哎，
3: 是吗？
2: 你知道吗？我们一说我们是乔春燕的爸妈，不管谁看大门。哎，都客客气气的把我们请过去。哎，你说，我们家春燕在咱们单位那微信老高老高了。
3: 春燕比我家姑娘也强多。
2: 哎，钟荣春节回来过不？
3: 他爸不让。哎，
2: 这男人呐，都那么狠心，真看不是他肚子里出来的。就是不一样，那他回来不？
3: 回来。他们这大三线呢，说是响应国家号召，说度过困难时期，三年才让休一次假了。上回回来不是69年的春节吗？这70、71，今年正好第三年。
2: 哎，秉义回来不？
3: 回来。哎呦，去年他写信跟我说啥呀？他想跟他对象啊，再知青点过年啊。他这对象就在他们兵团旁边的村子里头插队呢。哎，对象的爸妈还给打成走私派了，爸爸在江西，妈妈在河南，都不让见呐。他家就这一个姑娘，仨人仨地儿啊，你说，那你说我咋忍心再把秉义叫回来？那不得陪陪他呀？
2: 哎呀，这秉义呀，随你。仁义，
3: 两年了，就我跟秉坤在家过年啊，冷冷清清的。
2: 哎，哎，年初三你到我家去住，咱姐俩好好唠唠，让春燕到你们家去。这春燕啊，特别喜欢你们家秉坤。
3: 我也喜欢春燕儿啊，
2: 光喜欢不行啊。
3: 不是，我是说秉坤，他也喜欢春燕儿，就是他太内向了，他不会说。
2: 所以啊，

0: 咱们做家长的给创造条件。
1: 对啊，
0: 条件
1: 不行，今年还真不行，这不都回来吗？
0: 是哈，这个我们家老头回来，林毅回来，那也没啥，等他们走了，咱们的计划照样实行。
1: 行嘞，
0: 来干杯，
1: 拿水干。
0: 干杯，不许反悔啊！
1: 干干干。
2: 你想上哪儿上班？
3: 我想上哪儿就能上哪儿吗？
2: 能上哪儿那另说，先说你想上哪儿。
3: 那就上你们这儿。
2: 想都别想。你谁啊？厂长的儿子还是什么特殊的技术人才啊？都不沾边吧？拖拉机制造厂这种省重点大型国企，每一个工人都得在市劳动局的花名册上登记，在省劳动厅备案，退一个才能补一个。
3: 那你咋进来的？
2: 我是我，你是你。

0: 蔡晓光给我找了酱油厂的工作，而且我去的是最好的车间，味精车间。
1: 味精车间人已超编，安排他去出渣车间。
2: 强子父母不在了，但他还有媳妇儿，今天来呢，就是希望你能替我们送钱。
3: 南小孩，你知道郑娟家在哪儿吗？
4: 这个人找我姐。
5: 请看《人世间》第三集。
6: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

0: 国电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2: 知者创物，巧者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每一道工序，皆有人对它负责。从手工作坊到流水产线，从活字印刷到智能工厂，工业文明把这份契约锻造成标准。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从深海到荒漠，从裂变到巨变，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向心而行、逐梦未来的时代交响。知其所来，是百工星火的古今辉映。明其所往，是工匠精神的永续传扬。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5: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6: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7: 全家五口人，咱俩凑在一块儿，
8: 安了，回家吧。

0: 酱油厂吧。酱油厂觉得怎么样？
1: 酱油厂？
0: 对啊，比你在澡堂子当服务员强吧。说出去好歹是工人吧。那再说了，在吉春谁不知道有个松花江酱油厂啊？就这厂子，人家是市商业局直属的重点单位。我们家老爷子当了省商业厅革委会主任之后视察过的，效益挺好，福利也不错，职工每个月都可以领一大瓶两小瓶酱油，大瓶的普通装，小瓶的高级的，有的时候还是特级的，什么醋啊、盐呐、味精啊，这些东西不少发。你们家过日子用不了的话，那送人呗，亲戚朋友的，你送谁谁都高兴啊。那亲戚朋友之间关系巩固了，那感情不也加深了吗？多个朋友不就多条路吗？而且厂子还体恤自己的工人，夏天天热，给自己工人发奶油冰棍儿。我们厂2000多人发不起，不发东西的，真的，能发拖拉机吗？不行吧？发了能卖吗？你敢卖？谁敢买？觉得这几个字儿比酱油厂体面是吗？我承认冰棍儿是，但是有一点你要清楚，你跟我不一样，你是建筑工人的儿子，实惠比体面重要。你要真上酱油厂工作的话呢，不光是帮了你自己，也算是我帮了你们周家，也不枉周荣这么多年把我当做他的护花使者、异性知己。我说还有个会呢，你在这好好想想，一会儿回来咱俩再聊。想想。
1: 我想好了。
0: 真想好了。
1: 啊。
0: 去加油厂工作。
1: 行。
0: 那省事儿了。我跟那一把手特别好。我的面子他得给。我到时候会跟他们说一声，给你安排到未经车间。活儿比较轻，最重要的干净。嗯，
1: 谢谢小峰哥。
0: 叫姐夫。
1: 谢谢。
0: 行了，坐下把茶喝了啊，一会儿回来聊。

0: 哎，蔡晓光给我找了酱油厂，你看。
1: 哼，早上想过来找你呢，就紧张给忘了。林主任说你了。
2: 大早上，我巴巴的站在门口等你，碰到赶超说捎我一段，我还特自豪的说我跟秉坤约好了，赶超说你骑车奔东去了，也不知道赶超心里怎么笑话我呢。
1: 赶超不会。
2: 你咋知道啊？你是赶超啊？
0: 啊，对不起，
2: 本人不接受口头道歉。
0: 那我请你吃饭。
2: 不饿。
0: 那你说咋的嘛？
2: 我说咋的就咋的。
0: 啊，
2: 说话算话。
1: 别这样。
2: 说句实话吧，酱油厂比澡堂子好得多，好得多得多。
0: 是吧？
2: 嗯。
0: 而且我去的是最好的车间，味精车间。哎，我主要是怕你们主任说你。
2: 他巴不得你不去呢。
0: 那就好，那就好，没给你造成不好影响就好。
2: 你啥时候去上班啊？
0: 我明儿一早10:30就去报到。
2: 上我家坐会儿呗。
0: 我不了吧，这天挺晚了，我还没跟我妈说呢，走了啊。
2: 叫我妈去你家跟你妈说一声呗，我妈肯定特乐意，他俩玩他俩的，咱俩玩咱俩的。
0: 哎，那这挺好，改天吧，改天吧，您回去。干啥？
2: 你不说了吗？我说干啥就干啥。
1: 不是，春燕，你不觉得咱俩太熟了吗？从小时候一出生，咱俩就认识，一块玩，那连上厕所。

0: 都一块上。你记着吗？有一回天黑，你要拉屎，你害怕，你非得让我陪你去女厕所。结果我去了，你就蹲那儿，我站旁边。哎呀，就这么说吧，我从小到大就没把你当女的。
1: 可我把你当男的呀。算了，我姐说了，男的比女的成熟得晚，不能逼得太紧了，多给你点时间，让你慢慢长大。给，我回家了。
0: 啊，
1: 我等你长大啊，走吧。
2: 未经车间，人已超编。出渣班组确认，出渣是力气活。看档案，周炳坤原来在木材加工厂做过出料工，肯定有把子力气。人也年轻，所以我的意见，安排他去出渣车间。
3: 许书记啊，这个周炳坤啊，是蔡小光介绍来的。蔡小光的父亲是，
2: 知道厂长，但是党中央号召我们抓革命促生产，促生产是目的。我们厂生产任务完不成，任何人不会替我们担责。
3: 出渣车间生产条件太差，老谢，从出渣车间退下来那个工人刚查出来，风湿性心脏病啊，
2: 一年到头前蒸后吹，不得病才怪。所以我说，改善出渣车间生产条件是当务之急。
3: 哪来的钱呢？
2: 想办法，我正在想办法。
3: 那周炳坤先去未经车间。
2: 这么着，厂长，要是蔡小光找到你头上，你让他来找我。
3: 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周炳坤去出渣车间，
2: 就这么定了。
3: 哎，好。
4: 来，齐，
5: 走，
4: 齐，
5: 坤，啊，都对齐了。
4: 放心吧，齐，
6: 走。

0: 我们家老爷子说了，你们厂的许书记不是普通人，很有来头的。1938年的老革命，文革之前呢是法院的庭长，现在是临时下放到你们厂挂职的，随时有可能重新启用。关键是啊，他老头更厉害，开国少将。你啊，先干着，以后有机会再说。
1: 先进去。
2: 哥，秉宽哥，干啥？别瞎叫，啥哥哥呢？我咋瞎叫了呀？
3: 你不知道啊，你妈认我当干闺女了，她主动的啊。你比我大俩月，我不就是你妹吗？我是妹，你就是哥。
2: 哥干啥？你撒开这人，这一人，这让人笑话了。
3: 笑话啥呀？你杀我一顿，送我回家。
2: 我到家了，你下去。
3: 你不下去？
2: 你干啥？我到家了。
3: 哎呀，你送我一段不行吗？
2: 不是我，我到家了，你下去。
3: 走啊！走啊！
2: 你别上来，我到家。

0: 你们俩处对象了？
1: 明天再来。我不信，他俩老粘在一块儿。

0: 师哥，天太冷了，你先回吧。
1: 我怕你一个人弄不了他。

0: 是我给托的强送的帽子。啊，你们认识强子？
1: 借一步说话。哎，不，那个，就在这说行。我说借一步就借一步。我没钱。不是干啥？不，咋的？
2: 干啥？
0: 咱，我自己能走。

0: 我不会。
1: 别客气，客气就见外了。
0: 我真不会。
2: 不会也好。
3: 抽烟是个坏毛病，冰子就不抽烟，他是个好青年，你也是个好青年。那我这样抽是不是有些惭愧啊？

0: 你跟涂志强朋友？
1: 是。
0: 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
1: 好人。
0: 我们跟涂志强也是朋友。不行啊，如果不是朋友的话，我是说真正有感情的朋友，怎么会冒着被警察怀疑的危险把自己的新帽子送给一个杀人犯呢？
2: 是这样，强子是为水哥打抱不平才。强子其实没想整死谁，你刚也说了，强子是好人，当时也是多喝了几口，就想教训教训那小子，没想到这下手就重了。当然，杀了人就是杀了人，杀人者偿命，古今同法，这必须的。

0: 你也别太难过，水哥。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1: 事情虽然已经这样了，人死不能复生，但是活着的人呢，我们得管。强子父母不在了，但他还有个媳妇儿，你见过吗？
0: 我们，对，之前强子哥说带我见，没见着。
1: 强子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是，他媳妇儿怀孕了。强子一死，人还没死呢，单位就把房子给要回去了。他媳妇儿没地儿住，只有回娘家。他娘家有个弟弟，本来跟他妈妈一起卖冰棍儿，勉强能活。但现在人一回去，肚子里还有一个男呢。
0: 那他媳妇儿的没工作？
1: 街道组织他上山下乡，他为了照顾他妈和他弟弟。啊，对了，他弟弟眼睛还看不见，就这样东躲西藏，硬是没有去。这样的人哪有单位会给他工作呢？后来经人介绍嫁给了强子，嫁汉吃饭天经地义。强子是老工人家庭后代，他的身份对他和他的娘家都有好处。
0: 强子哥一走倒干净了，那他这一家四口人还咋活嘛？
1: 所以我们现在决定每个月给他媳妇儿送30块钱。
0: 30啊？
1: 强子生前在厂里每个月拿21，我们现在要给肯定要比那时候多，毕竟人家还背了一个杀人犯家属的名声，日子不好过。
0: 是应该。
1: 他家住在太平胡同，离你家光子片不远，今天来呢就是希望你能替我们送钱。
0: 你为啥找我呀？
1: 相信你。
0: 你们咋不自己送呢？
2: 是这样，
1: 他媳妇恨我们，毕竟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话，强子也不会死。
2: 是。
1: 冰坤啊，我知道你现在担心什么，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我们不是你想象的杀人放火欺男霸女的坏蛋。有人找我们麻烦要跟我们打仗，我们是能躲就躲，但是那次没躲了，把强子给害了。
0: 你们到底什么人？
1: 你是什么人？工人家庭出身，自己本身又是工人，你妈妈街道的积极分子，你哥你姐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你是根正苗红的红五类。我们不一样。
0: 你们在哪上班？
1: 我们怎么会有地方上班呢？自己弄些小买卖，被逮了就认，不被逮我们就接着干。我们也是人，是人就得活。冰子，钱。名字地址都写在上面，里面是35，5块钱是你的辛苦费，每次都有。记住了，以后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我们等。

他家不太好找，但是你也尽量不要问别人，知道这件事情的人越少越好。家里面也不要说，毕竟跟杀人犯扯上关系，不是什么好事。

0: 妈，哎，咋的？外面吵醒了吧？没有，该起了。啊，你干啥去了？
1: 我上副食店了，我把副食本上的肉啊都给买回来了。中午吃肉？想
0: 得美啊！这得攒着，等你爸和你哥回来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吃。
1: 干啥呀？那去年就说等他们，结果一个也没回。
0: 那这样行不行？他们要是真不回来，妈都给你啊，一点都不剩，都给你，行了吧？
1: 啊，你还生气了？
0: 能不生气吗？这乌鸦嘴，你去，我让你乌鸦嘴，哎呦，凉！
1: 妈，凉！
0: 哎呀，我坚信，行吧，我哥、我爸今天过年能回来，
1: 一定能回来。
0: 现在就是不知道你姐这边。 啥情况啊？到底回不回来？
1: 那您给我爸写信请示一下，让我姐回来呗。
0: 都3年了，那啥气消不了？这不来不及了吗？你说咱给你爸写封信，10天半个月才能到。他要10天半个月写封回信，就算他同意让你姐回来，咱还得给你姐写信，又10天半个月，这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的，几个年都过去了。
1: 要不给我姐发电报呢？这倒是个法儿啊！是不是？哎，那咱就给你爸写封信，然后他要是同意的话呢，就让他给你姐发电报，这不就来得及了？哎呀，行啊，儿子，还真聪明！现在写信，快起来！
2: 干啥？
0: 写信。
1: 这哥，现在就写，干！
0: 哎呀，快点起来写信。
1: 衣服披上来，
0: 不是，来，妈，你啥时候给我织条细毛裤呗？我姐这毛裤太紧了。不是让你写个信，你还提条件呢？
1: 这紧呢？
0: 这毛裤是有点紧。
1: 不不不，
0: 妈，我想着再给你织一条，现在先写信啊，听话。
1: 啥时候吃饭啊？
0: 这不你洗完信再吃呗？
1: 我怕我饿着啊。
0: 饿一下就饿不死。
1: 我还是看透了，咱家，我爸对我姐最好，你对我哥好，没人稀罕我。我不稀罕你，你能长这么大呀？啊，来，妈喂，张嘴。
3: 有点噎嘛。
0: 喝完粥，给我喝一口。

0: 怎么样？山体都掏空了，不可能是地下水，我估计啊，肯定是这上边的积水层啊。
1: 有什么办法吗？
0: 办法是有啊。

0: 找着干水泥，把漏水地方全给它堵住，彻底封上，眼下能解决问题，往后还真是不好说呢。
1: 依您的意见，
0: 要我的意见就彻底解决，拿几个粗的这个电钻，把漏水地方全钻通，让水呀、给它彻底的泄出来。
2: 是周师傅的办法，我
1: 是六两口。周师傅，咱们不知道上面有多少水，你这打漏了，万一出事儿了。
0: 万一现在万一出事了，这好啊，马上解决了。一等将来建好了再出点事儿，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知道吗？
3: 上电钻，
4: 好，
3: 打起热火。
5: 好，
6: 哎，出来了，出来了。
7: 怎么样？
6: 啊，周师傅的判断和处理完全正确。其实用干水泥的话，马马虎虎也能封顶。
3: 马马虎虎？我们在这个地方搞建设，是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提供的保障，特供的食品，特供的用品。看看周边的村民们，他们吃的什么，用的什么，党中央和毛主席这样部署，为的是早日实现工业化，让中国人民能够真正的站起来。同志们，我们千万不能马马虎虎啊，否则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对不起人民的牺牲，对不起咱们的青春。你们比老工人的文化水平高是你们的优势，但是你们同时要记住，要多和周志刚这样的老师傅们学习，不仅学习他们的技术，更要学习他们的精神品质，这就是认真负责。下面我宣布周志刚班记嘉奖一次。
8: 好，快传师傅。
9: 领导，周师傅休今年的假，正收拾回家东西准备走的时候，队长让我把他给找来的。
8: 是，那这种情况只能找他来。

0: 他家不太好找，但是你也尽量不要问别人，知道这件事情的人越少越好。
1: 咋的？喜欢平底子啊？我下回给你带几个，各种色儿的，磨好的。
2: 你是干什么的？找他什么事儿？
1: 你认识他？
3: 我工人，松花江酱油厂的，受人之托给他送点东西。
2: 你知道他啥人吗？
1: 我知道。
2: 你知道他啥人？你还过来？如果来给他送涂志强什么东西，赶紧给我走，别一会儿他又闹心了。

0: 你看看啊，哎，能行吗？能动啊？啊，行，啊，那车轮子坏了，那个拉不动了。
1: 不是，小心点儿，
2: 慢点啊！哎呀，就动动身上行不行？看看，
1: 妈，这个人着急。
3: 啊，对了，他弟弟眼睛还看不见。
2: 张英姐啊，那就进屋说吧。

0: 你看你看，我说不让他拆洗棉裤棉被，他非得拆。他说是春节能穿上干净的棉裤，这可好，也拆了也洗了来活了。我看你哪有功夫做你自己的棉裤，这穿这串啊，两串能挣一分钱，手快了春节前能挣好几块钱。
1: 妈
0: 啊啊，我们是在门口碰见的。哎呦，这小伙子心眼可好了，他看见我摔倒了赶快把我扶起来，这不就回来了吗？
2: 姐，这个人是来找你的。
1: 谁派你来的？
3: 我要不想来谁也派不了。
1: 你看着我说话。

0: 水自流，洛士斌让你来的。我说。啊。他们不会告诉你他们叫什么名字的。那个瘸子叫水自流，那个高个儿的叫洛士斌。他们让你来干啥？
1: 送钱。每月给你们三十。35。

0: 姐，没你插嘴的份儿。
1: 妈，你先别说话。你这是何苦呢？
0: 何苦？啥叫何苦？我不需要他们同情，也不需要你同情。有难处的人多了，别人都能过去，我郑娟也能过去。麻烦你个事儿呗，转告他们一声，我恨他们。胡志强要是不跟他们鬼混在一起，就不会死。他要是不死，我们一家人就不会抬不起头。拿着，走。别脏了我家。滚。
2: 哎，
3: 你去吧。
2: 孩子，
0: 啊，
2: 孩子，
0: 啊，
2: 哎，孩子，孩子，孩子，
0: 妈，
2: 孩子，孩子，孩子，
0: 哎呦，哎呦，妈，
4: 大娘，
0: 妈，哎呦，妈，哎呦。
4: 没事吧，大娘？哎呀，没事吧，大娘？
0: 孩子，
4: 大娘，你站起来。
0: 孩子，孩子，孩子，就那钱，他不要，我要，你把那钱给大娘留下，啊？
4: 完，大娘，咱先站起来说话。
2: 我姑娘跟涂志强他俩还没领证，本来说好的第二天去，头天晚上涂志强犯事儿了，我姑娘啊连个正式的寡妇都不是。你说那孩子要生下来户口上了上不了都不知道，还有啊，没结婚就怀孕，那是胡搞，那是作风不正的，这要传出去了，往后我姑娘怎么做人？她要不是撇下我和她弟弟，她根本就不想活了。啊，刚才她那个样子啊，不是冲你，是冲他自己个儿的命啊。
0: 吴姐以前脾气可好了，从没对谁发过火。
2: 求求你别生气了，把那钱给大娘留下，只靠我卖冰棍儿真的是要

0: 我过不了这一家呀！
1: 别这样，大娘，起来了，外大娘，咱起来。

0: 他哭了。
1: 我没哭。
0: 他哭了。他以为他不出声，我就不知道。你把钱给我妈了。
1: 给了。
0: 那你不是生我姐气了？
1: 我本来就没生气。
0: 那他们再让你过来送钱，你还来吗？

0: 爸能回来，那咱家这人就齐了。
1: 我先去贵州，
2: 先去看看女儿，
1: 严格的说是看女婿。
3: 我往这看，要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误。
4: 哎，你这像，
2: 像
0: 像谁呀？今天下班后你们谁都不许走。
5: 请看人世间第四集。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6: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7: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十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5: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8: 我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0: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9: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1: 全家五口人在那坐在一块儿，哪里好？

0: 好孩子，咱不哭了啊！我保证，以后每个月都过来，我把钱手递手的交给你妈，不让你姐知道，好吗？
1: 嗯，谢谢。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周炳坤。
1: 我叫张光明。
0: 光明。
1: 炳坤，
2: 叔还是哥？
0: 我比涂志强小几岁。
2: 炳坤哥。

0: 在吗？听机了吗？是。坤儿啊，爸刚才问过邮递员了，他说呀，你爸那封信10天就能到了。哎呀，好啊！要是10天到，哎呀，你爸能回来，你哥也能回来，你姐和你姐夫再回来。 说不准你哥还能领个冬梅回来，那咱家这人就齐了。哎呀，那这要都回来怎么住啊？这……
1: 那就女的睡里边，男的睡外边呗。
0: 这石老范儿哈，你是我老儿子聪明。
2: 自从去过郑娟家，炳坤这个周家老疙瘩有些变了。他不再由于自己是光字片的青年而自我同情了，他心里又一次因为别人的命运而暗自忧伤，并且有种叫做相思的情愫纠缠住了他。
0: 哎呀，那妈就得多腌一点菜了，腌那么少也不够吃啊。

0: 周师傅。
1: 哟，下班了。
0: 哎，下班了。
1: 辛苦啊。收了。
0: 哎，收了。
2: 收了，周师傅。
1: 哎。
0: 不是，师傅，你咋没走呢？
3: 没走。
0: 我给你找那卡车没赶上啊。
3: 赶上了。不想走了。

0: 那你不走了？
1: 走，我先去贵州。
0: 哦，先去看看女儿。
1: 严格的说是看女婿。
0: 看他干啥呀？
1: 看看，如果他是个好人，这事儿就过去了。
0: 过了？那你认他当女婿？
1: 如果没问题啊，带着他还有女儿回家过年。老伴在家盼着呢。你啥意思啊？
0: 我就是觉得他勾引一个比自己小这么多的女孩。不是，师傅，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事儿他也不好说，得眼见为实。
2: 师傅，国成的假没请下来，让我来送您。
1: 哎呀，他也真是，大家都挺忙的，送什么送？
2: 哎，您女儿那地儿可不好走，给您画的地图带上了吗？
1: 都带着呢。哎呀，成吧。
2: 还行。女孩都装了些啥？
1: 装了些啥？20斤面粉，5块腊肉，3双胶鞋，还有6条肥皂呢。
2: 肥皂3个月才发1块，您就能攒出6条来。
1: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总抢着去打扫澡堂了吧？啊，
3: 来就走了
1: 啊，回来见。这段时间辛苦你们。我呀，到澡堂子就是为了收集你们这号人甩掉的那些肥皂小尾巴，回去以后转成肥皂球，每年能省好几块肥皂呢。我这是攒了3年的腊肉嘛，我是跟村民买的，村民跟我很熟了。
2: 编草鞋的本事也是跟他学的吧？
1: 要不我怎么这回能省了3双胶鞋？领导给我特批，让我在咱们食堂买的面粉。我那姑娘啊，从小胃就不好，吃面呢总比吃米强啊。可是我听说贵州那地方，他不种小麦
2: 啊。您真是个好父亲啊。
1: 哎呀，还不一定呢。我们家这3个孩子，我最疼的就是我这姑娘啊。聪明啊，漂亮，可是你说他要不学好啊，跟着坏人混，我该怎么办呢？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4: 我来吧。
2: 不要，不沉。
1: 行了，就到这吧，你回去吧，别再送
2: 了。没事。

0: 小光哥，
1: 哎，勇哥，来来来，你往这儿看，往这儿看。
2: 意味着我们以后干活再也不用开窗，再也不用享受胸前汗沙蒸、背后冷风吹、酱油厂出沙工的特殊待遇了。
1: 花儿，感受一下，感觉咋样？
0: 这虾劲挺大呀！
2: 啊，只是个劲挺大，你刚来还不了解，这里夏天比冬天还难挨，分分钟大汗淋漓。有这个东西啊，在头顶吹，肯定好过多了。
3: 领导们良心发现啊，终于体会到咱们的不容易了。
2: 哎，要是早有这么点铁心心，老谢也不至于得风湿性心脏病了。
0: 国际歌里怎么说呢？幸福啊，得靠咱们自己，从来没什么救世主，得靠自己。别指望什么领导，
2: 牢骚太盛，防肠断呐。
0: 不是牢骚，就这么点事儿，咱早不咱解决呢？
2: 但总比不解决好。
0: 那对于老谢那种生了病的老公。

0: 人，好吗？他们一天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纸，哎，怪不得报纸上那么溜呢。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一手要抓革命，一手要促生产，要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
1: 哎，你这像，
2: 像谁呀？像我是不是？厂领导就我一个女同志，你说吧，别总让别人替你说。你刚才学的是谁？
0: 没谁。
2: 这我可得批评你了，小赵。做人行事要敢做敢当，否则往轻了说是心理素质问题，往深了说是道德品质问题，得改。男人嘛，敢做敢当第一位，记住了。

0: 上班时间到了，不赶紧干活，聊大天议论领导。等会儿，听我把话说完。整天坐办公室喝茶看报，我们整天坐办公室喝茶看报，你们这些电风扇啊、传送带天上掉下来的，这是我到处求人，低三下四说好话，没花厂里一分钱争取来的。而且怕耽误生产，用的是星期天你们休息的时间，我亲自盯着安装的。你们有你们的辛苦，领导有领导的不易，相互了解，相互理解，才能上下一心把工作做好。都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
2: 明白了。
0: 介绍一下新来的工友。工斌，高中刚毕业，长进部聋哑学校毕业的，简单的能说两句，但是听力一点没有，后天性耳聋，你们要好好带带他。好像还有话没说完。这样，今天下班后你们谁都不许走，就在这儿等我。
3: 这个厂厂长都得让他三分。
4: 是啊，得罪谁不好，得罪他。
2: 我觉得老太太挺好的。
0: 记住，要么叫曲书记，要么叫曲同志，老曲也行，就是不能叫老太太。人前背后都不行。
2: 他多大？
4: 五十二吧。五十三吧。
2: 那还不是老太太。哎，你们把衣服换了吧。
5: 把衣服换了。关衣服。找空箱子啊。
2: 你说怎么把他分过来的？也听不见，长得跟小鸡似的，这不童工吗？
5: 缺德，缺八辈子德。
2: 你说他晚上找咱们什么情况？
6: 什么情况？最好的情况就是帮他家干点私活啥的，他改善了咱们劳动环境，降低了咱们劳动强度，咱们干点活这不应该的吗？
2: 说最坏的情况。
7: 最坏还用说呀？继续骂，继续训呗。
2: 你觉得老太太不是那人？
4: 曲书记，
5: 神经病啊！
8: 哎呦，有病！
5: 你操，缺耳朵！干！

0: 你们这下班都挺准时啊。
1: 我们上班更准时，经常提前。今天是极偶然的一次例外，看到许书记给我们安装的新设备，我们几个一高兴，其实出去庆祝一下。
0: 你们一高兴就说领导坏话？

0: 了吧。
1: 许书记，
0: 你们三个上车吧。
2: 自行车咋整啊？
3: 放厂子里丢不了啊。

0: 许书记，什么时候来接他们？2个小时之后。好，
1: 咋了？2个小时后，不定都忙那活呢。
0: 你们几个小子，就不能往好处想想我吗？走吧，走啊！
2: 把鞋换上。哎，我换不了鞋。咋了？我袜子漏了。钱到了，钱到了。哎，传进。这味儿呢？
1: 身体好。

0: 我的理想是成为这个房子的主人。
1: 傻呀你？咋的？娶一个落难民间高干家的姑娘，等哪天高干平凡解放了，你就草一跳楼门了啊？说。
2: 秉坤他们来了，
3: 来了来了。

0: 周炳坤。
1: 那人马守长。
2: 马守长是你叫的吗？不叫首长也就罢了，叫个叔叔是骑马的吧？
0: 哎，没事啊，别听他的，叫啥都行。
3: 马叔，
2: 来介绍一下，我老头马守长，军事学院副院长。
0: 哎，以前是，现在不是了，靠边站了。
2: 快归队了，都是好的信号。
0: 对对，哎，别站着呀，赶紧坐下坐下。
2: 对，
0: 周炳坤，坐这儿。
2: 客气什么呀？快坐，坐坐。
0: 哎呀，哎，坐下坐下。啊。
4: 这是我的恩人呐、啊！那天呢，我到澡堂子去。

0: 泡澡，没留神摔了一跤，把腿给摔坏了。是他把我送到医院去的，又怕啊把我的腿冻坏了，脱了棉袄就给我裹上了，感动的我这差点热泪盈眶啊。
1: 您这腿现在咋样啊？
0: 伤筋动骨一百天，哪能那么快就好了呢？反正呢现在是靠边站了，没事干，养着呗。哎，我听说你调到他们厂子里去了，我就跟他说无论如何得把你叫来，请你吃饭，当面得感谢你。
2: 这是这么回事儿，你们两个都是借了小周的光了。
3: 是，
2: 他们仨在一个班组，在我们厂最脏最累的出渣车间。哦，小周，把你分配到出渣车间，对我有意见吧？
0: 没有，哎呀，不会的，这小周是好孩子。
2: 好孩子，知道他们背后叫我什么吗？
0: 叫啥？
2: 老太太。
0: 啊？你敢叫他老太太？你叫他走私派、反革命、牛鬼蛇神都行，可千万不能叫他老太太，那是他的软肋，一叫就跟你急。
4: 哎呦，关还有。哎，尝尝这个，尝尝这个，
2: 都注意一点哈。来，鸡蛋，来，吃，行了哈。
4: 吃，
0: 啊，这个，来，
4: 好，我好了，
0: 好，来。哎呀，看见你们能吃，我就高兴啊。
4: 再吃，
5: 净喝点，把汤喝了，高兴。

0: 一般新进厂的男性年轻工人，一律先到出扎班锻炼三个月，之后再根据具体情况分配到哪个车间。这是由我提出来的，已经确立为厂里的一项制度了，谁都不能例外。厂进部也不能，遵守制度是原则问题。
1: 曲书记。
0: 分别对待也是原则问题，咱不能教条主义嘛。
2: 教条主义害死人。
1: 同意。
0: 我觉得好干部的第一标准就是得有人性，把常进部那样的小鸡仔分到出渣车间，缺德。
1: 我缺德？没人性？是不是我一对你们好，就把你们惯出毛病来了？我对你们三个好。
2: 不是因为你们有多可爱，而是因为你们干的活全场最累，而你们又干的确实不错。
3: 不是说炳坤把你们家老头救了吗？
2: 屁话！哎，
3: 曲书记，这小子喝多了，您大摇大量，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2: 今天请你们来，是为了感谢小周，这是事实。可是话要说回来了，我感谢小周，我请小周一个人不就完了吗？干什么非要把你们俩请来呀？
0: 所以，老曲说的也是事实。是，我们错了。错了。
1: 既然你们认错了，那我也收回我刚才的气话。平心而论，你们三个确实是好同志，就冲你们愿意为常进部跟我理论这一点，就说明我看人有眼光。 你们不光工作好，还有正义感，有同情心。那也就是说，您觉得我们建议把常进部调出出渣车间这事儿是对的哈？常进部是通过我的引荐进厂的，他叔叔叫常宇怀，原来是老马的警卫员，跟我们到了吉春市，复员后，在军工厂当了保卫处长。 保卫处长是个得罪人的活儿，文革开始不久他就被打倒了，到他侄子常进部分配工作这会儿，哪儿哪儿都不要，有的单位嫌他耳聋，有的单位因为他叔叔是走资派，一个工厂的保卫处长，哪门子的走资派？你们说，这种情况下我该不该帮他？应该。
0: 我担着政治风险，费尽口舌，打消了厂里头头脑脑的顾虑，收下了他。这种情况下，我能公然违反厂里的规定，像你们一样蹬鼻子上脸？我们不是蹬鼻子上脸，
1: 只是不了解情况。
0: 不了解。
1: 我动用私人关系。 利用休息时间给你们改善工作条件，你们背后说我坏话，我不计较，反过头来巴巴的请你们来家吃饭，你们不念我的好也就罢了，净说我缺德没人性，简直就是白眼狼、熊孩子。
2: 曲书记，说。
0: 谁错了？我错了。我们错了。误会，道歉。道歉。对不起，
2: 曲书记。
0: 行了，你们给我听好了，我把常进部交给你们了，你们帮我好好的关照他。走吧，
2: 走吧。

0: 煎鸡蛋、松花蛋、烧鸡、酱鸭、
1: 大马哈鱼、鱼子酱罐头、水果罐头、
2: 荔枝罐头，还有那个大列巴、德式红茶，关键就是这个酒，真正的葡萄酿制。
3: 再整一顿我也能吃下去。
2: 要说你乡巴佬，
0: 你不乡巴佬，
2: 你不乡巴佬，你不会跟咱一块去干苦力呢吗？
0: 不知道，不是，川啊，这祖上啊，富甲一方，学富五车。小时候那真正过几天贵族日子，这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
1: 是，人跟人差距那么大呢。
2: 哎，不说别的，就是他家吃饭的地方，赶我整个家大了。哎呀，你那点心胸啊，真别人那么大。
0: 你宽广，行吗？行吗？你心胸宽广，行吗？你立足新中国，解放全人类，行吗？
2: 我们家落寞，跟新中国成立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妈说了啊，在我太爷爷那边，我们家凡是男的都是臭大爷。要不是共产党啊，断了他们的烟路，我们家现在更惨。
1: 不管咋说，我是觉得这老两口是好人。
2: 好人是好人，特权是特权，两个概念。
4: 人家什么资格？你们什么资格？责任不同，待遇不同。

0: 来来，你们几个，来停一下，停一下。
1: 村民，停一下，许荣誉来了。
0: 你们几个，这是厂里新发的棉服，你们把你们脱下来的衣服放在出闸管上烘一烘，这么大的潮气，出门风一吹，能不生病？啊，新来的工友唐向阳，你去把工作服换上。

0: 好，你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看和学习。嗯，
1: 在那边啊，找空柜子。哎，
0: 昨天晚上你们谁拿我家东西了？
2: 德宝，我没想拿，
1: 你拿
0: 了，但是拿了。
2: 不是，就钟里有个小鸡，我看挺好玩，我在那玩，我不知道它是焊上的，掉了安不上，我就害怕，我就
1: 毁尸灭迹。
0: 不是，
1: 你以为这样别人就发现不了了？你明天赶紧给我拿回来，我想办法找人帮忙焊上。那房子是工业大学一个海外教授的，所有东西都是人家的。 他们全家下放回了原籍，组织上安排我们的赞助。要是人家哪天回来，发现家里损失和少了东西，像什么话？那东西还在吗？在，但是我没带，
0: 明天我肯定带了。那是鸟，不是鸡。炳坤，初中都没毕业吧？啊，常理。
1: 马上要开办夜校了，教师，我亲自去请。你们都要积极参加。工作上，他们是你的师傅；在文化知识上，他是你们的老师。爸爸是中学校长，妈妈是数学老师，他自己在学大学数学。哎呀，想当年。
2: 我在北京人民大学进修了3年，否则仅凭资历资格，我当不了省高院的厅长。我的这些情况，你们还不知道吧？不知道。
3: 我知道。
1: 蔡晓光告诉你的。蔡晓光想让厂长把你分配到卫京车间。 我反对，蔡晓光跟你说了吧？怪不得对我一肚子意见呢，一个年轻人，身强力壮的，非要到干活轻生的卫京车间。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你把我们家老马送到医院这件事儿，很感动，很感激。但是，我思考再三。 我还是决定把你分到初榨车间，基于2点考虑：1，为工作；2，为你。你还是个孩子，好孩子。我不想你对社会、对人生有过多肤浅的认识。我希望你走正道，健康发展，好好发展。
4: 有一个好的未来。
5: 唐老师，唐老师，唐老师，呀，吕师傅，
6: 唐老师，
7: 你这琴多快的呀！你
5: 千万别叫我唐老师，你应该是我师傅，你比我早进厂啊。
7: 老太太说了。
5: 你在知识文化上就是我们老师。嗨，
7: 唐老师，你看我能不能求你个事儿啊？啊，那个在你空的时候、不忙的时候，能不能教教我数学呀？数学我也教不了，我也是回去以后晚上啊，我妈辅导我，我这不寻思着多学点呗，万一以后能用上呢。
5: 我也是这么想的，技多不压身。
7: 要不这么着吧，咱俩一起。
5: 多一个人学习，还能有个伴儿，你说呢？能行吗？
7: 能行，我去给我爸妈说。教书这事儿，他们指定乐意。
5: 谢谢唐老师。
7: 吕师傅，你别叫我唐老师了，走吧，咱。
5: 走吧，你家往那边走啊。
7: 那边，走走。
5: 你这琴够快，我这后面让你半天。
7: 景坤，小景坤。
8: 哎，发的，
9: 啊，加油厂待遇是挺好的。

0: 一个月都发两回了。我拿。
1: 不用。这咋了？上回没理你，躲着你，生我气了？
2: 没有。
1: 没有你躲我。
2: 啊，有点。
1: 有点心胸。哎，我错了，
0: 本来就你错了嘛。
1: 老话怎么说的？买卖不成仁义在。这事儿吧，我觉得挺对不住你。我跟我们家老爷子说了，给你们厂下了死命令，把你安排到卫星车间去。
0: 不用。
1: 什么不用？怎么了这样？
0: 真不用，光哥，你谢谢你，你帮我谢谢老爷子吧。我现在在出渣车间是挺辛苦的，但是年轻人嘛，吃点苦无所谓。而我哥、我爸、我姐他们在外头肯定吃的苦比我还多。你关键是，把我弄卫星车间去，人家编制都满了，我一去不把别人顶走了？
1: 哟，这周家老哥呢？你成熟了呀？
0: 还行吧。
1: 那既然你这么说了，我回家得跟老爷子赶快说一声去。这事让他挺为难的。这办吧不太合理，不办吧我这亲儿子一直催他，是吧？咱回去。
0: 你慢点啊！
1: 等会儿，等一下。跟你透露个消息啊，这今年的国家的经济形势比往年好，省里边打算放开猪肉供应，想搞个试点，试点时间，下星期日，试点地点，城东郊区胜利商店的供销社。到时候会供应一批不平票不平本的猪肉。
0: 多少钱一斤啊？
1: 4-5。
0: 那跟平票一个价啊？
1: 是。啊，有个限制条件，不论斤卖，不论事儿，论斤太慢了，时间长了人知道多了，到时候引起骚乱了。
0: 那你论事儿一事儿半头呢，那得100多斤呢，1斤4.8，100斤48，我俩月工资不够啊。
1: 你死脑筋，找几个要好的哥们儿合伙买不得了吗？别告诉太多人啊！
0: 不告诉他。光哥，你这帮了大忙了，你这真解我妈心头大事了。你知道入冬以来，我妈把副食本上能供应的肉全冻起来了，说留着过年吃。我这俩月了，我连肉渣都没碰着。
1: 过春节都谁回来了？
0: 我爸、我哥、冬梅姐。
1: 你姐回来
0: 了？我姐回来吧，好像。
1: 那姐夫就跟着回来。
0: 啊，我姐要回来，我估计我姐夫。
1: 那好了，好事儿，你们周家真正的大团圆，好事。
0: 啊，
1: 走了。
0: 那小汪哥，那你过年你

0: 给你了。
1: 吃。
2: 嗯，谢谢。
1: 挺会长身体的。
0: 我懂事儿。
1: 哎，爸。
0: 嗯。
1: 今天有个电影导演去学校挑演员，让我去。
3: 让你去演电影啊？
0: 你想去？
1: 我的理想是当老师。
0: 嗯，这个好啊，懂啊，好好学。我和你妈妈呀，砸锅卖铁，也供着你啊，当老师。
1: 爸，我来吧，爸，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0: 行了，我来。
1: 你腰不好，快给我。
0: 你行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慢点啊！
1: 你回去歇着吧。

0: 来了，
1: 这不新来那小子吗？川儿给他整了个啥呀？
0: 川儿可能拜他为师了。
1: 啥手事儿啊？
0: 这娶老太太把唐阳带来那天一下班，川儿就给他跪下。
1: 不好使啊，说好就咱哥几个知道，不好使。
0: 来，川儿，
2: 怎么？等时间长了吗？
0: 干啥？
2: 哎，你川儿
1: 不好使啊，不同意。
3: 啥不好使？
1: 你别说话，就想说啥？给点面子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厂新来的，叫唐向阳。
0: 向阳，我们四个发小，后来他搬走了，他俩是红星木材加工厂的，我以前单位的。啊，
2: 肖国庆，
4: 孙赶超。
1: 那个，我叫吕川，幸会啊。哎，
0: 行了，
1: 走了，
0: 走了，
1: 走吧。哎，我捂个大脸。
0: 快点吧，冻死了。
1: 快，肉没了，快走。
5: 冰坤妈，
6: 哎呀，
5: 我来了！
6: 哎，哎呦我的天哪，麻溜就过来了！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是把全家的被子全都拆了，洗了？你说你得扛到什么时候啊？
7: 姐呀，要不我敢劳你大驾呀？
6: 是你这针线活，在光字片村里就没别人了。
5: 嘴巴好，好，我来。
6: 哎，哎呀，这真个心都在婆子。
5: 好好好，哎呀，你可真能干。哎呀，要我说吧，哈，哎，那秉义的对象来了哈，你就给他弄一双新被窝
6: 啊。那不行啊，不全家人都睡在一条炕上啊。那怎么着也是高干子女，这看见了。还不能给工人阶级丢人呢！
5: 呦喂呦，你瞧瞧你那个觉悟，这个高啊！要这么着，咱们俩那计划算是黄了。

0: 个永远团结在一起。
1: 前面那个车把我们路给堵了，
2: 几条沙子的事儿，先帮帮他们。
3: 邱振德有个邱振德羊，
4: 我下去帮帮他算了。
5: 不知道我爸咋想的，他能接受郝冬梅，为啥不接受冯化成呢？
6: 看一个人要看他所有的历史和所有的工作。
7: 还有什么别的社会关系吗？
8: 未婚妻算吗？

请看《人世间》第五集。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也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在一块儿。

0: 不行啊，不全家人都睡在一条炕上啊，那怎么着也是高干子女，这看见了咱不得给工人阶级丢人呢。呦喂呦，
1: 你瞧瞧你那个觉悟，这个高悟。要这么着，咱们俩那计划算是黄了。
0: 嗯，哎呀，我差点忘了，不是，那咱们别赶春节呗，五一十一啥星期天的不都行吗？你这赶春节不人都回来了吗？
1: 也是啊。哎呀，你说吧哈，这俩孩子这打小呢净吵架，现在呢哎都非秉坤不可。
0: 我们也是非春燕不可。
1: 真的？那太好了。
0: 先去把那线递我一下。
1: 哎，好，来。
2: 哎呦，我气死我了。哎，
3: 老屁虫来放啊，吃烂萝卜了。
4: 不是，至于吗？
2: 不是，你俩去闻闻，老辣眼睛都。
3: 还是腊肉了吗？
2: 你说我没来呢。
3: 太好了。
5: 这就叫立场不同，感受不同。
6: 哎，别傻乎乎的排队啊，你给拿粉笔在胳膊上写号，不然你白排。那粉笔在那个柜台上，管服务员要，谢谢啊。
7: 哎，秉坤呢？
2: 我们替咱站牌呢吗？
5: 向阳在里边陪着呢。
6: 哎，不是，那咋的？他俩闻不着味儿啊？
2: 这味肉闻不着了，这就是。
8: 哎，同志，我们上午就来了，这等到啥时候啊？
9: 不爱等走呗。
8: 你这啥态度啊？
9: 妈呀，吵啥呀？不爱等都走。哎呀，
2: 不是，
8: 这咋说呢？哎，那找你们领导。领导呢？
10: 找领导。
9: 领导不在。
8: 那不在那谁呀、啊？那
9: 哎呀哎呀，
10: 是谁呀、啊？那是
9: 不是我们不卖、啊？这肉在市里冷库放着呢，还没到呢。
10: 还在市场里找？
8: 那领导不管事就靠自己呗。哎、
9: 领导，
8: 不是你干啥？哎，你怎么拿东西呢？哎，不是你这干啥呀？拿东西？不是，
5: 哎，慢点慢。
8: 哎，你别走，你把东西放下。
11: 干啥呀？想打架呀？
8: 有话好好说呗，咱这是。你把公家东西放下再走，你有理啊？咋的？你大个你欺负人呢、啊？你把公家东西放下。
10: 哎，谁？
8: 啊，谁？
2: 什么呀？啊，
10: 咋的？
8: 咋的？你要干啥？啊？
10: 放下！
11: 没事吧，快，
8: 我没事。
11: 小崽儿啊，饿着吧你们！
8: 别走，你把

0: 你瞅啥呀？
1: 瞅你咋的？
2: 捡起来没看着啊？展开。
3: 好，
4: 好，好，好，好，
3: 站着。
2: 没事吧？
5: 没事，
6: 没事，
5: 没事，都没事，
7: 我也没事
8: 啊。谢谢你啊，大哥。
2: 不是，
9: 那怎么了？
2: 那等到啥时候咱们啊？
8: 大哥，你看这是市里冷库电话，要不然你打个电话问问。
2: 不有电话，你们咋不打呢？
8: 我们不敢打，这都得领导打。
2: 我打。
8: 这点了，你不知道他们下班没？
2: 下没下班也得打。哎，冷库吗？
10: 哪儿啊？
2: 我这是胜利商店。
10: 你是负责人吗？
2: 我负责人。那个，我问一下，你们这个肉啥时候送过来？
10: 领导指示了，只要商店一来电话，我们这边就送肉。车和工人一直待命呢，怎么才来电话呀？
1: 哎呦，这
9: 搞了半天啊！
2: 这还弄岔劈了？那啥，不说废话了，赶紧把肉送来吧，都等着呢，越快越好。
10: 啊，好，
2: 越快越好。
10: 啊
2: 啊，送来了。
11: 快
8: 我刚才啊跟里面姓周那大哥商量了，你们再把这个肉拿回去，然后我帮你们分一下，这样你们也好拿，是不是？
2: 好
9: 啊，这行啊，谢谢啊。
8: 快走快走，
9: 这家伙还抬出来了。周炳坤来出来干活来，
1: 慢点慢点，别滑走了啊，别滑走了，别滑走了。
12: 哎，你们听过那个举头诗吗？最著名的斯巴达克斯
13: 去讨伐那奴隶呗。
12: 啥奴隶？战俘。罗马人在征服地中海欧亚非的时候，把抓来的战俘训练成角斗士，跟人打，跟老虎、狮子打，供罗马那些贵族娱乐。哎，你们知道罗马军团的士兵平均身高是多少吗？
13: 1.6米，欧洲人怎么能1.7米、1.8米吧？打不过罗马人，
12: 为什么？
13: 为啥啊？
12: 因为罗马人团结，组织的好。
1: 到了，
12: 今天啊，要不炳坤，那商店绝对完蛋。
9: 是，还真是。哎，
1: 还是咱们团结，要我一个人我干不过。
12: 哎，你看一个个的，哪是大哥？就国庆嘛，体格大点。今天你出头，算是把哥几个给组织起来了啊！这就是团结的力量，组织的力量。哎，看你平时蔫巴的啊，还是快当领导的料。
1: 啥话一到你嘴里老上纲上线。我今天我就是想把肉买回家，让我妈高兴，别让我爸、我哥、我姐他们失望。哎，
9: 坤儿，你这有点假了。我觉得你我们今天制止了企图占公家东西为己有的打砸抢行为，这事实吧？这没啥好谦虚的。
12: 德宝说对，以后啊，咱哥六个六君子永远团结在一起，有福同享，
14: 有
12: 福。
14: 谁呀？
12: 大
14: 半夜的，几点了还不睡觉啊？
15: 有同感同党。那咱怕啥呢？
9: 对呀、
12: 啊，怕啥？
14: 有
12: 胆
14: 有胆
12: 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

0: 妈，你让别人睡了。
1: 哎呦，妈，小点声，小点声啊！
0: 我都说了嘛，我下班回来我迟钝。哎呀，
1: 妈，这不是待不住吗？没事儿干。
0: 那歇着呗。
1: 能歇得了吗？我高兴。

0: 那你觉得你小儿子怎么样？
1: 我小儿子吧，能干，机灵，老厉害了。

0: 叫我吗？
1: 爷爷。
0: 嗯。
1: 爷爷，你买小狗不？
2: 买小狗？
1: 嗯。
2: 爷爷不买
1: 啊。爷爷，买吗？他妈妈被杀了。
2: 他妈妈被杀了？
1: 嗯。
2: 谁杀的？
1: 我爸爸，家偷不得吃了，只能杀他了。
2: 你们这儿的人还吃狗肉吗？
1: 没得吃了，能看到的都吃，蛇、刺猬、山鼠之类的。
2: 孩子，爷爷呢是从很远的四川赶过来的，有重要的事情要办，还要赶路，带着小狗，你让爷爷怎么办呢？啊，所以爷爷不能收啊。
1: 爷爷，你卖吗？求求你卖了吗？
2: 爷爷真的不能收他。
1: 爷爷
2: 不要，
1: 你救救他吗？求求你了。
2: 这样，你看看路过的谁，跟他们说说，好吧？啊，那这样。
1: 爷爷，爷爷，我送给你了。

0: 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哎，老王， 哎，添麻烦添麻烦，好，没事儿。哎，
1: 报告，咋个还带个小狗？
0: 哎呀，哪呀？这是小狗，他们家主人呢，把这小狗他妈给杀了，那家的小女孩就把它给我了。你们这边还挺怪啊，舍得吃自己家养的狗吗？
2: 你都问咋说话了呀？
0: 两江哥，我们这边人不管是哪边人，只要走哦，烂东西不能吃。哼，咱们这边这生活比四川那边还穷啊。穷多了，你不是来探亲了吗？哎，哪呀？我第一次到这边来，这不孩子在这插队。哎呦，
3: 中国恁个大，上哪点插队没好嘛？来贵州是个穷地方。
0: 哎，咱们这车怎么不走啊？
3: 前面那个车把我们路给堵了。哎，同志，帮个忙呗，咱们有铁锹，铲点路边的小石子，把那个水坑给我填平，这样我的车就出来了。走吧。哎，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这样这样，
4: 要不然啊，谁也走不了。
3: 走不了就走不了，我们刚抢修完一段路，正想休息一下，在哪里休息不是休息吗？
4: 多少钱啊？等着吧，行了。哎，几锹沙子的事儿，帮帮他们。做人没事来好东西，前几天舞蹈还打过我们，要不然呐，我们谁也走不了。黑哪个嘛？求人都要有个求人的样。
0: 对，就是。

0: 打走嘛，我们也去帮帮忙。
1: 哎呀，好好好，走走走走，帮忙帮忙去了。快点快点，早点赶完早点回家。
0: 王老子啊，注意轮胎啊，这
1: 看到了看到了，放心了，轮胎大家注意点哈。

0: 不要死，拉倒啊！
1: 来嘛，没事。谢同志们啊，谢同志们。谢谢亲爱的同志们。哎，眼镜呢？
2: 没看到哪里？是不是山里头个小路走啊？小路走近嘛？
1: 小路再近也没有四个轮的快。
2: 肯定是爬我们江捞嘛。
3: 说他啥呀？
1: 加急急，风头来了。
2: 我看也是。
1: 哎哎，做啥了？

0: 啊妈，赶紧洗手吃饭了。哎呀，哎呀，妈，啥味儿这么香啊？
1: 你自己去看看呗。哎呀，红烧肉啊，
0: 可肉的。哎呦，哎呀，你洗手吧，你这孩子，妈给你加一个，
1: 我给你加一个。
0: 哎呀，
1: 好吃不？
0: 咋又？不是说过年在做吗？咋现在给我做了？
1: 有这么能干的儿子，还冲过年没肉吃，就算你姐他们都回来也够。今天呀，你就可劲儿整吧，啊！哎呀，你去洗手吧，这孩子，我给你摘了。

0: 坤啊，你咋还不睡？干啥呢？
1: 看会儿书。
0: 你看啥书呢？
1: 我正跟你说，你也不懂。
0: 是你哥的书是吧？你看完了给他放回去啊。
1: 知道了。
0: 坤儿，明天是个周末，那个啥，你下了班以后，你跟妈去一趟大众浴池洗个澡呗。春燕给的澡票一张还没用呢。
1: 妈，一个好冬梅就把你弄这么紧张啊？他爸以前是大官，现在不是了。咱家现在比他家强。你看我哥能去兵团，他就去不了。他现在就以普通执勤，那白天也是泥里水里头滚，晚上也跟那老鼠狮子住一块堆儿。
0: 不是，你咋就知道我洗澡是为了郝冬梅呢？我这多长时间没去过大众浴池洗澡了，都凑合着自己在家擦擦，你就陪我去一趟能咋的？
1: 反正要去你去吧，我不去我有事儿呢。
0: 你能有啥事儿啊？
1: 我咋就不能有事儿呢？
0: 到底啥事儿？
1: 无可奉告。
0: 反了你了，还无可奉告？小燕，我还治不了过你，你还无可奉告？你说啥呢？无可奉告，无可奉告啥？你说说你妈没文化是吗？啊，
1: 妈干啥呀？燕，我错
0: 了，你说啥事儿？
1: 就我那明天不是周末吗？我跟朋友去玩去。
0: 大冷天的，你上。

0: 玩去啊！滑冰去啊！我那场子后边不一湖吗？1米深的水现在冻成1米2了，坦克都撑不下去。而且晚上场子那光一照，下班会儿大家都去哪儿？你咋生气了？
1: 那妈，要不我回来先送你去，然后我再去玩，行不行？
0: 不用了，祖宗。
2: 好像忘家里了，买。我没带钱呢。下次来。那啥，我家挺远的，我是走着过来的。要不然我下次来一块带给你，还两张。
3: 大姐，你先让一下，师傅来，先收我的。来，行。
2: 那都像你似的，免费洗澡，咱公家买卖还做不做了？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吧。嗯。
3: 哎，春燕，春燕，这是你干妈呀！哎呀，这是我干妈呀！哎呦，我没带彩票。哎呀，没事儿，
2: 大妹子，没事儿。哎，
3: 行，
2: 请。
3: 吴大爷，你咋回事儿啊？
2: 记住我干妈的脸了没？你上俩酒窝，上一个下一个，记住呗。
4: 记住了，记住了。
3: 那下回我带两张来啊！
4: 啊，
2: 行行行行。
3: 不拦你了，我没带票吗？
4: 你这么提我吗？
3: 哎呦，我怕被你影响吧。
4: 哎呀，干妈，那你还是不相信我呀？
3: 我相信相信，我这回算亲眼看见了。哎呀，我们春燕在单位啊，威望贼高。那当然了，我又红又专。哎，干妈，你咋没把我干哥一块带来啊？
4: 这好巧不巧的，他约着那几块料，说是去滑冰去了。下回吧，下回让秉坤来好好看看你的风采。
3: 行，随时都可以，我们要开到年三十中午才歇业呢。
4: 春燕啊，秉坤，你知道他哈，胆儿小，跟女孩说句话脸都红。你主动点呗。嗯，行，我主动点，等他下回来了，我亲自给他服务。
5: 干妈，给。哎，别，
4: 不是，还得花钱呢嘛。
5: 就我头上，你快拿多拿两个，我告诉他，就我头上。
4: 花姐，花姐，
5: 哎，
4: 来一下。
5: 春燕，哎，哟，这位大娘是，这是我干妈。
4: 哦，明白了，
5: 交给我。一会儿啊，给我干妈来一个泡澡、搓泥、淋浴，全套的，你放心吧，我知道。
4: 弄完了给我送回来，干妈，我亲自给您修脚。
5: 行，行。哎，大娘，你喜欢喝什么茶呀？
3: 喝啥？
5: 你们都有啥茶呀？你这样，我给你泡壶花茶来，我们这儿的花茶，我跟你说老香了。
4: 那样我先客气啊，
5: 你放心吧。
4: 好嘞，花姐啊。

0: 去太平胡同干啥呀？
1: 那啥，我送我妈去大众浴池，寻思抄近道嘛，这还绕错了。哎，我跟你说啊，以后这地方少来。
0: 啥呀？
1: 太平胡同没有户口的人多，你说你让哪个没户口小妖精缠上，你麻烦大了。
0: 我不能。啊，你这滑冰去啊？
1: 没有啊，我看姑娘去。
0: 啥？这。走啊，一起啊！
1: 我没戴冰鞋，没戴眼镜啊。走。
0: 走。

0: 挺好啊，你跟咱俩这儿吃的干净。来，坐这边来。那边行。洗完。陈二姐好。哎，陈二姐好。哎，过来了，陈二姐。啊，忙的。干妈。
1: 哎呀。
0: 太好了，舒服了，舒服。啥呀？哎，来，把脚给我。脚拿上来呀。
1: 啊。
0: 来，你拿上来。
1: 呀，真暖和。
0: 你可舒服了，一会儿。

0: 行啊，你快小手就签上了。
1: 刚开始还行，但一听我是建窑厂的工人，马上对我没兴趣。
0: 那女的也就个儿高点，经不起细端详。
1: 是，皮肤糙的呀，坑坑洼洼，嘎嘎哒哒。哎，你姐过年回家不？
0: 你干啥？要当我姐夫啊？我姐结婚了。
1: 知道你姐结婚，结不结婚跟我啥关系？我就是想看看美女。哎，说心里话啊，我长这么大，没见过比你姐还好看的活人。

0: 我见过。
1: 在哪儿啊？
0: 彩票胡同。
1: 别扯了。

0: 坤儿啊，嗯，你咋还没睡呢？想啥呢？你咋不睡呢？
1: 妈是想啊，这回过春节你大哥回来，就让他跟冬梅把婚事给办了呗。这冬梅这孩子多可怜，现在弄得跟没爸没妈似的。
0: 哎呀，如果我也不知道我爸咋想的。妈，你说他能接受郝冬梅，为啥不接受冯化成呢？
1: 能一样吗？冬梅她爸她妈那可是东北抗联的老革命，人家是为新中国流过血、立过功的。你虽说现在犯了点错误吧，那毛主席还说呢，看一个人不能看他的一时一事，要看他所有的历史和所有的工作。那冯化成是啥？你爸说了，冯化成是生活腐化分子。
0: 我爸说。
1: 人家是我姐主动给人家写的信，我不知道啊，那跟我说有啥用啊？得跟你爸说。哎呀，
0: 你跟我说有啥用啊？给我，让我哥说去吧，咱家也就我哥跟我爸说，我爸能听进去点。
1: 坤儿啊，你过来来。
0: 干啥？
1: 给你哥写封信，快点的。
0: 现在写啥信啊？快点儿，这磨磨蹭蹭。来来，哎呀，快，
1: 拿纸。
0: 写信啊？
1: 嗯。你就把你刚才的意思都跟你哥写上啊。
0: 啥叫我的意思啊？
1: 你这还行，我的意思，哎呀。
2: 咋写？让他先把你爸给说通了，让他们结婚的事儿也跟他说，那他得跟冬梅商量啊。你也得征求人家冬梅的意见，不是？啊，你今晚写完，明天一早就给他寄出去，就赶上午那一趟就行。
0: 嗯，行。哥，最近好吗？这个春节能回家吗？
3: 坤儿啊。
2: 妈是真想这个春节大家都能聚在一起。妈说想让你和冬梅姐趁回来过年的时候把婚事儿办了，你看可好？妈说让你先征求冬梅姐的意见。还有哥，毛主席都说了，看一个人不能看他的一时一事，而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 既然爸妈能理解冬梅姐的父母，为何就不能原谅我姐和冯化成呢？哥，如果你做不通爸的工作，以后你就没有妹妹，我就没有姐姐，咱妈就没女儿了。

0: 请进。你是？哟，董卫红。
1: 他在吗？
0: 啊，去市里开会去了，马上就回来。
1: 那我在这儿等他方便吗？
0: 啊，行行行，坐。坐，那个用老姚的缸子。

0: 听说你们俩打算春节结婚。
1: 啊。
0: 姚科长人好，善良，实在。
1: 丧偶，有子，比我大十岁。
0: 你要是不在乎这些，那都不是问题。我就是担心将来，他如你所愿把你调回城里，
1: 我会不会甩了他？不知道，我顾不上那么多，也想不了未来。我就知道，我现在实在受不了了，我受不了这儿的冷。我跟你和冬梅姐不一样，我是南方人。今天早晨我去洗脸，手没擦干了，捂了下门把手，刺拉下来一层皮。
2: 啊，行，我知道，我晚上过来了。啊，等我一下。哟，小勇来了。
1: 啊，
2: 哎，你坐坐坐坐坐。
0: 哎，那我出去一趟啊。
2: 哎，不是，你干什么去？
0: 到下头转转，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写的好人好事。
3: 你到主任办公室去一趟，马上。
0: 啥事儿啊？说了吗？
3: 你去了就知道了。
0: 啊，行。
3: 秉义那个调令啊，正式下来了。
1: 给沈阳军区民夫政委当秘书。啊，
3: 早知道他得走，但没想到这么快。
1: 此鱼非池中之物啊。
3: 那可不嘛。
2: 哎，你手怎么了？
1: 哦。
2: 坐。你这怎么回事啊？啊？
1: 今天早晨握门把手，手湿着的时候，吐了下一层皮。
2: 哟，疼不疼啊？
1: 嗯。
2: 哎呦，走，赶紧到医务室去啊！
1: 走。
2: 哎呦，慢点啊，慢点啊。
1: 嗯。哎，小张。
4: 哎，大娘。
1: 给我家的信没？
4: 没有。
1: 江辽建设兵团的信啥时候能到啊？几天呢？
4: 快的话三四天，慢的话四五天，一星期内肯定到了，大娘。
1: 行吧。
4: 那我走了，大娘。
1: 哎，
4: 再见，大娘。
1: 慢点啊。
5: 哎。
6: 祝贺你，周秉义同志。
0: 谢谢主任。
6: 啊，对了，上面还有指示电话呢，愿意放人得放，不愿意放也得放。秉义啊，你放心，这回你走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到了上头有什么好事儿，一定要想着咱们师，知道吗？不管你走到哪儿，三师永远是你的家，你的根。
0: 主任，调令下边的五点说明您看了吗？
6: 啊，看了。
0: 第二条，社会关系纯洁。
6: 啊，你的档案呢？我调过来已经看了。你父亲是工人，共产党员，对吧？母亲是群众，街道的积极分子。妹妹呢是下乡知青，共青团员。弟弟呢是工人，也是共青团员。那你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什么别的社会关系吗？
0: 对象，未婚妻算吗？
6: 哦，哎呀，那这个我得跟上面请示一下。
0: 那我先走了，主任。
6: 好。
7: 怎么回事啊？
8: 可能水下的太大，
7: 快走，快去看
8: 看。太好了，
7: 快！这怎么都这样了？快捡一捡，看有没有好一点的土豆。
8: 还有吗？
7: 能吃就吃。
8: 还有吗？
9: 哎，这菜都出水了，给猪猪都不吃。
7: 那你别吃。不吃吃啥呀？这是咱们一冬天的菜。来，白菜也是，挑一挑。
8: 还有吗？

0: 回来了，
1: 哎，别放在这儿。

0: 我也是刚回来。
1: 行了，别解释了，小心越描越黑。
2: 哎，冬梅姐，谢谢。

0: 魏红，你那手没好之前，最好还是先别干活了，万一冻伤了，可比掉层皮要严重得多。
1: 哎呦，人家还没正式当上军官太太呢，这就巴结上，
0: 你说谁呢？
1: 谁先招我说谁呗。陶俊叔，我看你就是个欺软怕硬的小人。
0: 我还小人，还欺软怕硬。
1: 人家董卫红可是现役军官的未婚妻，就咱这屋里头有一个算一个，谁敢说自己比他硬气啊？哎，你这之前倒也行，省长的千金，可是现在这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哎，也不知道这郝省长现在在哪儿待着呢？这人还健在。
2: 人家现在是沈阳军区名副正委的秘书。
1: 行，冬梅姐，恭喜你啊！

0: 陪练。这男人最重要的是事业。
1: 我们听说沈阳军区民副政委调他当秘书，
2: 这种情况下跟他分手等于是要了他的命啊。
3: 机会来了，牢牢抓住。
4: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5: 嘘，中间肚子里那孩子咋样了？
6: 他们让你送30，因为啥送30？我
7: 请看《人世间》第6集。

0: 为因先人，有策有典，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1: 典籍里的中国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酿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2: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1: 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2: 向山而行，跃进风谷，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华，于途探山河。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

0: 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2: 一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3: 好好切磋切磋。
4: 好，他们何止我来欺负人，
5: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1: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3: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1: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滋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2000多年前，夜郎古道由此向南，连接起西南边陲与汉地中原。明清时期，它是川沿入黔的陆路要冲和中转驿站。远道而来的移民把对故乡的眷恋植入了川南的浅丘地带。一条龙形古街蜿蜒穿过，座座青瓦竹楼层叠错落，经年日久的驿路文化留下了一座依然充满活力的古镇。南来北往的过客带走了货物，也把故事嵌进了石板路的缝隙里。这里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四川省姚坝古镇。
3: 毛了乡村的萝卜干哈，走过萝卜不要错过哈，来来来来，过来尝一下哈，又香又烂的萝卜干哈。
0: 一条充满烟火气的古街，连接起两侧鳞次栉比的店铺，来来往往的过客纷纷驻足，只为品尝这道麻辣鲜香的开胃小菜。
4: 姚坝萝卜干比较有名气嘛，然后
3: 都
4: 过来玩的，然后就特地来打卡一下。
3: 小时候呢，家里就穷，基本上都是吃这些咸菜，都没想到现在萝卜干变成网红产品。
5: 欢迎宜昌市的朋友进我们的直播间，网上都可以购买，又香又脆又麻又辣。
3: 这把萝卜切来晒一点。
6: 哦，要得。
0: 从外地打工回乡的任小丽，选择继承外婆留下的腌菜手艺，没想到，看似不起眼的萝卜干，却为当地人开辟出一条独特的致富之路。
3: 这味道就刚刚好，就像这样，就是那。果园大嘛，那时候都是运营啊，这里是个驿站嘛，基本上家家户户那时候都要腌一点咸菜。

0: 姚坝古镇，隶属于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位于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交界处的丘陵地带，长江与赤水河在此交汇，合江因此得名。汉武帝时期，西汉官吏唐蒙奉命从当时还叫做扶官的合江出发，沿赤水河溯流而上，进入当时被称作夜郎的贵州地区，正式开启了汉朝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开发，连接巴蜀与贵州的夜郎道也应运而生。
1: 它是中央政府通过官方的形式打通的第一条从中原巴蜀到夜郎国这条官方的通道，所以这条道路它形成了一种跨区域的经济贸易的商贸的一条通道，中原的礼仪文化文字都是通过这条道路传播到了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了这个地方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增强了少数民族地区对于中央政府的向心力。
0: 从姚坝古镇向东30多公里，就是位于长江与赤水河交汇处的合江县城，这里是明清以来重要的盐运枢纽。在这座由民国时期官方盐仓改造而成的美术馆中，依然保留着曾经的历史记忆。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张是当时合江到贵阳的押汇汇票，然后其金额是1亿元。那么通过这张押汇汇票呢，盐商可以通过1亿元的盐资完成3亿元的一个盐业贸易。
0: 当年的盐商把在途盐货抵押给银行，换来这张汇票。因为从四川到贵州的盐路漫长，回款迟缓，押汇模式可以提前把尚在运输中的盐货变现，以此盘活现金流，这是当时盐商扩大生意规模的普遍手段。在姚坝古镇的西北方向，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同处川南丘陵的千年盐都自贡静静矗立。明清时期，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井盐生产中心，自贡川盐大规模向外输出，持续供给食盐匮乏的两湖、滇、黔广大区域。长江及其密布的支流成为川盐外运至关重要的水上通道。乾隆年间，清政府根据赤水河、綦江、乌江、永宁河四条长江支流航道，划定四大川盐入黔的路线，其中仁安县依托赤水河成为四大口岸中运输量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线路。因为赤水河上游多险滩急流，加上冬季枯水期通航受限，为了保障盐运通畅，一条陆路线路也同时被开辟出来。姚坝正是仁安县陆路必经之地。
3: 水路上从泸州到合江是长江，这水运，那么再从合江到赤水河，到赤水口岸，到达这个贵州，又是一条水道。但这两条水道合起来呢，正好是一个三角形的两边啊。那么我们再看这个路上呢，从泸州如果走汉路到达赤水口岸，就到达赤水码头，进到贵州。那么这一条呢，是一条相对直的这么一条捷径，就是你想三角形的两边肯定要长于这一条边。那从这样的一个大形势考虑呢，这条汉路呢，就肯定它是会形成的。
0: 天刚蒙蒙亮，姚坝老街上的羊肉馆已经开始忙碌。用羊油混合豆瓣酱慢炒，让羊油的香味与佐料的香味浑然一体，这是制作红汤羊肉的精髓所在。本地散养的黑山羊肉与炒好的底料一起，以文火慢熬3-4个钟头，直到汤色变得浓郁透亮，口味红而不辣，油而不腻，既可以吃肉，也能够直接喝汤。

0: 吃这个汤，吃这个红汤羊肉，能让人快速冒汗，非常得劲儿，薄实的很。你尝而冒，冒那鲜香，到那边跑就过来就是为了几块肉。
1: 千百年来，路经姚坝的挑夫马帮和商人们，他们需要高热量、高蛋白的食物来补充体力，抵御长途跋涉的疲劳。一碗热辣辣的羊肉汤，留住了南来北往的过客的脚步。长途贩运的商旅通常日行三四十公里，便需驻留休整。这类歇脚点被民间称作站口。姚坝所在的位置，南距赤水20公里，北距泸州40公里，结合南北具体路况，差不多都是一天的脚程，成为这条驿道上最合适的站口。越来越多的人用脚投票，让姚坝成为远近闻名的汗码头。
2: 明代以后，虽然这个赤水河这条河道呢，不断的修浚啊，已经打通了，但是呢，姚坝这条旱路呢，并没有衰落。当时这个姚坝呢，它不仅是一个过载的这样一个小的站口，它可以把四面八方的货物呢都集中，然后可以在那个当地进行售卖，也可以进行批发或者转运。这个集散转运中心，就是吸引了大量的周围除了合江以外的邻县的啊，甚至到贵州西部的一些地区的百姓们的很热衷的一个地方。
3: 喂，老板，
4: 啊，哎，卖多少不嘛？什么收工呢？
3: 哦，咱们这店有年头了吧？
4: 那我们这儿是腰店子。腰就是小的意思，当时就是只有几杆那个茅草屋，然后慢慢的嘛就演变人多了嘛，就演变成了一个繁华的一个城。
1: 从空中俯瞰姚坝古镇，一条近千米长的龙形古街蜿蜒穿过，在南北走向古街的两侧，一排排青瓦民居、依山旧市错落排布，撑起古镇整体的空间骨架。
3: 北方古镇呢，它一般是以这种点状和标志的建筑为中心，但是巴蜀地区由于它的这个丘陵比较多，所以它的古镇呢是顺应地形的这样展开。像我们所在的姚坝古镇，它就是以这条古驿道为中心顺延展开，那么两侧呢就开设了各种的商铺呀、客栈呀、茶馆呀，形成了这种下店上住还有前店后住的模式。
1: 窦光明是土生土长的姚坝人，他在姚坝老街上开设了自己的工作室。除了以镜头和画笔记录古镇建筑风貌，同时常年接待各地美术院校的师生来此写生。
5: 这个房屋的结构呢，是从街上上来的话是一共三层，底楼是个铺面，二楼呢是我的住宿的房间，在三楼呢就是我平常画画的地方。从我们这地方出去背面的话，可以看到我们古镇的全貌。
1: 古镇街道整体顺着山体等高线顺势延伸，因此形成了蜿蜒灵动的龙形街巷格局。作为核心建筑的庙宇和大型住宅，皆选址于地势平缓的台地之上。在川南丘陵山地中，我们可以想象一座古镇从点到线、从无到有的生长过程。在姚坝古镇的南入口，矗立着一座以本地红砂岩雕凿而成的石牌坊，这是整条龙形古街的龙头所在。四根粗大主立柱分割出三个门洞，原本多用于宫殿庙宇的歇山顶形制也出现在这座石牌坊的顶部。
6: 那么这种构筑建筑呢，在古代为一般的宫殿牌坊是没有这样的，要除非是皇帝

0: 新式的功德牌坊才有。
1: 因为地处川黔古盐道的陆路枢纽，姚坝的富庶也招来了流窜匪寇的觊觎与劫掠。武进士出

0: 中央政府它对于边疆地区的治理，它就是通过盐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贵州不产盐，盐是成为老百姓的生活的必需品。那么作为中央政府，它只要想办法为这些老百姓提供平价的、可持续的、能够购买得起的那种盐。那么提供了这些以后，老百姓就能够更好的安居乐业，更好的发展生产，不会因为这个盐而引起地方的动荡和不安。
1: 从进士牌坊进入姚坝古镇，沿龙形古街前行数百米，可以抵达这座坐东朝西的古朴院落——大红米店。这里曾经是武进士李耀龙的私家宅邸，后来因为20世纪90年代的电影《大红米店》在此取景拍摄而得名。如今的大红米店是古镇上最具人气的茶馆。不过早起的姚坝人来这里并不仅仅是喝茶，喝早酒也是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
2: 那些马夫，那些挑夫传承下来的规矩，热天的话避暑，冬天的话它可以暖身，早酒三通一天的威风啊。
1: 依托川黔盐道带来的源源客流，李氏家族借机经营米粮生意，一跃成为姚坝当地的名门望族。大红米店沿进深方向从前至后层次清晰，临街高台铺板门面是粮食装卸交易的贸易区，中部四面围合的天井院落用于储粮和值守人员居住，后院厢房正屋才是李氏家族起居会客的宅邸，还有练武场地，是清代川南一带商住合一宅院的典型代表。整条姚坝古街以大红米店为界，以北是武举人周其斌为代表的周氏家族修建的北街及周办厂，大红米店以南属以武进士李耀龙为代表的李氏家族营建的南街，也就是李办厂。紧邻大红米店的南侧就是建在九龙聚宝山上的慈云寺，九龙聚宝山也是整座古镇的制高点。慈云寺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它的前身为东岳庙，当时的姚坝镇贸易繁荣，民间相传东岳大帝主掌祸福，驱邪消灾，为护佑来往过客行路平安，于是这座东岳庙依山而建，远道而来的人在几里地外就能望见，成为姚坝古镇最鲜明的地标。

0: 我们的东岳庙其实是建设在我们九龙聚宝山的西坡。自古呢有一个说法，九龙聚宝，九龙呢其实是指九条汇聚在我们姚坝古镇的古道。这些古道从我们的贵州、四川包括周边的其他城市汇聚在我们的姚坝古镇。东岳庙所在的九龙聚宝山也是我们姚坝先民在此营建建设的这样的一个原点的地区。那么四通八达的古道也让我们姚坝镇成为重要的物资转运的这样的一个中心。
1: 这个风化呢，你看这个风化情况要加以保护啊。这个
2: 作为一名古建工程师，张武阳这些年跑遍了整个川南地区，每一处重点建筑的形制细节都被记录下来，建立了详尽的档案库。
1: 这个屋面、陡坡和檐口位置的铜瓦非常容易滑落，需要依靠瓦钉进行锚固，并搭配钉帽进行一个保护。通常传统建筑的钉帽啊，采用的是琉璃或者是陶土烧制的构件，而我们的工匠在营造的时候呢，匠心独运，采用了我们本地的白瓷酒杯作为钉帽，节省了单独烧制钉帽的工序。
2: 一枚小

0: 小小的九中钉帽， 既可以隔绝雨水潮气对于铁钉的锈蚀和对屋顶木构的渗入，同时也把窑坝源远流长的九文化刻进了建筑的筋骨里。九同时也是九的谐音，寄托了对于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望。这座古色古香的戏台是东岳庙的第一重殿宇，俗称万年台。 戏台对面有露天29级石阶，平时可以充当普通百姓看戏的座位。戏台两侧为看戏的戏楼，从石台阶看向戏台，左侧为男宾楼，右侧为女宾楼。在男宾楼二楼顶部正中位置的横梁上，
1: 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年万年台修缮过程中留下的文字。领袖周同之、周其斌，字敬是李耀龙。
0: 在窑坝古镇，究竟什么人可以被称作领袖呢？
1: 放在我们古建营造的这个特定语境下，它多指一个公益性的建筑、公共的建筑，或者基础设施集资营建的发起者和集资人。
0: 道光14年，由窑坝当地的两大名士李耀龙与周其斌牵头募资重修东岳庙，并修建了这座万年台。这里既是用于香客祭祀祈福的场所，也是沿路商旅互通行情、物资交易的公共空间。
2: 时至今日，每逢庙会或是节庆，东岳庙万年台之上都会上演川剧等传统节目，让人得以遥忆昔日川黔古岩道上的繁盛景象。所以说，这个窑坝这个地方，它就是因盐而兴起，因盐而兴盛。 因盐而繁荣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市镇，经过窑坝的这条夜廊道，它连接起了中原和巴蜀，连接起了岭南和海上丝绸之路。我说窑坝就是这个道上的一个重要的集结地。
0: 每年的11月份是采伐瓷竹的最佳季节，这时候的竹子质地软硬适中，竹纤维极易剥离， 是竹编工艺的上好材料。在我们老百姓生活当中，
3: 60% 的都上面都是竹子，就包括被斗啊、箩筐啊、这个墙壁啊，都是。何有全在窑坝古镇上守着一间古朴的手工作坊，
0: 是镇上唯一的竹麻鞋编织匠人。
3: 这个竹麻鞋只有我们四川重庆贵州才有的，我们这个方向是丘陵地带，丘陵地带就比较潮湿，湿气比较重嘛。竹子本来就是一味中药，它制成鞋，它是专心出湿气的。新鲜采伐的当地瓷竹先要经历高温烘烤，然后趁热剥下柔韧的竹皮， 晾晒干透之后，再撕成细竹条，编织成透气结实、经久耐穿的竹麻鞋。曾经奔走在川黔岩道上的旅人，大多都会备上一双。在窑坝，竹子也是一种经济实惠的建筑材料，在竹篾编成的墙心外，
4: 涂抹上掺有稻草或骨壳的泥巴，这就是川南地区常见的竹编墙，可以透气、防潮、抗震。就地取材，因地制宜，每一方土地上都会自然生长出独有的生活智慧。
5: 然后包光包台还乖，
4: 手拿到前过台嘛， 桌上就快乐些，听没有？
0: 作为川南乡间的一种草本作物，良姜和厨房中常见的生姜同科不同属。良姜的

0: 叶片宽大，自带清香，是当地人用来制作黄粑的必备原料。这个大明烟熏了就要得了，你看到没有？原先的时候，
1: 我们这个黄粑是200多年的历史，从湖广山川来，老祖宗一直。
2: 接教我们，我已经是第10代人了，我就教给我的儿子。对那哈儿的没得本源的人们都带上我们的黄粑车走的摇把过。明末清初，四川因为长期战乱，人口流失，大批湖广民众跋山涉水，落脚此地。 粮食的先祖世代贩米，精通米食制作。入乡后，融合川黔本土米糕技艺，开设出窑坝早期的黄粑作坊，用粮浆液包裹的黄粑，味道清香，便于携带，而且不易变质，是往来商旅们理想的路上干粮。
1: 洛邑而来的外来移民，既影响着这里的饮食习惯，也把故土的居住营造理念传入窑坝。这个屋子呢，它主要还是一个穿斗的一个结构，但是呢，在里制的这种宗族线上哈，它还是用了一点少量的这个抬梁的这种形式。比如说，您看那里，这上面呢有一根大梁，它上面抬起了柱子，这就是以抬梁的这种手法，使这个中间这个里制空间呢显得更加。
2: 宽阔，川南群山起伏，丘陵连绵，本地建筑普遍运用川斗结构，以密集的柱子分割室内空间，依山就势修建，充分利用稀缺平整地块。从平原迁徙而来的移民更习惯天井为合、轴线分明的四合院格局，两套截然不同的建筑体系彼此融合。
1: 成就古镇多元化的民居形态。川斗建筑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柱距很密啊，而抬梁结构的特点呢，它可以营造一种相对比较大的、比较宽敞的空间。在我们国家这种合院建筑中间，或者在这个湖广地区，他们就是在平原地区建筑更讲究这种中法理制啊，所以说就把川斗结构中间的这个柱子给去掉。
2: 好，把这个柱子呢，通过梁把它抬起来，以承载屋顶上的领子，这样形成了一种就是川斗为底、抬梁为里的混合的空间结构体系。如今窑坝留存的清代建筑，大多成型于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古镇名字窑坝的演变，正是这段层叠历史的缩影。
3: 因为边地建起了6个军事堡垒，那么有政府呢就在县志上给它写成了遥远的遥。到了明清之后，湖广填四川了。作为汉族人的这些移民呢，时时提醒自己不能忘记自己的根是在哪里。所以他们有一些的这个家谱里边也会提到要尊崇尧舜圣贤啊，古先贤。
2: 那我们就把这个遥远的遥改做了这个，尧王的尧，就改成现在的这个尧坝了。7月的四川盆地暑气蒸腾，像一口滚烫的热锅。尧坝也迎来了荔枝的收获季节。儿时的任家强靠着父亲售卖荔枝的收入走进学堂，年过不惑的他。 如今依然守着这片荔枝林，延续着一家人的日子。一树红荔托举着三代人的期盼与奔头，
4: 啊，好漂亮！
2: 与大众熟知的岭南荔枝不同，窑坝所处纬度更高，春季回暖慢，加上山区昼夜温差大，果实发育周期都被拉长。成熟期比岭南荔枝普遍要晚1到2个月，形成中国独特的晚熟荔枝。 新鲜采摘的荔枝，还有形形色色的窑坝风物特产，经过筛选、打包、封装后，直接通过现代物流方式发往全国各地。

高速公路紧邻古镇，从姚坝出发，两三个小时车程就能抵达成都、重庆等大城市。从泸州至仁怀一段高速公路大致沿袭旧时川黔古沿道的线路走下。从四川南下云贵的避暑游客都会选择在古镇停下脚步。逛逛老街，喝碗羊肉汤，烧两罐萝卜干再上路。有人远行，有人归来。姚坝，这座坐落在川黔古道上的驿站，依然用自己的方式守着千年的日子，等着每一个路过的人。

0: 练完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0: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拼多多。
3: 最美苏州，蟹气羊城，羊城湖大闸蟹，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4: 胃病反复吃不下，黏膜损伤问题大，玉水易溶温和呵护胃黏膜，改善胃溃疡，胃好胃口好，就用胃虫好
2: 恒丰强生物。
3: 赏岭南繁华，听碧海潮声，览群山胜景，品南岳年味，一年四季来广东。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0: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2: 敌机
3: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四趟，而我们呢，
4: 10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5: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6: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亿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高效智能东科电源芯片，格恩半导体产业新力量，光智科技智创未来，皖南电机匠心制造。
3: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

0: 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1: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2: 君品习旧，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习旧。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流光溢彩，烟火金秋，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红船起航地，嘉兴最江南。
1: 遇见大人，心度无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贵州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日本民间团体向日本有关部门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
0: 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

0: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基础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基础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基础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基础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0: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九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
2: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0: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锂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 35.6 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

0: 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1: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
0: 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2: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4渡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列，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制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15-5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6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5: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5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4方面制度机制。
6: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5: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15-5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

0: 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撒牢社会保障网。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三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2: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3: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
4: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2万斤左右，品质还好。
0: 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5: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0: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丰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6: 我用不着雪兰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货真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0: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7: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1: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澜山县，每天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2: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斗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1: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2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期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及车站枢纽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全国大型游乐设施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天，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

0: 15/57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目前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10000多台机械有序推进，采收进度完成近半，全部采收工作预计10月底完成。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工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再经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续写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1: 日本内阁强行推进修宪，让国家发展方向急剧转向错误道路。
2: 这些军事动向已经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部署攻击性武器，这是违宪的举动。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3: 日本正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修改安保三文件，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日本政府还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各国应持续关注，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4: 日本近年来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应高度警惕这一动向。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坚持和平发展。日本力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国际社会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威胁邻国及地区安全。
0: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原定9号到10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10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也门胡塞武装

0: 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据中国地质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5: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减掉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观众朋友晚上好，随着新一股冷空气到访，明天开始北方将会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水和降温。那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预计呢未来三天，像青海、甘肃、陕西一直到河北、山东这一带，以及内蒙古东

0: 东等地啊，可能会出现大雾，四川盆地一带则是雨雾混杂，尤其是夜间到早晨时段，局地能见度将会不足200米，所以呢，驾车需要放慢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交通安全。预计啊，13号开始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雾和霾将会自北向南逐渐的消散，能见度会明显好转。在气温方面，由于冷空气位置偏北，降温的影响主要是集中在北方，自西向东多地呢会出现4到6度的降温，这其中像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一带，降温幅度更是会达到8到12度。而在冷空气到来之前，不少地方的气温还会继续的走高。我们来看一下哈尔滨12号，这里的气温会达到近期的高点，最高和最低气温都要比常年同期高出啊将近10度。那么之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14号最高气温一下降到只有11度，创下立秋后的新低，大家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你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3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4到19度，长春晴，7到23度，沈阳晴，8到25度，天津晴，17到28度，呼和浩特晴，6到22度，乌鲁木齐晴，8到17度，银川晴转阴，7到23度，西宁多云转小雨，3到13度，兰州多云转小雨，7到18度，西安小雨，16到19度，拉萨多云，3到14度，成都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重庆多云，21到28度，贵阳多云，15到27度，昆明多云，14到22度，太原晴转多云，7到25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5到28度，济南晴，16到29度，郑州多云，18到29度，合肥晴，15到27度，南京多云，16到27度，上海晴转多云，19到26度，武汉晴，17到29度，长沙晴，18到31度，南昌晴，19到29度，杭州晴，19到27度，福州晴，21到31度，台北多云，22到26度，南宁晴，22到33度，海口多云，23到31度，广州晴，22到32度，香港晴，25到30度，澳门晴，25到30度。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晴转多云，13到26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天翼智频，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喂，你好，
5: 在这儿。
6: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4: 谢谢啊。
6: 树不躲，
5: 没事，
6: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微货车超载为何难发现？
3: 超了53%，
4: 操纵了啊！你知道点，
3: 知道。
5: 我们只是一个数据填报系统，不是能够发现它超限超载。
6: 发现超载的这种情况是普遍的，
7: 何首
2: 检验报告造假，触目惊心。
8: 检测人员并未实际到达现场，
9: 买的虚假报告，车辆没有检验，一旦接着或泄露，引发燃烧爆炸，社会危害性非常大。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0: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23季度明查暗访工作正式启动以来，比以往力度更大，要求更严，还首次开展了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危险货物道路运输是风险很高的行业，因此国家制定了严苛的规范标准，就是要从源头上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但考核巡查组在一些地方却发现存在微货车超载、设备检验报告造假、电子运单管理系统存在漏洞等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12: 京滇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是一家以运输原油为主的公司，有60多辆灌装车。6月中旬，记者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来到这里时，最初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登录后台电子运单系统后，却发现灌装车的台账不太合常理。
6: 你看，从24年1月1号到26年，也就是今天，需要我们查一下。你看，全部都是68.3%，这怎么会这么相同呢？你看看，那你为什么每次他都故意的不多装满呢？你看，你还差了32%。
3: 装满就超限了，
13: 光说把这装满的话，可能就达到20吨了。
14: 他这个也有样。
12: 68.3%的吨位利用率，意味着油罐车只装了2/3左右罐体的原油。为了不超载而少装，确实说得过去，但长时间浪费大量运力又不符合商业逻辑。那他们实际上装了多少呢？巡查组提出要看实际发货单。
15: 没错，双方的结算结算单。
6: 对，
3: 这个结算都
6: 那个你们肯定是有的。
3: 对。
12: 在巡查组的要求下，企业负责人只能拿出几张真实运货单。开票方是一家油田，兴达就是为他们运油的。一比对，果然发现了问题。以尾号为3943的这辆罐车为例，它的出厂报告上写的核定载重为14吨，而票据显示它拉了22.14吨，超载58%。随后，考核巡查组又检查了车牌尾号为6163、6782、7684等罐车，发现全部超载，超载范围从42%到58%不等，
6: 等于超了53%，重量超了53%，
3: 超了42%。
4: 操纵了啊！你知道点，
3: 知道。
12: 油罐车是封闭的罐体，为什么会超重这么多呢？以尾号为3943的这辆罐车为例，载重为14吨的罐体怎么能装下22吨的原油呢？经过多方努力，记者找到了一段6月18日巡查当天偶然间拍到的监控视频，结果发现这2辆罐车车牌号是一样的，都是3943，一辆是在路上跑的，一辆是在检测中的，但是这两个罐体形状、反光条长度依然标识的

0: 位置都不一样。
1: 显然，这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罐体。
0: 这是否涉嫌违法更换罐体，有待相关部门进一步调查。
1: 你们现在每个月大概发货多少吨啊？
2: 每个月总共就是2万多吨。
1: 每个月都是2万多？
2: 嗯。
1: 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运货的？
2: 我们是2010年。
1: 2010年，
2: 嗯，
1: 已经16年了。这个超额运载这个事情你清楚吧？
2: 清楚。
1: 从第一天开始就知道了。那你怎么解释这个事情？
2: 这个我们马上折给。
0: 专家表示，微货车非比普通货车，一旦超载，后果要严重的多，极易诱发重特大安全事故。
3: 一旦导致这个里面的介质啊，这个货泄漏，引发燃烧爆炸，甚至可能还有一些的这个剧毒毒品，社会危害性非常大。因此是国家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公安部对这个违法运输车辆的管理始终是作为重中之重。
0: 那么，为什么兴达公司的超载问题没有及时被发现呢？9月初，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重返靖边县，再次深入调查。调查发现，主要原因是4个环节层层失守。我们仍然以尾号为3943的这辆罐车为例，看看它是如何闯过这4关的。首先是源头冲装环节审核失守。这辆车去采油站装油时，采油站应当审核它的核定载重，也就是14吨，但事实上却给它装了22吨。这显然违反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第29条的规定，装载货物不得超过运输车辆的核定载质量。显然，采油站没有尽到相关的职责。第二关，运输企业没有如实填写运单。在我国，危险货物要上路运输，必须先拿到纸质或电子版的运单，严格执行一车一趟一单制度。尾号3943这辆罐车的运单由承运企业，也就是兴达公司来填写。
4: 这个信息是谁录入的？像这些信息，
2: 驾驶员。
1: 按理说不应该是驾驶员自己录入。
2: 对，电子油单都是驾驶员自己填的。
1: 那他可以随便填，对不对？
0: 明明拉了22吨的货，但为了获取电子运单，却只填了12吨。对此，兴达公司显然疏于管理，审核不严。就这样，尾号3943的这辆罐车混过第2关，来到了第3关——电子运单系统。
5: 它主要能够体现出来我们，托运方、承运方的人车户的信息，运输的货物的品类的信息，包括运输的线路的信息，包括这个整个车辆在运行过程中的轨迹显示。
0: 国家推动各地建设电子运单系统，目的就是为了对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进行全链条动态监管。但是陕西电子运单系统由于没有与采油站的源头地磅联网，无法获取前端真实信息，因此它只能录入留存信息，而无法核实信息，自然也就无法发现超载了。
5: 我们只是一个数据填报系统，它不是一个能够发现它超限超载。因为部里头当时在这个设计这个电子运单系统的时候就没有此项功能。超限超载要通过路查和源头装载才能够体现出来。
0: 在我国一些地方，为了堵住这一漏洞，已经通过地方法规强制微货装卸企业的电子地磅接入监管平台，再与电子运单申报的重量自动比对，形成闭环预警。而陕西正是缺少了这关键的一环。最后，再让我们来看看第4关，路面检查。负责路面检查的交管部门能发现它超载吗？答案是很难。首先，危货车数量很多，截至2025年底，陕西省在册的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将近2.5万辆，仅靖边就有2000多辆。其次，交管部门仅对可疑车辆进行抽查，兴达跑的又大多是偏远地区，因此得以长期超载运输。
6: 随机发现，随机检查。
1: 那么发现超载的这种情况普遍吗？
6: 很少。
0: 正是由于托运方放水，承运方瞒报，运单系统只留存不核实，路面仅抽查等原因，因此超载问题很难被发现。
5: 后面我们通过升级改造把这个短板给它补救上去。
7: 那我的苹果
8: 香甜脆爽，
7: 那我的桃
8: 皮薄肉厚，
7: 哎呀，
8: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7: 现在的广东没买不起，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除了微货运输超载以外，这次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还发现微货车检验报告造假问题触目惊心。按照规定，微货车车体每年要做年检，罐体每两年要做定期检验，检验由专业机构来完成并出具检验报告，这是保证车辆安全上路的重要措施。微货车检验比普通货车要严格很多，检测项目多达数十项，车辆技术等级必须达到一级方可运营。今年四月上旬，检查组前往贵州黔南州风茂物流有限公司检查时，发现这家企业提供的两台微货罐车金属常压罐体检验报告令人生疑。
3: 我们在复核中发现，罐体的检验机构是福建一家公司。当时我们就问了企业的负责人，这车辆是什么时候到福建去的？企业的负责人张口结舌，说不清楚。后来我们通过查阅车辆的轨迹，今年以来一到四月份，该车就没有到过福建的地方。最终，企业的负责人、主要负责人说出的真相是买的虚假报告，车辆没有检验。
0: 检查当天，贵州交通运输部门依据考核巡查组提供的线索，对风茂物流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发现，风茂物流提交的84份检验报告竟然没有一份进行过实际检验，但出具的报告却又真假难辨。
3: 二维码、防伪码，包括它的印章内容都是真实的，但实际没有检验，因此从报告上看是查不出它的真伪。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将这一问题移交福建省人民政府进一步核查。5月6日，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提供罐体检验检测服务的福建硕生源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了立案调查，共核查出了91份问题检验报告。
10: 我们调查发现了3点：第一，他的检测人员并未实际到达现场为实际开展检验；第二，他在检验项目中间所需要的这些检验设备他并没有使用；第三个就是它的原始检验记录是事后补造伪造的。
0: 那么这91份虚假报告是怎么到了贵州风茂物流手上的呢？调查发现，2025年1月9日，福建硕生源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不具备资质的外部人员张某签订授权委托书，张某帮硕生源招揽验车业务，硕生源为张某出具检验报告并支付一定费用。贵州风茂物流的罐体定期检验业务正是由张某与硕生源合作完成的。
10: 在2025年1月至2026年4月期间，当事人在没有派员前往现场，没有进行现场勘验，直接接收了张某提供的数据，为贵州风茂物流的74部微货运输车辆罐体提供了91份的定期检验报告。
0: 专家表示，装有危险货物的罐车长期凭借虚假报告上路行驶，危害极大。
3: 出具不合格的报告，首先它不能保证这个罐体的这个符合质量和安全要求。你首先就是报告造假，在运营当中导致，特别是易燃易爆的，泄漏以后处置不及时，就会酿成大的事故。
0: 最终，福建市场监管部门认定，福建硕生源的做法不仅构成出具微货车虚假检验报告的违法行为，同时违法金额还涉嫌触犯刑法。
10: 经调查，违法所得共计15.12万元，已经涉嫌构成了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所以2026年6月15日，我局就将该案依法移送了公安机关，实现了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
0: 除了贵州、福建以外，考核巡查组还在山东、陕西、宁夏、黑龙江等地发现出具虚假检验报告的现象，值得高度警惕。
3: 这个呢，要引起我们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因为违信名运输车辆它事故还是一发多发的。那么首先要在政策上可能要进一步要来补多慢，特别是要形成一个综合治理的东西，比如像交通运输啊，这个市场监管呢、应急管理、公安部门都要来强强联手，强化我们的执法机制的联动建设。
11: 节目中所反映的问题，在本次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中并非个例，危货品运输事关公共安全，容不得半分侥幸。无论是企业利用系统漏洞虚假填报，长期超载上路，还是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检验报告，都在触碰公共安全的红线。危货运输任何一个环节失守，都可能酿成恶性事故。针对排查出的各类安全隐患，相关部门已经要求各地从严查处，督促补全监管短板，压实各方安全责任，牢牢守住危货运输的安全生产底线。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2: 敌军
3: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几十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4: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荣的。
5: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密，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8: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格力真好。

0: 哟，哥，
1: 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2: 开始。
3: 假期搭子选一对，聚会搭子，解辣搭子，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探险搭子，假期搭子选一对。
4: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隐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

0: 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敌人围上来了，残酷的战斗就在眼前了。
2: 当务之急是要提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3: 我已在中央苏区的内部和敌人做最后的决战。
4: 中央苏区已经被压缩到极限了，我们还有多少战略空间？我们还有多少战略空间？当断不断，当断不断，叫贻误战机的。
5: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邀请您继续关注精彩内容。
6: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0: 只要随手打个卡，就能把世界的好都放大。那些有趣的、让人怀念的，都会被更多人看见。上大众点评打卡，随时分享新发现。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泽东同志，我想解释一下，红七军团北上是要调敌，红六军团西进意在探路，要看现在的形势发展，不久就会明确的。
1: 请转告伯母同志，谋事之后当下决断，五心不定，会输得干干净净。
0: 泽东同志，现在形势比较复杂，我觉得你还是留在瑞金比较好。
1: 我留在瑞金也没什么意义，我还是回会昌，那还有工作没完成呢。
0: 刚才会场上大家说话比较尖锐，希望你不要介意。
2: 恩来，你就别替他们开脱了，他们就是不让人说话了。之前侯成同志在广昌顶了李德几句，结果呢被李德撤了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样谁还敢说话。哎，老毛，散。
3: 我有头领。
4: 不用，
3: 咱们红军的斗笠啊，之前是尖顶的，晚上夜行军的时候，前面的同志一打瞌睡就撞到这个尖顶上，是我提议把它改成圆平顶，这样既安全，晚上睡觉还可以当枕头。可当时斗笠厂的老师傅们没有一个同意的，知道为什么吗？他们说斗笠从古到今都是尖顶的，怎么可能是圆顶呢？

0: 到，这是中国军委向北上抗日先遣队下达的作战训练，希望你们严格的按照军委下达的命令，完成中央和军委交付你们的伟大使命。
1: 是，
0: 我们坚决执行中央决定，完成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交付的任务。
2: 同志们，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东北，侵占热河，现在有意图侵占整个华北。
3: 蒋介石不去抗日，反而调动百万大军来打共产党和红军。
2: 国民党要卖国，我们要救国。蒋介石不去抗日，我们红军去抗日。我们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
4: 我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1934年7月7日，由红七军团6000余人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随后转战闽中、闽北、浙西、皖南，激战平反。 多年以后，粟裕回忆说：“我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领导下学会了带兵打仗。我怀着革命事业，最终一定会胜利的信念和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又踏上了漫漫的征途。”
5: 苏维埃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为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在反击国民党军围剿的关键时刻，他们不顾一切困难。
6: 派出了先遣军北上抗日，可仍然提出了5项主张：第一，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出卖主权。
7: 总司令，委员长，只以为共军所谓的抗日不过是哗众取宠，以期获得国际国内社会的舆论支持，以达到牵制我军的目的吧。
8: 我同意陈长官的判断。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他们根本就不想离开共军核心区域。
9: 而且摆开阵势，要和我六路大军生死决战。
10: 共军的作战行动向来果断，目的明确。可是去年以来却和以往大相径庭，所有的布置呢自相矛盾，真是匪夷所思啊！
11: 对，
9: 我看共军并不是无迹可寻吧？啊，那位孔什么？
11: 孔何虫，
9: 叫他过来。
11: 哎。
9: 这位孔先生啊，是从那边投诚过来的，他来帮助我们制定作战计划。

0: 他嘴里还有一些共军的重要情报，你讲。
1: 毛泽东已经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现在指挥中央红军与桂军，我军作战的是没有任何军事经验的秦邦宪和德国顾问李德，堡垒对堡垒的打法就是李德主张的。
2: 组长，
3: 接着读。
2: 是。 反对承认伪满洲国。二，立刻宣布对日绝交，宣布一切中日秘密条约和协定无效，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对日作战。三，武装全国民众，组织义勇军与游击队，直接参与抗日战争，积极援助东北义勇军和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没收日本。

0: 要不然，咱们先下山吧。周副主席特意交代我，要尽快送您回去。这都已经到半山腰了，哪有半途而废的道理？
1: 行，听您的。
0: 副书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在三湾改编以后，我提出支部要建在连上，我主持宣誓仪式的党员之一。
1: 主席，您没记错，我是在一连，而且我现在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入党誓词：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0: 7年了，现在我们的连党支部已经遍布整个红军队伍了。
1: 主席，我现在还记得我第一次认识您时候的样子呢。
0: 说说。
2: 那是秋收起义的时候，有那么几天啊，我看见一个高个子在我们一连队伍里挑这个担子来回的走来走去，
0: 我还以为是挑夫呢，我就把他喊过来，给我们挑担子。那高个子说：“我已经挑了3天了，今天连山让我休息休息。”后来连长告诉我，那高个子就是毛委员您。
2: 高个子，你说的这个我真是记不起来喽，但是我是那个高个子。

0: 主席，咱们带着吃点东西吧。哦，来，那你俩请啊。
1: 哎，谢谢首长。
2: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0: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2: 你这句对得好，别说自己起得早，路上更有早行的人。嗯，你是要跟我赋诗吗？
0: 那都是要我不行。
2: 这不是诗，这是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滇连直接东明，战士只看南岳，更加郁郁葱葱。

0: 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发布关于红六军团向湖南中部转移给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对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到湖南开辟新根据地的作战方针作出详细部署和安排。红六军团接到命令后，经过紧急动员，集结主力第17师、18师及湘赣红军学校师生共9700余人，于8月7日在江西省遂川县横石和新江口出发西征。
1: 同志们，我们即将离开湘赣苏区，开始远征喽。要说不舍，我和大家一样都很不舍，不舍我们亲自创建的根据地，不舍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最不舍的是根据地的父老乡亲、亲人和战友们。可命令就是命令，党的指示高于一切，即使有万般不舍，我们还是要踏上征程。同志们，这一去必定是千山万水，这一去也许是刀山火海，这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回来。在此就让我们用军人的礼仪向这里的山水草木告别，向父老乡亲、亲人和战友们告别。

上上阵。

0: 新中国成立后，任弼时夫妇多方查找小香干的下落，最终未果。1934年8月开始，国民党军陈诚部以6个师的兵力，在数十架飞机和上百门新式山炮的掩护下，先后向红军阵地发起总攻。红军的堡垒攻势难以有效阻敌，伤亡重大，被迫撤至益前，继续扼阻敌人的攻势。中央苏区的东线和北线面临随时被敌人突破的危险，西线和南线的形势也日益危急。
1: 毛主席，这里是中央为您和若甫同志安排的住处，中副主席说这寺里面安静，方便您读书和写作。
2: 恩来真是周到啊。若甫住进来了吗？
1: 哦，他去缅甸省巡视了，还没有回来。
2: 在井冈山我就住过象山庵和步云山的白云寺，2年前又到洞华山的古庙休养，现在又住进了这个云山古寺。看来我毛泽东是真和僧佛有一些缘分呢。
1: 你看这里环境怎么样？
3: 云拥如来，此地无书，天竺地，石磨真性，几人直步卖花人。
4: 这对联读着有点拗口，什么意思？
5: 快走吧。
6: 啊，阿弥陀佛。
2: 大师怎么称呼？
6: 贫僧洛能。
2: 洛能师傅，我想请教您，这副对联是什么意思？
6: 这是一副藏头联，上联下联的第一个字合起来云石，应了这古寺的所在地云石山。上联的意思这里是个修行的好地方，下联指的是修行的法门，不仅要磨练心性，还提到了一个典故。
2: 什么典故？
6: 传记《百元经》记载，有一位卖花人在集市上卖一束花，来了2个人呢，都要买这束花去供奉佛陀。两个人争相出高价，一路把价钱喊到1000金子。这时候卖花人说了，花不卖了，他自己要拿去供奉佛陀，修自己的功德去了。
2: 修自己的功德，这说明他参悟了。
4: 参悟了什么？
2: 佛大家一起供，经还是要自己念自己的嘛。
6: 能够将繁琐的典故如此通俗地解释出来，这才是参悟的高人呐。
2: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洛能师傅，你们这是要去哪里啊？
6: 贫僧另寻居所。
2: 哦，为何？
1: 毛主席，我们是考虑到您和若甫同志的安全，所以他
2: 是我们打扰了人家的清修，你反而让人家搬走，这岂有此理嘛。
7: 洛能师傅，
1: 哦，
7: 是我们叨扰你了，
2: 你哪里都不要去，就安心住着啊。
1: 我
2: 安心住在这儿，
1: 我
2: 不要再犹豫了，善巧方便，
7: 除非大师想还俗。
6: 善哉善哉
7: 善哉善哉。
1: 主席，
6: 哦，快回，
1: 您住这个房间。
2: 你们两个，给你们一个美差，把我的书桌支起来，文房四宝准备好。恩来让我写一个游击战争的小册子，结尾我还没有写完。
4: 是，这美差不是我的吗？
2: 你的美差是给我研墨，但是美差之前能否做个苦差？
4: 你说，
2: 做饭，然后接毛毛。
4: 我还是先接毛毛吧。
8: 走。
5: 老彭，经纬急电，
8: 说重点交响了。
9: 电报上说，让我们以运动防御为基本作战原则，距离于时辰以每。在执行这一任务时，应以最高限度的节用有生兵力及物质材料，在战斗间隙转入补充整训，同时加强部队的政治团结。
10: 这杨顾问开窍了，
11: 你看这电报落款只有株洲没有李国。
10: 我说呢，这杨顾问啊可没这面子了，还得靠朱总司令何文来同志啊。早这么大我们可以少牺牲多少同志。
11: 是啊，
10: 按照老毛之前的打法，我们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11: 那我们就朝此传达吧。

0: 你都不试试水烫不烫的？
1: 你肯定试过了。
0: 毛毛，
2: 毛毛，来跟爸爸一起泡脚。
3: 快点呀！
4: 哎呦，热不热？
1: 来，跟爸爸一起踩水。
0: 哎呀，他没穿鞋，怎么上？
1: 再踩。
3: 快点呀！
0: 他那水都已经出来了。哎呀，毛毛，一起什么？
1: 一起。
0: 我不行。
1: 哎，毛毛一起。
3: 泡脚尖，
1: 让你踩水，不是让你踩脚。
3: 我踩。
2: 你去哪儿啊？
0: 脚不白洗了吗？
2: 你想去哪儿啊？
5: 吃饭。
6: 小珍，还有饭菜吗？
0: 啊，有的。
6: 洛夫，啊，才回来，啊，吃饭了吗？
7: 还没呢，那在我这吃吧。不了，我可不想打扰你们的天伦之乐。
6: 你是嫌弃我的残羹剩菜吗？
7: 嗨，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我是真饿了。
3: 真饿了。
6: 好吃吗？
7: 嗯，
8: 好吃，
1: 好吃，多吃。
8: 好。
2: 闽赣省之行收获几何？
8: 哎，一言难尽。在其位放之其难，我当了人民委员会主席啊，才体会到你之前的不容易。你说的对，做基层的具体工作光拿个本本照本宣科是不行的，
2: 理论是要结合实践的。
9: 嗯，我现在啊是真有体会。
8: 子清同志，不光这饭做得好啊，笑起来也很爽朗。
1: 乐福，见笑了。
2: 乐福啊，嗯，你今年三十几了？
9: 我呀，都数了，虚岁35了。
2: 那也该成家喽。
9: 嗨，这么多年，我孑然一身呀，习惯了。再说了，现在的形势也不允许了。
2: 没想到，你这位革命加爱情小说的开山鼻祖，现实中也要学小说主人公，只要革命，不要爱情了。
9: 你看过我写的那本《旅途》？
2: 有幸拜读，颇有感触。
9: 你快说说。
2: 我认为《旅途》这本小说，它不同于其他的留学人士的文学作品中，动辄就摆出一副弱国子民的姿态，而是用一种浪漫的方式表达了对革命的热忱，对献身革命的决心。
9: 你别老夸我呀，说说缺点吧。
2: 唯一的缺点就是你小说的结尾啊，你让女主人公自杀，男主人公献身革命，全都牺牲了，怎么看都让人心意难平吧。在我看来，革命的残酷和浪漫的理想不必要完全割裂开来，甚至革命本身也充满了浪漫主义。
9: 哎呀，德东同志啊，你真是一个奇特的人。

0: 干革命，做事情十分务实，谈文学，写诗词，又如此浪漫。听说前些天你在会场写了一首词，坚信风景这边独好。
1: 革命的风景永远独好。
2: 洛甫啊，你今日让我刮目相看，没想到有一天我们能促膝长谈啊，而且还谈得这么投机。
3: 是，
2: 真要感谢恩来啊，安排我们住在一起。
3: 德东同志啊，
0: 过去呢总感觉你身上霸气太重，所以有人说你是山大王，让人敬而远之。今天这么一聊，着实让我耳目一新，感觉应该是敬而进之。当然我认同的不只是你的诗词，更有你务实的政策主张。你知道我这次的闽赣省之行是受到什么启发吗？
2: 情到七想。
0: 上个月我偶然看到你1930年写的一篇文章，上面是这么写的：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美食问，任凭什么财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已经带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
2: 孟父啊，嗯，这是我那篇
0: 调查工作。对，
2: 哎，没想到还能被找到，还有人读，你还摘抄了，难得，不容易啊。
0: 我代替你当着人民委员会主席，才知道要做成点事情有多难。我是后知后觉呀。
2: 洛甫啊，其实我也一直在关注你。
4: 6月份，我就看到你在斗争上发表的文章，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提出了极左主义是机会主义另一种形式的表现，这很有见地。
5: 惭愧啊，读了那么多年的马克思主义，自己却躺在左的大床上这么长时间，以后我要提高警惕了。以前失手了，形势正像你估计的那样，门户洞开，苏区难保，我是深深的担忧啊，不知道你怎么看。
2: 我现在是边缘人，我说的话他们不会听的，
0: 该说的还是要说，
2: 这个自然。不过洛甫，仅凭我毛泽东一张嘴信口开河是不行的。我已经跟恩来打过招呼了，明天一早我就下山。迈开两脚，学个孔夫子美诗问，我那文章不是说了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0: 你去哪儿啊？
2: 赣南
0: 余都。
4: 我去上趟厕所，回头我们接着聊。
0: 好。

0: 你们这是？
1: 报告毛主席，我们是中央政府总务厅派来的，让我们一起和您去于都。
0: 这
2: 人是我安排的。
0: 怎么同志，
2: 你这次去于都啊，

0: 咱们再好好的畅谈一番。
1: 好，
2: 古班长
3: 到，
0: 一定要保护好毛主席的安全，
3: 保证完成任务。
0: 最近毛主席身体不太好，你们两位小同志要照顾好他，有什么情况要立刻向我报告。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怎么知道我最近身体不好？
0: 昨晚聊天你一直在咳嗽。
5: 罗副同志，再见。
0: 再见。
5: 你叫胡长宝？
6: 报告主席，是的。
5: 那你要长长久久的保护我哦。
6: 是，长宝，长久保护毛主席。

0: 同军同奏，哎，
1: 王相好，首长好，首长好，同志，谢谢首长，没事，走，小心啊，好嘞，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现在看来，
2: 我们之前制定的从信封到安远之间的突破线路，突破之后向湖南进军的计划是行得通的。
3: 那你和陈继堂那边的谈判进展怎么样
2: 了？我已经安排潘汉年、何长工两位同志与粤军开始接洽了。
3: 要这么快啊？
2: 按照我们既定的行动计划，部队最好的、最理想的集结地和出发地就是于都。
3: 那我们是不是要派人去于都调查一下具体情况呢？
2: 毛泽东同志已经开始在于都调查了。
3: 毛泽东同志知道我们转移的计划了？
2: 他不知情。今天我给何长工同志布置谈判任务的时候，据他讲，泽东同志在会昌调查多次提醒要恢复钨矿贸易，并且与陈济棠要保持接触，他说必要的时候能解决大问题。
3: 他倒是处处想到我们的前面去了。
2: 毛泽东同志的工作能力毋庸置疑，我已经派人送信给他，请他就于都的情况写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给我们。
4: 有人吗？给口吃的。有没有好心人？给口吃的。有人吗？

0: 这条路有一些兵力把守，看清楚有多少人了吗？
1: 他们这儿只剩一个连了，啊，比起呢，九二三十八枪，剩下的都是红缨枪和大刀，这些情况够咱回去的一大笔赏钱了。
2: 从粤赣到赣南，别打了苏维埃，流水的省主席啊！同志们，别来无恙。
3: 我挺好的，主席。
0: 这赣南省政府刚成立2个多月，工作上是千头万绪的，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哎，这不正好，您过来了，我可要抓住机会向您好好讨教讨教。你向我讨教，不如问计于民啊。这样，你去召集一下村、乡、区、绥外干部，也再召集一些贫农代表和手工业工人，等我下去调查一圈之后。 咱们找个时间开个座谈会。
4: 马主席，政府主席给您的信。

0: 啊，累死我了，给我口水。
1: 图纸呢？赶紧把刚才那两条路标一下。

0: 听张高招呼主席，我一定尽快完成任务。
1: 是。
0: 座谈会还要再加一个内容，去忙吧。
1: 主席，
0: 没事。
2: 没事，没事。
0: 还说没事呢，主席，您这身子骨瞧起来可比在会昌那会瘦了一大圈呢。
2: 说一些，精神会更抖擞。

0: 快来人啊！有人吗？
1: 救我！快来人！快来人啊！有人吗？阿朱熹，我是从新国老家逃过来的，我们村被关山团给烧了，我的爹、我娘，他们被绑在树上，活活烧死了。他们还说草要过火，石头过刀，人要换着。不哭。
2: 不哭，菊喜，我们抓到了两个蓝衣社的密探，多亏了这个伢子，这是缴获的情报。台伟已经向宇都渗透了，请他们把伢子交给钟世斌同志，告诉他。
3: 伢子的父母是我们所爱的干部，都是烈士，拜托他们安顿好伢子。
1: 菊喜，放心，交给我们吧。
3: 伢子今天晚上就留在我这里。
1: 是。你坐着。

0: 传承奋斗精神，坚守中国制造。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掌握核心科技，让世界爱上中国造。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1: 今天把诸位从百忙之中请到这里，就是为了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收网。
2: 吴政委，提前进入战略转移阶段，越快越好。
3: 局势搞成这个样子，将来还得靠老毛啊。
4: 自己的经还是要自己念吧。
5: 我听说毛泽东胜了重兵，
2: 你们打算把毛泽东同志也留下？
0: 请看《伟大的长征》第四集。
6: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7: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0: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肯，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

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者创物，巧者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物乐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每一道工序，皆有人对它负责。从手工作坊到流水产线，从活字印刷到智能工厂，工业文明把这份契约锻造成标准。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从深海到荒漠，从裂变到巨变，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向心而行、逐梦未来的时代交响。知其所来，是百工星火的古今辉映；明其所往，是工匠精神的永续传扬。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1: 我们即将离开湘赣苏区，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回来。
2: 按照老毛之前的打法，我们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3: 我当了人民委员会主席啊，才体会到你之前的不容易。
4: 毛泽东同志已经开始在豫东调查了。
5: 他们这儿只剩一个连，923、18枪，刚才回去领一大笔赏钱了。
6: 是。
0: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邀请您继续关注精彩内容。
7: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8: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锐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9: 只要随手打个卡，就能把世界的好都放大。那些有趣的，让人怀念。都会被更多人看见，上大众点评打卡，随时分享新发现。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锐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1: 待定时光，
12: 还没看到我脸色吗？
13: 你变脸快，淘宝闪购买药更快啊！
14: 淘宝闪购买药，24小时守护。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十座城市，十五场海选，100组科创青年汇聚南京，他们正用青春书写中国科技创新的下一个十年。青年科创家，让科创青年站上 C 位。十座城市，十五场海选，100组科创青年汇聚南京，他们正用青春书写中国科技创新的下一个十年。青年科创家，让科创青年站上 C 位。十座城市，十五场海选，100组科创青年汇聚南京，他们正用青春书写中国科技创新的下一个十年。青年科创家，让科创青年站上 C 位。
2: 你好，深蓝。
3: 我想去看世界。
2: 好的。
4: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0: 然后今天晚上就留在我这里。
1: 是。你坐着。

0: 谢，我们走访了一天了，今天晚上泡泡就好好休息一下，可不能再熬夜了。
1: 谢不得，恩来还等着我的报告。现在形势紧急，一度的报告很重要，敌情、水文、防御、民情都要汇总。

0: 娘，娘，
1: 娘子，来，上来，到这里睡，在这里睡，不做梦。

0: 毛主席，毛主席，
1: 毛主席，
2: 主席，
1: 毛主席，
0: 主席，
3: 委员长到。
4: 坐。诸位，去年初夏，我在南昌设立了委员长行营，全权处置湘鄂闽赣粤五省的剿共事宜。一年以来，我军的攻势可谓是摧枯拉朽。从黎川之战到义前之战为止，共军所谓的中央根据地，从最猖狂时候的几十个县，到目前为止，仅剩下瑞金、于都、长汀、石城等寥寥数县。回想当年啊，共军是何等的猖獗，四处流窜啊！可是如今，就连翻个身，恐怕都要担心撞到国军的枪刺之上了。今天把诸位从百忙之中请到这里，就是为了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收网。

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讲一下，从那边投诚过来的孔何宠，他带来的情报讲，共军的军事顾问竟然是一位德国人，巧得很啊，帮我们制定铁桶作战计划的塞格尔将军。

0: 也是一位德国人，我们欢迎一下塞格勒将军。Nicht
1: alle Deutschen können eine Organisation wie diese kommandieren。
2: 塞克的将军说：“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能指挥作战。”
0: 但是我相信啊，诸位，如果在德国人当中要选一位最优秀的军事顾问，非塞克的将军莫属。
1: Vielen Dank, aber ich glaube, Sie übertreiben ein wenig。
2: 委员长先生，您过奖了。
0: 不，在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将会证明，我今天所讲的话属实。下面有请慈修向大家宣布一下铁桶作战计划的具体内容。
3: 是。诸位，铁桶计划一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关键就是合围，我军将会在距离瑞金方圆150公里的范围布置一个很大的包围圈，彻底断绝共军与外界的一切交通、物资以及消息渠道。第二阶段呢，将瑞金彻底包围之后，我军各部将以密集堡垒、稳步推进的方式，平均以每5公里就修筑一圈堡垒，并布设铁丝网，以此类推，层层推进，最终将以30道堡垒组成的火力封锁线将共军绞杀殆尽。本次计划，我军将会投入270架飞机、200门新式火炮，并以1000辆军用卡车往来调动部队，以保证计划的顺利实施。这一阶段称之为绞杀。诸位，此次计划视为绝密，委员长有令，任何人等不得泄露半字，否则军法从事。
0: 诸位，剿共大业必须功于此役，为了党国的事业，本委员长再次拜托诸位
4: 亲爱京城，效忠党国。
0: 塞格勒将军，我的夫人在美卢特意为你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1: Herr Präsidenter, vielen Dank. Es ist eine Ehre für mich.
2: 感谢委员长的邀请，荣幸之至。
0: 请。
5: 红六军团自8月份从湘赣苏区突围到达湘西南地区后，立刻遭到国民党军湘桂两地军阀的联合围剿，被迫向黔东南地区转移，随即又陷入20余个团敌军的重围。由于长时间进行无后方作战，红六军团损失惨重，已无法完成中革军委下达的直接北上与贺龙红三军会师的任务。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决定继续西进，并于10月1日攻占黄陂县旧州古城。
6: 老乡，你好啊！老乡，你好！
7: 顾飞好，顾飞好！
6: 我们不是什么共匪啊，我们是红军。是专门替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啊，
7: 好，姑娘，你辛苦，你辛苦了。
6: 不辛苦，老乡，我问你点事情啊，老乡。
8: 看来这里的群众基础很薄弱啊。
9: 是啊。
10: 中革军委急电，
11: 中革军委这意思还是不同意我们继续西进，这不坚持要我们即刻北上跟红三军会师吗？
9: 这电台不通，红三军到底在什么位置，中革军委也说不清啊。
8: 这样，我们根据

0: 实际情况，制定行动方针。
1: 报告，
0: 之前在教堂抓到的两名传教士已经带过来了，您看怎么处理？
2: 队伍里很多同志啊，都主张公开审判他们。
0: 哎，不行，这些传教士大多数在当地充当了医生的角色，做了些慈善，跟地主逃身还是有区别。这样，释放他们的家属，归还他们的个人财物，带上他们跟我们一起走。他们精通医术，又有渠道搞到药品，这些啊，正是我们队伍急需的。
3: 对对对，我看这样可以。
4: 可是有个问题啊，他们跟着咱们走，会不会在队伍里传教？
0: 这个你倒不用担心，咱们红军的信仰岂是他一两个传教士就能给撼动的？不过，咱们倒是可以给他们传播一下马列主义思想嘛。
5: 好，好。
6: 报告军团长，发现敌人的指挥部遗留有敌人文件和军令，请您去看看。
3: 好，这样，我先去找他们谈谈。
0: 好，你去吧。走，走。

0: 他是会中文的。裴锦章，帮我翻译一下。我们决定释放你们两位的家人，并且发还你们的所有财产。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你们二位能跟我们一同行动一段时间，为我们提供必要的帮助。
1: What do you say? Said never agreed to let our families go and give back everything we own. But they want the two of us to go with them and help them out where needed. So,
0: 尊敬的长官，只要您释放我们的家人，我们愿意跟你们一起走。这里没有长官，我叫萧克，红军萧克。我叫布福利。Hi, man. Thank
2: you.
3: 你好。
0: 报告，毕团长，我们发现了一份贵州地图，你看一下。
3: 贵州地图，这也不是英文，这什么字儿啊？
0: 就是法文，你懂。
3: 表示对你们释放我家人的感谢，我愿意帮你们把这张地图翻译成中文。太好了，非常感谢。
0: de la province de Guizhou de Chine, 中国贵州省 de
3: Ditou。哎，等一下，笔。你先储存完，你说进来。这个。蓝带。蓝带。这个。油瓶。我们现在在哪里啊？黄瓶。
0: 黄皮，这儿，白沙，这里，卢拉，哎，卢拉，庐山的庐，卢拉的庐，卢菜的卢，丁
2: 团长，没法做好，卢拉，来，先吃点东西吧，
0: 卢，来，谢谢长官，我们没有长官，都是红军。
4: 你们是，一人一碗。谢谢红军小哥，别客气。来，卢拉，卢拉，卢拉。半个多世纪后的1987年，萧克辗转联系到居住在英国曼彻斯特的伯弗里，在信中他深情地说：“当年你帮助我们翻译地图的事。”
5: 我久难忘怀。而此时，距离伯弗里为红军释放并写出西方最早介绍红军长征的著述《神灵之手》，已经过去了51年。我和向英同志谈过了，由他来担任新成立的主要分局书记，军区森林任政委，全权负责我们中央战略转移后的苏区工作。 其他留守的同志，列了一份名单，你看一下。留下来的同志都是对中央苏区的情况比较了解的。大部队转移以后，他们能够很快的开展工作。还有一部分同志是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跟大部队一起走。
3: 你们打算把毛泽东同志？
6: 也留下。对，毛泽东同志，对游击战争非常的熟悉，他留下来能够帮助留下来的部队继续我们的武装斗争。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吗？
5: 我听说毛泽东胜了重病，
4: 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应该随同中央一起转移。
5: 本来同志，我们也是考虑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身体情况，这只是一份拟定的名单。
4: 把他写在上面，也是征求你的意见。我的意见是，不能将毛泽东同志留下。毛泽东同志不仅仅是苏维埃主席，也是中国工农红军和这块中央苏区主要创始人。他在党内、军内有极高的威望，把他留下，我们如何向广大的干部、广大的红军指战员们交代？

0: 同志担心毛泽东的威望和能力都很高，他留下来自己也不好开展工作。
1: 行，按你的思路走，随中央一起出发。

0: 报告。
1: 周副主席，外面来了个自称是项羽年的人，要见你。
2: 蘑菇同志，李德同志，毛泽东同志，必须随同中央一起转移，就算抬，也要抬着他一起走。
3: 大哥，这是毛泽东，当时那是哪里？你接了十多名魔人。
1: 好。

0: 这是我的信，项羽年同志，你怎么？我不是这样的话，怕是来不了苏区了。哦，对了，我有紧急情报向你汇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要对中央苏区全面进攻。
1: 项羽年带来的情报，动摇了博古和李德之前做出的坚持到10月底或11月初再转移的决定。而此时，由于上海中央局负责人盛忠亮被捕并叛变投敌，上海地下电台及密码被敌人全部缴获，中共中央经上海中央局中转与共产国际之间的无线电联络从此中断。
0: 既然我们现在无法向共产国际汇报这里的紧急情况，那还是我们自己做决定吧。
2: 不能再等了，我认为提前进入战略转移阶段，越快越好。

0: 我们就按照共产国际同意的方向啊。
1: 我建议将毛泽东同志紧急召回，当面向他询问于都的情况。
0: 泽东同志的身体怎么样？
1: 副连长的报告说，泽东同志得的是恶性疟疾，经过治疗虽然控制住了高烧，但是并未痊愈，随时可能复发。
0: 我去通知副连长，让他全力保障毛泽东同志不能有任何闪失。
2: 这些东西还活蹦乱跳的。
3: 为什么？
2: 我这子弹卡在骨头缝里，要做手术，得动用 X 光机。我来的时候，机器已经拆了，打包了，我就让他们保守治疗。
1: 不行，这叫什么理由？我问你们，在医院，是应该听医生的，还是应该听伤员的？他说不做手术就不做手术，你们向谁汇报了？设备打包了，拆开它，重新组装，难道要陈毅同志这样去行军打仗吗？
0: 是，我们马上组装设备，安排手术。
1: 陈医生，
3: 周主席，
1: 辛苦了。
0: 您放心。
3: X 光机，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X 光机，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把箱子放下来，把箱子打开，把 X 光机拿出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抬出来，抬出来。
1: 呀，这次中央的安排，
2: 我知道，让你为难了。坦白说，最初接受中央让我留在苏区的任务时，我也想不通。但是现在，我理解中央的决定。我做过赣西南的特委书记，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委，江西的情况我最熟悉，中央要留一个军事干部继续打游击战争，这个人选我合适。
1: 我是考虑到你是有伤在身，
2: 伤口总会愈合的，伤口痛，痛不过心头啊。
1: 这个你留着，打游击免不了要走夜路，山路不好走，拿着它照个亮。
2: 嗯，不错，挺亮嘛，啊，好东西啊。我倒是很好奇啊，咱们那位杨顾问到底有没有看过这本小册子？如果他真的看了，作何感想？这么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带领我们打了多少胜仗？
1: 来，别动。
2: 第二次宁都会议以后，有人批评我，说我陈毅迷信毛泽东。

0: 我跟他说：“你不行润之，那是你没水平。你知道，当年我们下了井冈山，我主持红四军的七大，那个时候，我也不行润之。我到上海还给你汇报，你批评了我。总算我这个脑袋转过弯来了。我陈毅到今天还这么说，他们排斥润之，说明他们没水平，而且。” 有深深的成见。现在局势搞成这个样子，收不了场。我陈毅把话说在这儿，将来还得靠老毛啊。
1: 我和泽东同志有两句话共勉，今天我把它转送给你。你说。
0: 顾全大局，齐心未当。齐心未当。好，老毛没有消沉，我陈毅更不能消沉。我去年写了两句诗，也和你共勉。半夜松涛，洞山月，中天月色。 赵须眉。

0: 莫副同志，我一回来就将于都地区的详细情况都汇报给中央了。
1: 你关于于都的报告至关重要。
2: 那就好。
1: 你现在身体好了吗？就又要出发？上次你在于都晕倒了，我很担心。
0: 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还好我这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称它为精神抖擞病，抖擞好几年了。
1: 我呀已经向博古恩来他们转达了你的建议，他们也已经同意转移的时候你我还有家乡一起随中央纵队行动，不必再分散到各军团了。
0: 好，这样路上有大事大家还可以一起商量，也不会拖作战部队的后腿。秋白呢？
2: 秋白同志
0: 走不走？博古怎么说？
2: 秋白同志不适合留在苏区继续工作。
1: 左东同志，有些问题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解决的。博古这个人就像他的俄文名字一样，中文是燃烧的意思，他始终处于燃烧的状态，但他燃烧的只是革命者的激情和马列的文字，而不是中国土壤上的星星之火。
2: 中国当然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需要中国，这就是真理。我们要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自己的经还是要自己念吗？
1: 石墨真行，几人止步来还人。
2: 我这就出发了。

0: 你为什么要这么着急走？玉兔还有其他事情要去做。
1: 那我呢？我走不走？

0: 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
1: 来，妈妈。
0: 我不让你走，我给你洗台水。
1: 萌萌，天凉了，爸爸把鞋子给你穿上。嗯，来，只有踩水的时候才能光脚。啊，爸爸把鞋穿上。来，
0: 我不让你走。
1: 等一下，别动，不着不着急啊。来，
0: 我让你走。
1: 萌萌，鞋子穿好了，这上面有铃铛。下去走一走，跑一跑，就会有好听的声音，听一听，来试试，来，好听吗？
0: 好听。小铃铛，跑一跑，叮叮当，跑一跑，叮叮当当，叮叮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

0: 毛岸红，小名毛毛，1932年11月生于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几天后，贺子珍也收到随部队转移的命令，于长征出发前夕，将其寄养在毛泽潭贺怡夫妇处。后毛泽潭牺牲，贺怡在赣南打游击，被寄养农家的毛毛从此下落不明。
1: 1934年10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革军委向中央红军各军团发布命令，
0: 要他们分别向于都、瑞金地区集结，准备实行战略转移。这次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及其直属部队统编为两个纵队，代号分别为红星纵队和红章纵队，加上全部参加行动的1、3、5、8、9各军团主力部队，连同后方机关，总人数为86000多人。

0: 我们一起去找他。
1: 祖涵，这件毛衣是我从上海转移苏区的时候，我女儿连夜给我织的。你穿上，
2: 这太贵重了，使不得。
1: 穿上，
0: 不，真使不得，真是
1: 物上天寒。
0: 对，穿上吧。

0: 你看看，
1: 挺合适的。
0: 好，这是您女儿给您的，
1: 我
0: 需要多久？

0: 共同事业上艰辛，清酒盈樽喜对清，敢为业平弄正法，欣然杀霸搞财经，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激叹早明，赠我提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离可可。
1: 好啊，好一个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激叹早明。
2: 总司令，这么晚了你还去哪儿啊？
3: 心里憋屈睡不着，透透气。

0: 都没事，睡不着啊。我们究竟是怎么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何以至此啊？
1: 1934年10月10日，红星纵队和红章纵队从瑞金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同一时期，参加战略转移的各红军主力部队也由各自的驻扎地区向集结地域开进。陈哥，
2: 子
3: 学，
2: 慢点跑。
3: 哎，
2: 做了干部团团长了。
3: 是。
4: 报告主席，我正在带领干部团特科营工兵连搭建浮桥。

0: 传承奋斗精神，坚守中国制造。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掌握核心科技，让世界爱上中国造。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1: 你不用躲，秋白，我不怕。
2: 我知道你不是怕，是因为你要走比我更远的路。
3: 我们现在走得太慢了，你看看这坛坛罐罐的都得挑着。
1: 共军来了，
4: 目前越军的防线还是没有退却的迹象，伤亡很大。
0: 请看伟大的长征第五集。
5: 人民健康是天大的事儿，脑机接口是天大的事儿。我是明东，今天我来开讲。脑机接口代表了世界科学发展的前沿，它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更承载着人民生命健康的重托。在天大，全国首个脑机接口本科专业诞生。
0: 开讲了，敬请收看。
6: 从盘古开天辟地，
7: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6: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0: 新消费，先锋品牌。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历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单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4: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4: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时光流转，精神永续系列报道《新长征新青年》今晚播出，用青春讲述传递信仰力量。自家宅基地下发现古墓葬，能将挖出的宝贝变卖吗？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明确此类行为属违法犯罪。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0: 当地时间10月9号，202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颁奖仪式在法国巴黎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彭丽媛向颁奖仪式发表视频致辞。彭丽媛向来自摩洛哥和秘鲁的获奖机构致以热烈祝贺。她表示，女童和妇女教育水平是衡量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尺。近年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力倡导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下，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取得令人欣喜的进展。彭丽媛指出，中国一贯高度重视女童和妇女教育，积极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有关各方开展务实合作，惠及多国广大女性。近年来，中国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有力促进教育性别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我呼吁国际社会携手加强女性职业教育和培训，大力发展面向女性的数字教育，使她们成为数字技术的使用者和受益者，为她们搭建人生出彩的阶梯。彭丽媛表示，发展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播种的是希望，培育的是梦想，收获的是幸福。我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实现更大发展，为更多女性走向美好明天贡献力量。自2015年中国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设立女童和妇女教育奖以来，该奖项持续发挥积极影响，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2: 10月1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大同与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第28次中法战略对话。王毅表示，中法要继续加强在联合国框架下的沟通协调，共同推动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携手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博纳表示，法方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期待双方加强各领域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法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为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全球性危机，实现共同发展发挥更多建设性作用。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等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继续发挥好战略对话机制作用，保持对话沟通和国际事务协调。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八号至十号在吉林省调研先进制造业发展、高端科研仪器自主创新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不断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激励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加强基础研究，加快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共性技术，着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引导国有企业聚焦主责主业，加强先进制造领域布局，带动上下游协同联动。要强化科研仪器基础理论研究，要坚持硬件、软件、标准和专利布局协同推进，形成以用促研、迭代升级的良性循环。国务委员、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主任盛贻琴十号到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看望慰问即将出征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并作动员，勉励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怀嘱托，全力以赴做好备战参赛工作，为祖国和人民赢得更大荣光。他强调，要着眼洛杉矶残奥会，以亚残运会实战锤炼能战能胜的中国残奥队伍，保持良好的赛风赛季，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加强友好交流，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残疾人故事，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确保安全顺利完赛。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3: 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下一步，国家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2: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4: 实施两个计划，就是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五项行动，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完善落实税费减免、就业补贴、稳岗返还等政策，激励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全力稳定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招录招聘的规模，统筹实施好西部计划、特岗教师等基层服务项目。
5: 全年不间断开展指引未来系列招聘服务，促进高校匹配，积极动员各类企业提供一些优质的就业见习岗位，帮助毕业生在真实工作中、在真实的环境中提升能力。
2: 十五五时期，国家将紧密对接人

0: 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聚焦重点群体的就业需要，加强急需紧缺培训项目供给，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五年新增取得技能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取得高级工以上技能证书1400万人次。
1: 完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建设全国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电子地图，更好地为劳动者全职业生涯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0: 15、17，国家将建设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组织10000名技工院校骨干教师参加工学一体化师资培训，推动技工教育高质量特色发展。14、17，我国累计发布了72个新职业，近100个新工种。今年以来又发布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15、17，我国将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开发培育更多新职业。
2: 紧紧盯住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现代服务等新型的领域，讲一些就业规模大、发展前景广的一些新型的岗位，及时的确定为新职业，对社会发布，引导新的就业。
0: 90年前，党领导红军完成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伟大远征。时光流转，精神永续。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今天，一群年轻人正前行在属于这个时代的新长征路上。有人钻进戈壁，守护能源安全；有人坚守边境线，守卫祖国疆土；有人扎根山村，努力让家乡更富更美；有人攻坚技术，攀登前人未至的高峰。征途漫漫，青春向阳，新长征，看新青年。今天的新长征新青年，我们来认识一位红军后代，江西余都长征员宣讲团宣讲员肖婷婷。20多年时间里，他用真情讲述长征故事，也把红色信仰力量传递给千家万户。
3: 国庆节前夕，肖婷婷走进余都长征员红军小学，给6年级的学生们宣讲红色故事。肖婷婷的太爷爷参加长征北上，杳无音讯，太奶奶一生苦苦守望，这段家族往事让她在讲述红军故事时更多了一份真情实感。
4: 我感觉她讲得特别好，因为她的语言特别的朴实，让我们能听得懂。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的讲解员，肖婷婷为全国各地的参观团队讲解了20年红色故事。2020年，当地组建余都县长征员宣讲团，肖婷婷又义无反顾地加入了。
5: 我认为只要把讲解词、把宣讲词把它背下来讲出去，那就行了。那时候呢，在一次接待的时候，我接待了一位外地游客。当我给那位游客讲述曾老大爷捐献寿彩的事迹后，他流泪了。我当时非常的惊讶，因为我觉得我刚刚就是把这个故事背下来讲给你听了，你为什么会流泪呢？后来我想，可能就是因为故事的真实性。所以后来我就在想，讲解宣讲也好，我们所讲的一定要真实。
3: 为了讲活长征红色故事，肖婷婷实地踏勘红色现场，积累鲜活素材，辗转走访红军后代。红军后代易克美的爷爷1933年参军后给家里写了4封信，1934年7月31号，家里收到最后一封信，直到1983年，家里收到民政部颁发的烈士证明，才确认爷爷牺牲了。2021年，易克美将这4封信捐给了博物馆。一家的4封家书多次提到让母亲不要挂念，而字里行间里却又流露出一名红军战士在投身革命事业时心里对家庭的牵挂。为了让大家能够读懂一家4封家书，肖婷婷多次拜访，逐一对历史细节、时间脉络、事迹原委纠偏补漏，仔细记录遗漏的鲜活细节和感人桥段。
6: 我们都是红军后代，我爷爷的故事讲给他听，他特别有共情。

0: 希望我爷爷故事通过他的宣讲，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曾经有这么一个红军战士，真实的来过，真实的存在过。把爷爷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长征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前来于都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日程紧张时，萧婷婷早中晚连讲3场，忙起来顾不上吃饭。
2: 有一位游客对我们说，你们这个馆办得很好，讲得也很好，地下牺牲的英烈可以瞑目了，这更加让我感觉到肩上责任的重大。长征出发地的故事需要有人去讲，有人去听，有人去记，我愿意一直做那一个讲述的人。
1: 在一次次寻访，一场场宣讲中，萧婷婷慢慢找到了宣讲的要义，不用模板化文稿，不要空洞口号，只讲身边事、家里事、百姓事。从最初的青涩紧张，到如今从容真挚，她完成了属于自己的成长蜕变。
2: 站在长征渡口，我时常在想，新时代的长征路已经不需要我们去爬雪山、过草地，但仍然需要我们牢记初心，脚踏实地，就像当年的红军战士一样，攻坚克难，永不言弃。我们这一代要咬着牙，沉下心，把红色故事讲到底，把信仰的力量传下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征求意见稿由现行154条扩充至191条，新增37条，修订93条。具体修改了哪些内容？来看记者的报道。
6: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主要修改内容之一，就是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应用。明确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信息系统。同时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以视频形式向社会实时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7: 智慧监管的入法，它可以强化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更有利于的去掌握企业的一个真实的生产经营的状况，它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目前监管当中的一些困境和难题。
6: 新增的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完善细化了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特别是平台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并履行备案手续。专家表示，这样平台可以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链条，提升平台整体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另外，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平台内经营者登记审查制度。
8: 实施审查义务呢，确实是能够有效的避免类似我们讲的幽灵外卖啊等等这种实验中的这种乱象和严重违法行为啊。定期的这种核验更新，比如他这个店可能经营了几个月就关掉了，但他依然利用证照信息在平台上注册，实际上他可能是一个黑户或者是没有证照的一个主体，那这种对老百姓的这个食品安全来讲是有很大的风险啊。
6: 增设的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及

0: 用餐陪餐制度，规范供餐模式选择，严格采购验收，加强承包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目的就是通过完善顶层设计，筑牢校园食品安全法治保障基础。我国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管领域长期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许可、全过程质量管控与常态化监督检查，合规化标准化程度较高，但在销售环节准入门槛较低，经营主体鱼龙混杂，管控缺失。
1: 增设了食品添加剂销售备案制度，这是本次制度的一个创新。备案属于信息报备，不是行政许可，不代表对产品质量的背书，目的是摸清销售主体底数，配合进货查验、销售记录制度，打通溯源链条。
2: 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一批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涵盖盗掘古墓葬、倒卖文物等常见犯罪类型，以案释法，明确法律红线，警示公众自觉保护文物。在其中一起典型案例中，被告人于某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与他人一起携带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文物。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于某的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在共同犯罪中系主犯，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
3: 盗墓小说虽然惊险刺激，但对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都进行了大量的夸张、幻想性的加工，与现实中法定合规的考古勘探等文物保护工作是有本质区别的。擅自进行钻探等探墓行为及挖掘、爆破等盗掘行为的，均可能构成犯罪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2: 自家宅基地下发现古墓葬，能将挖出来的宝贝卖了吗？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马王街某村位于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封号遗址保护范围内，村民施某在自家院中清理柿子树根时发现古墓葬，遂进行挖掘，窃得铜鼎、铜爵、铜箍等8件青铜器，经鉴定被盗青铜器均为3级以上文物。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施某明知居住地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对发现的古墓葬进行盗掘，其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被告人还打算将盗取的8件青铜器倒卖牟利，情节恶劣，后果严重，最终判处施某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另一起典型案例显示，被告人唐某在广西柳州市柳城县一河道内进行捞沙作业时，拾得一个铜制编钟，并带回家中藏匿。后唐某将该编钟以30万元的价格出售。经鉴定，涉案编钟为春秋禅文铜俑钟，属于2级文物。柳城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唐某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其行为构成倒卖文物罪，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依法追缴唐某的违法所得30万元，上缴国库。
3: 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属于国家所有，它的所有权不会因为是在居民的宅基地还是在农耕地里面就发生改变。同时，文物保护法也作出规定，我国境内地下、内水和临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都属于国家所有，国有文物的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
2: 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今天晚上展开角逐，中国选手郑钦文对战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最终郑钦文2-0横扫对手晋级决赛，这也是中国球员首次在中网单打比赛中进入决赛。首盘比赛，郑钦文迅速进入状态，3-0领先对手，但梅尔滕斯第7局实现回破，并将局分扳平。关键的第12局，郑钦文再次破掉对手发球局，并顺利以7-5拿下首盘，1-0。第二盘比赛，郑钦文手感更加火热，保持发球局的强势，在对手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

0: 郑钦文正手施压，导致对手回球失误，6-2，郑钦文以总比分2-0战胜对手，挺进决赛。决赛中，郑钦文的对手是4号种子安德烈瓦。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国际能源和俄乌局势。
1: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原定9号到10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10号的会谈不再进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9号中午，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并在此后发生数次6级及以上余震。目前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尚未收到人员死亡的报告。
2: 据巴拿马官方通报，目前受灾情况集中在该国中部地区，科克莱、洛斯桑托斯等省多处商业设施受损，住宅坍塌，道路基础设施也受到影响。
3: Pero sí podemos ver en las imágenes que hay mayores afectaciones materiales en esas edificaciones que además, por ser del interior, son un poco más precarias y menos por la contingencia del terremoto, congestionando así y abarrotando las paradas de buses y los transportes públicos. Igualmente el tráfico vehicular. Han habido alrededor de 30 réplicas, siendo la última que sentimos hace poco una de las más fuertes y de más intensidad y duración. Las personas se mantienen en las plantas bajas o en las afueras de sus edificios porque aún sienten que no es seguro volver a sus casas.
2: 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天首次地震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强震发生后，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已启动应急预案，并对相关设施展开检查。经检查，运河一侧区域办公楼受到轻微损坏，未对船舶通行造成影响。地震还造成巴拿马多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全国多座净水厂出现生产中断或产能下降。此次地震中，首都巴拿马城震感强烈，位于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疏散旅客并临时关闭机场，经过检查后逐步恢复运营。
4: Yo estaba en la estación del metro en San Miguelito, allá arriba, cuando sentí eso horrible, horrible, horrible. Fue desastroso sentir esa sensación. Bueno, en el momentito sonó la alarma del metro para que todos desalojaran.
0: 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66万用户断电。 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瑞银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人民健康是天大的事儿，脑机接口是天大的事儿。我是明东，今天我来开讲。脑机接口代表了世界科学发展的前沿，它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更承载着人民生命健康的重托。在天大，全国首个脑机接口本科专业诞生。
4: 开讲了，敬请收看。
5: 从盘古开天辟地，
6: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5: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6: 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0: 怎么了？
1: 我们知道，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这条路上，每一个妈妈都想做得更好。贝因美关注千万育儿家庭的烦恼，从口粮到纸尿裤，对宝宝负责，让妈妈放心。为了这份承诺，我们从源头建立奶源壁垒，建立自主化全产业链，践行奶粉从牧场到罐装的严苛品控。上千次试验是对科学配方的精准匹配，数百项检测是对每一个育儿家庭的良心，数千次把关是对每一份信任选择的允诺，以专业科学捍卫千万家庭的口粮健康。除了守护宝宝的口粮，我们更与中国妈妈一起做好成长护卫，开展千万纸尿裤保卫行动，以技术研发与生产管控构筑质量安全防线，坚持所有原材料均来自全球供应商。我们更加实施双重检测机制，让每一份纸尿裤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保障，为千万家庭筑牢安全质量的护城河。
2: 贝因美会

0: 对医美始终坚持专业消费品，货真价实，良心企业，以科学家的较真，让消费者为真实价值买单，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走向永续经营的确定之路。贝因美，货真价实，向爱而行。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0: 脑机接口代表了世界科学发展的前沿，同时也是我们的经济主战场所在。它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更承载着人民生命健康的重托。
1: 他是破译脑语密码的科学家，深耕脑机接口行业20余载，亲历脑机接口学科从无到有的开拓之路。如今脑机接口已经走进大学课堂。
0: 今年4月呢，天津大学获得教育部批准，正式开设脑机科学与技术这样一个全国首个脑机接口方向的本科专业。招生情况呢，应该说是非常的火爆啊。你们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往脑子里面植入一个脑机接口，你愿意吗？
2: 在未来，我觉得它是对神经疾病诊疗这方面是有很大的潜力的。
0: 我总感觉手机也许会演进成脑机，越来越上头了，是吧？今天我们刚刚举行了开学典礼和开学第一课，看到台下这一张张青春蓬勃的面孔啊，应该说既高兴又充满了期待。青春力量的加持能够推动未来产业更好更快的发展。作为中国最早一批从事脑机接口研究的从业者和土生土长的天大人，我很高兴也很骄傲，在天大全国首个脑机接口本科专业诞生。人民健康是天大的事儿，脑机接口是天大的事儿。我是明东，今天我来开讲。
3: 中国电视荧屏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邹燕，欢迎各位。在今天节目的开场啊，首先呢想问大家一个有点冷门的知识，知不知道我们的大脑有多重呢？打开你们的脑洞想一想。
4: 两吨
3: 那你可太厉害了。还有呢，大家再猜一猜。
5: 200克。
3: 其实正确的答案是1.4千克，差不多是3磅。虽然不重，但是呢，这上面有着860亿个神经元，就像宇宙一样浩瀚。在科学界啊，我们对于大脑的探索呢，被称作是3磅宇宙。大脑承载着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记忆。与此同时呢，其实也蕴藏着很多我们身体疾病的未解之谜。而近些年脑机接口的发展，也让大脑的研究有了新的抓手。让我们更好地读懂大脑，治愈疾病。今年天津大学脑机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获得教育部批准，正式设立。而今天我们开讲的嘉宾就是这背后的重要推动者。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天津大学副校长、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主任明东，掌声有请。明校您好，欢迎您来到开讲。
0: 大家好。
3: 哎呀，一下就注意到今天您穿的这个

0: T 恤非常的特别，正面是实验室的这个标志名字，大家可以看身后这行字特别棒，是动动脑子办大事儿。
1: 脑机接口啊，蕴藏着人类千百年心想事成的梦想，所以脑机接口我们希望能够实现的目标就是让大家动动脑子办大事。
0: 说到大事儿，天津大学今年的开学季就迎来了一些大事儿，因为呢是脑机接口专业的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本科生。
1: 今年上半年我们大家都看到了，也都关注到了，那么第一个脑机接口的本科专业正式设立，名字呢就定名成脑机科学与技术，它的代码是14001 3 TK， 非常好记。我跟他的称呼是脑机接口一世一生。哇，
0: 没有想到这些细节也是蕴藏着我们中国科学家的浪漫哈。我知道呢您是土生土长的天大人，而且名校是在2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脑机接口相关的研究，当时这是一个很冷门的赛道啊。
1: 对，我是1994年从山东啊进入到天津大学学习，那么当时选择的是我当时认为未来非常有前景的生物学工程专业。我也非常喜欢天津这所城市，因为我特别喜欢相声所以这个两重的叠加让我坚定地选择了天津大学作为我的第一目标。生物学工程这个专业在当时也非常的热门，它有生物有医学也有工程，它为今天脑机接口的兴起奠定了最重要的当时的人才储备。我当时选择脑接口这个专业，客观说啊，没有那么强的预见性，我必须实话实说，当时没有想到会有今天这么热的局面，但是我特别的喜欢它。一听到脑机接口的时候完全是凭兴趣，我觉得这就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这就是选择它一个非常朴素的初衷。
0: 您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您说健康是天大的事儿，脑机接口是天大的事儿。哎，大家仔细品一品啊，这句话是有一点一语双关的意思吗？
1: 对，这个天津大学的简称啊让人非常的印象深刻，天大，健康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天大的事儿。当然了，从天大人本身来说，我们向健康进军，为人民健康而服务，这本身也是天大人天大的责任。
0: 脑机接口是天大的事儿。那么天津大学为什么要设立这样的一个专业，同时专业培养出的人才又能够如何去服务相关产业的发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将开讲了的舞台交给明东校长，请您为我们开讲。
1: 谢谢。很高兴啊有这样一个机会在我们的开讲了的舞台上和大家进行交流，关于未来技术未来产业脑机接口这样的一个宏大的命题。我想从过去讲起，1895年在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诞生了，它就是我们的北洋大学，天津大学的前身。同样在1895年，西方物理学的三大发现之首伦琴射线被发现，第一张照片就是伦琴夫人的手，她戴的戒指成为了记录下我们人类对于自身身体从看不见的世界到看得见的世界这样的一个里程碑。除了看见我们的身体，我们也特别渴望看见我们的大脑，大脑是我们所有思想行为的来源。我们能不能从看见身体到看见我们的大脑？1924年德国耶拿大学的教授 汉斯伯格，第一次在一名17岁颅骨缺陷的病人他的头皮记录到了电流计微小的变动。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记录到头皮脑电。头皮脑电让我们有了一个可以窥见大脑的物理信源。1973年，利用头皮脑电，美国的科学家瓦戴尔他提出了脑机接口的概念。所以在50多年前，脑机接口的概念第一次诞生。他当时设想的是通过我们的头皮脑电解码之后，将人类的某些意图还原出来，驱动体外的机器帮助人类能够完成某些任务，这就是脑机接口。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90年代开始进入到了落地实验的阶段。我们中国的第一批的科学家进入到脑接口的领域也是始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包括天津大学、清华大学等在内的一批高校开启了中国脑机接口的征程。天津大学在这个期间开启了关于非侵入脑接口技术不断深化、成熟、落地的这样的进程。天津大学前身北洋大学创办之日起，当时的一个宏愿就是自强守在楚材，楚材必先兴学。对于一个学校来说，专业和学科的设置都是为了培养人才，特别是像脑机接口这样具备无穷潜力的未来产业，人才的储备是关键。储备人才就必须兴办教育。脑机接口未来不缺场景，不缺资金，缺的是源源不断的人才供给和我们技术的成熟。我们不完全统计，保守估计在2030年，脑机接口的本科专业人才的缺口将高达20万人以上。到现在中国自己培养的脑机接口的博士生总共只有数百名，远远不能满足当下脑机接口蓬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对新兴学科、对教育来说，它相对于产业它有天然的滞后性。我们都知道，我们从大一进到学校，4年到5年我们也许可以获得我们的本科学位，8年到10年我们可能会获得我们的博士学位。也就意味着我们第一批培养的人才应该是在4到10年之后，也就意味着在2035年前后的时候，我们第一批的专业的博士生人才可能才会出现。这是远远在这10年当中，恰恰又是脑机接口可能发展最加速、最黄金的10年。所以时不我待啊，脑机接口大家也关心，它毫无疑问是一个交叉方向。难道我们不能通过其他专业来弥补脑机接口人才的缺口吗？为什么我们要单独设立脑机接口的本科专业？大家知道，对于一个专业来说，它有着自己聚焦而独立的知识体系。如果从别的方向培养脑机接口的专业人才，一方面它一定涉及到的面很大，脑机接口只是其中的内容之一；第二个，脑机接口它的交叉的方向覆盖范围还很大，所以任何一个其他专业肯定也有脑机接口所不能涉及到的内容。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知道尽快设立脑机接口专业和学科它的必要性。它就是为了面对我们未来产业快速发展的态势，我们必须要从专业队出身，要从整

个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布局来进行人才的培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创办脑机接口这个本科专业。2024年，我们尝试在生物学工程领域当中设置了中国第一个脑机接口的专业方向。它当时设立在我们生物医学工程这个专业以内，通过校内二次选拔的方式，我们招募了20名同学，大家眼中都是有光的。我们不仅请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脑接口的科学家来给大家授课，我们还运用最新的新工科理念，将它落实在我们脑机接口的全新的培养方案当中。所以在天津大学脑接口班的同学，在1年级他不仅要上课，他更要开启项目式的征程，他要完成一个意念控制的风洞小球，这个小球波动的误差要在2厘米以内。这是一个从硬件到软件，对我们一个大一的新生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我们的老师们不是站在课堂上，他是站在同学们的身边，和同学们一起来进行脑机接口项目的实施、完成与探索。我们的同学们普遍反映很难，但是收获也是巨大的。项目制我总结起来有2个很重要的特点，一个是融，他把以前所有看起来割裂的条块化的课程打通了，在一个项目当中把这些知识融会贯通。另外一个是求，我们都知道今天的时代知识迭代更新的速度前所未有之快，我们课堂上讲授的知识永远只是我们过去知识体系的一个反射，我们更需要去主动触碰那些最前沿的还没有来得及走上课堂的知识。我们要鼓励大家主动去求索那些课堂以外的知识。经过2024级、2025级2届的我们的探索和实践，那么今年呢，我们正式向教育部提交了关于设立脑机接口本科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提议，那么也得到了教育部的正式的批准。所以今年上半年我们大家都看到了，也都关注到了，那么第一个脑机接口的本科专业正式设立。脑机班到今年已经第3年的征程，我们很有信心地说，它满足了社会对于未来产业的需求。很多企业家都希望能够从天大乃至更多学校的脑机接口的专业的同学当中寻找到能够在未来产业发展当中顶起一片天的青年的俊才。今年啊，有不少的中国最好的头部高校也都来到天津大学，他们都很有意愿也设立脑机接口这个专业。我想众人拾柴火焰高，脑机接口未来的发展不能靠一所大学，不能靠一个团队，我们要的是对于中国更多的聪明的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愿意投身到脑机接口的这个方向。人工智能、机器智能的兴起使得人类一定要面对人智共生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之下，人的思想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脑机接口或许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它帮助很多神经系统重大疾病的患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可能的痊愈的方案，它也帮助我们的航天员在我们星辰大

0: 大海的征途上，可以有更好更高的任务完成的目标。但是脑机接口远不止于此，我相信脑机接口这样的一个小哪吒，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负有改变世界的使命。我们今天的脑接口还远不是终极形态，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来自烟台，一个海边的城市。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坐在海边看大海。当我看到海平面天际线出现桅杆的时候，我总在畅想，这后面是不是一支巨大的船队。其实在科技革命到来的前夕，我们所有人远望明天。当一个小小的桅杆头冒起的时候，它后面可能跟着的是一个可能改变我们人类未来命运的重大的科技成果和产业。我深信脑机接口就是这样。我很喜欢《诗经·大雅·文王》里的一句话，叫“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对于天津大学这样一所具有131年历史的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它毫无疑问是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当中最古老的旧邦。但是，支撑天津大学发展的，恰恰应该是那些积极、主动、求新、求变的力量。所以我非常期待，不仅做一个从业者，我更愿意做脑接口的传道者。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加入到这个领域当中。脑机接口一定会改变世界，让我们一起做真有用、有大用的脑机接口。谢谢大家。
1: 谢谢明霄的精彩的演讲。我们知道在今年刚刚出台的15发展规划当中呢，脑机接口是第一次被纳入了六大未来产业之一。您认为它未来有可能在哪些新的领域来去更大的空间、更大的领域内大展拳脚呢？
0: 从理论上来说，所有涉及到人机交互的部分未来都有可能被脑机接口迭代，当然它要有时间的顺序。最先进入的毫无疑问是我们的医学。那么在医学领域当中，我们最先看到的是运动功能障碍的恢复，我们可以使得我们的患者再获运动能力。这样的一套设备它称之为神功的神池。神功意味着神经工程，并不是鬼斧神工的自夸。从脑机接口到神经肌肉刺激到外骨骼，最小程度的降低了患者伤害，最大程度的帮助了患者恢复运动的能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重度的卒中以后的偏瘫运动功能障碍的患者，他的运动能力得到了肉眼可见的巨大的改善。
1: 我问一个有点外行的问题哈，我们老是说脑机接口帮助我们用意念来控制身体，比如说我们佩戴上这样的装置，我们是想什么呢？想我变聪明变漂亮，就是它的这个口令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执行呢？
0: 一定不能乱想。
1: 乱想，嗯，
0: 它是要有遵循的，按照我们设定的训练集合来兴奋和激活。比如说我们的脚步大致是在顶叶的这个位置，最中心的位置，我们的左右脚左右手分布在两侧，呈现对侧的控制。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要通过运动想象来通过神经可塑性帮助那些原来不具备控制这些功能的神经的区域再获相应的运动控制能力。 大家看这样的一套设备，我们称之为神功神心。顾名思义啊，它就是面向我们的心灵的，它可以通过我们可以看到的一种听觉的刺激，使得我们可以更好的准确的定诊我们的抑郁患者，不用说话，
1: 也不用做很多几百道题，
0: 不用做问卷的题目，它是一种客观的定量化手段，准确度很高，这是一种全新的我们青年科学家的底层的发现，是声刺激与脑电诱发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模型。反向，它可以把我们发现的一系列的规律通过电磁刺激调控的办法无创的去干预我们的患者。我曾经接触过一名20多岁的年轻人，他是一个重度的抑郁，他刚接触到这个治疗方法的时候，第一天治疗后没有什么感觉，但是7天之后，他对于他所有的生活的观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就是脑接口啊，在精神医学领域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的改变。我想在医学领域当中的应用的一个方向，将会来自于视觉和听觉的感知和康复。我们可以将脑接口赋能新一代的人工耳蜗，让我们的患者从听不见到听得见，从听得见到听得真，听得清，让更多的失聪的患儿可以和我们正常人一样讲出非常漂亮的。我们也在视觉恢复方面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努力，来助力失明的患者再获看到世界的能力。当然了，在医学领域还有很多的疾病，比如说我们的帕金森、阿尔茨海默症、癫痫、脑积水，这些重大神经系统疾病正在困扰着我们很多的患者，脑机接口也正在给出具有对比性优势的这样的解决方案。
1: 您的这番话让我们对脑机接口有了一个更加深入的认识，就是当疾病比如说阻断了大脑和身体之间的连接，阻断了人和外界之间的连接，其实脑机接口这个时候就是帮我们去建立这些断裂，来让一个人重新的被听到被看到，来让他们重新的有尊严的快乐的健康的生活，这其实就是脑机接口很大的一个魅力所在。
0: 脑机接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也许是我们的碳基生命和硅基生命连接的一座桥梁。
1: 刚刚呢，在您演讲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现场的观众呢有很多的疑问想要请教您，所以写了很多问题，有些是脑洞大开。您看，有很多的小纸条，我们收集了一下，然后呢，专门挑了几个特别难的，来考考您，准备好了吗，明霄？
0: 后背冷汗已经冒出来了。
1: 好的，第一个问题，请听题。我呀是一名铲屎官，不是我啊，是你们写的。我呀是一名铲屎官，所以我就想知道脑机接口能否读懂猫语。天哪，这脑洞开的可真大，都开到动物世界了。我想知道我家那一只高冷的猫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
0: 这真的是一道脑洞大开的题目啊。我有时候愿意称我们研究脑接口的人叫脑语者。
1: 您说完这个词儿，他们底下全紧张了，他们觉得您有读心术。你看这孩子们现在觉得，咦，我在想什么，名校都知道。
0: 对，脑语者的使命确实要读懂大家的内心，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现在我们自己能做的事情和未来相比还很有限。如果说我们能够看到的世界，我们大脑能够感知的世界，我们翻译过来是一本厚厚的密码本的话，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这本密码本，我感觉只是第一页的前几行字啊，
1: 前言部分。
0: 前言部分，它更多的是和我们人体的大的动作和一些强的运动状态相关。 所以我们通过可以识别

0: 大脑的这种状态用于驱动外部的机器，帮助我们原来动不了的肢体恢复了运动能力。但是刚才同学们问的这道问题很有创意，就是我们能不能把读我们大脑的语言，人类大脑的语言转移到我们动物大脑的语言，也许这会是一个新的领域。我们当下的技术恐怕还难以支撑准确的翻译我们动物的语言，而也许这个动物它渴了饿了，我们通过状态的识别以后啊，也许啊可以翻译成机器的语言。这当然要看我们建立模型的准确，要验证。但是自由自在的动物的内心的想法，如果拟人化的话，我想这目前的技术恐怕还难以达到。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谁提出的这个问题，自己将来希望你们能够有勇气去探索。
1: 解铃还需系铃人。下面的一个问题啊，如果未来的某一天，随着脑机接口技术的成熟，它可以准确地识别人的情绪意图，那么未来脑数据是否会成为每个人重要的隐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拥有不被读懂的权利？
0: 这是一道来自未来的问题。
1: 对，它其实涉及到了一个更高层面的，是不是跟伦理啊，跟这个隐私保护都相关的问题。
0: 脑接口这样的一个技术从诞生之日起，大家就特别关心它的伦理问题。我刚才提到，对于当下来说，我们还看到的只是人类脑与密码的第一页的前几行字。那么可能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大家还不用太担心隐私的问题。但是随着我们越来越多的去了解我们的大脑，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工具和手段去获取大脑的信息，伦理的问题一定会浮出水面。我们需要对我们的个人隐私，包括我们的想法，要有合理的保护。伦理要引导科技走在向善和向上的道路上。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认识，从事脑接口这样的领域的研究，不能只做疯狂的科学家，而要做心怀大爱的科学家。
1: 今天呢，我们现场很多的观众啊，也是准备了奇思妙想，想要与您交流请教。我们看哪位同学有问题想问明校的。好，你先来。
2: 主持人好，明校好，我是一名今年高考的考生，然后呢，我也来自山东烟台，我报考的就是天津大学的这个未来技术学院。
1: 哦，真的考上了吗？
2: 当然考上了。哇，
1: 祝贺你！
0: 是我们学校最高分数的学院。
1: 所以你的问题是什么？
2: 因为我准备学习这个脑机接口专业嘛，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幼稚，就是我想问，如果我大学本科四年我去学这个非常非常交叉融合的脑机接口专业，会不会说我学的太杂，导致我学的样同样不精，或者说我干脆就是太难了，我学不会，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该怎么办呢？
0: 好，其实我们的同学们特别关心哈，面对未来四年的生活，大家也充满了不确定性。杂的问题，其实我想你要把它变成一种优势。我们总说学到更多的知识会不会导致我们学这个知识的深度不深？
1: 对，就是你变成一个杂家就很难成为一个专家。
0: 对于脑接口，我们所培养的人才，从我们的课程体系设置的时候，我们用了一个T字形来描述，要保持一定广度，覆盖脑机接口它尽可能全流程的领域之外，我们也鼓励大家就其中感兴趣的一点深扎。比如说脑机接口与人工智能的结合，脑机接口与集成电路的结合，脑机接口与我们仪器的结合，脑接口未来与机器人的结合，脑机接口与医学的结合。我们会设置不同的课程包，所以 T 字性的人才是我们未来我觉得最需要的人才，他既有知识。

0: 广度，又能保持一定的知识的专度和深度。另外一点，对于交叉学科来说，它的人才很重要，就是在于脑接口，我们培养的是总师级的人才。脑接口是一个医工交叉领域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学科和专业，它需要有一个人深谙医学的背景与工程的专业知识。对于医工交叉的领域来说，我们很难只是通过一名优秀的医生加一名优秀的工程师就能做出一个很好的成果，他必须把这个知识体系在一个人身上要得到贯通，他要统筹整个交叉的方向，把握未来发展的大势，这就是我们的总师级人才。所以我们在天大未来技术学院，我们把脑机接口专业放置其中，也是希望通过未来技术不断的交叉融通，和我们学校的柔性电子、具身智能、人工智能不断的迭代交叉，它的小伙伴们周围都是不同学科方向的这些同学，大家取长补短，集思广益，对于你们未来四年的学习来说，将是一段极其难忘的学科交叉的旅程。
1: 这位同学现在听完名校的解答，你是觉得豁然开朗了呢，还是觉得压力更大了？
2: 说实话的话，其实我是感觉压力更大了，因为本身就是要学的很多，然后如果要当这个T型人才的话，就意味着我要在一个领域去继续深耕，然后就可能会有需要更长的学习时间。比如说再过10年吧，我读完博士了，我要开始就业了，我想详细了解一下，就是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就业方向，到时候会是怎么样的发展。
0: 好，
1: 这孩子想的真够长远的，一下想到这个快进到10年之后的事儿。
0: 我想先说说当下，因为10年之后脑机接口的未来一定会比今天更美好，
1: 所以我们不会就变成了一个冷门专业了，或者它的热度已经过了哈。
0: 我想脑机接口产业的发展的速度，它的市场的容量，它服务人群的广度，每年它的增加的幅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即便在当下，我们也可以看到一批优秀的非常富有潜力的企业正在快速的形成，国内外皆是如此。我们的就业可以面向我们当一名很好的科学家，去研究改变世界的力量，也可以做一名企业家，造就造福人类的工具。我自己毕业的学生有很多在学术界，也有很多在产业界，有一些在学术界里边，他们现在已经成为小有名气的崭露头角的青年科学家。当然了，在最近几年当中，也有越来越多的同学愿意投身创新创业的浪潮当中，也许从我的学生当中会出现一批的亿万富翁，他们是和这个产业相伴而生的。当然了，我还要说一批可能大家容易忽略的未来就业的去向，就是我们的医疗系统。大家知道，在医学领域当中，临床重点专科通常是内外妇儿这些传统的医学学科，我们随着脑接口的技术的赋能，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新兴医学学科的出现，这些学科正在呼唤最新的最优秀的我们一批一批的年轻人作为新鲜血液加入其中，这也成为我们的就业的巨大方向之一。
1: 也很期待和你和你的同学们真的就像名校刚刚说的一个个小哪吒那样，经过了扎实的努力的学习，能够长出3头6臂，在广大的空间来大显你们的身手，加油。来，我们再看最后一个问题，把这个机会给你。
3: 主持人好，名校好， 我是目前是在清华大学就读的一名博士生，然后我是在天津度过了本科四年，我也非常喜欢听相声。我目前的研究领域呢是生物医药这一块，就我自己的研究而言，开发一款药，从实验室研究到临床落地，再到最终的走入我们的千家万户，其实是需要非常大的跨度的，往往需要一个十年甚至更多个十年的一个持续接续的一个努力。您在刚刚的过程中给我们分享了关于脑机接口的一个非常星辰大海的蓝图，所以我就有一个疑问，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宏伟的，非常让我们心潮澎湃的这样一个蓝图，是否需要一个十年、两个十年，甚至很多个十年去实现呢？那么现在脑机接口到了一个风口上，一个非常热的一个位置，我们如何去确保我们这个脑机接口这样一个行业在未来的发展的过程中能够一直朝着为人民谋福祉的这样一个方向持续的发展下去？谢谢明晓。
1: 好，也谢谢你，请坐。
0: 谢谢。任何一个新兴行业和产业的形成都需要小心翼翼的维护，都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的奋斗和努力。中国的创新药，中国的高端医疗器械迎来今日之局面殊为不易。我在上学的时候一直在想，我到医院里看到了所有的高端的医疗装备都是国外的，可是今天我们的核磁、我们的 CT、 我们的 PET 正在代表中国的形象走出国门，服务更多的我们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国家。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这是一代又一代人努力的结果。脑机接口，刚才我说，它正处于它的哪吒的婴幼儿期，它更需要小心翼翼的维护。脑接口今天非常热，我从未想过之热。在我刚从事脑接口研究的时候，很多人不了解脑接口，我是不遗余力地为脑机接口鼓耳呼。但是今天我呼吁的是脑接口的从业研究，在当下国家如此之重视、民众如此之关注的前提底下，前所未有的发展的红利期，从业者更应该自律、努力、冷静、理性。脑机接口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现在能做的事情还很少，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对脑接口有两句误解：对当下想多了，对未来想小了。它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好自己的路。
4: 你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4: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们现在的脑机接口存在一定程度的泡沫化风险，炒作化、夸大化、概念化、玩具化，这些啊，是脑机接口发展之路上不可回避的挑战。所以我们自身一定要冷静理性，一方面坚持脑机接口当下的技术水平能够做好什么，有没有对比性的优势，在保障我们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更多的给我们的患者治愈的可能。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积极的开拓更多的属于未来的脑机接口技术的这种发展之路，让它真正意义上走入明天的星辰大海。这两条路要并行不悖。脑机接口它一定是有用的，但是这种有用是真真正正有用的，是有大用的。所以我们要做真有用有大用的脑接口。
1: 明孝，刚刚您的这番话非常的动人，而且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因为20多年前在您刚刚开始脑机接口领域的研究的时候啊，我相信那个时候鲜有人知，可能很多人都不觉得它有用，但是我相信那个时候您的心是滚烫的。虽然这是一个冷门赛道，但是您一定坚信无用之用方为大用。但是在20多年后的今天，脑机接口我们都知道可以说是全球最为炙手可热的赛道之一啊。哎，恰恰在这个时候，作为行业的从业者，您刚刚给我们稍微降了降温，泼了一点冷水。我想这就是中国科学家的定力，冷静难能可贵。因为我们相信其实真正有价值的创新，有价值的科研，可能极少数是跟着风口跟着热度跑出来的，而绝大多数都一定是秉持着长期主义的精神求索坚守沉淀出来的。也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开讲的节目，谢谢您。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想请您在我们的节目海报上签名，做真有用有大用的脑机接口。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开讲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

0: 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2: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3: 敌军，
1: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四趟，而我们呢，几十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3: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4: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
5: 让我们一步千年，
4: 踏上寻访柳宗元之路。
6: 柳公啊，在此治理得非常有成效。
7: 子厚天资聪慧，
8: 颇有治世之能。
9: 若想重归治世，正是改变之时。
10: 吾为吏者，仁义也。改革为民，乃是我一生的夙愿。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有这样一位宗师，在他的座上曾经喧嚣着长安的繁华，二十出头便京师显贵。他也曾在孤舟上独钓一江寒雪，三十多岁左迁南荒，从此长望故乡。但无论足登青云还是身处低谷，他始终坚守真理。在短短47年的生命当中，他为中国文学留下了大量玉树琼枝般的作品，他就是宗师柳宗元。
1: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好一个空游无依。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以卓越的示范，成为了中国山水游记的开山之作。
2: 夫为吏者，仁义也。他说，身为官员，就应当为人民做事。他的民本思想远超他所处的时代。
0: 两位好，欢迎杨宇老师，欢迎尚永亮老师。
3: 小范好，
0: 欢迎两位加入我们的探访团，我们很快就要启程穿越时空了。
1: 好，
0: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今天我们要探访的这位宗师柳宗元，大家也非常熟悉。他是和韩愈一块儿倡导了唐代的古文运动，而且他和韩愈、欧阳修、苏轼并称为千古文章四大家。那在出发去探寻这位文学宗师之前，我们先一块儿来看看他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一些珍贵的宝藏。两位请。这一部《唐柳先生文集》，从这里面真的是能看见不光是文章，也有他的思想。
2: 是的是的，所以这套《五百家注音变唐柳先生文集》啊，它是由宋人注释，总共呢是45卷，十分珍贵，现存于国家图书馆。他创作了一大批反映下层民众心声的作品。柳宗元一生追求啊，立安源源，利民、安民、便民，这是他一生的理想。
0: 那边还有一件东西，来，两位请。这幅画不是柳宗元画的，它是宋代画家马远的《寒江独钓图》，它的意境取自于柳宗元最有名的那首作品《江雪》。
1: 《江雪》啊，还被称为世间最孤独的诗。你们看，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把四句诗每一句的第一个字提出来，就组成了千万孤独四个字。
0: 千万孤独，高洁独钓。虽然柳宗元先生的一生并不长，但是壮阔而丰盈。我们看到现在前面有三幅画面，这应该代表了柳宗元先生人生的不同的三个阶段。第一个画面是少年时候的柳宗元。
4: 常态兮余眼涕兮，哀鸣声之多艰。将来我一定要做一个屈大夫一样的人。
0: 那个时候他就以屈原为偶像，立志要为天下求索真理了。
5: 永州下起大雪，我在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寒江上独钓。
1: 年轻的柳宗元积极投身社会革新，可惜啊，他参与的永贞革新只持续了140多天就失败了。柳宗元因此被贬，离家去国，万死投荒，终身未能返朝。
5: 夫为吏者，仁义也。在柳州，我终于有机会把这个理想付诸实践。
2: 早在长安为官时，柳宗元啊就提出了立为民义的观点，但是呢，直到人生最后4年，他才得以在柳州刺史任上亲自实现了这个理想。
0: 此刻我的内心是真想认识这位千万孤独中的柳宗元先生，也想看看他是如何在逆境当中获得重生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步千年，去到柳宗元创作出江雪的永州时期。

0: 跟探访团介绍一下咯，现在我们是到了公元808年的湖南永州，
1: 而且一看过节的气氛很浓厚呀。端午节啊，
0: 您怎么看出是端午呢？
1: 我看到龙头了。
0: 哦，还真是。
1: 端午节在湖南，那个时候叫江南西路，它那个过节的气氛是最浓的，因为屈原是在汨罗投江的嘛。
2: 所以这个端午节啊，来源甚早，一般认为端午节可以推溯到周朝。
0: 周朝？哎，
2: 但是那时候没有端午的名字，这一天一般人叫5月5日，或者是5月初5。哦。到了初唐的时候，就把这一天定为国家的假日。
0: 哦，放假呀？
2: 放假，一直传流到现在，没有断过。
3: 社团喽，一文一件，走过路过过来试试喽。哎，
1: 这就是唐朝非常有名的社团的游戏。
0: 这个怎么玩？
4: 请看前面的木牌，木牌上。

0: 些写有不同口味的粽子，以此小弓射之，射中几个便可以拿这个香盘去旁边换粽子吃。哎，射中几个得几个。
1: 我们比一比，
2: 看起来

0: 我们这儿最特色的刺身韩香粽，所有人都是冲它来的，是吧？来吧，杨老师来一个，好，差一点点，方向是对的，走。
1: 哎，力度有了。哎呦，这个差一点，我有钱，咱们带着就是农业银行的钱包呢。<笑>最后一件定胜负，
2: 我一定要定着那个刺飞。
3: 好，
0: 我们俩一件定胜负啊！
1: 三、二、一。
0: 客官，您请坐。好好好，我去给您准备粽子。谢谢客官，谢谢。来，客官您久等了。哎呦，谢谢谢谢，您的刺飞韩香粽。
4: 你别，你糊弄我们。客官，您别着急呀，这刺飞韩香粽最重要的一步啊，是这样，淋上蜂蜜，软糯香甜，这就是我们的特色刺飞韩香粽。尝尝尝尝，嗯，这可是我从长安特意学来的，我们家的独门秘方。
0: 不用内里馅料，只用上好的香糯米制成实心粽，然后再切片放入盘中，然后再淋上蜂蜜，吃起来冰爽可口。
5: 咱们待会儿去拜见柳司马的时候，给他带几个这个粽子。
0: 好。你们是来找柳司马的是吗？
6: 对呀，您认识他吗？
0: 我倒不熟识，不过我听说他是之前长安的高官。 也不知道因为何事才来到我们这偏远之地的，
6: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找着他？这个我，哎，我好像看见他总去对面的药铺拿药，不如您去问问对面的药铺。哎，好主意。店家，说到柳司马，您熟吗？
7: 诸位是柳司马的朋友，哎，
8: 是的，
7: 我与柳司马相交甚熟啊。哦，前两年啊，他们一家人从长安来到永州，我们这地呢潮热，他们来到之后啊，水土不服，都患上了病，因此啊常上我这来抓药。哦，您能给我们指条道，我们到哪儿能找到柳司长？一刻钱呐，柳司马的堂弟宗直刚上我这抓药，好像我刚刚看到他去了那边的茶铺了。哦。
8: 诸位，要不去那边看？
9: 好，
10: 有劳了，有劳了，
8: 谢谢。
11: 他到了永州之后，病患不断，所以久病成医。他曾经留下了一个方子，救死三方。
8: 听说那个救死三方是救丁疮、霍乱，还有脚气，
9: 对对对，
8: 这几种疾病。
11: 哎，
8: 这位是不是？
11: 是他吗？
12: 气质有冷家的风范。
9: 是的，是的。
13: 敢问阁下，是否是柳司马的堂弟郑夫先生？
14: 鄙人柳宗直。诸位快坐。
13: 我们这一路寻访，终于见到了柳司马的家人。
14: 自来永州，多少故交，唯恐避之不及。 像诸位这样主动寻访的人，很是罕见。<笑>但是，今早兄长便独自去了江边，不曾与我一起。哦。
15: 我们读到最近盛传的那首诗《江雪》，
14: 想听听这首诗背后的故事。哎，也罢，兄长的事，世人多有了解。我们。 调到永州以后，兄长所任乃是闲职，连个住处也没有。从前他那些革新为民的志向，自是无处施展。
0: 他本一直

0: 抱着朝廷大赦天下，我们一家能重回长安的希望。然而，却苦苦等来的是纵逢恩赦不在量仪之限的一纸诏书。
1: 那在这永州之地，就没有任何人给他带来任何宽慰吗？
0: 早些时候，由兄长的母亲时常开解，他还有几日笑颜。二人最常读的是《离骚》，也算是他们母子之间的一种相互鼓励吧。伯母时常以屈大夫的精神来教导他。还记得尚在兄长年幼之时，河北藩镇叛乱，伯母带着年幼的长兄从长安逃往夏口。
2: 柳宗元出身于唐代的高门大姓河东柳氏，他的母亲卢氏亦是饱读诗书，自柳宗元四岁起便对他悉心开蒙。公元783年，为了躲避藩镇割据的战火，年仅11岁的柳宗元跟随母亲从长安来到夏口投奔父亲。
3: 放手！
4: 放！
3: 我！你别想跑！给我机会！
5: 元儿！
3: 别想跑！
5: 元儿！
3: 元哥！
5: 孩子快起来，快起来，没摔着吧孩子啊，来。
4: 阿娘，他偷咱们家橘子。
5: 元儿，
6: 我没偷，我是借，我一定会想办法还的。
4: 胡说，既然是借，干嘛不敲门？
5: 元儿，孩子，听口音你像是从北方来的。
6: 嗯，我家那边打了仗，阿爷带我和妹妹逃了出来，又落跑到了这里。
5: 那你阿爷呢？
6: 阿爷说要去找吃的，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5: 快把阿娘刚才摘的新鲜的橘子拿来，快去。孩子来，饿了是吧？甜吗？
6: 嗯，
5: 快，你忘了咱们来夏口找阿公是为什么吗？
6: 我被他翻正打到长安，那天和咱们一起逃出城的好多百姓。对不起，拿着吧。
4: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真好人。
5: 快快快快起来孩子，以后啊再来这儿记得敲敲门。去吧，快给妹妹送过去。哎呀，天宝之乱刚刚平定了才20年，怎么又打起仗了？元儿，想什么呢？
6: 咱们不过是给了他几只橘子，便被千恩万谢。觉得受之有愧。
5: 元儿，还记得阿娘跟你说的屈子说过的那句话吗？
6: 哀民甚至堕奸，天底下那么多流离失所的人，咱们该怎么帮助他们？
5: 你要能像屈子一样坚持本心，不改此志，总有一天一棵小树苗也能撑起一片片绿荫。
4: 我明白了，阿娘，这就叫身过难洗，更衣窒息。
2: 母亲卢氏对柳宗元影响至深。公元805年，33岁的柳宗元被贬永州， 卢氏随行，路途险远，加之南方气候湿热，卢氏到达永州后不久便离世了。母亲去世后一年，柳宗元才凑够资财将母亲灵柩送回长安，而他自己则因戴罪之身不得离开永州半步。
0: 堂兄，你该放心了。
7: 我再给母亲包两个橘子，
0: 她到了长安就没那么容易迟到了。

0: 老兄，时辰到了，尊帝也该启程了。母亲，这一路，
1: 儿，我给你吃。
2: 表兄，这是何意啊？
0: 陪母亲回长安。
2: 万万不可呀，这要是被人看见，必获重罪啊。
0: 不孝之罪也是万无可恕。
3: 老兄，
2: 表兄，
0: 你是远迁之神，没有圣旨不能离开永州半步，你忘了吗？
3: 堂兄，万万不可呀。
2: 堂兄，
3: 表兄，表兄，
2: 自古忠孝难两全，姑母她已经替你做了选择，表兄可还识得这个？说你看到此书，必会明白他的用心。

0: 明哲不道往事。
1: 穷于达，故不于事。
2: 儿明白，但儿的心
1: 不爱。
3: 表兄，放心吧，我会把姑母平平安安送回长安的。

0: 永贞革新失败后，旧有同僚接连去世，一直陪伴着自己的母亲也与世长辞。柳宗元于万分悲怆之中写下《江雪》：
1: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2: 伯母的死对兄长的打击是巨大的，自那以后他更加的孤

0: 无忌，时常一个人静坐江边，有时一呆便是半日。
1: 壮志落空，到被贬到这样一个偏远蛮荒之地，然后母亲去世，他还没有办法扶灵送母亲回故乡，这对他的打击确实是巨大的。
0: 也是在伯母去世的这一年，他曾经一同参与新政的同僚们，渝州王司户被圣上赐死，开州王司马还有他的挚友林公也均病故于调任之地。新政的落败本就让他一腔热血付诸东流，又遭至亲旧友接二连三的离世，身残家破，万事瓦裂，堂兄承受之苦是重啊。
2: 不知道先生一般去江边的话会在什么地方？离这儿远吗？
0: 就在我们所住的龙兴寺不远处。诸位，那就请随我前来。
3: 谢谢谢谢。

0: 那边垂钓的便是堂兄了，请诸位在此稍等片刻。
1: 好好好，
0: 我去告知一声。
1: 多谢多谢。
2: 兄长，有几位友人想与您探讨江雪这首诗，我把他们带过来了。
3: 看来没戏了。没事，我们已经看到先生摇头了。
0: 兄长言江雪不过是他雪天随心而作，并无什么深意，也没有什么能与诸位探讨的，还请诸位理解。
3: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强人所难。
0: 多谢诸位。
1: 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0: 柳宗元
1: 现在所经历的这种心境，新政失败，加上身边的亲朋好友好多都离他而去，
2: 对，
1: 然后自己被贬谪之后不得量移，连死刑犯都赦免了，都轮不到他。就这种情况下，难怪他会写下《千万孤独》。所以我觉得江雪啊，实际上就是他现在的心境的真实写照。您觉得呢？
3: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时候的柳宗元啊，他的心情是灰冷到了极点，也绝望到了极点。朝廷的诏令啊，连着下了四次，一直到刚才所说的“纵逢恩赦，不得量移”。
2: 对，
3: 所以你看这个江雪这首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他有一个从远到近，从外到内，从大到小，从物到人这样一个聚焦的过程。千山鸟都已经飞得不见踪影了，万条小路上的人也都不见了。这时候由大而到小，由远而到近，落脚到了孤舟蓑笠翁，而且最后又落到了那个独钓寒江雪。聚焦镜头放到了独钓的动作上，于是这个独钓呀，就反映了柳宗元在千万孤独的这样一个环境中间傲然独守。
2: 独钓的那种形象其实瞬间是充盈于天地之间了，被放得无限大。
3: 柳宗元和刘禹锡呢是同科进士，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相识了，后来呢又一起参加了政治革新，又一同被贬，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韩柳的称谓，那主要是就他们的文章知名度而言的。如果从个人情谊方面来看呀，柳柳这样的一个并称更为响亮。用柳宗元的一首诗中的话来说，他和刘禹锡啊是20年来万事同。
2: 刘禹锡跟柳宗元是一生的至交好友，刘禹锡应该是非常了解

0: 柳宗元的，我们也许啊可以从刘禹锡那里打开了解柳宗元的一扇门。
1: 那咱们事不宜迟，
0: 走
1: 走。
2: 好。

0: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一说要找刘禹锡先生啊，我就想到他这个陋室铭。
1: 你看这里真的有既有那种文人雅趣，又有烟火气息，
0: 而且确实像藏龙卧虎之地。哎，那应该就是孟德先生吧？
1: 应该是的。
0: 敢问先生可是刘孟德刘公？
2: 正是。
0: 我们一路从永州打探先生的住处，找到这里，终于见到先生了。
2: 永州，那可是子厚所在之地
0: 啊。没错，我们此行就是为柳司马的事儿来的。哦，
2: 诸位请坐。
0: 谢谢先生。
3: 刘公近况可好？
2: 清幽之地，与两三好友饮酒品茶，抚琴读诗啊，此等岁月啊，我还是怡然自得呀。诸位刚才说是从永中前来。
0: 对
1: 对。
2: 可是见过子厚了？
0: 对，
3: 子厚先生心情不是太好，没有和我们交谈。
2: 哎，子厚的性子就是如此孤傲执拗啊，我应该啊常去信劝劝他。
0: 天下人都知道柳柳之交情谊深厚，但是两位先生是怎么成为好朋友？
2: 子厚出身河东柳氏，年少时天赋异禀，整个长安城都知道有这位少年天才。那时啊，我对他便有所耳闻。后来我二人同科登第，相识之后我对他更是欣赏了。他天资聪慧，颇有治世之能，种树郭橐橐的几句话他便能悟出顺木之天以治其性焉耳的安民之道，匠人的修筑之术也能引他譬喻，则天下之事是趁其职，居天下之人是安其业。
0: 顺木之天以治其性，你像这些话我们都太熟悉了。我现在教导我们家那俩孩子呀，就老想起这句话，其实就是因材施教。
1: 对，
0: 当然对于个人生活来讲，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顺其自然。
1: 对，
2: 诸位说的太好了，证明你们都看过子厚的文章，而深知其用意啊。
0: 其实真正对子厚先生了解，非先生莫属。当年两位参与革新其中，而子厚先生的参与，据说跟您有关。
2: 说与我有关，不如说与百姓有关。大唐几经叛乱，燕贼当道，方阵抗命，有志之人都欲有所作为，我与子厚自然也是如此。这故事得从我二人绑架结石讲起。当年我二人一见如故，这志士理想也不谋而合。
4: 公元793年春，柳宗元与刘禹锡同登进士，二人志同道合，结为知己，自此一生进退与共。
5: 中了，
6: 中了，
5: 太好了！今晚我做东，
6: 志明归呀，
5: 请大家喝两杯。
6: 走走，真好，
5: 走。
7: 接过来，接过来，
2: 谢谢。
5: 我中了。
8: 我中了！
5: 不可能，不可能的，我怎么可能落榜？我在他刘孟德之后。刘孟
2: 鼎甚言，
6: 好像听说过。
2: 科举取士，文章诗赋皆有公断，其实你我可以妄议高下的。
9: 他就是刘孟德。
10: 是啊，这刘孟德和这位考生都出身荥阳，却门第悬殊，
9: 这刘孟德一介寒门儒生，年少成名。
5: 好，你倒跟大家说说，你都写了些什么？
10: 自然是天下百姓所忧之事，当今圣主所求之能。
5: 哼，穷门小户，你能有什么见识？我就不信你能写出什么好的东西。来，拿出来，拿出来给大家瞧瞧。
9: 这刘孟德还是年少，这位考生他家的势力在朝中盘根错节，岂能容他当众奚落？
11: 进士一科，唯才是举。
12: 你又是谁啊？
11: 在下刘宗元。
12: 刘宗元，新科进士刘宗元，
9: 不会是河东柳氏吧？
5: 进士名门之后，
12: 十三岁能写作品，
5: 为何替他说话吗？
11: 我只不过说几句公道话罢了。我朝自开国以来，为何要广开科举取士之门？不正是为了要放下门阀之见，广纳贤才吗？所谓世家大族，贵在何处啊？贵在立身之责，贵在治国之用，而非贵在一子妖皇，目下无人。
5: 你少在这夸夸其谈，我告诉你们，就凭他，就算当了官，他也走不远。
11: 勋贵之家，亦有不才之子，寒素之门，岂无壮志之人？这位仁兄虽然是出身贫寒，却志存高远，将来若能为国尽忠，为民谋事，以后一定会凭自己的本事光耀门楣，得百姓爱戴。诸君说是与不是？
10: 这位仁兄请留步。多谢阁下出言解围，
13: 在下刘禹锡，
10: 久仰大名，幸得一见。
11: 河东刘宗元。

0: 茶者，南方之佳木也。
1: 孟德也喜欢读茶经，
0: 我素来好茶。这陆鸿渐的茶经，你别看他句句说长，实则字字论人呢。不是精行简德之人，不可与之谈。
1: 世之佳木者众，陆鸿渐说茶，楚大夫论句。幸得今日良朋在座，
0: 孟德，
1: 三费一毕。

0: 孟德为何叹息啊？眼下朝野看起来太平无事，其实危机四伏。如果能多些像子厚这样放下门阀之剑的俊才，该多好！
1: 必须严明法度，防止那些宦官再继续作乱，同时层层选拔才德之人进入到地方。 防止那些藩镇势力继续扩大。
0: 子厚果然深谋远虑，如果真能这样，何愁国不安、民不宁呢？

0: 若是子后为医者，该当如何？
1: 既然是重病，自然得用猛药。要开，当开，必开。
0: 不曾想，
2: 我刘禹锡能遇到同心共治之人。
0: 先帝，你我皆是家中独子，不如以后便以兄弟相称。
1: 我也正有此意。
0: 我虚长你一岁，便是兄长了。

0: 孟德兄，贤弟，今日便以这佩剑为信，托于贤弟，变革之徒，望勿误降。
1: 谢过孟德兄。
2: 12年后，公元805年，唐顺宗李诵即位，重用锐意求新的王叔文等人，柳宗元与刘禹锡期盼已久的革新时机终于到来。当时外有藩镇割据，内有宦官乱权，其中民怨最为沸腾的是公事制度。宦官借此制度，
3: 名义上代宫中向民间采买物品，实际上却是强买强卖，掠夺民财。师傅的呀，我这妙小凤阳不喜您的神鹰，
4: 让你帮圣人养鹰，是你几辈子都修不来的福气。
3: 你看看，这里哪还有鹰啊？
4: 什么？我明明是刚放进去的烟。 怎么是没有？你让大家看看啊！有还是没有？看见没有？看见了吗？
3: 看见了吗？看见了吧？大家都看见了吧？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瞧瞧，
4: 大家都看见了，怎么就你看不见？
3: 方小儿，我和你拼了！啊！
4: 你这烟，
5: 新帝初登大宝，
4: 竟是进扰百姓，你还敢打着圣人的旗号，在这胡作非为？
3: 您没事吧？
6: 这是谁？不知道啊！
7: 敢管五方使？
4: 在这条街上养了20年的鹰，什么吕布小官，敢跟我们斗？
3: 柳宗元，刘禹锡，这不是新生的2位员外郎吗？小小的六品员外郎，也敢管宫里的事？嗯，他们可是王叔文的人呐，这王叔文可是当今圣上的重臣啊！
8: 怎么走？哼！
3: 多谢，多谢二位员外了，你们走吧。
8: 快走吧。这是为何？他们这些给宫里养鹰的养犬的，横行劫色20余年呢。他们什么都不怕，他们一定会报复你们的。
3: 哼，
9: 就怕他们不敢来。如今新帝登基，若想重归治世，
8: 正是改变之时。我原来从别人嘴里也听说过，要改，要变，可这慢慢的，
0: 子厚。
8: 这些年，你我说过的“兴立除弊之策”在府中酝酿了千百遍，如今名声臣鼎沸之时，
2: 现在不变，更待何时？新政一旦退出，国兴民安，
8: 若有差池，你我恐怕难得善果。不过是报桌终身，以死谁欺？公元805年。 以翰林学士王叔文为首的革新派成员推出了一系列新立除弊的举措，史称“永贞革新”。革新派取缔公事，引进五方使扰民，释放宫女和教坊野民，以节省国库支出，停罢盐田使进献。 免除苛捐杂税，贬黜贪官污吏，这些政策极大地宽解了民生。
0: 哎呀，这牌怎么说下就下？
1: 快走快走。
2: 然而，由于永贞革新受到了保守势力的顽固抵抗，仅维持146日，便以失败告终。

0: 长安擂雨交加，李道士临危不乱。我知道兄长是为何事而来。太子心里，远陷人间，藩镇宦官，内外勾结，心中也是强弩之末，回天无力了。
1: 王叔文学士的遍招一下，下一个想必就是你我了。虽万寿并弃，我柳宗元绝不更乎其内。早知有今日，我定不能将你引荐给帮韩林，连累你。
2: 孔融贵胄，竟和我们一同陷入这等险境。刘孟德，你在说什么？
3: 先帝，夫为吏者，仁义也。
2: 物是为官，改革为民，乃是我一生的夙愿。与他人又有何干？幸而与君。 并肩同行，你是感佩之至。我刘宗元，此生得一知己，夫复何求啊！兄长，你可还记得那日赠我宝剑之时，曾立下的誓言？ 性命为由，但以国家黎民为重。两人同事，本应甘苦与共，祸福同担。只是兄长，我宁愿以身殉道，但是我伤心，你我曾约定好，要重开这盛世。
4: 恐怕看不到了。此后，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9年后，二人才得以再见。公元815年，两人再次分别时，柳宗元写诗赠刘禹锡。 20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呼吸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这便是新政之时，纵吾二人心中有无数难言。
0: 如今也只能接受这惩处了。您二人同被贬谪蛮荒之地，为什么孟德先生您却可以表现得如此豁达呢？新政败落，理想受挫，长安北望3000里啊，我却只能在此地听取南音，怎么会没有愤懑愁绪啊？但是我转念一想。 人生不过百年，起落浮沉乃是常态，为此叹惋实在是浪费光阴。
4: 那您心中的大唐梦想呢？难道？

0: 也不再想了吗？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名山晴空，静水红叶。谁说这秋景就一定萧瑟呢？在我看来，它与春日之美不差分毫。
1: 说得好。
0: 我相信，只要是千锤百炼的宝剑，纵使蒙尘，纵使暂风剑鞘，终有一日会有出鞘之日。无论这世道如何变化，我的心始终坚如砥柱，盛世之理想，我绝不会动摇。看出来了，先生是一个拒绝躺平的人。
2: 一茶代酒，
3: 为又一春。
0: 敬先生的理想。
3: 敬先生，
1: 谢谢。

0: 我觉得刘公跟柳公比，感觉他的心态更平和，甚至感觉他有点过于乐观。就是他在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这个陋室里面甘之如饴的感觉。那您说到的那句自古
1: 逢秋悲寂寥，我言
0: 秋日胜春朝，就那种豪情，觉得哪像一个被贬谪的官员。
2: 他被贬到朗州这样一个边远之地之后，他善于自我排解，在这个方面他比柳宗元做得强。
1: 对，
0: 无论是在刘禹锡身上、柳宗元身上，他们对于国家命运似乎有一种使命感，就是无论我在哪儿，无论这个革新是成功还是失败，他们内心永远都没有放弃的念头，就仍然还想再有机会能够继续为社会能够做什么。
2: 柳宗元思考的问题他是非常之广泛，他从历史、政治、宇宙、人生，他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他虽然出身于高门大姓，但是他特别关注小人物身上的那些闪光点，从他们身上去发现一种生活的智慧。
0: 所以就刘禹锡啊也感叹说，柳宗元这样的出人之才竟无失为，也就是一身的本领，一身的对社会的深刻认知，但是没有舞台，没有机会去发挥，这也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所以刚才跟刘禹锡先生聊完之后啊，我们才发现革新失败，母亲过世，家国双双不能报答，这可能是造成柳宗元先生就内心此刻这种千万孤独的最深层次的一个原因。
2: 可是他在他早期那个千万孤独的江雪之后，他也曾试图走出这样一个困境，通过游历山水，接触民生，来实现自己内心的一种开释。
0: 所以上次我们去没有见到柳公，您觉得我们找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点再去，可能机会更大？
2: 我想啊，就把它放在他元和四年搬出龙兴寺之后创作了相当一批作品的元和六年，我们去寻找一下他走出千万孤独的深层原因。
0: 希望我们这次运气好，
1: 应该会有所收获。
0: 这次我们要去啊，是跟上一次见到柳公已经相隔三年了。这个时候的柳公在永州状态怎么样？
2: 要比三年前要好了很多。到了元和五年呢，他又在染溪搭屋建舍，有了自己的一个新居。搬进去之后，游历的范围就扩大了，
1: 是
2: 一些脍炙人口的名篇啊，就是这个时候陆续写下来的。哦，
1: 而且这个染溪很有意思，柳宗元全部把它改成了鱼泉、
2: 鱼沟，他开了一个池子，又把它命名为鱼池。
0: 那为什么他会把所有身边的这些景观都用鱼字？
2: 当时的人们也有同样的疑问，我公呢就专门写了一篇鱼溪对啊，来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嗯，他在鱼溪对里边啊说，我之所以把他们都命名为鱼啊，就是因为这些景物呀无以立世，无以立世就是对社会没有用处，我现在被朝廷发落到永州这个地方，对社会就失去了用处，那么我就是鱼人，以鱼人歌鱼溪啊，那么就有了一种独特的意味在里边。这里边呢，它既是表现了他对这样一种自然景观的同情怜悯，但同时又充满了反讽之意。哦，
0: 这次去啊，我也想好好的问问先生《独钓寒江雪》故事。哦，哎，我看差不多了，好像前面有一片郁郁葱葱之地，而且景色宜人，我估计应该快到了。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冒昧来访，切莫见怪。
1: 这位是？
0: 您还记得吗？三年前，在永州的山下江边，我们曾经与您有过一面之缘。
1: 公之与我提过此事。外面雨大，我们进屋说。哎呀，
0: 多谢多谢。
2: 哎呀，我看先生这个小院儿布置的也很别致啊。
3: 我很喜欢先生这个小院儿，跟我们看到的孟德先生的居所还真的不太一样。虽然感觉好像都是怡然自得的那种风格，但是先生这里更加有那种山水之真趣。
0: 先生会装修。
1: 诸位已经见过孟德了，他还好吧？
4: 刘公也非常的记挂先生，托我们带来问候。
1: 那就甚好，还未问过诸位几番拜访，所谓何事？
0: 上次我们来呢，就是想问问先生啊，关于《江雪》这首诗背后的故事。
1: 这首是我三年前的旧作，的确是喜爱者众多，不知诸位有何高见？
0: 高见不敢说，我想如果没有经历过先生这样的困顿，可能很难读出诗中的那种孤独和冷。
1: 世人皆感慨这千万孤独，而我更在意的却是这独钓寒江。
3: 路上来的时候又听到大家都在传先生近来写的一首诗，渔翁夜傍西岩宿，小楫清香燃楚竹，烟消日出不见人，霭霭一声山水路。
1: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星云相逐。
0: 对呀，都是渔翁，但是前后大相径庭，先生的心境是因何改变呢？
1: 我曾自诩阅遍千山，可有一日我与友人步入西山，才发现原来在那山林深远之处竟有奇绝之色。那山边小潭小丘，一处处瑰美幽丽，别有洞天。它们纵然隐于深处不为人知，却依旧各美其美。我又岂能因为投荒万里便一蹶不振？再加上之前还遇见过一件令我感触颇深之事。
5: 柳宗元在永州期间自建渔居，与田家樵夫交朋友，深叙民情。在山间采药时偶遇的一位捕蛇老人更是让他感慨尤深。

0: 这是毒蛇，官人今后进山还是要小心一些。
1: 老蒋，是你？
0: 你是柳司马。
1: 老蒋，哎，你怎么还在这里捕蛇？我记得我写信给他刺史，让他更换你的差事，难道他没收到我的信？
2: 就因为你这封信，
0: 你害我在刺史面前求了半天的情，这才允许我干这差事。我就不应该救你。
1: 老蒋，我是在帮你。
0: 帮我？
1: 那是我在医馆分明看见你叔叔就是惨死在这毒蛇之下，我听那郎中说，你的祖父你的父亲都是因为捕蛇才……所以我……
0: 你是从外地来当官的吧？你应该也都不知道，我的乡邻们辛辛苦苦种一年的地，全部的收成还不够赋税呀。现在村子里头，死的死，跑的跑，没剩几户人了。当我每回爬起来的时候，能够看见缸里的蛇孩子，我才能睡得踏实。要不是捕蛇能抵税，我早就跟他们一样了。
1: 原来你是因为抵税才捕蛇，
0: 不然呢？不然谁会干这个？永州这儿的蛇黑痣白章，虽然剧毒，但是可以治麻风漏痢，因此州衙征集。可怜我们一家三代为了几口吃食，所以才一直干这个。
1: 可是捕蛇毕竟太危险了。
0: 是危险，但是日子还能过，总比乡邻们好得多。
1: 孔子曰：“苛政猛于呼也，吾尝疑乎时，今以讲事观之，犹幸。勿惑。”
3: 孰知覆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
1: 我把老蒋的故事记录了下来，没想到这篇捕蛇者说竟传得远近皆知。前段时间饶州刺史还特地来信问我应当如何实行税政，昔日在长安我便有一主张，文章之事不为换取名誉，而为记述事实，俯拾即物，为当下的时代，为眼中所见之事发声。如今我虽身处永州偏远之地，司马一职也是有名无实，可又怎能忘记百姓的忧患呢？我便想不如重拾旧笔，记下所见所闻所感所悟，这些道理即便当时无人能懂，也定然有益于后人。
4: 宁为有闻而死，不为无闻而生，这是先生的名言。
1: 樵夫田家捕蛇人都是我的邻居，我亲见其疾苦，这些都是我当年在长安所不可能见到的。夫为利者仁义也，将来若能再次出事，我必当倾尽所能。
5: 先生您一定要相信，您提倡的为世所用行于时，这一天很快您会看到。我们先行拜别。

0: 这次见到柳公啊，真的已经从千万孤独当中走出来了。对，
1: 我觉得真的是永州的山水、永州的人民给予了他太多，他也留下了一份厚礼——永州八记。我发现他写山水游记也有这样一个特点，他写的不是那种。 名山峻岭，或者是大江大河，它就是信步走出家门，附近的那些很不起眼的，你可能一步跨过去，你可能不太那么在意的那些小渠。
2: 小池塘，
1: 对，它都能够写得栩栩如生。
3: 是的，
2: 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景观啊，大多名利清新，可以说它是用文字创造了一个极致秀美的山水空间。它在我们熟知的名篇《小石潭记》当中，写山之景，青树翠蔓，蒙络遥坠，参差披拂；写溪流是如鸣佩环，星乐之。观潭中鱼时，已然不动，触而远视，往来西呼。他对山水的描写十分立体。 不单令人身临其境，而且真正的做到了一切景语皆情语。
3: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不仅仅是一个游山玩水的这样一个文人，他是真的把这些小山小水当成了他的知己，跟他们在进行一个心灵对话。
3: 对，
0: 他的那些寓言小品写的特别棒，黔驴技穷啊，庞然大物，都是从他那些寓言小品里来的。
3: 是的，
0: 你从他的寓言里能看到当时的社会百态。 而且他的很多寓言故事呢，其实是在为底层的百姓发声。我觉得这也是他，立为仁义思想的另外一种体现。
3: 提到的这个捕蛇者说，就是他那种民生作为关心民生疾苦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典范之作嘛。
0: 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觉得他很犀利，但是我们又能够对这个捕蛇的蒋氏一家的悲惨产生共情，还能够对为政者祈祷当头棒喝的那样一种作用。
3: 对，
0: 他的这一段苦难的经历啊。 其实恰恰是他文学的滋养。如果他不是有这样一个经历，能够直接接触到基层的百姓，能够体察到他们生活的艰难和困苦，那这样的文学作品，你是在书房里是诞生不了的。
3: 有很多作品啊，它实际上是一种生命力和阻力相互碰撞，最后产生的结果。
0: 大唐王朝少了一个忧国忧民的大臣，但是。 后世多了一位唐宋八大家，
3: 是的，是的。
0: 公元851五年，柳宗元和其他几个被贬的官员曾经有一度短暂的被召回京城，
1: 对，
0: 结果没过多久又被贬出去，而且贬到更远的地方。
3: 柳宗元到了柳州之后，和在永州又有所不同。
1: 对，
3: 因为在永州他是一个有职无权的司马，员外司马，
0: 对，
3: 到了柳州他成刺史了，
0: 他可以干事了。
3: 实职，有实职，
1: 对，
3: 益州的最高长官，他可以把他当年那个立为民意的理想付诸实践了。
0: 所以要想看看柳公是否能把自己立为仁义的思想，在柳州这片舞台上能够通过他的实干实现，我觉得咱们
4: 应该去柳州去看一下。对，
3: 那我们就穿越到811、818年的柳州。
5: 我们去看一下。好，柳宗元被改贬为柳州刺史后，对当地买卖和滥用奴婢的现象一直深恶痛绝，于是几番明察暗访，力图禁绝蓄奴之风。
6: 快点，快点，
5: 你们快一点！
6: 不啊，快点，快点，
5: 快点，快点，快点。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刘使君贵人亲踏见地，有失远迎。

0: 我们住了一方，自当请责。所以来看看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
1: 史军，
0: 请。
1: 史军，只要您在，我们一切都好。以前呢，咱们河运都是往州里边进货，自打您来了柳州以后，这儿往外卖的货几倍的涨。 现在的货船都已经不够用了。哎，怎么这么不行？啊，这，哎，史军，从寿州刚运来的茶，您去品一品。
0: 你就是这么对待你平时雇来的船工的？那绝对没有，实不相瞒，他是卖来当奴隶的。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小乙。哎呀，你看看我这脑子。 来来来来来，慢点啊！哎呀，你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啊，哎呀，这个孩子呀，命苦，在家连饭都吃不上，我这儿管他一日三餐，顿顿都得吃我这么大一碗。小乙，你来的时候可壮士多了。来来，小辉小心点啊，走吧。
2: 来来来来来，
0: 子君。
3: 我带您去货仓看看，有刚运来的贵布、茶叶，只要您喜欢，我叫人亲自送到府上。不必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4: 江毅，
3: 我们走。
4: 江毅，刚才的事情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劲？那孩子。 自称欧乙，可是他身为奴，何来的姓氏？
3: 莫非是有名有姓的良民被迫贩卖了一个？在我柳州境地，绝不允许掠夺、虐待奴隶之事发生。
4: 倒是这个张五郎，我很想看看他的水到底有多深。
5: 世君，在咱们柳州地区，姓欧的
3: 多为茶农，不如咱俩去茶园看看。
5: 嗯，去看看。
6: 唐代的奴婢没有姓氏，有姓氏者皆为自由民。按唐代律令，自由民不可被卖身为奴。
3: 请问这位乡党，恶人来了！恶人来了！恶人来了！抓人的恶人又来了！
4: 哎，乡党，乡党，您等一下！哎，乡党，
3: 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
4: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您别害怕，我们不是恶人。
6: 是来救人的，欧乙，您认识吗？欧乙，
4: 对，
6: 认识。那他家人可在？欧乙爹，欧乙娘，快来啊！只有人说他能救欧乙啊！
7: 来来来，
6: 哎，慢点慢点，
7: 是
8: 您能救我们家孩子吗？
7: 老人家快快请起。我听说欧乙可是被你们自愿卖给那张五郎的。
6: 胡说！我们怎么会卖儿子呢？这前年收成不好，为了买秧苗，我们借了点钱。可这本利一起算下来，一年以后要还的那是好几倍呀！
8: 我们怎么拿得出那么多钱来呀？他们不给钱就抓人啊！您救救我们的孩儿啊！
7: 二位老人家不必着急，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尽快将欧乙给赎回来。
9: 哎呀，刑天大老爷呀！
8: 谢谢。
5: 我儿子也在好几个月不见了。
3: 小燕，在，马上
5: 派人下去统计一下类似的事情在附近的村庄还发生了多少起。
7: 是。
5: 柳宗元发现柳州点贴良人男女做奴婢驱使的现象十分严重，于是决心为柳州百姓废除这种残酷的剥削制度。
10: 唐朝的这个柳州自然风景堪称一绝啊！哦，柳宗元就描述过这里的山水，说是月绝孤城千万峰，嗯，江流曲次久回肠。
11: 但是那会儿柳宗元被贬到这儿的时候，这儿好像人口才7000多，
12: 人烟稀少，而且在中原人的心目。

0: 当中，这就是一个从化之地，瘴疠之乡。虽然说原始森林是能覆盖面积很大，但那个时候猛兽横行，蛇虫到处都有，所以中原人会谈之色变。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印象当中不一样。
1: 对，确实也是改变了当地的很多。柳刺史仲柳柳江边，
0: 对，
1: 它是改变环境，改变当地经济面貌。
2: 这是柳宗元在柳州任刺史的第四年，可以看出柳公啊在此治理的非常有成效。
0: 柳州的变化大，哎，
1: 那咱们就可以直奔刺史府了。
0: 好，好。
1: 哎，到了，
0: 到了。
1: 柳公，这是差点没认出来，别来无恙。
3: 萨君，许久不见呐！
1: 您这匆匆忙忙的是去哪儿啊？
3: 我正好有急事，要出去一趟。萨君，你既然来了，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可否陪我二人一同去演一出戏？只是这出戏会有几分危险，不知萨君。
1: 演戏，那我只能说您眼光太好了。这三人当中，我的演技最好。至于风险嘛，反正之前军营里的刀光剑影我都见过。
3: 既然如此，还请二位客人先去府上歇息，我们稍后便来。哦，
1: 那你们两位等我们。
0: 稍后请。
4: 好。
1: 这是要演个什么角色？台词和戏份多吗？
3: 这样，我先带你去换身行头，再慢慢与你道来。
1: 好好好。
5: 面对柳州百姓被迫以男女孩童抵债的残酷现实，柳宗元展开了一系列行动举措。

0: 点儿，没酒了。
1: 哎呀！
2: 董原主，生意兴隆啊！
3: 来来来来来，入座。
2: 哎，
3: 这位就是要买奴隶的洒君。
2: 洒君，久仰。
4: 久仰，
3: 来来来，入座。
2: 洒君，奴隶。我这要多少有多少，只看洒君的口袋深浅了。
4: 您看我像是一个囊中羞涩之人，只不过我这做的可是木材生意，要的奴隶那都得有一把子力气。
2: 你呀，找对人了，我那什么货色都有。这么跟你说，我有一个名册，年纪体型里面全都写得很清楚，你要是看不明白，到码头上看一看。嗯，洒君。哎，董宗远，
5: 拿着，
0: 快上楼，
5: 快快快快快，
2: 上去，
0: 快快快快上，快快，
2: 这
6: 哪里跑，别动。
2: 刘子君，你这是做什么呀？啊，
7: 师尊，师尊和抵债的人口基本都对得上，您看欧乙的名字也在这儿。嗯，
8: 羌鲁良民贩卖奴隶，你该当何罪？
2: 张五郎，
9: 你们认识？
2: 呸！
6: 说的胡话。
2: 刘松元，我不过是个小买卖，泉州多少大户乡绅的仰赖着我，他们才是大买卖。
8: 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想抵赖？
6: 你抓我没用，
2: 但你要得罪了他们，你这个官也做得安稳不了。
8: 夫为利者，仁义也。若图安稳，我根本不会当这个官。

0: 张五郎强掳良民，贩卖为奴，董原主买卖奴隶，按大唐律法皆处绞刑。即日起全州释放所有奴隶，如有不遵者按律论处。带走。
1: 哎呀，
2: 等一下，没有，
3: 谢谢刘四十。
0: 尝尝，小乙啊，尝尝。
1: 谢谢。甜的，娘，你也尝尝，甜的。
0: 拿回去让大家伙都尝一尝，等过些天我教你们种这黄甘树。
3: 多谢刘四十。
4: 谢谢谢谢，
0: 都回去吧。
5: 柳宗元在柳州担任刺史期间颁布了一系列措施，禁绝人口买卖。针对当地的民风民情，柳宗元还尽力推广医学以破除迷信，种树凿井以改善民生。在人生的最后时光，他将自己立为仁义的思想在柳州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实践。
6: 哎呀，先生刚才颁行的政令大快人心，老百姓这会儿踏实了。
0: 二位久等了。
7: 刘公
0: 请坐。
6: 好，
7: 之前我们在永州一路听到的都是您的文明，湖湘学子不远千里向您求教，您都倾囊相授。今天我们到柳州的街道看到的是安泰繁华的景象，这可是您踏踏实实干出来的实绩呀。
0: 是严重的，作为刺史造福一方百姓本就是分内之事。
6: 柳公啊，您这叫过分谦虚。哎，刚才我听您还说要教这个当地的百姓种这个黄甘。
0: 前些日子我带领百姓去城西北开荒，发现一处利于种树之地，我想若是种上几百株黄甘，带到根生叶长，硕果盈枝，自能惠及百姓，便约定亲手将这育树之法教育大家。
6: 这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7: 对，
0: 民自立甘自来，百姓安居乐业便是立者之愿。
8: 主君远道而来，亦水土不服，只君这儿有螺丝汤，主君请你们品尝一下。
6: 螺丝汤，
7: 这也是柳公的发明吧？
6: 我早就听说柳公啊研读医书精通草药，没想到您还是位美食家啊。
0: 大君见笑了，四年前我初到此地，舟车劳顿，身体不适，偶尔觅得这螺丝汤，喝完之后我的身体湿热和水土不服竟好转了许多，后因味道鲜美便推广开来。诸位初到此地可以多喝上几碗。
6: 我知道一种螺丝汤比这个更猛，有机会一定请您品尝。
0: 此处不比长安，环境恶劣，有诸多张地特有之症，近年来我与孟德爷一直在钻研药理，每遇良方便将其整理记录，指望能解决些百姓疾病。
7: 说起刘公，您在来柳州之前还曾经想用自己的柳州跟他被调任的播州相调换，是吧？
0: 前次告别诸公后，我与孟德曾被召回长安，不足月余却被再次调任，而孟德任地竟是那山高水远路途险恶的播州。孟德他80岁高龄老母又怎受得了如此舟车劳顿，于是才上书朝廷请求与他调换任所，虽然未成功，所幸孟德也因此改调连州，今日有幸再见诸位，恰有一事相托。
6: 哦，
7: 请说。
0: 这一两年来我自感枯槁之身，一日不如一日，一刻不敢怠慢，白日忘身于政务，入夜则细心于书稿，只盼望能把这些浅薄之见悉数记下，这些文章可否替我带去给予孟德，望他日后帮我整理成集，为后世所用啊。
6: 柳公放心，我们一定做到。

0: 这是，这封信还请萨君一起帮我交给孟德。我儿年岁尚幼，如今看来，也须得托付于孟德了。
1: 六公您这，
0: 多谢主公了，能代我将身后之事托付孟德，也算是了却我一桩夙愿。如此。 我便能心无挂碍，尽心于这柳州的治理之中去了。若为化得深千亿，散上风头，望故乡，只可惜长安，我怕是回不去了。萨君，今日我与百姓相约，于城郊同种黄柑，我先行一步。
1: 先生保重。

0: 手种黄柑，200株，春来星夜变成鱼。好诗啊，柳公。大君，怎么是你？
1: 实不相瞒，我们三人是从后世千年追随您的足迹一路到此。
0: 千年之后，
1: 先生曾经说过。 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您的思想、文章传颂后世千年，您的功绩也被后世百姓一直铭记。先生，可愿随我到后世去看看？
0: 千百年后，若真取贵于千百年后，我看或不看又有何妨？
1: 千年后。 这柳州城里的百姓生活得怎么样？先生，您不想知道吗？
0: 千年之后的百姓，我何以见得？
1: 先生若是信任我，请。

0: 您先看看这儿，熟悉吗？柳树重遮千里目，江流取四九回肠。昔日我与柳州登高远眺，如今这山水与我当日所见颇有几分相似。山还是那个山，水也是那个水，只不过这是千年后的柳州城。这些高楼大厦呀。 就是今天柳州百姓的居所，百姓竟住上这高楼广厦了。您想想，当年您被贬到柳州的时候，这个地方才7000多人，今天的柳州419万人，这是个大城市了。我想，能够让您当年的这位刺史站在这儿看一眼今天的柳州城，也是柳州人心中的一个夙愿。 哎，柳公，想不想看看今天普通的柳州百姓日常的生活？我带您去转转。说辞甚好，走。柳公，您看。 <笑>这小街市热闹吧？当年啊，您一直期望民自立，现在实现了，这都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小商铺。因为现在社会环境安定、太平，老百姓增收致富的途径和方法太多了。
1: 不分贵贱，一视同仁，如此大同，甚好啊！您还记得吗？当时我穿越到千年前。 柳州见到您的时候，您不是给我推荐了一个那个祛湿的良方，螺丝汤，千年。

0: 之后发展成为现在的螺蛳粉了。您来碗尝尝。
1: 好啊，
0: 老板，来两碗螺蛳粉，加油！
2: 好。

0: 您先尝尝味道怎么样？
1: 有些像当年螺丝汤的味道，但又有所不同。
0: 这就是千年前您推荐的螺丝汤，经过千年后的发展，加入了不同的东西，变成了今天的螺丝粉。但您别小看这碗粉，这现在可是个大产业，而且是个全产业链了。去年一年，光是螺丝粉的产值超过了600亿，而且带动了30万人的就业，所以老百姓都说这是一碗致富粉。
1: 没想到这一碗粉竟有这么大的能耐。嗯，
0: 您别看这卖粉的，连养螺丝的农民都靠着这个发家致富了。
1: 农民靠养螺丝发家致富？嗯。那赋税呢？当今赋税如何？
0: 国家啊，已经把农民的赋税都免了。不光免了农民的赋税，而且还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政策，鼓励农业生产。现在的企业也在这种政策的号召下，给农民生产生活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和帮助。您比如说，种黄柑的农民，养螺丝的农民，如果没有资金了，不用着急，他只要打开手机，进入农业银行 APP， 很快就能申请到农户贷款。这样一来，农民增收致富就更方便了。
1: 如此甚好，如此甚好。
0: 想想当年，您带着柳州的百姓还在开荒种地，您再看今天这生活，这叫翻天覆地。
1: 如今百姓自由富庶，当家作主，这正是我心心念念的立安渊源啊。没想到这盛世竟然实现了。
0: 还有一个地方我想带您去看看。先生，那咱们即刻启程。
1: 请
0: 走。
1: 这是何处啊？
0: 这是后世为了纪念您专门修的祠堂。当年您在柳州的时候推行新令，教化民众，柳州从那个时候开始不断的发展，这种变化累积到今天已经是翻天覆地，而且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柳州，所以柳州人对您非常的爱戴和敬重，称您为刘柳州先生。请先生您看，这是韩愈先生专门为您写的柳州罗池庙碑，韩愈先生撰文，由后世另外一位大文豪苏轼所书。
1: 这是退之所作。
0: 韩愈先生为您写过3篇文章，这是其中一篇讲述您在柳州的事儿。这上面写着：“粒子丹溪焦黄，杂肴疏溪静侯堂。”说的都是柳州人民对您的敬爱。
1: 有劳退之了。
0: 这里还有一样东西和您的朋友有关，带您去看看。先生您看，这是刘禹锡先生历时多年将您的书稿整理成集，命名为《唐柳先生集》，传于后世。柳先生曾经说过，不得志于今，必将取贵于后。您的文章、思想，因为这套文集，都已经取贵于后了。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9: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10: 敌军，
8: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四趟，而我们呢，几十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11: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红薯、土豆、芋头、山药，这四种应季薯类是人人都能吃的吗？不同薯类它们的营养成分有区别吗？我们该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薯类？今天的节目中，两位专家将带您一起对症吃薯，科学食补。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都说深秋进补，重在温和养生。眼下正是吃薯类的好时节，这些家常平价的薯类口感软糯，还很养胃，不仅适合秋日食补，还是很不错的慢碳主食。但是不少朋友吃薯类存在诸多误区，有的人食用后容易胀气泛酸，甚至口干燥热，食补不成反而伤身。也有朋友把薯类直接当作主食，不料出现了血糖飙升的情况。这些外观看似相近的薯类，性味营养却相差悬殊，针对不同体质和身体需求，吃法和搭配也各有讲究。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杜洪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0: 营养科主任医师刘英华，我们请两位专家帮我们纠正误区，对症吃数，科学食补。欢迎杜医生，欢迎刘医生，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要重点聊一聊薯类。其实薯类我们都非常熟悉，一到秋天，我想大家餐桌上这薯类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我们来看看四张图吧，分别聊聊不同的薯类应该怎么吃才营养，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家常薯。首先请二位来猜一猜吧，家常薯你们会猜到是什么薯类呢？
2: 家常薯一般大家都愿意说是吃地瓜呀，红薯类吧。
0: 红薯，
1: 我觉着我们家的家常薯应该是马铃薯、土豆。
0: 马铃薯、土豆。我们来看看家常薯是什么。我们翻过来看，红薯。哎呀，这个红薯是我的最爱啊！一到秋天，满街都是红薯飘香，尤其那个烤红薯的味道，是我们童年真的是挥之不去的美好时光啊！还想问问您，这红薯二位一般都怎么吃呢？家里面平常吃法有哪些呢？我们先分享分享吧，刘医生。
2: 哎，我们家最爱吃红薯，就爱吃烤红薯。
0: 烤红薯，
2: 因为家里有个小儿子，儿子吃红薯就觉着，哎呀，满嘴吃的油油的、甜甜的，特别好吃，特别香。一遇到街面上，要是以前是小大街小巷不有卖那种烤红薯的吗？一闻着香味就走不动了。
0: 是的，我最爱吃的红薯类型是拔丝红薯，这是我妈妈的拿手菜。小时候我觉得，哎呀，一到这个特别开心的时候，我想吃拔丝红薯，满口香甜，真是回味无穷。那请杜医生跟我们来说一说吧，这红薯它有什么独特的营养价值呢？
1: 红薯的话，咱们首先是一个很大众的食物啊，然后实际上它也是一个舶来的食物，最早的话中国古代实际上是没有红薯的。那么后来这个红薯的这个引入，对中国应该说解决温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然它口感也很好了。那么在《本草纲目》里面其实还记载了咱们红薯的一些功效，比如说它能够这个养胃肠、补气血，同时还能补肾啊。所以说呢，中医的这个传统里边认为这个红薯啊，它还是一个既能吃又能补的这样一个食材。
0: 是的，所以其实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讲，它也是舶来物，原来是不是叫番薯？
1: 对，是的。
0: 但现在应该说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国人离不开的一项食材了。
1: 对，我们现在然后经过不断的这种选育，现在红薯的品类其实特别的多了。咱们传统的刚才说有红薯，就是红皮儿那种，
0: 对，
1: 但实际上也有白薯，是吧？稍微长得就是颜色白，瓤也是白的。那还有紫薯，就是品种很多。
0: 听明白了，滋阴补肾、补中和血，所以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红薯真的是宝藏食材哈。
1: 对对对，
0: 是的。我们也想问问刘医生啊，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您跟我们说说吧，这红薯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呢？
2: 实际上从现代营养学呢，它一般的情况下主要就是看它里面的各种营养素。
0: 是的，
2: 所以红薯呢，如果跟其他的各种薯类相比，它的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是非常高的。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实际上大家可能也比较清楚哈。它在体内，它是维生素 A 的一个原料。那么维生素 A 主要对我们视疲劳啊，对我们的视力是有好处的。所以说呢，我们用了红薯这里面的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如果转化成维生素 A 的话，对我们的视力是有一定的帮助。当然呢，维生素 A 还有一些比较好的用处，就比如说对我们的黏膜啊，对我们的皮肤的修复啊，有一定的一个帮助。那么实际上有的老年人经常说吃红薯可以帮助排便哈，尤其是有的便秘的老年人就愿意吃一点红薯，那实际上是因为红薯里面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比较高，所以说呢，它可以帮助预防便秘啊，帮助来老年人这种的肠道蠕动慢呀，多一点膳食纤维呀，它有起到润滑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刚才您说的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食用，实际上你看我们说它是家常薯，所以说它适合大体上的人群来食用它，但是因为它的淀粉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叫薯类，薯类咱们老百姓经常说叫凉薯类，所以它实际上属于主食，那么在我们食用它的时候就一定要替换一部分主食去食用它，所以有一些比如说血糖高的人呀，或者是有胰岛素抵抗的人呀，或者是说我们想减肥的人啊，现在都想降低主食嘛，那我们就不能够说我吃完饭了，
0: 对，
2: 我再吃点红薯让我帮助我排便吧，这种可能就效果就不好了，它一定要替换一部分主食是比较合适的。 刚才还提到，因为它比较甜嘛，我们都觉得好吃啊，所以它可能是在某一定程度上是会刺激我们胃酸分泌的啊。那么胃肠道胃酸分泌比较多的这些人，那我们就不太适合，尤其是空腹来吃这个红薯。
0: 嗯，是的，说到红薯啊，刘医生，您看现在。

0: 市面上有很多红薯的加工制品，比如说红薯片啊、红薯干啊，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吃。这些加工制品健康吗？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呢？
1: 实际上这就是跟我们平时的烹调啊，跟我们厨房里面的这些技术手段呢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烤红薯，
0: 是的，
1: 那么经过一烤呢，这红薯里面的淀粉呀就都变成了麦芽糖，所以它就特别甜啊，那它肯定不太适合我们糖尿病的人呐，或者是血糖比较高的这样的人群去食用。所以比较适合人群食用的呢，那就是蒸红薯。因为蒸红薯呢它如果跟我们米饭哈同等质量，比如说100克来比较的话，比如说100克的红薯，大概呢，蒸的应该是在76大卡左右。那么大米呢，就是蒸米饭，100克的话，大概就得在100多大卡，所以它相当于它的1.5倍左右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烤红薯，它甜嘛，然后它经过这样的一个加工之后，它变成的这种麦芽糖的成分，就会使这种食物的血糖指数就会升得比较高。这个血糖指数是指什么呢？就是吃完这个食物，它使这个血糖升高的程度啊。那么它如果要是在短期内升得特别高，它的血糖指数就比较高；如果在短期内它比较平缓，那血糖指数就比较低啊。所以我们说，要是烤红薯，那要比蒸红薯的血糖指数要高好多。那刚才也提到，可能我们平时还有红薯干儿，可能还有炸薯条，那它吸收了大量的这种的油脂啊，所以说呢，它的能量也比较高，也不太适合我们健康的选择。
0: 接下来想问问杜医生哈，说到吃红薯，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红薯应该怎么吃才比较健康呢？有的人吃完以后他会肚子胀，这是为什么呢？还有人会腹泻，这什么原因呢？
2: 就是咱们的红薯，刚才刘老师已经说过，它是第一呢，它是应该是能带主食的，属于叫粮食的粮，粮薯类的啊。
0: 对，
2: 就是这个，首先它是要能带主食，但是呢，它传统上属于粗粮，对吧？它不属于细粮，
0: 对，
2: 不是精致碳水。那么它的特征呢，就是第一个，纤维素含量相对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在同等条件下，它会产生较好的一个饱腹感。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是比较有节制的吃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整体的碳水的摄入比吃精细碳水要少，所以说它有时候它能控制体重。但是呢，它也有一些特点，就是刚才说它的糖分含量确实比较高，通过一些特殊的加工的方式，它的淀粉又转化成了双糖，然后我们感觉很甜，对吧？
0: 对，
2: 油很甜，那么升糖又特别快。那么刚才说，如果吃多的话，就一不小心就容易吃多。
0: 是
2: 这样的话呢，然后糖分对于我们胃酸的这个刺激，它有个特殊的一个机制，它可以促进胃酸的分泌增多。同时你又吃的多，纤维素又多，又容易产气，这样的话呢，很多人会出现腹胀啊、烧心。同时呢，刚才说我们很多人喜欢吃红薯，是因为它能够通便。刚才说里面有很多的膳食纤维啊，这些膳食纤维其实不能够被我们人体所消化，但是它可以在我们肠道里被微生物啊所分解、所调整，然后产生一些所谓的短链脂肪酸，促进肠道的一些蠕动。同时它还能产气，然后增加一些就是我们大便的一些形体的这样的一个容积啊，然后促进它的一个蠕动。那么就刚才我们在说吃这个好处，可能大便更通畅。但是如果不好处，如果你吃的有点多，超过了我们正常脾胃运化的这样一个能力，你可能产生的就是腹泻，然后或者说有时候我们可能还比较尴尬，放屁特别多
0: 啊，
2: 然后完了之后呢，肚子又觉得特别胀啊，是这样子。所以说就是红薯虽好，但是
0: 不要
2: 食之要有度，食之有度。
0: 是的，那杜医生，请您给我们推荐一种吃法，既能够保留它的食补作用，又不会让我们胀气啊、烧心啊，有没有这样的方法呢？
2: 对于一部分想吃红薯，脾胃又没有那么强啊，虽然我们说它有一个叫补阳脾胃作用啊，但超量总是不好。那么有一些人呢，刚才说又不是特别适合吃，一吃就反酸啊、烧心、腹胀，有这种特殊的情况，但是我又想吃，那么我觉着也可以使个办法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用点陈皮，陈皮的话呢，然后在中医里边传统的它是一个理气消胀消食的，也算是一个药食同源的这样一个食材吧。那么我们在蒸红薯的时候，我们可以同时放几叶大的陈皮
0: 啊，
2: 借助陈皮的这个理气消胀的这样一个能力，跟红薯搭一下，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正常食用红薯的时候呢，然后胃肠就会变得更加舒服啊。但是总体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不要超量。
0: 好的，那杜医生给我们推荐的这道陈皮蒸红薯究竟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来通过小片学习一下。
3: 咱们今天这道菜主要用到的食材是红薯。首先呢，我们将红薯的皮呢削掉，把

0: 再切成粗细均匀的条状，均匀的摆到盘子里面。陈皮呢，我们先用温水给它浸泡一下。这个陈皮水呀，大家千万不要扔了，用陈皮水呢倒到红薯里边，再把陈皮和红薯放到这个盘子里边，水呢刚没过红薯的一半就行。那这样的话呢，咱们就放入锅中，上笼蒸，我们用中火20分钟即可。我们把蒸好的陈皮红薯啊拿出来以后呢，将陈皮啊切成丝，和红薯一起搭配食用。
1: 亲友们，您想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生活圈小助手为好友，小助手将给您分享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加入吧。聊完了红薯，我们来看看第二种属什么呢？缓糖薯。缓糖薯，二位来猜一猜吧，会是什么样的薯类呢？
2: 缓糖薯会不会就是说
1: 降糖
2: 了吗？吃了之后，对，就是说血糖升高的比较慢。
1: 对，
2: 那应该是刚才杜医生提到的马铃薯。
3: 对，马铃薯。
1: 土豆。
2: 土豆。
1: 我们来反过来看看。哎，猜对了，缓糖薯就是土豆。土豆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食材，应该说家家户户的餐桌都少不了它。它做法也很多，但是啊，这土豆吃多了也伤身。我们来通过小片了解一下。
4: 来自北京的张女士退休后迷上了养生，听说吃土豆能健脾养胃，于是天天变着花样的吃，早上蒸土豆当主食，中午酸辣土豆丝，晚上土豆炖排骨。结果不到半个月，张女士就开始出现腹胀嗳气的症状，就连米饭都吃不下。来医院就诊后才发现，原来是天天吃土豆吃出了脾虚。
1: 你看我们小片当中的张女士啊，她是把土豆既当主食又当菜又当零食，所以吃多了出现了脾虚。但是我们可能不太了解，为什么吃多土豆容易出现脾虚呢？脾虚是什么？它有什么样的症状呢？杜医生。
3: 咱们说的这个脾虚啊，其实主要是咱们的消化功能的一个总括啊。那么就是中医传统里边讲叫饮食自备，肠胃乃伤，就是你吃饭如果老是加倍的吃或者超量的吃，那么时间久了之后胃肠就会受到损伤了。
1: 是
3: 啊，所以刚才咱们这小片看了，哎，这个女士认为土豆是菜，然后呢吃着这个土豆菜还得再吃一份主食，也就是每天双倍主食，所以说呢她超量了啊，所以说过犹不及。如果一个人平时经常是双倍的主食，那么时间久了谁的胃肠都受不了。
1: 对
3: 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这个薯类尤其是马铃薯啊，本身是有这个调养脾胃的功效，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吃多了总是不行，还是饮食就是超量这样一个问题啊，
1: 所以控制量特别重要。
3: 对，
1: 那我有一个问题，这土豆到底是属于主食呢，还是属于蔬菜呢？因为我是北方人，作为一个山西人来讲，这土豆还真的是我们的菜，我们既把它当菜，也把它当主食，还把它当甜点，还把它当零食，所以说这个我们也分不清楚，那到底是属于什么类型呢？
2: 它应该是属于偏主食类里面的，
3: 对，
2: 这类的一个食物划分，它实际上就是在薯类里，你看我们都管它叫薯类嘛，所以它是在凉薯类里面，但是实际上呢它可以做菜来吃，比如说炒土豆丝儿啊，尖椒土豆丝儿，土豆片儿啊，咱们也是家常菜啊，所以它像您说的似的，既是菜又是主食，又可以当零食，你看烤薯片儿，
1: 对
2: 啊，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也是我们日常经常能碰到的这类的一个食物来源。
1: 那么从营养学的角度，我们也请刘医生给我们好好来分析一下土豆究竟为什么这么有营养，为什么全世界的朋友们都喜欢吃土豆呢？
2: 都在用土豆哈。实际上土豆呢就是它在营养成分上来讲，就比如说跟刚才的红薯来比，那么它们既然都属于薯类，所以它们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都差不多，比如说每百克都在15%-20%之间。那么土豆跟它们相比呢，最主要的是含钾的成分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呢它又可以偏蔬菜，因为蔬菜尤其叶子菜它是偏含钾呀，含这些矿物质含量比较高的，所以说呢它就既有薯类的特点又有呢蔬菜的特点。那么这种钾含量高呢，对我们比如说血压高的人呢，你看大家都说高血压的人你要吃富含钾的食物，低钠的食物，所以它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么它既然是淀粉含量高，膳食纤维含量 就也不低，
5: 对，
2: 所以说它也是属于

0: 在整体的我们主食里面啊，那么属于富含膳食纤维的，它可以替代一部分主食，帮助我们有饱腹感呀，啊，降低我们热量的摄入啊，啊，它就可以作为粮鼠类来进行相应的一个摄入。那么又由于它呢，还有一定的一个烹调，之后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比如说，它如果放凉了，家里可以做土豆泥。
1: 对，
0: 那土豆泥如果要放冰箱里放一会儿，拿出来特别好吃。那这种呢，它的抗性淀粉的含量又增多了，就是通过一个冷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它里面的这种的长链的这种的淀粉，又变成了我们平时不能够很好的消化吸收利用的这种的抗性淀粉，那么它升糖指数又进一步的降低，它不仅口感好了啊，还有一点点的甜味儿，同时呢又不那么升高血糖，所以它还可以作为零食啊，作为凉菜啊，所以这也都是跟它的里面的营养成分密切相关的。
1: 那是不是我们的糖尿病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呢？
0: 实际上糖尿病患者哈，在选择食物品类上，它的一个主要的核心的原则就是它要搭配好啊，它只要总的碳水化合物的量别超量就可以，所以它可以吃土豆。那么你像我们平时，你像在北方吃炒土豆丝儿，那基本上是把土豆都把它切成丝儿之后泡在水里面，
1: 对，
0: 把里面的淀粉都已经溶出去了。那这个时候它再吃，它的缓糖的作用就更加明显。而且呢，它用凉水浸泡了之后呢，它就像刚才我们放了冰箱的效果是一样的啊。那么它的抗性淀粉的含量也很高，
1: 是，
0: 所以说它升高血糖的速率和能力都会相应的大大的降低。
1: 明白了。杜医生，我想请问您一下，从中医的角度您也给我们分析一下吧，吃土豆或者烹饪土豆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土豆的话总体来说它还是一个很平和的这样一个药食同源的这样一个食物吧，或者说药材应该算食物，我觉得更多算食物啊。那么同时呢它还能调养脾胃，但是呢就是凡事还是刚才说要有个量，就是咱们刚才小片的那样一个情况啊，就是第一不要超量啊，
1: 对，
2: 超量的话脾胃负荷会加重的，加重之后呢就会出现这种脾虚啊、流失啊、生痰啊这样一些问题啊。第二个呢，土豆本身跟红薯比的话，其实它的性味还是微微有点偏凉一点点啊，所以说吃的太多的时候呢，其实它稍稍有点伤阳气啊，容易出现脾胃寒的这样一个情况。有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比如说吃这种凉拌的土豆丝啊，一焯然后直接去拌那种土豆丝，吃完之后呢，很多人也会出现腹泻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为了去调整这样的一个它的一个寒热属性，那么所以说我们通常在烹饪的时候，我们会放一些偏温一点的这样一些食材去进行调整啊。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使用，比如酸辣土豆丝，会放一些辣椒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一些姜啊、蒜呀、去稍微调整一下，这些都是偏温的一些这种调味品，这样的话呢能够有效的减少咱们土豆这样一个寒性。
1: 刚才杜医生给我们分享了一道菜，就是那个陈皮蒸红薯。我们来聊土豆的时候，我也想请刘医生您跟我们分享一道菜吧，比如说您做饭的时候会怎么做，尤其是给糖友们能不能推荐一个适合他们的菜呢？
0: 那就推荐一个菜哈，
1: 那
0: 就是土豆木耳炒西兰花。大家可以想象哈，土豆这是黄的，木耳是黑的，西兰花是绿的，如果再加点胡萝卜丁或者是胡萝卜片有红色的，这就搭配起来很漂亮。那么同时呢，你像土豆呢，它毕竟还是淀粉含量是稍微高一些的，那么木耳和西兰花都是膳食纤维和尤其是不溶性的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高的这样的菜品。那么木耳呢，因为它是黑色的，它里面还含有丰富的铁呀，还有一些像碘呐这些矿物质。那么西兰花呢，它就属于一个除了膳食纤维之外，比如说像一些维生素啊，像一些钠呀，像一些锌呐，含量比较丰富的。那么土豆里面呢，刚才我们说它钾含量比较高，那实际上土豆在所有的薯类当中也是维生素 C 含量比较高的，所以为什么土豆也可以当蔬菜呢？除了钾之外就是还有维 C， 所以说它既可以做菜也可以当主食。那么这几个合在一起呢，就弥补了你像土豆当中的其他的矿物质不够啊，或者是说淀粉含量高的这样的不足啊，然后对于我们的比如说想减肥的，想替代主食的，想这个控糖的人都是有所帮助的。
1: 刘医生您推荐的这道土豆木耳炒西兰花听起来就特别有营养，特别健康。那么究竟这道菜怎么做呢？我们来通过小片了解一下。
3: 咱们第二道菜的主角呢是土豆，那么我们搭配的呢有木耳还有西兰花。那么首先呢，先将土豆削皮切成骰子大小的这个丁，然后呢将泡好的木耳呢摘一下。

0: 鸡蛋花呢切一下，锅里面呢放入凉水，将切好的土豆丁呢倒入水里，开火加少量的盐煮2到3分钟即可。如果想土豆更软一些呢，那煮到4分钟就好了。木耳呢也要焯下水，1分钟就行。西兰花呢也一定要焯下水，焯完水以后呢，它的颜色更加鲜艳，口感更加脆，也能去掉西兰花的苦涩味道。咱们呢切点蒜片和葱，锅里边呢放少量的油，放入葱花和蒜片，煸香以后呢，将咱们这个主角土豆、木耳和西兰花共同放到锅里边，加少量的盐、味精煸炒。这个菜呢不要炒的时间太长，因为我们都焯过水了，也断生了，煸炒出香味，盐味进去，断生即可出锅。
1: 我们经常收到大家的咨询，年轻人健身应该怎么吃，孩子考试精神紧张应该怎么吃，老年糖尿病人群应该如何吃。想要获取更多科学饮食营养搭配的小建议吗？您可以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也会给您细心解答，会耐心记录您的建议，期待您的参与。刚才我们聊完了红薯，也说完了土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三张图会是什么薯类呢？富鲜薯，芋头。顾名思义，纤维多。芋头真是现在特别火的一种食物了，尤其我们很多的女孩子特别爱吃芋头，她们经常会蘸着糖吃，蘸着蜂蜜吃，还有冻在冰箱里吃，怎么吃都好吃。那么从中医的角度，芋头有着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呢？我们请杜医生给我们来说一说。
2: 芋头其实虽然算作薯类啊，但实际上它的药用价值应该说比前两种都要强好多啊。其实今天谈的都是薯，其实每家的薯它的归属还都不太一样。比如说红薯实际上是旋花科的啊，那么到了这个土豆其实是茄科的，但是芋头它属于叫天南星科的啊。天南星科的它的药用价值其实蛮强，在我们中医里边两个化痰的药，一个是半夏，一个是南星，其实都属于这个科。那么所以说我们就特别能理解，在中医的这个典籍里边记载了这样一个芋头，它是味是辛的啊，辛辣的辛，它也平，它也辛啊。同时呢，它还有这个能够，第一叫活血，第二叫化痰，第三个呢消腹中的积块儿。所以说呢，从今天看的话，可能有助于我们处理一些类似肿瘤方面的一些病变。同时，芋头呢，它实际上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叶子啊，那么它的叶梗还有叶面也有各自独特的一个功效，包括它的那个花也有自己特别独特的一些功效啊。像花的话目前看然后有很强的一些抗氧化的作用，那么传统上这个芋头的这个叶的这个叶梗，那么它还能有一些止血的这样一些功效啊。所以说芋头全身都是药啊。
1: 原来芋头全身都是宝啊，平常我们可能只关注芋头本身了，
2: 对
1: 它的花啊叶啊茎啊我们可能都不太知道。那么芋头适合什么样体质的人群吃呢？
2: 芋头总体来说它跟前两者比起来是不太一样，然后大家小时候吃芋头都知道，然后如果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所谓的这个母芋头，相对来说淀粉含量相对高一点，比较粉，对吧？吃起来比较粉。但是如果是那种小的，然后就比较黏，是吧？这个黏液它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它是一个蛋白和多糖的一个复合物。那么这个复合物呢，然后在进入到我们体内之后呢，其实呢它会能够大量的一些吸收水分，它能吸收肠道内的很多的一些裹挟，很多肠道内的一些比如说菌啊杂质啊，然后在肠道里面它会形成一个相对较软的这样一个复合物，它就会产生一个双向调节的作用。第一，对于便秘的人它可以增多我们大便的量，有助于它的一个排出。对于我们这个就是大便稀一点软一点水分多一点的一个人，它又能够裹挟水分，然后让我们大便变得相对更加澄清一点，所以它是实际上有一个双向调节的作用。同时呢这样的一个粘液质呢在我们胃肠之内呢它还形成一种特殊的一种膜啊，这种膜的话它有助于减少我们肠道内异常细菌的这种毒素的一个进入，同时呢也能减少我们这个碳水化合物的这样一个吸收的这样一个速率啊。所以说呢它有助于减少我们这个肠道内对碳水的这样一个吸收，对于我们想要控糖的这样一个人群来说它还是有比较独特的这样一个作用。
1: 所以芋头不仅可以控糖还可以减脂，也是很多健身人群啊减脂人群选择的一个好食材。那么我们也想请刘医生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跟我们来说。

0: 所以说吃芋头真的可以减脂减重吗？适合我们健身人群吗？
1: 实际上像刚才杜医生已经讲了之后，我觉得好像也收获了很多。
0: 嗯，
1: 因为我们平时在现代营养学，比如说我们营养的门诊，我们经常会讲，你像土豆、红薯，刚才我们提到的薯类，
0: 对，
1: 它是生着也可以吃，
0: 哦，
1: 但是芋头它是生着是绝对不让吃的。
0: 嗯，
1: 所以就可以说明这个芋头里面它含有的膳食纤维，这种让大家饱腹感的这种的粗纤维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2: 嗯，
1: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富纤薯哈。
0: 嗯，
1: 那么这种膳食纤维呢，那么它在生的情况下对我们胃肠道的负担啊，对于我们整体的胃黏膜的压力都是有一定的损害，所以它不能生着吃，一定要熟着吃。
2: 嗯，
1: 那么它一熟着吃呢，它就可以吸收我们肠道内的水分呢，啊，它饱腹感就很强啊啊，那我们就可以替代一部分主食，尤其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在餐前吃啊。你如果在想吃饭的时候，我们先把芋头吃了啊，那你就有饱腹感了，这顿饭肯定就吃的少了，
0: 对，
1: 所以就可以减脂了啊。
0: 嗯，
1: 当然你刚才说健身，但是健身的人呢，他用芋头来补的，它不是它的蛋白呀，或者是让它增肌，而是呢给它补的一定的碳水的糖分，补充它一定的能量，因为健身的人他也需要一定的能量来补充。那么他在补充能量的同时呢，他又不是特别的升糖，补充的能量又相对于同等质量的糖水又低，所以说呢它既可以健身又不长脂肪，所以减脂的人群呀，健身的人群是比较适用的。
0: 嗯，那我们也想请刘医生给我们推荐一个菜吧，比如说您认为用芋头做一个什么样的菜或者甜品比较适合我们这样的减脂人群呢？
1: 我们说芋头跟酸奶放在一起做成芋头酸奶碗，
0: 哦，
1: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甜品。因为酸奶呢它可以调整我们的肠道菌群，那么酸奶里面的益生菌对于我们整体的胃肠道的一个消化功能也是有好处的，而且奶里面也有一定的蛋白。那么我们说你吃芋头那都是碳水，你搭配一定的蛋白质，这才是一个比较均衡的一个饮食搭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路径。所以说我们说芋头和酸奶合在一起，又口感好，又增加膳食纤维，还有一定的蛋白的搭配。
0: 刘医生，您刚才推荐的这道芋头无糖酸奶碗真的很适合减脂和健身的人群吃。那么究竟这道菜怎么做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接下来这一道菜的主角呢是芋头，这道菜的名字呢我们叫芋头无糖酸奶碗。现在咱们市面芋头啊分为这个荔浦芋头，还有一种就是我们那种小的芋头叫芋奶。将这个芋头呢搭配到无糖酸奶里边呢，它会增加人的饱腹感。首先呢把小芋头呢清洗干净，用削皮刀将皮削掉，上笼呢蒸25分钟。将蒸好的芋头呢切成小的小丁，然后杯子里面呢倒半杯酸奶，将切好的芋头丁啊倒到咱们的酸奶里边。与此同时呢我们会加几粒枸杞，这个颜色更加鲜艳，营养呢也更加丰富。
0: 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知识吗？您可以打开手机，通过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权威的中医养生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四样薯类究竟是什么。润燥薯，这个可是不好猜了，这个属于纯中医领域了，所以我们就请
1: 教杜医生。
0: 对，杜医生，润燥薯是什么薯？我们翻过来看一下，
3: 看一下，山药。
0: 山药，
3: 对，
0: 杜医生，我听说啊，山药也特别适合秋冬吃，比较滋补，尤其是秋天，你看很多人啊，口舌生疮，很干燥，这个时候吃点山药还挺好的。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您跟我们说说吧，润燥二字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为什么山药是润燥的食材呢？
3: 山药呢应该是中国本土非常重要的一个薯类，那么它的品种其实也特别多。那么我们市场有买的这种枝叶特别多的那种的山药，那种所谓的叫菜山药，那么还有一些就是煮完之后特别特别面的那种山药，比如说铁棍山药，铁棍山药，那么还有山药豆，是吧，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品类。那么山药的话呢应该讲在中药里面入药是非常早的啊，关于它的这个记载，然后包括我们有很多的药甚至拿它直接命名叫蜀玉丸啊，那么山药本身呢在中医里边呢它是一个叫平补肺脾肾三脏的这样一个食材啊，功效特别好啊。那么这个同时呢它补气，但是呢同时它还能够滋阴啊，因为这个山药的话里边有一些汁液，对吧，那么在这个

清代，然后有个叫张锡纯的一个大的一个医家，他就觉着山药的这个汁液对于增补人体的这个津液疗效是非常好的啊，所以说他有时候用药的时候，他的山药用量非常的大。那么我们。

0: 整体来说还是有很好的很平和的这样一个滋补作用。那么因为它独有的这样一个三脏的这样润养的这作用，所以对于我们秋冬就是燥邪寒邪偏盛的时候啊，那么吃山药的话呢疗效会更好一点，我们的皮肤啊咽部啊然后都会感觉更舒服一些。
1: 看来这山药啊真是滋补的佳品。
0: 对，
1: 我们也想请刘医生跟我们来说一说吧，从现代营养学角度山药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呢？
2: 从营养学的角度就是说它各种营养成分了。那么既然聊到山药了，那跟前面我们聊到的三个薯类来比呢，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是最低的。也就是说它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要比其他的薯类都低。所以你看它是属于药食同源的食物，既可以做药也可以做出食物，所以说就说明它里面有很多的植物化合物，类似于像我们的生物活性物质啊，对机体有好处帮助的这些物质啊。那像刚才杜医生也提到一些粘液呀，它一些山药多糖啊，那这些生物活性物质呢，在我们现代营养学呢，它都有很多的这种证据啊，比如说动物的实验，细胞的实验，甚至人群的实验啊，那么这种的多糖类的物质呢，是可以对机体产生很多的增加免疫力呀，调整一些代谢紊乱呀，或者是说抗氧化的这样的一些功效和作用。所以说山药确实是对于我们整体的在薯类里面来讲是一个比较偏有一些疗效价值的这样的一个食物的品类。
1: 不知道刘医生在家里会做饭吗？平常您会怎么烹饪山药这项食材呢？
2: 实际上我在家里喜欢做的是把它做成山药片儿，然后呢跟我们的比如说像荷兰豆跟一些像什么彩椒啊一起炒在一起。它这样呢既搭配有菜，然后呢又有一定的它的这个碳水，那么既补充一定的能量又有一定的膳食纤维和其他的矿物质的摄入。
1: 那刚才我们推荐了三道菜或者甜品了，现在请杜医生也给我们推荐一个吧，用山药您会怎么做呢？
0: 我觉得咱们可以使用山药配一下这个传统的药食同源的百合还有银耳，做一个特别滋润的山药百合银耳羹。
1: 山药百合银耳羹听起来就特别的滋润，尤其特别适合秋天。
0: 那么百合的话呢其实更适合补我们的肺阴，同时还能清火。那么银耳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了，它也是传统的一个就是特别的滋润的这样一个有美肤是吧清肺这样功效的一个食材。那么这三样食材在我们这个深秋季节对于我们身体的肺脾肾同步有补气和滋润的这样一个作用。当然了这个我们如果再点缀一些这个薄荷呀，放一点枸杞呀那么视觉上可能跟刘老师刚才这几个菜
2: 然后
0: 能够有所匹敌，然后既有功效然后颜色也很好看，那么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包括我们尤其是上呼吸道会感觉更加舒适。
1: 是的，而且放一片薄荷还能提神醒脑，让我们这道羹更加的好吃又好看又清爽。
0: 对，
1: 这道山药百合银耳羹我很想学一学怎么做，我们一起来看看小片。
3: 最后咱们再给大家做一道山药百合银耳羹，那么我们用铁锅山药就行，将铁锅山药呢削去皮，顶刀呢切成1厘米的小段就行。那么咱的银耳呢咱们要用水浸泡，泡好以后呢用剪刀呢将银耳的根蒂去掉，去掉以后呢放入到砂锅里边，倒入凉水，凉水呢没过银耳就行，大火烧开，烧开以后呢改小火盖上盖子煮25分钟。你看这银耳汤呢它稍稍有粘稠了，咱们再将切好的山药放进里面，山药呢煮15分钟就行。这个山药煮面以后呢咱们把百合倒进去，百合呢不用煮的时间太长，有个3-5分钟就好了。那么现在咱这道秋季进补的山药百合银耳羹就做好了。
1: 山药在食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禁忌呢？我们也请刘医生跟我们来说一说。
2: 实际上呢山药刚才也提到了哈，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有粘液蛋白。 它这个粘液蛋白呢容易造成一些人的过敏，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弄那个山药皮儿啊，弄完了你这个手上就容易有一些痒啊啊这样的一些不适的感觉，所以说这些呢我们最好在处理山药的时候戴上手套啊有一些相应的一个注意。那么其他的呢我们一定要

0: 知道它也是富含碳水化合物的一个食材，所以也要替换一部分主食，
1: 都是有个性的食物。那刚才还说了像土豆啊，其实也是特别有个性，刚才说是茄科的，但是土豆一发芽周边会变得发绿发青，
2: 对，
1: 那个时候会有龙葵毒素，也就是茄科特有的一个毒素，
2: 所以发芽是坚决不能吃的，
1: 发芽坚决不能吃，
0: 发芽土豆它是有一定的毒性的，
2: 是的，
1: 对。然后还有刚才这个芋头，芋头虽然好吃，其实人家是天南星科的，正经还有点毒性啊，比如说对于我们皮肤的一些油状的这样一些病变啊，比如说我们长个小痦子啊小油啊，
2: 对，
1: 然后使用这个芋头的一些嫩芽或者用它的这个叶片反复去涂擦的时候还能消这个。另外就是我们的胃肠如果是有时候是胆汁反流相关的那种胃的隐隐的那种疼痛，我们还可以使用芋头的这个嫩的这个芽，然后切几片拌一下白糖，那么长期的服用之后呢，对于缓解胃肠疼痛还是有一定帮助。所以说呢，四个薯类虽然都很好吃，但实际上还都是很有个性。
2: 刚才呢，二位也给我们分享了我们吃这些薯类的一些避雷的要点。那您也跟我们说一说吧，比如说这四种比较适合和什么样东西搭配在一起，并不适合和什么东西搭配在一起吃呢？有没有些禁忌跟我们也分享一下？
1: 从中医的角度讲，就是首先肯定是食量啊，因为这些呢，四种薯类它的碳水化合物都不低，所以说都是可以带主食的，吃多的话呢相对来说对于我们胃肠的负担都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一定要适量。第二个呢，中医里边传统上还是讲一些饮食之间互相搭配的一些禁忌，比如说我们这个红薯跟这个柿子之间啊，有时候可能就是最好不要混食啊，同步的混食，因为像柿子大家都知道它有一些涩性的成分，就是偏鞣酸这样的一些成分，它可以把食物中的一些膳食纤维啊然后蛋白啊然后交结在一起形成一种所谓的叫胃石啊，其实就是一种很难化开的这样一个石团，在胃里很难下去，然后这个有时候会导致患者的呕吐甚至出现严重的溃疡啊。那么像红薯吃完之后它的膳食纤维也蛮多，排空又相对比较慢，跟柿子如果之间擦的时间太短，其实比较容易出现胃食的情况，所以说这种的就建议还是要错开一点。
2: 好，刘医生有什么补充吗？关于薯类的搭配禁忌上？
0: 那么一个呢，就是说都是薯类，所以它富含碳水化合物，那么一定要替代一部分主食来进行食用，别吃完主食了，吃完饭了再去吃它当零食吃，那就起不到它的一个丰富食物品类啊、减脂啊、替换它的一些就是富含膳食纤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了。那么第二个呢，那就是我们选择烹调方式的时候，尽量选择蒸煮的方式，别选择油煎呐、油炸呀这种方式，本来它碳水就多，你再混合一些油脂，那么它做起来像这样的方式呢就会增加了一个能量的摄入。
2: 不少朋友吃完薯类的时候都会出现腹泻啊或者胀气的这种情况，您能不能教我们几个动作帮助我们去让这个肚子更舒服一点，更好消化一些呢？
1: 最重要的还是要节制，
2: 是少吃
1: 薯类，好吃不要贪食，吃多之后呢容易消化不良胀气。那么像这种情况，因为通常不是特别多的器质性的胃肠疾病啊，所以说基本上它是一个一过性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我们做一些自我的一些按摩呀，或者穴位的刺激都是蛮好。比如说呢，我们是可以采用一个顺时针的这样一个摩腹摩腹，然后这样的话呢，然后有助于我们促进胃肠的蠕动。那么平时呢，我们比如说如果坐着的时候也可以，然后我们自己刺激我们的这个足三里的穴位，足三里大家也是非常熟的老朋友穴位了啊，然后可以刺激一下足三里，包括丰隆这些胃经的一些穴位，也可以促进我们胃肠的一些蠕动啊。所以说呢，我们要关注我们的体质跟四味薯类之间的这种的反应啊，如果经常性的出现这样的不适的反应，那我们可能还是要尽量的要避开一点。
2: 今天非常感谢二位医生的分享，我们从薯类的这些食材当中真的发现了大宝藏，谢谢二位。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啦。
3: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4: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5: 敌机
6: 共军区区不到三万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四趟，而我们呢，几十万人前后围堵。

战国了，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时光流转，精神永续系列报道《新长征新青年》今晚播出，用青春讲述传递信仰力量。自家宅基地下发现古墓葬，能将挖出的宝贝变卖吗？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明确此类行为属违法犯罪。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0: 当地时间10月9号，202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颁奖仪式在法国巴黎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彭丽媛向颁奖仪式发表视频致辞。彭丽媛向来自摩洛哥和秘鲁的获奖机构致以热烈祝贺。她表示，女童和妇女教育水平是衡量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尺。近年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力倡导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下，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取得令人欣喜的进展。彭丽媛指出，中国一贯高度重视女童和妇女教育，积极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有关各方开展务实合作，惠及多国广大女性。近年来，中国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有力促进教育性别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我呼吁国际社会

0: 委携手加强女性职业教育和培训，大力发展面向女性的数字教育，使她们成为数字技术的使用者和受益者，为她们搭建人生出彩的阶梯。彭丽媛表示，发展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播种的是希望，培育的是梦想，收获的是幸福。我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实现更大发展，为更多女性走向美好明天贡献力量。自2015年中国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设立女童和妇女教育奖以来，该奖项持续发挥积极影响，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1: 10月1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大同与法国总统外事顾问伯纳举行第28次中法战略对话。王毅表示，中法要继续加强在联合国框架下的沟通协调，共同推动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携手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伯纳表示，法方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期待双方加强各领域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法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为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全球性危机，实现共同发展发挥更多建设性作用。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等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继续发挥好战略对话机制作用，保持对话沟通和国际事务协调。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8号至10号在吉林省调研先进制造业发展、高端科研仪器自主创新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不断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激励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加强基础研究，加快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共性技术，着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引导国有企业聚焦主责主业，加强先进制造领域布局，带动上下游协同联动。要强化科研仪器基础理论研究，要坚持硬件、软件、标准和专利布局协同推进，形成以用促研、迭代升级的良性循环。国务委员、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主任盛怡琴10号到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看望慰问即将出征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并作动员，勉励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怀嘱托，全力以赴做好备战参赛工作，为祖国和人民赢得更大荣光。他强调，要着眼洛杉矶残奥会，以亚残运会实战锤炼能战能胜的中国残奥队伍，保持良好的赛风赛季，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加强友好交流，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残疾人故事，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确保安全顺利完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至9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3: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下一步，国家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1: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15、57，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4: 实施两个计划，就是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5项行动，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

0: 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完善落实税费减免、就业补贴、稳岗返还等政策，激励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全力稳定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招录招聘的规模，统筹实施好西部计划、特岗教师等基层服务项目。
2: 全年不间断开展指引未来系列招聘服务，促进高校匹配，积极动员各类企业提供一些优质的就业见习岗位，帮助毕业生在真实工作中、在真实的环境中提升能力。
1: 十五五时期，国家将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聚焦重点群体的就业需要，加强急需紧缺培训项目供给，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五年新增取得技能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取得高级工以上技能证书1400万人次。
0: 完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建设全国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电子地图，更好地为劳动者全职业生涯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1: 十五五时期，国家将建设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组织10000名技工院校骨干教师参加工学一体化师资培训，推动技工教育高质量特色发展。十四五时期，我国累计发布了72个新职业，近100个新工种。今年以来，又发布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开发培育更多新职业。
2: 紧紧盯住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现代服务等新型的领域，讲一些就业规模大、发展前景广的一些新型的岗位，及时的确定为新职业，对社会发布引导新的就业。
1: 90年前，党领导红军完成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伟大远征。时光流转，精神永续。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今天，一群年轻人正前行在属于这个时代的新长征路上。有人钻进戈壁，守护能源安全；有人坚守边境线，守卫祖国疆土；有人扎根山村，努力让家乡更富更美；有人攻坚技术，攀登前人未至的高峰。征途漫漫，青春向阳，新长征，看新青年。今天的新长征新青年，我们来认识一位红军后代，江西余都长征员宣讲团宣讲员肖婷婷。20多年时间里，他用真情讲述长征故事，也把红色信仰力量传递给千家万户。
3: 国庆节前夕，肖婷婷走进余都长征员红军小学，给6年级的学生们宣讲红色故事。肖婷婷的太爷爷参加长征北上，杳无音讯，太奶奶一生苦苦守望，这段家族往事让她在讲述红军故事时更多了一份真情实感。
4: 我感觉她讲得特别好，因为她的语言特别的朴实，让我们能听得懂。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的讲解员，肖婷婷为全国各地的参观团队讲解了20年红色故事。2020年，当地组建余都县长征员宣讲团，肖婷婷又义无反顾地加入了。
5: 我认为只要把讲解词、把宣讲词把它背下来讲出去，那就行了。那时候呢，在一次接待的时候，我接待了一位外地游客。当我给那位游客讲述曾老大爷捐献寿彩的事迹后，他流泪了。我当时非常的惊讶，因为我觉得我刚刚就是把这个故事背下来讲给你听了，你为什么会流泪呢？后来我想，可能就是因为故事的真实性。所以后来我就在想，讲解宣讲也好，我们所讲的一定要真实。
3: 为了讲活长征红色故事，肖婷婷实地踏勘红色现场，积累鲜活素材，辗转走访红军后代， 红军后代易克美的爷爷1933年参军后

0: 给家里写了四封信。1934年7月31号，家里收到最后一封信。直到1983年，家里收到民政部颁发的烈士证明，才确认爷爷牺牲了。2021年，易克美将这四封信捐给了博物馆。一家的四封家书多次提到让母亲不要挂念，而字里行间里却又流露出一名红军战士在投身革命事业时心里对家庭的牵挂。为了让大家能够读懂一家四封家书，萧婷婷多次拜访，逐一对历史细节、时间脉络、事迹原委纠偏补漏，仔细记录遗漏的鲜活细节和感人桥段。
1: 我们都是红军后代，我爷爷的故事讲给他听，他特别有共情，希望我爷爷故事通过他的宣讲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曾经有这么一个红军战士真实的来过，真实的存在过，把爷爷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长征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前来于都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日程紧张时，萧婷婷早中晚连讲3场，忙起来顾不上吃饭。
2: 有一位游客对我们说，你们这个馆办得很好，讲得也很好，地下牺牲的英烈可以瞑目了，这更加让我感觉到肩上责任的重大。长征出发地的故事需要有人去讲，有人去听，有人去记，我愿意一直做那一个讲述的人。
0: 在一次次寻访、一场场宣讲中，萧婷婷慢慢找到了宣讲的要义，不用模板化文稿，不要空洞口号，只讲身边事、家里事、百姓事。从最初的青涩紧张到如今从容真挚，她完成了属于自己的成长蜕变。
2: 站在长征渡口，我时常在想，新时代的长征路已经不需要我们去爬雪山、过草地，但仍然需要我们牢记初心，脚踏实地，就像当年的红军战士一样，攻坚克难，永不言弃。我们这一代要咬着牙、沉下心，把红色故事讲到底，把信仰的力量传下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征求意见稿由现行154条扩充至191条，新增37条，修订93条。具体修改了哪些内容？来看记者的报道。
6: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主要修改内容之一，就是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应用。明确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信息系统。同时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以视频形式向社会实时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7: 智慧监管的入法，它可以强化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更有利于的去掌握企业的一个真实的生产经营的状况，它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目前监管当中的一些困境和难题。
6: 新增的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完善细化了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特别是平台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

0: 或者办事处，并履行备案手续。专家表示，这样平台可以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链条，提升平台整体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另外，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平台内经营者登记审查制度。
1: 实施审查义务呢，确实是能够有效的避免类似我们讲的幽灵外卖啊等等这种实验中的这种乱象和严重违法行为啊，定期的这种核验更新，比如他这个店可能经营了几个月就关掉了，但他依然利用这证照信息在平台上注册，实际上他可能是一个黑户或者是没有证照的一个主体，那这种对老百姓的这个食品安全来讲是有很大的风险啊。
0: 增设的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规范供餐模式选择，严格采购验收，加强承包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目的就是通过完善顶层设计，筑牢校园食品安全法治保障基础。我国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管领域长期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许可、全过程质量管控与常态化监督检查，合规化标准化程度较高，但在销售环节准入门槛较低，经营主体鱼龙混杂，管控缺失。
2: 增设了食品添加剂销售备案制度，这是本次制度的一个创新。备案属于信息报备，不是行政许可，不代表对产品质量的背书，目的是摸清销售主体底数，配合进货查验、销售记录制度，打通溯源链条。
3: 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一批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涵盖盗掘古墓葬、倒卖文物等常见犯罪类型，以案释法，明确法律红线，警示公众自觉保护文物。在其中一起典型案例中，被告人于某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与他人一起携带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文物。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于某的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在共同犯罪中系主犯，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
4: 盗墓小说虽然惊险刺激，但对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都进行了大量的夸张、幻想性的加工，与现实中法定合规的考古勘探等文物保护工作是有本质区别的。擅自进行钻探等探墓行为及挖掘、爆破等盗掘行为的，均可能构成犯罪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3: 自家宅基地下发现古墓葬，能将挖出来的宝贝卖了吗？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马王街某村位于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封号遗址保护范围内，村民施某在自家院中清理柿子树根时发现古墓葬，遂进行挖掘，窃得铜鼎、铜爵、铜箍等8件青铜器，经鉴定被盗青铜器均为3级以上文物。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施某明知居住地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对发现的古墓葬进行盗掘，其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被告人还打算将盗取的8件青铜器倒卖牟利，情节恶劣，后果严重，最终判处施某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另一起典型案例显示，被告人唐某在广西柳州市柳城县一河道内进行捞沙作业时，拾得一个铜制编钟，并带回家中藏匿。后唐某将该编钟以30万元的价格出售。经鉴定，涉案编钟为春秋禅文铜俑钟，属于2级文物。柳城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唐某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其行为构成倒卖文物罪，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依法追缴唐某的违法所得30万元，上缴国库。
4: 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属于国家所有，它的所有权不会因为是在居民的宅基地还是在农耕地里面就发生改变。同时，文物保护法也作出规定，我国境内地下、内水和临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

0: 都属于国家所有，国有文物的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
1: 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今天晚上展开角逐，中国选手郑钦文对战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最终郑钦文2-0横扫对手晋级决赛，这也是中国球员首次在中网单打比赛中进入决赛。首盘比赛，郑钦文迅速进入状态，3-0领先对手，但梅尔滕斯第七局实现回破，并将局分扳平。关键的第十二局，郑钦文再次破掉对手发球局，并顺利以7-5拿下首盘，1-0。第二盘比赛，郑钦文手感更加火热，保持发球局的强势，在对手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郑钦文正手施压，导致对手回球失误，6-2，郑钦文以总比分2-0战胜对手，挺进决赛。决赛中，郑钦文的对手是四号种子安德烈娃。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国际能源和俄乌局势。
2: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原定9号到10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10号的会谈不再进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9号中午，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并在此后发生数次6级及以上余震。目前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尚未收到人员死亡的报告。
3: 据巴拿马官方通报，目前受灾情况集中在该国中部地区，科克莱、洛斯桑托斯等省多处商业设施受损，住宅坍塌，道路基础设施也受到影响。
4: Pero sí podemos ver en las imágenes que hay mayores afectaciones materiales en esas edificaciones que además, por ser del interior, son un poco más precarias y menos por la contingencia del terremoto, congestionando así y abarrotando las paradas de buses y los transportes públicos. Igualmente el tráfico vehicular. Han habido alrededor de 30 réplicas, siendo la última que sentimos hace poco una de las más fuertes y de más intensidad y duración. Las personas se mantienen en las plantas bajas o en las afueras de sus edificios porque aún sienten que no es seguro volver a sus casas.
3: 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天首次地震，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强震发生后，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已启动应急预案，并对相关设施展开检查。经检查，运河一侧区域办公楼受到轻微损坏，未对船舶通行造成影响。地震还造成巴拿马多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全国多座净水厂出现生产中断或产能下降。此次地震

0: 震中，首都巴拿马城震感强烈。位于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疏散旅客，并临时关闭机场，经过检查后逐步恢复运营。
1: Yo estaba en la estación del metro en San Miguelito, allá arriba, cuando sentí eso horrible, horrible, horrible. Fue desastroso sentir esa sensación. Bueno, en el momentito sonó la alarma del metro para que todos desalojaran.
2: 飓风伊萨亚斯九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秋天，走进福建省平南县的山谷，你一定会注意到它们。同一片山坡，大多数树木依旧葱郁，唯独这片水松，远望如火，高矮错落，在漫山墨绿中格外瞩目。比色彩更特别的是它们的珍稀性。全球野生水松天然种群仅剩1000余株，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被评估为极危等级。而你眼前这片藏于平南山谷间的古水松林，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原生古水松群落。走进山谷，脚下的土地开始变得松软泥泞。这片约4000平方米的高山湿地，就是平南水松的家。
1: PN63 172
2: PN53 172.5
1: PN6293
2: 65号树高22米。
0: 成年水松的树高一般都超过20米，但奇特的是，如此高大的树木竟生长在水饱和低氧的湿地沉积机制中。绝大多数陆生乔木都惧怕积水淹根，水松却为何偏爱水生环境？走近看，在水松树干周围有一些奇特结构从泥水中凸起，不高，通常只有几十厘米，像刚刚钻出土层的竹笋，又被称为呼吸根。
2: 这就是水松的呼吸根嘛，你看它的整个形状就跟我们膝盖弯起来是一样的。呼吸根是有很多海绵状的组织吧，这个海绵状的组织就是为了方便它的根系交换气体，从空气中吸收氧气输送到地下的根系。
0: 这就是水松的独门秘籍，呼吸根，如同天然的输氧管，让它在缺氧的淤泥中自由呼吸，避免窒息。此外，水松的树干基部膨大成筑槽状，像一个个石墩，牢牢扎根于松软的湿地，抵御水流冲击。树皮中富含的单宁酸，天然能降低虫害和微生物侵染风险，三重机制环环相扣，使得水松得以在水陆交界地带稳扎根系，任凭潮起潮落，风雨侵袭，依然岿然不动。这份令人惊叹的生存智慧，其漫长的史诗始于约1亿年前的早白垩世。那时

0: 北松是遍布北半球的大家族，直到约250万年前，第四级冰期降临，他们在欧洲、北美等地先后灭绝。20世纪中叶，科学考察确认，中国南方仍有野生水松分布，但数量非常稀少，野生植株数量不足1000株。中国南方是他们在地球上最主要的生存避难所。作为远古时代的幸存者，水松见证了地球地质、气候变化与生物演化历史，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活化石。然而，它的命运并未就此安稳。由于天然更新能力差，加之病虫危害与人类活动干扰，全国百年以上的水松古树已不足300株，而平南这片高山湿地却奇迹般留存着63株成年水松，平均树龄约400年，构成了全球个体数量最多的古老水松群落。
1: 水松它是那个我们国家特有的绝育植物吧，被称为植物界的活化石。大部分水松它是呈菱形分布的，就是片林非常少，平南可以说是最古老、植株最多的一个古群落。
0: 在世界其他地区，水松已近乎绝迹，仅偶见零星植株。为何唯独平南成为这一脉孑遗生灵的庇护所？这一切得益于大自然的格外眷顾，群山合围，勾勒出一个幽深的 U 型谷地，犹如一道天然屏障，阻隔凛冽寒流，将区域年均气温稳定在15摄氏度上下，地下活水不断涌出，浸润根系。1200米的海拔，又让它在南方山地的蒸腾中避开酷暑。所有苛刻的生存条件，在这里被一一满足，共同造就了这片难得的生机。然而，即便在这片被天赋后代的避风港，水松仍面临严峻考验。它的生命力虽顽强，却难以在自然环境中顺利繁衍。线索藏在那身美丽的红装里。秋叶析出花青素晕染成红，帮助树体抵御强光氧化伤害，保护树体熬过冷冬。但这也恰恰暴露了它的娇弱，对环境极度敏感。
1: 水松不管是种子萌发还是幼苗的生长、树的生长等等，它对环境的要求都是非常苛刻的。外界哪怕一点点，比如说水分一点点不对，然后或者是温度有点变化，它都特别敏感，就不容易就长不起来。
2: 跟我们这几年的观察，它的发芽率是极低的，即使这些种子发芽了，它也很难成苗成树。这是我们今年最后一批采种了。
3: 你慢一点，等下那个安全带绑一下。
0: 水松雌雄同株，繁育窗口极窄，球果仅在每年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短暂迎来成熟。种子掉落，却难以在原生环境中自行萌芽。
2: 这个几个球果还是很不错的，很漂亮。这种球果就有一点开裂了，球果开裂，种子掉落之后，它很难在原生境中自行的萌花，即使有一部分萌花之后，也很难独立的成苗成树。
0: 单靠自然繁衍，水松难以实现种群更新。这片古林要延续，必须有人伸出援手。人工培育变成了延续种群的关键。这些精心采集的球果与种子会被送往尤溪国有林场的苗圃基地，经过科学培育，成长为健康的幼苗。
2: 目前我们已经收集到近200份的水松种子资源，嫁接苗木3000余株，嫁接成活率高达90%，同时也营建了全国首个水松活体基因保存库。
0: 人工繁育破解了水松的繁衍难题，而针对野生古水松群落的科学监测与就地保护也在同步推进。
4: 扣紧一点，可以了，这样子就。

0: 卡紧了，老李先过来，这边给我吧。
1: 野生水松林里，科研人员在树干上安装了生长环，24小时监测胸径的微米级变化，在林间空地架设了小型气象站，实时记录光照、湿度、降水量和蒸发量等。
0: 我们现在在这个软件上面看到的所有红色的编号是对应着我们水松上面唯一的身份编号，对每一颗水松实现了精准定位。
1: 从白垩纪走来的水松，熬过漫长的寒冷冰期，却因多重因素再次濒危。而今他们终于等来了人间的珍视与温柔相伴。有人关切水涝寒暖的细微变化，有人悉心守护每一粒脆弱的种子。这亿万年时光不曾摧毁的生命，终于不再是孤独的幸存者。在福建平南的这片山河之间，他们成为了一道倔强而温暖的笔触。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气。
4: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鲜冻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北京，东北方向，距离城市中心约130千米，一片约41.5平方千米的林海，面积堪比一个小型县城，森林覆盖率高达95%，承载着全市65%以上的生物种类。广袤的绿意之下，掩藏着89株古树，有的驻扎山间沟谷，保留珍贵的物种基因；有的立于海拔高点，直面寒风与霜雪；还有的历经岁月沉淀，默默记录森林的坎坷过往。它们看似散落分布，实则各守一方，像一支依山列队的老牌守军，日夜守护着首都的生态安全。

0: 好，这里东西就齐活了。
1: 冷风、云雾、花岗岩，雾灵山的代名词。这里是燕山山脉核心区域，作为北方草原与中原腹地的一道天然分界线，自东汉起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明代更成为蓟镇长城的外防体系。历史上频繁的战事，使原始森林难以长期存续。然而今天的雾灵山却满目苍翠，这份生态盛景既离不开几代人持之以恒的生态修复努力，更得益于89株平均树龄约210年的古树。它们如沧海遗珠散落山间，为雾灵山的生态恢复留存着珍贵的原生基因，更稳稳托起群落结构的基本骨架。一年四季，护林员以古树的生长点为标记，开展对整片森林的巡护。
2: 哎呀，真不容易到了。
3: 这俩是最远的了，
2: 还跟以前差不多。
1: 这两株生长在古庙遗址中的古侧柏，是雾灵山保护区最年长的古树，树龄约320年，
2: 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就是有点老了。
1: 雾灵山古树群的树种以青铅为主的云杉属为数量主体，同时拥有侧柏、梧桐杨、襄阳油松等极具历史和生态价值的古树，其中最为稀有的是四株古梧桐杨，它们生长在南横岭海拔1200米的沟谷中。
2: 还好，这树还是没有虫卵，没有虫子。
1: 眼前的这株梧桐杨，高度接近20米，胸围超过188厘米，在家族中最为雄伟。据说，因为它远远望去，树干挺拔似杨树，树叶阔

0: 像梧桐，所以得名梧桐养。实际上它跟梧桐无关，是地道的杨柳科杨属植物。
1: 据有关部门策划，

0: 董士林首次发布了它的存在，至今不过半个世纪。梧桐杨的发现为华北特有杨属植物的演化研究补全了关键拼图。目前全球已知梧桐杨野外种群主要分布在中国华北地区的雾灵山、燕山山地及陕西关山一带，是中国特有濒危物种。
1: 它的分布的海拔高度呢都在1000到1600米这个高度，低了也不行，它也没有，高了也没有。
0: 绝大多数杨属树木生命力强悍，适应范围广泛，是植物里吃苦耐劳的典范。唯独梧桐杨对生境要求堪称挑剔。雾灵山肥沃的土壤，充沛的水源，冷凉少裂风的小气候，给了它恰到好处的包容。
2: 叶都没了，换冬装了，它已经。
0: 每年秋季，梧桐杨总是较早落叶，迅速收敛养分。到了次年春天，它又较晚抽芽展叶。早眠晚醒的生命节奏，使它能够完美避开山地季节转换中最剧烈的气温波动，也让它显得格外与众不同。更令人惊讶的是，大部分杨属树木寿命很难突破百年，而雉几株梧桐杨却能安然度过约300年岁月。它们的长寿奥秘，学界仍在探索中，但它们能存续至今，与一段往事有关。清康熙13年1675年，为护清东陵，清政府下令封禁雾灵山。此后200多年岁月里，这里少有人到访，森林得以休养生息。脆弱的梧桐杨幼苗抓住了这个时期，把自己长成参天大树，而这也是整个雾灵山生态史上的重要转折。就在同一时期，雾灵山海拔约1400米的峡谷阴坡上，一株株云杉属勇士悄然扎根，到今天已有约300年树龄。
2: 哈哈，到地儿了，又看你来了。
3: 62.7。
2: 62.7。
1: 我看看这个，它这个针叶、小叶，我看是什么啊？就广义上叫啊，它也叫云杉类的。就严格讲，它的中文学名就是叫青签。
0: 作为华北原生树种，青签稳稳占据雾灵山保护区高海拔生态核心，仅在册的古树就超过80株，在整片古树群落里独占鳌头。四季常青的身姿，让它们成为野生动植物赖以栖身繁衍的天然家园。
2: 这儿你听，你看那树上就是，银喉长尾雀在叫。找上头的松子啊，或者小虫，它吃。这地方鸟呢是种类比较多的，一共有200多种，国家一级的呢有6种，还有国家二级的和北京市保护的。
0: 鸟类的繁盛是森林活力的重要标志，而这份丰盈源自人们数十年不变的护树深情。上世纪80年代，雾灵山获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减少人为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干扰，人们做了一个决定，
1: 逐渐的就把这些曾经的住户啊都给迁出去了。也是老百姓也非常配合政府啊，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原生态的生态环境啊。
0: 此后持续巡护与长期监测，成为林业人员守护和了解这片森林的主要方式。
2: 咱就绑这儿吧。这上下都能走，
0: 行。如今在古树的庇护下，这片森林生态日趋完善。这里已知记录有740种植物和285种动物，是北京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山地森林生态系统之一。每一次草木新生，都是雾灵山在向人们发出回信，它正按照自身节律

积蓄起生生不息的力量。它稳固水土，长期固碳，调节气候，也为山脚下的密云水库涵养水源，滤净泥沙，默默守护着北京城的绿色水脉与万千生机。

0: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
1: 让我们一步千年，
0: 踏上寻访柳宗元之路。
2: 柳公啊，在此治理得非常有成效，
3: 子后天资聪慧，颇有治世之能。
4: 若想重归治世，正是改变之时。
5: 夫为吏者，仁义也。改革为民，乃是我一生的夙愿。

0: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有这样一位宗师，在他的座上曾经喧嚣着长安的繁华，二十出头便京师显贵。他也曾在孤舟上独钓一江寒雪，三十多岁左迁南荒，从此长望故乡。但无论足登青云还是身处低谷，他始终坚守真理。在短短47年的生命当中，他为中国文学留下了大量玉树琼枝般的作品，他就是宗师柳宗元。
1: 潭中鱼可白许头，皆若

0: 空游无所依。好一个空游无依。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以卓越的示范成为了中国山水游记的开山之作。
1: 夫为吏者仁义也，他说身为官员就应当为人民做事，他的民本思想远超他所处的时代。
2: 两位好，欢迎杨宇老师，欢迎尚永亮老师。
3: 小范好，
2: 欢迎两位加入我们的探访团，我们很快就要启程穿越时空了。
0: 好，
2: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今天我们要探访的这位宗师柳宗元，大家也非常熟悉。他是和韩愈一块儿倡导了唐代的古文运动，而且他和韩愈、欧阳修、苏轼并称为千古文章四大家。那在出发去探寻这位文学宗师之前，我们先一块儿来看看他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一些珍贵的宝藏。两位请。这一部《唐柳先生文集》，从这里面真的是能看见不光是文章，也有他的思想。
1: 是的是的，所以这套《五百家注音变唐柳先生文集》啊，它是由宋人注释，总共呢是45卷，十分珍贵，现存于国家图书馆。他创作了一大批反映下层民众心声的作品。柳宗元一生追求啊，立安源源，利民、安民、便民，这是他一生的理想。
2: 那边还有一件东西，来，两位请。这幅画不是柳宗元画的，它是宋代画家马远的《寒江独钓图》，它的意境取自于柳宗元最有名的那首作品《江雪》。
0: 《江雪》啊，还被称为世间最孤独的诗。你们看，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把四句诗每一句的第一个字提出来，就组成了千万孤独四个字。
2: 千万孤独，高洁独钓。虽然柳宗元先生的一生并不长，但是壮阔而丰盈。我们看到现在前面有三幅画面，这应该代表了柳宗元先生人生的不同的三个阶段。第一个画面是少年时候的柳宗元。
4: 常态兮余眼涕兮，哀民深知多艰。将来我一定要做一个屈大夫一样的人。
2: 那个时候他就以屈原为偶像，立志要为天下求索真理了。
5: 永州下起大雪，我在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寒江上独钓。
0: 年轻的柳宗元积极投身社会革新，可惜啊，他参与的永贞革新只持续了140多天就失败了。柳宗元因此被贬，离家去国，万死投荒，终身未能返朝。
5: 夫为吏者仁义也，在柳州我终于有机会把这个理想付诸实践。
1: 早在长安为官时，柳宗元啊就提出了立为民义的观点，但是呢直到人生最后4年，他才得以在柳州刺史任上亲自实现了这个理想。
2: 此刻我的内心是真想认识这位千万孤独中的柳宗元先生，也想看看他是如何在逆境当中获得重生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步千年，去到柳宗元创作出江雪的永州时期。

0: 现在我们是到了公元808年的湖南永州，
1: 而且一看过节的气氛很浓厚呀。端午节啊，
0: 您怎么看出是端午呢？
1: 我看到龙头了。
0: 哦，还真是。
1: 端午节在湖南，那个时候叫江南西路，它那个过节的气氛是最浓的，因为屈原是在汨罗投江的嘛。
2: 所以这个端午节啊，来源甚早啊。一般认为端午节可以推溯到周朝。
0: 周朝，哎，
2: 但是那时候没有端午的名字，这一天一般人叫五月五日，或者是五月初五。哦，到了初唐的时候，就把这一天定为国家的假日。
0: 哦，放假呀？
2: 放假，一直传流到现在，没有断过。
1: 就是唐朝非常有名的社团的游戏。
0: 这个怎么玩啊？
3: 请看前面的木牌，木牌上皆写有不同口味的粽子，以此小弓射之，射中几个便可以拿这个香牌去旁边换粽子吃。哎，射中几个得几个。
1: 我们比一比，
2: 看起来是很有自信啊。
0: 小时候打气球我还没输过呢，在公园。
1: 尚老师不声不响的一箭命中。
2: 对，我们试一下啊。
1: 您知道我看中的是哪一只粽子吗？
2: 赤飞含香粽。
1: 唐朝的时候，赤飞就算是仕途相对比较成功的标志了，
0: 平步青云的感觉。
1: 对对对，
3: 这也是我们这儿最特色的赤飞含香粽，
0: 所有人都是冲它来的，是吧？来吧，
2: 杨老师来一个。
0: 好，
1: 差一点点，
0: 方向是对的。走，哎，力度有了。
2: 哎呦，这个差一点。
0: 我有钱，咱们带着就是农业银行的钱包呢。最后一箭定胜负，
1: 我一定要盯着那个刺飞。
2: 好，
0: 我们俩一箭定胜负啊！
1: 三、二、一，一，
0: 六六，
3: 恭喜客官，
1: 我射中了！
3: 哎，客官您请坐，
0: 好好好，
3: 我去给您准备粽子。
4: 谢谢客官，
0: 谢谢。
3: 来，客官，您久等了。哎呦，
0: 谢谢谢谢。
3: 您的赤飞含香粽。
0: 你别别别别别，你等会儿过来。你这就是一个白粽，给我切成片，你这糊弄我们。
3: 客官，您别着急呀、啊，这赤飞含香粽最重要的一步啊，是这样，淋上蜂蜜，软糯香甜，这就是我们的特色赤飞含香粽。
0: 尝尝。
3: 嗯，这可是我从长安特意学来的，我们家的独门秘方，不用内里馅料，只用上好的香糯米制成实心粽，然后再切片放入盘中，然后再淋上蜂蜜，吃起来冰爽可口。
0: 咱们待会儿去拜见刘司马的时候，给他带几个这个粽子。
2: 好。
3: 你们是来找柳司马的是吗？
1: 对呀，您认识他吗？
3: 我倒不熟识，不过我听说他是之前长安的高官，也不知道因为何事才来到我们这偏远之地的。
0: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找着他？
3: 这个我，哎，我好像看见他总去对面的药铺拿药，不如您去问问对面的药铺。
0: 哎，好主意。店家，说到柳司马。您熟吗？
5: 诸位是柳司马的朋友。哎，
1: 是的，
5: 我与柳司马相交甚熟啊。哦，前两年啊，他们一家人从长安来到永州。我们这地呢潮热，他们来到之后啊水土不服，都患上了病，因此啊常上我这来抓药。哦，
0: 您能给我们指条道，我们到哪儿能找到柳司长？
5: 一刻前呢，柳司马的堂弟宗直刚上我这抓药，好像我刚刚看到他

0: 去了那边的茶铺了。哦，诸位要不去那边看？
1: 好，有劳了，有劳了，
2: 谢谢。
3: 他到了永州之后病患不断，所以久病成医，他曾经留下了一个方子，救死三方。
2: 听说那个救死三方是救疔疮、霍乱还有脚气，
3: 对对对，
2: 这几种疾病。哎，茶铺不是在这里吗？哎，
0: 这位是不是大王？
1: 气质有冷家的风范。
3: 是的，是的。
1: 敢问阁下是否是柳司马的堂弟郑夫先生？
4: 鄙人柳宗植。诸位快坐。
1: 我们这一路寻访，终于见到了柳司马的家人。
4: 自来永州，多少故交，唯恐避之不及。像诸位这样主动寻访的人，很是罕见。但是，今早兄长便独自去了江边，不曾与我一起。哦。
2: 我们读到最近盛传的那首诗《江雪》。
1: 想听听这首诗背后的故事。哎，
4: 演吧。兄长的事，世人多有了解。我们调到永州以后，兄长所任乃是闲职，连个住处也没有。从前他那些革新为民的志向，自是无处施展。他本一直抱着朝廷大赦天下，我们一家能重回长安的希望。然而，却苦苦等来的是纵逢恩赦不在量仪之限的一纸诏书。
1: 那在这永州之地就没有任何人给他带来任何宽慰吗？
4: 早些时候由兄长的母亲时常开解，他还有几日笑颜。二人最常读的是离骚，也算是他们母子之间的一种相互鼓励吧。伯母时常以屈大夫的精神来教导他。还记得尚在兄长年幼之时，河北藩镇叛乱，伯母带着年幼的长兄从长安逃往夏口。
5: 柳宗元出身于唐代的高门大姓河东柳氏，他的母亲卢氏亦是饱读诗书，自柳宗元四岁起便对他悉心开蒙。公元783年，为了躲避藩镇割据的战火，年仅11岁的柳宗元跟随母亲从长安来到夏口投奔父亲。
6: 放手！
7: 放！
6: 不！你别想跑！给我机会！
8: 元儿！
6: 别想跑！
8: 元儿！
6: 林哥！
8: 孩子快起来，快起来，没摔着吧孩子啊？来，
7: 阿娘，他偷咱们家橘子。
8: 元儿，
9: 我没偷，我是借，我一定会想办法还的。
7: 胡说，既然是借，干嘛不敲门？
8: 元儿，孩子，听口音，你像是从北方来的。
9: 嗯，我家那边打了仗，阿爷带我和妹妹逃了出来。又说跑到了这里，
8: 那你阿爷呢？
9: 阿爷说要去找吃的，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8: 快，把阿娘刚才摘的新鲜的橘子拿来，快去。孩子，来，饿了是吧？甜吗？
9: 嗯，
8: 快，你忘了咱们来夏口找阿公是为什么吗？
9: 我背的藩镇打到了长安，那天和咱们一起逃出城的好多百姓。对不起，拿着吧。
7: 谢谢你们。
10: 谢谢你们。

0: 快快快，快起来，孩子！以后啊，再来这儿记得敲敲门。去吧，快给妹妹送过去。
1: 天宝之乱刚刚平定了才20年，怎么又打起仗了？
0: 元儿，想什么呢？咱们不过是给了他几只橘子，便被千万先，
1: 觉得受之有愧。
0: 元儿，还记得阿娘跟你说的？
1: 屈子说过的那句话吗？哀民甚至堕奸，
2: 天底下那么多流离失所的人，
0: 咱们该怎么帮助他们？你要能像屈子一样，坚持本心，不改此志，总有一天。
3: 一棵小树苗也能撑起一片片绿荫。我明白了，阿娘，这就叫身故难洗，更宜窒息。母亲卢氏对柳宗元影响至深。公元805年，33岁的柳宗元被贬永州，卢氏随行，路途险远。 加之南方气候湿热，卢氏到达永州后不久便离世了。母亲去世后一年，柳宗元才凑够资财，将母亲灵柩送回长安，而他自己则因戴罪之身不得离开永州半步。
4: 堂兄，你该放心了。
5: 我再给母亲包两个橘子，
6: 她到了长安就没那么容易迟到了。

0: 老兄，时辰到了，尊帝也该启程了。母亲，这一路，
1: 儿，我给你吃。
2: 表兄，这是何意啊？
0: 陪母亲回长安。
2: 万万不可呀，这要是被人看见，必获重罪啊。
0: 不孝之罪也是万无可恕。
3: 老兄，
2: 两兄，
0: 你是远迁之神，没有圣旨不能离开永州半步，你忘了吗？
3: 堂兄，
4: 万万不可呀。
3: 堂兄，
4: 表兄，
3: 表兄，
2: 自古忠孝难两全，姑母她已经替你做了选择，表兄可还识得这个？说你看到此书，必会明白他的用心。

0: 永贞革新失败后，旧有同僚接连去世，一直陪伴着自己的母亲也与世长辞。柳宗元于万分悲怆之中写下《江雪》。
1: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2: 伯母的死对兄长的打击是巨大的，自那以后他更加的孤寂，时常一个人静坐江边，有时一呆便是半日。
3: 壮志落空，到被贬到这样一个偏远蛮荒之地，然后母亲去世，他还没有办法扶灵送母亲回故乡，这对他的打击确实是巨大的。
2: 也是在伯母去世的这一年，他曾经一同参与新政的同僚们，渝州王思户被圣上赐死，开州王司马还有他的挚友林公也均病故于调任之地。新政的落败本就让他一腔热血付诸东流，又遭至亲旧友接二连三的离世，身残家破，万事瓦裂，堂兄承受之苦是重啊。
4: 不知道先生一般去江边的话会在什么地方？离这儿远吗？
2: 就在我们所住的龙兴寺不远处。诸位，那就请随我前来。
3: 谢谢谢谢。

0: 那边垂钓的便是堂兄了，请诸位在此稍等片刻。好，我去告知一下。
1: 多谢多谢。
2: 兄长，有几位友人想与您探讨江雪这首诗，我把他们带过来了。看来没戏了。没事，我们已经看到先生摇头了。兄长言。
0: 江雪不过是他雪天随心而作，并无什么深意，也没有什么能与诸位探讨的，还请诸位理解。
2: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强人所难。
0: 多谢诸位，
1: 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0: 柳宗元
1: 现在所经历的这种心境，金正失败，加上身边的亲朋好友好多都离他而去，
2: 对，
1: 然后自己被贬谪之后不得量移，那死刑犯都赦免了，都轮不到他，就这种情况下，难怪他会写下《千万孤独》。所以我觉得江雪啊，实际上就是他现在的心境的真实写照。您觉得呢？
3: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时候的柳宗元啊，他的心情是灰冷到了极点，也绝望到了极点。朝廷的诏令啊，连着下了四次，一直到刚才所说的“纵逢恩赦，不得量移”。
2: 对，
3: 所以你看这个江雪这首诗，千山鸟飞绝。万径

0: 宗烈，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他有一个从远到近，从外到内，从大到小，从物到人，这样一个聚焦的过程。千山鸟都已经飞得不见踪影了，万条小路上的人也都不见了。这时候由大而到小，由远而到近，落脚到了孤舟蓑笠翁，而且最后又落到了那个独钓寒江雪。聚焦镜头放到了独钓的动作上，于是这个独钓呀，就反映了柳宗元在千万孤独的这样一个环境中间傲然独守。
1: 独钓的那种形象其实瞬间是充盈于天地之间了，被放得无限大。
0: 柳宗元和刘禹锡呢是同科进士，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相识了，后来呢又一起参加了政治革新，又一同被贬，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韩柳的称谓，那主要是就他们的文章知名度而言的。如果从个人情谊方面来看呀，柳柳这样的一个并称更为响亮。用柳宗元的一首诗中的话来说，他和刘禹锡啊是20年来万事同。
1: 刘禹锡跟柳宗元是一生的至交好友，刘禹锡应该是非常了解柳宗元的。我们也许啊可以从刘禹锡那里打开了解柳宗元的一扇门。
2: 那咱们事不宜迟，
1: 走
2: 走。
3: 好。

0: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一说要找刘禹锡先生啊，我就想到他这个陋室铭。
1: 你看这里真的有既有那种文人雅趣，又有烟火气息，
0: 而且确实像藏龙卧虎之地。哎，那应该就是孟德先生吧？
1: 应该是的。
0: 敢问先生可是刘孟德刘公？
2: 正是。
0: 我们一路从永州打探先生的住处，找到这里，终于见到先生了。
2: 永州，那可是子厚所在之地
0: 啊。没错，我们此行就是为柳司马的事儿来的。哦，
2: 诸位请坐。
0: 谢谢先生。
3: 刘公近况可好？
2: 清幽之地，与两三好友饮酒品茶，抚琴读诗啊，此等岁月啊，我还是怡然自得呀。诸位刚才说是从永中前来。
0: 对
1: 对。
2: 可是见过子厚了？
0: 对，
3: 子厚先生心情不是太好，没有和我们交谈。
2: 哎，子厚的性子啊，就是如此孤傲执拗啊，我应该啊常去信劝劝他。
0: 天下人都知道柳柳之交情谊深厚，但是两位先生是怎么成为好朋友的？
2: 子厚出身河东柳氏，年少时天赋异禀，整个长安城都知道有这位少年天才。那时啊，我对他便有所耳闻。后来我二人同科登第，相识之后我对他更是欣赏了。他天资聪慧，颇有治世之能，种树郭橐橐的几句话，他便能悟出顺木之天以治其性焉耳的安民之道，匠人的修筑之术也能引他譬喻，则天下之事始称其职，居天下之人始安其业。
0: 顺木之天以治其性，你像这些话我们都太熟悉了。我现在教导我们家那俩孩子呀，就老想起这句话，其实就是因材施教。
1: 对，
0: 当然对于个人生活来讲，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顺其自然。

0: 对，
1: 诸位说的太好了，证明你们都看过子厚的文章，而深知其用意啊。
2: 其实真正对子厚先生了解，非先生莫属。当年两位参与革新其中，而子厚先生的参与，据说跟您有关。
1: 说与我有关，不如说与百姓有关。大唐几经叛乱，燕贼当道，方阵抗命。有志之人，都欲有所作为。我与子厚，自然也是如此。这故事，得从我二人绑下结石讲起。当年，我二人一见如故，这志士理想也不谋而合。
3: 公元793年春，柳宗元与刘禹锡同登进士，二人志同道合，结为知己，自此一生进退与共。
4: 中了，
5: 这儿
4: 太好了！今晚我做东，
6: 是您亏呀、
4: 啊！请大家喝两杯，
6: 走，真好，
4: 走。
7: 接过来，
1: 谢谢。
4: 我中了！
8: 不可能！不可能的，我怎么可能落榜？我在他刘孟德之后。
9: 刘孟德，
8: 请慎言。
9: 好像听说过，
8: 科举取士，文章诗赋皆有公断。其实你我可以妄议高下的。
10: 他就是刘孟德。
11: 是啊，这刘孟德和这位考生都出身荥阳，却门第悬殊。这刘孟德一介寒门儒生，年少成名。
8: 好，你倒跟大家说说，你都写了些什么？
12: 自然是天下百姓所忧之事，当今圣主所求之能。
8: 哼，穷门小户，你能有什么见识？我就不信你能写出什么好的东西。来，拿出来给大家瞧瞧。
11: 这刘孟德还是年少，这位考生他家的势力在朝中盘根错节，岂能容他当中奚落？
13: 进士一科，唯才是举。
9: 你又是谁啊？
13: 在下柳宗元。
9: 柳宗元，新科进士柳宗元，
11: 不会是河东柳氏吧？
13: 进士名门之后，
9: 13岁能写奏表的那个神童吗？
13: 我只不过说几句公道话罢了。我朝自开国以来，为何要广开科举取士之门？不正是为了要放下门阀之见，广纳贤才吗？所谓世家大族，贵在何处啊？贵在立身之责，贵在治国之用，而非贵在一子妖皇，目下无人。
8: 你少在这夸夸其谈，我告诉你们，就凭他，就算当了官，他也走不远。
13: 勋贵之家，亦有不才之子，寒素之门，岂无壮志之人？这位仁兄虽然是出身贫寒，却志存高远，将来若能为国尽忠，为民谋事，以后一定会凭自己的本事光耀门楣，得百姓爱戴。诸君说，是与不是？
8: 好，
12: 这位仁兄请留步。多谢阁下出言解围。
14: 在下刘禹锡，久仰大名，幸得一见。
13: 河东，刘宗元。

0: 茶者，南方之佳木也。
1: 孟德也喜欢读茶经。
0: 我素来好茶。这陆鸿渐的茶经，你别看他句句说长，实则字字论人呢。不是精行简德之人，不可与之谈。
1: 世之佳木者众，陆鸿渐说长，

0: 望德为何叹息啊？眼下朝野看起来太平无事，其实危机四伏。如果能多些像死后这样放下门阀之剑的俊才，该多好！
1: 必须严明法度，防止那些宦官再继续作乱。同时，层层选拔才德之人进入到地方。 防止那些藩镇势力继续扩大。
0: 此后果然深谋远虑，如果真能这样，何愁国不安民不宁呢？

0: 若是子后为医者，该当如何？
1: 既然是重病，自然得用猛药。要开，当开，必开。
0: 不曾想，
2: 我刘禹锡能遇到同心共治之人。
0: 先帝，你我皆是家中独子，不如以后便以兄弟相称。
3: 我
0: 也正有此意。我虚长你一岁，便是兄长了。
3: 孟德兄，
0: 贤弟，今日便以这佩剑为信，托于贤弟，变革之徒，望勿相负。
1: 谢过孟德兄。
4: 12年后，公元805年，唐顺宗李诵即位，重用锐意求新的王叔文等人。柳宗元与刘禹锡期盼已久的革新时机终于到来。当时外有藩镇割据，内有宦官乱权，其中民怨最为沸腾的是公事制度。宦官借此制度，名义上代宫中向民间采买物品，实际上却是强买强卖，掠夺民财。
5: 师父的呀，我这庙小，放养不起您的身影，
6: 让你帮圣人养荫，是你几辈子都修不来的福气。
5: 你看看这里哪还有鹰啊？
7: 什么？我明明是刚放进去的烟，怎么是没有？你让大家看看啊，有还是没有？看见没有？
6: 看见了吗？
8: 看见了，
9: 看见了吧？
6: 大家都看见了吧？看见了吧？
10: 看见了。
6: 瞧瞧，大家都看见了，怎么就你看不见？
5: 我方小儿，我和你拼了！
11: 你这烟土，新帝初登大宝，禁止惊扰百姓，你还敢打着圣人的旗号在这胡作非为？
7: 您没事吧？
12: 这是谁呀、啊？
13: 不知道啊，
12: 敢管我房事？
6: 在这条街上养了20年的
12: 瘾，
6: 什么吕方小官，敢跟我们斗？
11: 刘宗元，
0: 刘禹锡，
14: 这不是新生的2位员外郎吗？
15: 小小的6品员外郎，也敢管宫里的事？
6: 他们可是王叔文的人呐，这王叔文可是当今圣上的重臣啊！
15: 咱们走。
0: 多谢，
15: 多谢2位员外郎。
0: 我们走吧，
15: 快走吧。
0: 这是为何？
15: 他们这些给宫里养鹰的养犬的，横行劫色20余年呢。
0: 他们什么都不怕，
15: 他们一定会报复你们的。
6: 哼，就怕他们不敢来。
11: 如今新帝登基，

0: 若想重归至实，正是改变之时。我原来从别人嘴里也听说过，要改，要变，可这慢慢的。
1: 子厚，这些年你我说过的，心力除弊之策，在府中酝酿了千百遍。如今名声臣鼎沸之时，
2: 现在不变，更待何时？
1: 新政一旦退出，昌则国兴民安，若有差池，你我恐怕难得善果。
0: 不过是报桌终身，以死谁欺？ 公元805年，以翰林学士王叔文为首的革新派成员推出了一系列兴利除弊的举措，史称永贞革新。革新派取缔公事，严禁无方使扰民，释放公女和教坊女民，以减省国库支出。
3: 停罢盐铁使禁县，免除苛捐杂税，贬黜贪官污吏，这些政策极大的宽解了民生。哎呀，
4: 这牌怎么说下就下？快快快！
3: 然而，由于永贞革新受到了保守势力的顽固抵抗。 仅维持146日，便以失败告终。

0: 长安雷雨交加，你倒是临危不乱。我知道兄长是为何事而来。太子心里，远陷人间，藩镇宦官，内外勾结，心中已是强弩之末，回天无力了。
1: 王叔文学士的扁舟已下，下一个想必就是你我了。虽万寿并弃，我柳宗元绝不更乎其内。早知有今日，我定不能将你引荐给汪翰林，连累你。
2: 竟和我们一同陷入这等险境，刘孟德，你在说什么？
3: 先帝，夫为吏者，仁义也。物事为官，改革为民，乃是我一生的夙愿，与他人又有何干？幸而与君。 并肩同行，我亦是感佩之至。我刘宗元，子升得一知己，夫复何求啊！兄长，你可还记得那日赠我宝剑之时，曾立下的誓言？
2: 家性命为由，但以国家黎民为重。两人同事，本应甘苦与共，祸福同担。只是兄长，我宁愿以身殉道，但是我伤心了。我伤心，你我曾约定好要重开这盛世。 恐怕看不到。

0: 伺候。
1: 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九年后二人才得以再见。公元815年，两人再次分别时，柳宗元写诗赠刘禹锡：20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
0: 这便是新政之时，纵吾二人心中有无数难言，如今也只能接受这惩处了。
2: 您二人同被贬谪蛮荒之地，为什么孟德先生您却可以表现得如此豁达呢？
0: 新政败落，理想受挫，长安北望3000里啊，我却只能在此地听取难吟，怎么会没有愤懑愁绪啊？但是我转念一想，人生不过100年，起落浮沉乃是常态，为此叹惋实在是浪费光阴。
2: 那您心中的大唐梦想呢？难道也不再想了吗？
0: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名山晴空，静水红叶，谁说这秋景就一定萧瑟呢？在我看来，它与春日之美不差分毫。
3: 说得好，
0: 我相信只要是千锤百炼的宝剑，纵使蒙尘，纵使暂风剑鞘，终有一日会有出鞘之日。无论这世道如何变化，我的心始终坚如砥柱，盛世之理想我绝不会动摇。
4: 看出来了，先生是一个拒绝躺平的人。一茶代酒，
2: 为又一春。
4: 敬先生的理想。
2: 敬先生。
0: 谢谢。

0: 我觉得刘公跟柳公比，感觉他的心态更平和，甚至感觉他有点过于乐观，就是他在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这个陋室里面甘之如饴的感觉。那您说到的那句自古
1: 逢秋悲寂寥，我厌
0: 秋日胜春朝，就那种豪情，觉得哪像一个被贬谪的官员。
2: 他被贬到朗州这样一个边远之地之后，他善于自我排解，在这个方面他比柳宗元做得强。
1: 对，
0: 无论是在刘禹锡身上、柳宗元身上，他们对于国家命运似乎有一种使命感，就是无论我在哪儿，无论这个革新是成功还是失败，他们内心永远都没有放弃的念头，就仍然还想再有机会能够继续为社会能够做什么。
2: 柳宗元思考的问题他是非常之广泛，他从历史、政治、宇宙、人生，他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他虽然出身于高门大姓，但是他特别关注小人物身上的那些闪光点，从他们身上去发现一种生活的智慧。
0: 所以就刘禹锡啊，也感叹说，柳宗元这样的出人之才竟无失为，也就是一身的本领，一身的对社会的深刻认知，但是没有舞台，没有机会去发挥，这也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所以刚才跟刘禹锡先生聊完之后啊，我们才发现革新失败，母亲过世，家国双双不能报答，这可能是造成柳宗元先生就内心此刻这种千万孤独的最深层次的一个原因。
2: 可是

他在他早期那个千万孤独的江雪之后，他也曾试图走出这样一个困境，通过游历山水，接触民生，来实现自己

0: 会有所收获。这次我们要去啊，是跟上一次见到柳公已经相隔3年。这个时候的柳公在永州状态怎么样？要比3年前要好了很多。到了元和5年呢，他又在染溪搭屋建舍，有了自己的一个新居。
1: 搬进去之后，游历的范围就扩大了。
2: 是，
0: 一些脍炙人口的名篇啊，就是这个时候陆续写下来的。哦，
2: 而且这个染溪很有意思，柳宗元全部把它改成了鱼、
0: 鱼泉、鱼沟，他开了一个池子，又把它命名为鱼池。
1: 那为什么他会把所有身边的这些景观都用鱼字？
0: 当时的人们也有同样的疑问。 我公呢就专门写了一篇《鱼溪对》，来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他在《鱼溪对》里边啊说，我之所以把他们都命名为鱼啊，就是因为这些景物呀无以立世，无以立世就是对社会没有用处。我现在被朝廷发落到永州这个地方，对社会就失去了用处。那么我就是鱼人，以鱼人歌鱼溪啊，那么就有了一种独特的意味在里边。
1: 这里边呢，它既是表现了他对这样一种自然景观的同情怜悯，但同时又充满了反讽之意。
2: 哦，这次去啊，我也想好好的问问先生《独钓寒江雪》故事。
1: 哦，哎，我看差不多了，好像前面有一片郁郁葱葱之地，而且景色宜人，我估计应该快到了。

0: 这里是我们的故乡，冒昧来访，切莫见怪。诸位是？
1: 您还记得吗？3年前，在永州的山下江边，我们曾经与您有过一面之缘。
0: 公使与我提过此事，外面雨大，我们进屋说。
1: 哎呀，多谢多谢。
2: 我看先生这个小院儿布置的也很别致啊。我很喜欢先生这个小院儿，跟我们看到的孟德先生的居所还真的不太一样。虽然感觉好像都是怡然自得的那种风格，但是先生这里更加有那种山水之真趣。
3: 先生会装修。
2: 诸位已经见过孟德了，他还好吧？
3: 刘公也非常的记挂先生。
2: 托我们带来问候，那就甚好。还未问过诸位几番拜访，所为何事？
3: 上次我们来呢，就是想问问先生啊，关于江雪这首诗背后的故事。
2: 这首是我3年前的旧作，的确是喜爱者众多，不知诸位有何高见？
3: 高见不敢说。我想，如果没有经历过先生这样的困顿，
4: 可能很难读出诗中的那种孤独和冷。世人皆感慨这千万孤独，而我更在意的，却是这独钓寒江。路上来的时候，又听到大家都在传先生近来写的一首诗：“渔翁夜傍西岩宿，小楫清香染楚竹。烟消日出不见人，矮乃一声山水路。”
2: 回看天际，夏中流，岩上无星，云香处。
3: 对呀，都是渔翁，但是前后大相径庭。先生的心境是因何改变呢？
2: 我曾自诩阅遍千山，可有一日，我与友人步入西山，才发现，原来在那山林深远之处，竟有奇绝之色。那山边。 小潭、小丘，一处处瑰美幽丽，别有洞天。他们纵然隐于深处。

0: 无不为人知，却依旧各美其美。我又岂能因为投荒万里便一蹶不振？再加上之前还遇见过一件令我感触颇深之事。
1: 柳宗元在永州期间自建渔居，与田家樵夫交朋友，深叙民情。在山间采药时偶遇的一位捕蛇老人，更是让他感慨尤深。

0: 这是毒蛇，官人今后进山还是要小心一些。
1: 老蒋，是你？
0: 你是柳司马。
1: 老蒋，哎，你怎么还在这里捕蛇？我记得我写信给他刺史，让他更换你的差事，难道他没收到我的信？
2: 就因为你这封信，
0: 你害我在刺史面前求了半天的情，这才允许我干这差事。我就不应该救你。
1: 老蒋，我是在帮你。
0: 帮我？
1: 那是我在医馆分明看见你叔叔就是惨死在这毒蛇之下。我听那郎中说，你的祖父你的父亲都是因为捕蛇才……所以我……
0: 你是从外地来当官的吧？你应该也都不知道，我的乡邻们辛辛苦苦种一年的地，全部的收成还不够赋税呀。现在村子里头，死的死，跑的跑，没剩几户人了。当我每回爬起来的时候，能够看见缸里的蛇还在，我才能睡得踏实。要不是捕蛇能抵税，我早就跟他们一样了。
1: 原来你是因为抵税才捕蛇，
0: 不然呢？不然谁会干这个？永州这儿的蛇黑痣白章，虽然剧毒，但是可以治麻风漏痢，因此州衙征集。可怜我们一家三代为了几口吃食，所以才一直干这个。
1: 可是捕蛇毕竟太危险了。
0: 是危险，但是日子还能过，总比乡邻们好得多。
1: 孔子曰：“苛政勿于忽也，勿常疑乎事。今以蒋氏观之，犹幸。勿慌。
3: 孰知覆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
1: 我把老蒋的故事记录了下来，没想到这篇捕蛇者说竟传得远近皆知。前段时间饶州刺史还特地来信问我应当如何施行税政。昔日在长安，我便有一主张，文章之事不为换取名誉，而为记述事实，俯拾即物，为当下的时代，为眼中所见之事发声。如今我虽身处永州偏远之地，司马一职也是有名无实，可又怎能忘记百姓的忧患呢？我便想，不如重拾旧笔，记下所见所闻所感所悟。这些道理即便当时无人能懂，也定然有益于后人。
4: 宁为有闻而死，不为无闻而生，这是先生的名言。
1: 樵夫田家捕蛇人都是我的邻居，我亲见其疾苦，这些都是我当年在长安所不可能

0: 见到的。夫为利者，仁义也。将来若能再次出事，我必当倾尽所能。
1: 先生，您一定要相信，您提倡的为世所用，行于时，这一天很快您会看到。我们先行拜别。

0: 这次见到柳公啊，真的已经从千万孤独当中走出来了。对，我觉得真的是永州的山水、永州的人民给予了他太多，他也留下了一份厚礼，永州八记。我发现他写山水游记也有这样一个特点，他写的不是那种名山峻岭，对，或者是大江大河，他就是信步走出家门附近的那些很不起眼的，你可能。
1: 一步跨过去，你可能不太那么在意的那些小渠、
2: 小池塘，
1: 对，它都能够写得栩栩如生。是的，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景观啊，大多名利清新，可以说它是用文字创造了一个极致秀美的山水空间。它在我们熟知的名篇《小石潭记》当中，写山之景，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写溪流是如鸣佩环，心乐之；观潭中鱼时，已然不动，触而远视，往来西呼。他对山水的描写十分立体，不单令人身临其境，而且真正的做到了一切景语皆情语。
2: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不仅仅是一个游山玩水的这样一个文人，他是真的把这些小山小水。
2: 当成了他的知己，跟他们在进行一个心灵对话。对，他的那些寓言小品写的特别棒，“黔驴技穷”啊，“庞然大物”，都是从他那些寓言小品里来的。
3: 是的，
2: 你从他的寓言里能看到当时的社会百态，而且他的很多寓言故事呢，其实是在为底层的百姓发声。我觉得这也是他，立为仁义思想的另外一种体现。
0: 提到的这个捕蛇者说，就是他那种名声最关心民生疾苦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典范之作嘛。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觉得他很犀利，但是我们又能够对这个捕蛇的蒋氏一家的悲惨产生共情，还能够对为政者祈祷当头棒喝的那样一种作用。
2: 他的这一段苦难的经历啊，其实恰恰是他文学的滋养。如果他不是有这样一个经历，能够直接接触到
4: 基层的百姓能够体察到他们生活的艰难和困苦，那这样的文学作品，你是在书房里是诞生不了的。
3: 有很多作品啊，它实际上是一种生命力和阻力相互碰撞，最后产生的结果。
2: 大唐王朝少了一个忧国忧民的大臣，但是后世多了一位唐宋八大家。
3: 是的，是的。
4: 公元815年，柳宗元和其他几个被贬的官员曾经有一度短暂的被召回京城，
3: 结果没过多久又被贬出去，而且贬到更远的地方。
4: 柳宗元到了柳州之后，和在永州又有所不同。
0: 对，
4: 因为在永州他是一个有职无权的司马，还是员外司马。
2: 对，
3: 到了柳州他成刺史了，
2: 他可以干事儿了，
3: 一州的最高长官。
4: 他可以把他当年那个立为民意的理想付诸实践了，
2: 所以要想看看柳公是否能把自己立为仁义的思想，在柳州这片舞台上能够通过他的实干实现，我觉得咱们
3: 应该去柳州去看一下。对，那我们就穿越到818年的柳州，我们去看一下。
2: 好。
5: 柳宗元被改贬为柳州刺史后，对当地买卖和滥用奴婢的现象一直深恶痛绝，于是几番明察暗访，力图禁绝蓄奴之风。
6: 快点，快点！
7: 你们快一点！
6: 快点！
7: 快点！
6: 快点！
7: 快点！
6: 快点！快点！
7: 快点！快点！
6: 快点！
7: 快点！
6: 快点！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你能不能使点劲儿啊？啊！
1: 老大，
0: 啊！
1: 终于来了，
2: 老婆。

0: 刘使君贵人亲踏见地，有失远迎。不知使君突访码头，所为何事啊？
1: 我们这河运承担着柳州往来的商贸重物，本官助力一方，自当请责，所以来看看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
0: 使君，请。使君，只要您在，我们一切都好。以前呢，咱们河运都是往州里边进货，自打您来了柳州以后，这儿往外卖的货几倍的涨，现在的货船都已经不够用了。哎，怎么这么不行？哎，小军，从寿州刚运来的茶，您去品一品。
1: 你就是这么对待你平时雇来的船工的？
0: 那绝对没有。实不相瞒，他是卖来当奴婢的。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小乙。你看看我这脑子，
2: 来，
0: 慢点啊！哎呀，你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啊，哎呀，这个孩子呀，命苦，在家连饭都吃不上，我这管他一日三餐，顿顿都得吃我这么大一碗。小乙，你来的时候可壮实多了，
2: 来，下回小心点啊，走吧，
3: 来。
0: 子君，我带您去货仓看看，有刚运来的贵布、茶叶，只要您喜欢，我叫人亲自送到府上。
1: 不必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小燕，
4: 在，
1: 我们走。小燕，刚才的事情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劲？
4: 那孩子自称欧乙，可是他身为奴，何来的姓氏？莫非是有名有姓的良民被迫贩卖了一个？
5: 在我柳州境地，绝不允许掠夺、虐待奴隶之事发生。
1: 倒是这个张五郎，我很想看看他的水到底有多深。
4: 师君，在咱们柳州地区，姓欧的多为茶农，不如咱俩去茶园看看。
1: 去看看。
6: 唐代的奴婢没有姓氏，有姓氏者皆为自由民。按唐代律令，自由民不可被卖身为奴。
1: 请问这位乡党？
7: 恶人来了！恶人来了！恶人来了！抓人的恶人又来了！
4: 哎，乡党，乡党，您等一下。哎，乡党，
2: 哎，饶命！
4: 别害怕，别害怕，快起来！您别害怕，我们不是恶人，是来救人的。欧乙，您认识吗？
7: 欧乙，
4: 对，
7: 认识。
4: 那他家人可在？
7: 欧乙爹，欧乙娘，快来啊！这有人说他能救欧乙啊！来，哎，慢点。
8: 是您能救我们家孩子吗？
1: 老人家，快请起。我听说欧乙可是被你们自愿卖给那张五郎的。
9: 胡说，我们怎么会卖儿子呢？这前年收成不好，为了买秧苗我们借了点钱，可这本利一起算下来，一年以后要还的那是好几倍啊。
8: 我们怎么拿得出那么多钱来啊？他们不给钱就抓人啊！你救救我们的孩儿啊！
1: 二位老人家不必着急，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尽快将欧乙给赎回来。
9: 哎呀，青天大老爷呀、啊！

0: 我儿子现在好几个月不见了。
1: 在，马上派人下去统计一下，类似的事情在附近的村庄还发生了多少起？
2: 是。柳宗元发现柳州点贴良人男女做奴婢驱使的现象十分严重。
3: 于是决心为柳州百姓废除这种残酷的剥削制度。唐朝的这个柳州自然风景堪称一绝啊！哦，柳宗元就描述过这里的山水。
4: 说是越绝孤城千万峰，江流曲次九回肠。但是那会儿柳宗元被贬到这儿的时候，这儿好像人口才7000多，
5: 人烟稀少，而且在中原人的心目当中，这就是一个从化之地、瘴疠之乡。虽然说原始森林、森林覆盖面积很大，但那个时候猛兽横行，蛇虫到处都有，所以中原人会谈之色变。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印象当中不一样。
3: 对，确实也是改变了当地的很多。
5: 柳刺史仲流柳江边，
4: 对，
5: 它是改变环境、改变当地经济面貌。
3: 这是柳宗元在柳州任刺史的第4年，可以看出柳公啊在此治理的非常有成效。柳州的变化大，
5: 哎，那咱们就可以直奔刺史府了。好，好。
6: 哎，到了，到了。哎，柳公，这是差点没认出来，别来无恙。萨君，许久不见呐。
5: 您这匆匆忙忙的是去哪儿啊？
6: 我正好有急事，要出去一趟。嗯，萨君，你既然来了，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可否陪我二人一同去演一出戏？只是这出戏。
5: 会有几分危险，不知萨君。演戏，那我只能说您眼光太好了。这三人当中，我的演技最好。至于风险嘛，反正之前军营里的刀光剑影我都见过。
6: 既然如此，还请二位客人先去府上歇息，我们稍后便来。
5: 好，那你们两位等我们。
4: 稍后请。
6: 好。哎，
5: 这是要演个什么角色？台词和戏份多吗？
6: 这样。
1: 我先带你去换身行头，再慢慢与你道来。
5: 好好好。
1: 面对柳州百姓被迫以男女孩童抵债的残酷现实，柳宗元展开了一系列行动举措。

0: 小二，没酒了。
1: 哎呀！
2: 董原主，生意兴隆啊！
3: 五郎兄，来来来来来，入座。
2: 哎，
3: 这位就是要买奴隶的洒君。
2: 洒君，久仰。
3: 久仰，来来来，入座。
2: 洒君，奴隶，我这要多少有多少，只看洒君的口袋深浅了。
4: 您看，我像是一个囊中羞涩之人。只不过，我这做的可是木材生意，要的奴隶，那都得有一把子力气。
2: 你呀，找对人了，我那什么货色都有。这么跟你说，我有一个名册，年纪、体型，里面全都写得很清楚。你要是看不明白，往码头上看一看。嗯，洒君，哎，董宗远，
0: 拿剑走。快上！快快快！快快快！
2: 上！
0: 快快快！快上！快快！
5: 哈利波特。

0: 刘世军，你这是做什么呀？啊？
1: 师兄，
2: 师宗和抵债的人口基本都对得上。您看，欧乙的名字也在这儿。嗯。
3: 羌辱良民，贩卖奴隶，你该当何罪？
0: 张五郎，
4: 你们认识？
0: 呸！捉弄我！刘松元，我不过是个小买卖，泉州多少大户乡绅的仰赖着我，他们才是大买卖。
3: 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想抵赖？
5: 你抓我没用，
0: 但你要得罪了他们，你这个官也做得安稳不了。
3: 夫为利者，仁义也。若图安稳，我根本不会当这个官。

0: 张五郎强掳良民，贩卖为奴，董原主买卖奴隶，按大唐律法皆处绞刑。即日起全州释放所有奴隶，如有不遵者按律论处。带走。
1: 哎呀，等一下，谢谢刘刺史。
0: 尝尝，小乙啊，尝尝。
2: 谢谢。甜的，娘，你也尝尝，甜的。
0: 对，拿回去让大家伙都尝一尝。等过些天我教你们种这黄甘树。
1: 多谢刘刺史。
3: 谢谢谢
0: 谢。回去吧。哎，
4: 柳宗元在柳州担任刺史期间颁布了一系列措施，禁绝人口买卖。针对当地的民风民情，柳宗元还尽力推广医学以破除迷信，种树凿井以改善民生。在人生的最后时光，他将自己立为仁义的思想在柳州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实践。
5: 哎呀，先生刚才颁行的政令大快人心，老百姓这会儿踏实了。
0: 二位久等了。
6: 刘公
0: 请坐。
5: 好，
6: 之前我们在永州一路听到的都是您的文明，湖湘学子不远千里向您求教，您都倾囊相授。今天我们到柳州的街道看到的是安泰繁华的景象，这可是您踏踏实实干出来的实绩呀。
0: 是您重了，作为刺史造福一方百姓本就是分内之事。
5: 柳公啊，您这叫过分谦虚。哎，刚才我听您还说要教这个当地的百姓种这个黄柑。
0: 前些日子我带领百姓去城西北开荒，发现一处利于种树之地，我想若是种上几百株黄柑，待到根生叶长硕果盈枝，自能惠及百姓，便约定亲手将这育树之法教育大家。
5: 这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6: 对，
0: 民自立柑自来，百姓安居乐业便是利者之愿。
7: 周军远道而来，亦水土不服，使君这儿有螺丝汤。周军，请你们品尝一下。
5: 螺丝汤，
6: 这也是柳公的发明吧？
5: 我早就听说啊，柳公啊，研读医书，精通草药，没想到您还是位美食家啊。
0: 大军见笑了。四年前我初到此地，舟车劳顿，身体不适，偶尔觅得这螺丝汤，喝完之后我的身体湿热和水土不服竟好转了许多，后因味道鲜美便推广开来。诸位初到此地可以多喝上几碗。
5: 我知道一种螺丝汤比这个更猛，有机会一定请您品尝。
0: 此处不比长安，环境恶劣，有诸多张地特有之症，近年来我与孟德爷一直在钻研药理，每遇良方便将其整理记录，指望能解决些百姓疾病。
6: 说起刘公，您在来柳州之前还曾经想用自己的柳州跟他被调任的播州相调换，是吧？
0: 前次告别诸公后，我与孟德曾被召回长安，不足月余

0: 却被再次调任，而孟德任帝竟是那山高水远、路途险恶的播州。孟德他80岁高龄，老母又怎受得了如此舟车劳顿？于是才上书朝廷，请求与他调换任所。虽然未成功，所幸孟德也因此摆掉连轴。今日有幸再见诸位，恰有一事相托。
1: 哦，
2: 请说。
0: 这一两年来，我自感枯槁之身，一日不如一日，一刻不敢怠慢，白日忘身于政务，入夜则悉心于书稿，只盼望能把这些浅薄之见悉数记下。这些文章可否替我带去给予孟德，望他日后帮我整理成集，为后世所用啊！
3: 刘公放心，我们一定做到。这封信，还请萨君一起帮我交给孟德。吾儿年岁尚幼，如今看来，也须得托付于孟德了。
4: 刘公，您这也是……
0: 多谢主公了。 能代我将身后之事托付孟德，也算是了却我一桩夙愿。如此，我便能心无挂碍，尽心于这柳州的治理之中去了。若为化得升迁意，散上风头，望故乡，只可惜长安，我怕是回不去了。萨君，今日我与百姓相约。 与城郊同种黄杆，我先行一步。
4: 先生保重。

0: 手种黄柑，200株。春来星夜，变成鱼。好诗啊，柳公。萨郡，怎么是你？
1: 实不相瞒，我们三人是从后世千年追随您的足迹一路到此。
0: 千年之后，
1: 先生曾经说过。 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您的思想、文章传颂后世千年，您的功绩也被后世百姓一直铭记。先生，可愿随我到后世去看看？
0: 千百年后，若真取贵于千百年后，我看或不看又有何妨？千年后。 这柳州城里的百姓生活得怎么样？先生，您不想知道吗？
1: 千年之后的百姓，我何以见得？
0: 先生若是信任我，请。

0: 您先看看这儿，熟悉吗？
1: 柳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昔
0: 日我与柳州登高远眺，如今这山水与我当日所见，颇有几分相似。山还是那个山，水也是那个水，只不过这是千年后的柳州城。这些高楼大厦呀。 就是今天柳州百姓的居所，百姓竟住上这高楼广厦了。您想想，当年您被贬到柳州的时候，这个地方才7000多人，今天的柳州419万人，这是个大城市了。我想，能够让您当年的这位刺史站在这儿看一眼今天的柳州城，也是柳州人心中的一个夙愿。

0: 刘公，您看，这小街市热闹吧？当年啊，您一直期望名自立，现在实现了。这都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小商铺，因为现在社会环境安定、太平，老百姓增收致富的途径和方法太多了。
1: 不分贵贱，一视同仁，如此大同，甚好啊！
0: 您还记得吗？当时我穿越到千年前，柳州见到您的时候，您不是给我推荐了一个那个祛湿的良方，螺丝汤。千年之后发展成为现在的螺丝粉了，您来碗尝尝。
1: 好啊，
0: 老板，来两碗螺丝粉，加油！
2: 好。

0: 您先尝尝味道怎么样？
1: 有些像当年螺丝汤的味道，但又有所不同。
0: 这就是千年前您推荐的螺丝汤，经过千年后的发展，加入了不同的东西，变成了今天的螺丝粉。但您别小看这碗粉，这现在可是个大产业，而且是个全产业链了。去年一年，光是螺丝粉的产值超过了600亿，而且带动了30万人的就业，所以老百姓都说这是一碗致富粉。
1: 没想到这一碗粉竟有这么大的能耐。
0: 您别看这卖粉的，连养螺丝的农民都靠着这个发家致富了。
1: 农民靠养螺丝发家致富，那赋税呢？当今赋税如何？
0: 国家已经把农民的赋税都免了，不光免了农民的赋税，而且还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政策鼓励农业生产。现在的企业也在这种政策的号召下，给农民生产生活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和帮助。您比如说，种黄柑的农民，养螺丝的农民，如果没有资金了，不用着急，他只要打开手机，进入农业银行 APP， 很快就能申请到农户贷款。这样一来，农民增收致富就更方便了。
1: 如此甚好，如此甚好。
0: 想想当年您带着柳州的百姓还在开荒种地，您再看今天这生活，这叫翻天覆地。
1: 如今百姓自由富庶，当家作主，这正是我心心念念的立安渊源啊。没想到这盛世竟然实现了。
0: 还有一个地方我想带您去看看。先生，那咱们即刻启程。
1: 请
0: 走。
1: 这是何处啊？
0: 这是后世为了纪念您专门修的祠堂。当年您在柳州的时候推行新令，教化民众，柳州从那个时候开始不断的发展，这种变化累积到今天已经是翻天覆地，而且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柳州，所以柳州人对您非常的爱戴和敬重，称您为刘柳州。先生请。先生您看，这是韩愈先生专门为您写的柳州罗池庙碑，韩愈先生撰文，由后世另外一位大文豪苏轼所书。
1: 这是退职所作。
0: 韩愈先生为您写过3篇文章，这是其中一篇讲述您在柳州的事儿。这上面写着：“粒子丹溪焦黄，杂肴疏溪静侯堂。”说的都是柳州人民对您的敬爱。
1: 有劳退职了。
0: 这里还有一样东西

和您的朋友有关，带您去看看。先生您看，这是刘禹锡先生历时多年将您的书稿整理成集，命名为《唐柳先生集》，传于后世。柳先生曾经说过，不得志于今，必将取贵于后。您的文章思想因为这套文集都已经取贵于后了。

这是一场来自西伯利亚高原的沙尘侵袭。此刻，这场沙尘暴正以每小时100多公里的风速靠近中国内蒙古西部的鄂尔多斯高原。在这场沙尘暴的边缘地带，一种貌不惊人的本草正紧紧抓住沙粒，以它弱小的身躯努力减缓着风速。这是干草，生于荒野，属于荒野，这样一株天性向往自由的植物，几千年来回馈给人类的却是无尽温润的甘甜。甘草是应用最广泛的中药之一，其以根与根茎入药，因味甜而得名。东汉张仲景《伤寒论》所载113方中，包含甘草的就有70方，在所有药材的使用频率中排名第一。而甘草并不喧宾夺主，在配方中常常以极少的用量使各类药材间毒副作用产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成为众药材中当之无愧的平衡大师。被陶弘景、李时珍等历代名医誉为药中国老。内蒙古杭锦旗、鄂尔多斯草原和库布齐沙漠纵横其间，正午时分，沙漠地表温度逼近70摄氏度，风沙和强光让动植物的生存变得艰难，而甘草却在最炎热的7月开出了花。甘草的花蕊伸出蝶形花冠，层层包裹的花瓣在烈日中等待传粉者的到来。一棵草想要变成一味药，在它开花结果的每个环节处处面临着挑战。

禁牧期刚过，等待了一整个春天的羊群来势汹汹。对甘草的繁衍来说，羊群庞大的胃口无疑是极大的威胁。幸好只是路过。在与干旱环境的持续斗争中，甘草合成出次生代谢产物，并在体内大量累积。次生代谢产物并不是植物正常发育的必需品，却能使其增强对恶劣环境的免疫力，在尚未成熟之时减少昆虫威胁、病毒侵害，同时也是许多植物药用成分的重要来源。甘草中的鞣酸就是其中的主要类别之一。然而对动物们来说，鞣酸与唾液中的蛋白质发生反应后产生干涩之感，无法满足挑剔的胃口。在抓紧一切机会生长的夏季，甘草暂时躲过一劫。不仅如此，羊群的走动还能将花粉随身携带，饱餐一顿的时间就完成了传粉的使命。粘在花萼上的羊毛就是授粉成功最好的证据。一棵草随季节更替岁岁枯荣，但它的根却在地下持续生长，寒冬酷暑从不间断。

0: 这是一株长了大约20年的甘草根部。眼前所有互相缠绕的根系都来自同一只株。一年前，佘海燕在渠边指挥采收时，偶然发现了这根甘草。她和朋友挖了整整3天，才将这株草完整挖出。
1: 这一秒当时挖出来，估计能达到15公斤，15公斤，啊，我脖上都挺肉的。我现在从事这个行业30多年了，第一次见。你看这个粗度，比这个小手背都粗呀。
0: 种植田里的甘草，生长周期通常在3年左右。但这棵生长了近20年的甘草，药用活性成分依然丰富稳定。
1: 尤其这个腐草，这个材料最好的啊，这个我都做过化验，这个腐草虽然达到1.5了，该都过了3.几，将近达到4。
0: 大约4.1亿年前，植物进化出了根，自此开始了向陆地进军的漫漫征程。学会吸收和保存水分，是进化至此新的课题。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的药用植物园里，学生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认识甘草的植物特征。这里的甘草看上去与野生甘草有些不同。
2: 这个甘草本身的话呢，它能够调节它的地上部分和根的生长的比例，在药植园里面水分和养分都比较充足，所以它地上部分和根呢长得都非常好。我们表面看就地上部分很高大，如果是在野外的时候呢，水分和养分没那么充足的时候呢，它就主要长优先地下部分，地下的根的长势就比较旺，然后地上部分看着就没那么高大了。
0: 在明显更恶劣的自然条件中生长出来的野生甘草，比药植园中得到精心照料的同类们拥有更高更稳定的药用成分。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生长环境才能为甘草药性的形成提供更好的条件呢？
3: 这个呢是全国的甘草资源分布图，

0: 在第四次资源普查中呢，我们对这个每种药材的野生资源和种植资源呢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在这个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草原地区呢，甘草的分布较少，反而在半干旱地区巴彦淖尔和鄂尔多斯呢，它分布较为丰富，这样呢也符合了甘草喜光耐旱的生物学特性。
1: 向下挖掘十厘米左右，湿沙显露，年蒸发量几乎十倍于降水量的库布齐沙漠地下却存在着一座巨大的水库，这是只有根才知道的秘密。向下，向下，持续向下，一米，两米，这株野生甘草的主根仍然没有变细的趋势。寻找水源是植物一生的执着，在人们视线所及的地方，它只是一株刚刚及膝的小草，地面之下却往往能延伸到两三米，是地上可见生物量的十倍有余。发达的根系和根状茎能高效地吸收地下水分，纵横交错的网状侧根和地下茎，加上豆科植物根瘤菌的固氮作用，将沙土牢牢抓在原地，阻挡了风沙向内陆侵袭，成为当之无愧的治沙卫士，在沙漠中撑起一片绿洲。
2: 甘草本身是一个耐旱的植物，它的分布范围很广，在整个草原地区也是属于一个重要的一个生态优势物种，对环境的保护，尤其是草原沙漠边缘的这个植被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防风固沙的植物，所以在一些草原地区要保护草原的话，也是种植甘草，让甘草自然发展起来，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它既是一个药物，也是一个食品原料，还是个很好的自然植被生态保护的重要的植物。
1: 荒漠沙溪爬出洞穴，他们察觉到了空气中的异样，雨季就要到了。

甘草为应对干旱环境所做的准备暂时松懈下来。雨后，甘草的叶片开始软化，涩味褪去，这片回头草重新成为羊的食物。

0: 此时种子发育成熟，与茎叶一同被阳吃下，不久后再随粪便排出。羊群走动，草种被踏进土里，厚硬的种皮经胃酸软化，大大提高了发芽率。春风一吹，茎叶长势喜人。
1: 就那天吧，羊种的嘛，

0: 包头医学院的种质资源库里，保存着上千份不同年份、不同地点采集回的药材种子。许多濒危药材的种子，由于资源库的建立，得以留存。
1: 我们在学校建立了一个内蒙古地区的种子资源库，那么它对内蒙古地区的中药资源呢，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呢，种子资源的保存呢，是中药资源保护的核心。第二方面呢，在这个种子资源入库的时候呢，我们会对这些种子的品质啊进行评价，那么对这个一些优质药材的保存呢，也重要。

0: 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子如小扁豆，极坚，齿裂不破。小儿极坚是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要义》中对甘草种子的形容，温润光裸，具有皮革质感，形似鹅卵石。从剖面可以看出，甘草的种子有着厚厚的种皮，这是它为了繁衍进化出的武器。
0: 甘草这种植物呢，它主要是生活在草原和沙漠的结合带，所以呢，成熟的甘草种子呢，它的种皮非常厚，也非常坚韧。那么，一方面呢，它可以防止虫蛀；另一方面呢，它可以保持水分和养分。一个成熟的甘草种子呢，在地上储存10年以上，它的萌发率还可以达到60%以上，说明这个种皮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 种皮对甘草种子的保护作用，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呢？腐蚀、碳化、燃烧。浓硫酸具有极强的脱水性和腐蚀性，绝大多数物质都会在与它接触的瞬间面目全非。将同样的浓硫酸倒入装有甘草种子的培养皿中，静置5分钟后，草种依旧安然无恙。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浓硫酸与羊的胃酸一样，曾是软化种皮，让草种更易萌发的好帮手。高温炙烤，霉菌侵染，只要时机尚未成熟，这颗直径不过几毫米的种子始终静静等待。

0: 为保证资源库种子的活性，李明辉教授每年都会前往不同地点，采集当年的草种，带回校内的种质资源库保存。在野外种质资源普查的工作中，他往往需要在沙漠中徒步几公里，才能找到适合采集的植株。
1: 我们每年呢，都有野外任务，就是说去采集野生的甘草的种子。这个做的目的呢，是为了对我们的种子资源库的种子进行更新替代，这样确保这个甘草的种子资源呢，一直能保持在我们的手中。
0: 杭锦旗的乌拉尔甘草，表皮红润，切面光滑，气息清香甘甜，甘草酸与甘草苷的含量充足而稳定。多年生的特性，让甘草体内的次生代谢产物不断积聚。一株生长了2-3年的甘草，药性达到最佳。

洗去杂质，浸泡后闷润软化，修剪过的甘草粗细均匀，切成厚片，在通风处阴干晾晒。甘草分生用和制用两种。蜜制法常与甘草相伴出现，将蜂蜜倒入铜锅加热煮制，这一过程称为炼蜜，颜色不断加深，牛眼泡产生。此时加入甘草与适量开水，让蜂蜜均匀敷在甘草上，盛出后放在竹篾上摊开晾晒48小时，秘制甘草。

炮制完成。炮制进一步减少了生甘草的毒副作用，而蜂蜜的加入

0: 从《本草经》中首次提出，针对病因或主症的为君，辅助主要发挥作用的为臣，治疗兼症者为佐，引各味药直达病所，或起调和诸药作用的，则称为使。甘草常常因其引经调和的特性，作为使药出现。炮制对于甘草来说，不是为了强化药效，相反，是为了降低甘草自身药性，从而更好地发挥使药的作用。引经调和，为而不争。甘草在内蒙古被称为甜根根，剥开根部的表皮，就能尝到丝丝甜味。甘草的甜来自于甘草酸，虽叫做酸，但其甜度却约为蔗糖的250倍。即使是稀释了4000倍的水溶液，也仍能尝到甜味。千里之外，潮州人将甘草煮水，加入切块的水果拌匀，腌制片刻，这道清凉甜品甘草水果已经可以食用。遍布潮州街头的甘草水果酸甜爽口，让生长在北方的甘草为南方的夏天带去清凉。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本草，甘草不仅能入药，还能作为香料使用。如今，人们常将甘草与八角、桂皮、草果等搭配使用，粉碎混合后加入火锅底料中。甘草的甜起到调和脚味的作用，缓和其他香料的辛辣，并弱化苦味，柔和口感，贯穿麻辣鲜咸，渗透汤底，直击味蕾。甘草中的药用成分微寒清热，中和了特性温热的香料食多上火的问题，还能够愈合伤口，抑制炎症的生成，堪称为热辣滚烫的火锅专门定制的独家本草。
1: 来，火锅配小酒，生活更有劲儿。
0: 不仅如此，在调味之外的很多领域，甘草及其提取物都发挥着滋补养生的作用。

甘草清凉润肺，抚慰人世间的颠沛与辛劳。数千年的鲜衣怒马，快意人生，贯穿在烹肉煮茶对酒当歌的这一刻，回味

那达慕，内蒙古草原历史最悠久、场面最盛大的民族盛会。农忙过后，隆冬时节，农牧民们带着皮毛、药材汇聚草原，赛马、摔跤、射箭，各类惊险刺激的比拼，引人入胜的歌舞，都在庆祝同一件事：丰收。这座建筑是上世纪70年代建起的甘草集散地，它身后的半片石壁在清代曾经也承载着同样的功能。清朝嘉庆年间，山西商人走西口来到此地，设立了甘草商行，至此

0: 锦旗的梁外干草开始采挖，一直延续至今。路的对面有一座用干草搭起来的敖包，体积虽然不大，却有着100余年的历史。传说这里挖出过一根干草王，人们就在供奉过干草王的草房上堆起柴草，成为敖包，祈求干草丰收。由于这里是西北沟的地势高地，远道而来的人们看到敖包就看到了目的地，包头的客商就是从这里开始了干草的运输。每年人们还会在外层添置新草，让这个完全由草根搭起的敖包历经百年依旧保持着原状。杭锦旗西北部的黄河滩地上，人们在此种植培育了上万亩的干草。十月，内蒙古迎来了短暂的秋季，药农们要赶在霜冻之前完成种植干草根部的采收。与收获同时展开的是新一轮秋播。为了保持根部的完整，降低因扎根太深带来的采收困难，人们决定对干草进行移栽处理。
1: 这个平移嘛，平移就是先就是刨个小沟，再把这个横着这一苗一苗的放进来以后，再拿土这个一掩埋。它的好处就是利于这个采挖，便于采挖。
0: 播种机缓缓向前，干草苗被埋进土里。3年之后，一棵小苗将在这里实现成长为一味药的蜕变。
1: 干草它的生长习性就是你水不能浇得多，浇多以后一个是干根酸的含量上不去，药性上不去，尤其它的生长在这个7到8月份以后，它是根系生长，它沉淀它这里边的药性，那个时间绝对要控水。包括玉苗那个小苗苗长个10厘米左右，那个绝对不能浇水，一浇水的话它的根系没有这么长了。
0: 起初生长在荒漠边缘的干草并不适应稳定舒适的人工环境，现代种植运用水肥胁迫的方式，少水少肥甚至不水不肥，既节约了成本，又能为干草提供相对熟悉的生长环境，有助于药性的积聚，形成良性循环。
2: 对干草的品质来讲，一个是物种，一个是环境。有一个说法叫逆境效应，纵境出产量，逆境出品质。水分多的时候，它生长的就像淀粉类的东西就多了，像甘草苷、甘草酸有些属于次生代谢产物。次生代谢产物有一些东西的话，是在抵抗自然的干旱或者病虫害等等其他的一些不利的环境下，植物产生的一种抗体。所以自然状态下它产生的抗旱、抗寒、抗病虫害等等的一些外来的干扰情况下，在逆境的情况下才能够有这些药用成分的高含量。
0: 沙漠深处，野生干草还在继续生长，一棵棵，一丛丛，一片片，不断扎根，向下牢牢锁住沙漠。实验室内，李明辉

教授完成了种子的筛选，将今年的草种放回资源库保存。一株草生于荒漠，有无惧风沙的豪情与野性，却将最温和的清甜之味留给人间。自东汉至今，甘草始终是中国使用频率极高的中药材，凭借十方九草的出勤率与解百毒和诸药的平衡作用，被尊为药中国老，声名远扬。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向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已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贵州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日本民间团体向日本有关部门提。

0: 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
1: 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基础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基础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基础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基础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2: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九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
4: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2: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锂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 35.6 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

0: 研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1: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
0: 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2: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4渡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列，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制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15-5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6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体制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5: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5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4方面制度机制，
6: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 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

0: 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1: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15-5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3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3: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4: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
5: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2万斤左右，品质还好。
1: 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6: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1: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丰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7: 我用不着去拿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8: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

0: 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2: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澜沧县，每天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3: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斗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2: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20号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

0: 星互联网低轨二七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十二号是我国首款四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及车站枢纽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六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全国大型游乐设施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天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时期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目前，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10000多台机械有序推进，采收进度完成近半，全部采收工作预计10月底完成。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功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续写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暨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1: 日本内阁强行推进修宪，让国家发展方向急剧转向错误道路。
2: 这些军事动向已经突破了遵守防卫原则，部署攻击性武器，这是违宪的举动。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3: 日本正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修改安保三文件，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日本政府还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各国应持续关注，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4: 日本近年来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应高度警惕这一动向。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坚持和平发展。日本力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国际社会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威胁邻国及地区安全。
0: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

0: 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 6.28 美元，同比涨幅超 7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原定9号到10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10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据中国地质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美雪派克电器，集成全套嵌入式厨电，一站式衣物护理方案。飞雪派克始于1934。
1: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0: 阿福，
1: 嗨，我在。
2: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 都绑好了。
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
7: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8: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9: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举者吉也，周身是宝。果实味美多汁，果皮可制作陈皮、香料等，成为人们生活与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宝物。历经漫长的时光，从野外采集到规模化培育，不仅形成了完整的栽培体系，更孕育出丰富的橘文化。在众多橘类中，重庆万州红橘历史悠久，其生态协同的种植技艺是如何延续至今的？重庆万州位于三峡库区腹地，坐拥长江黄。

0: 金水道，丘陵起伏，低山环抱，水系纵横，形成了独特的峡江地貌。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兼具宜居性与生态多样性，也让此地享有世界红橘基因库之美称。长江三峡的壮丽山水间，一片片橙红色的橘子如繁星点缀，这里是重庆万州红橘的故乡。作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万州红橘栽培系统承载着千年农耕智慧，更是一代代橘农用双手书写的农耕故事。这里留存着古老的红橘种群，历经岁月变迁，红橘仍保留着数千年前的形态与特性，栽培技法更是独树一帜。万州泰隆被誉为中国红橘第一镇。
1: 有时候我有个坎子要垮的，要帮我修一下。
2: 可以啊，
1: 我就是相信我们跟前土块丁，我就找你。
0: 熊德成家的十亩红橘已经挂果，他要赶在橘子成熟前为自家的橘园进行加固。
2: 都是那个石头，都是这个。
1: 你说那个石头好多，就是那个石头。
0: 刘师傅自小跟随叔伯学习砌石砍技术，有着一手砌石砍绝活，是十里八乡有名的石匠。当地红橘种植户常会邀请他给橘园进行修整。
2: 老板，我们首先打到那个一下，要一坡坡中间，你然后这二溜，你还买一排圆圆打打，翻都过来，翻过来的再，然后又那个一坡，坡的都打成条子，怎么样？
1: 行了。
2: 好，行，好，我们都来加油，准备打打。他现在哪个两个字写的对称？
0: 万州多山，为让橘子安家，先民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利用当地丰富的青石与砂岩砌筑石坎，将陡坡开垦为层层梯田。这些石坎不仅为橘树筑起了扎根生长的家园，有效防止了水土流失，更开辟了宝贵的农耕空间。三峡库区是典型的陡坡地形，就地取材砌筑梯田，成为先民们应对自然环境进行生产的智慧体现。
3: 老板，放在这儿家就
1: 好。好好
3: 好，
1: 放大，
2: 把它补起来，把它修平，修平了然后都把那个石头放下去，要管几十年不垮不掉。走，
1: 快车，
3: 走。
2: 哎，稳当，
3: 我要我的来的。
0: 石坎通常高1.2米到2米，采用内倾5度至8度砌筑工艺，每层设排水沟和沉沙池，这样可以使石坎结构更加稳固，并形成天然排水通道。不仅控制了水土流失，更为橘子种植搭建起一个安稳的家。
4: 我们万州红橘地的石坎主要是用于将陡坡地改造成梯田或台地，主要目的是防止水土流失，提高土地利用率。我们多就地取材，就用当地的青石和砂石进行堆砌。万州石坎作为传统的坡地改造技术，主要用于保持水土和农业梯田建设，尤其在坡耕地综合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0: 万州先民因地制宜，在梯田埂上种植桑树、黄荆等根系发达的植物，既固土

0: 三峡库区的土壤肥沃，又提供绿肥，每及时砍梯田旁设排水沟，实现小雨不下山，大雨不冲田。加上三峡库区独特的地理气候，为红橘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
1: 建造了适宜的生长空间，仅仅是开始。要想橘子丰产好吃，当地人另有妙招。
2: 哎呀，这棵树死了，这要重新补栽一棵。汤功富和汤发军父子俩正穿梭在自家橘园， 由于有的橘树因树势衰弱或感染病害等原因导致死亡，因此就要培育新苗及时补栽。
1: 在这个距离子，你看，找我们看
0: 这个不行了，这个太弯了。
1: 我们在前面看一下，
2: 看前面有好多枝条啊。
0: 脱冠是一种传统栽培技艺，既能提高红橘果实品质，减少病虫害，
1: 又能有效保护自然环境，最重要的是可以加快补苗速度。当地果农普遍沿用，是一种特殊的古法种植方式。
3: 你看这块怎么样？这个，
1: 这个也不行，这个树形长得不好。
3: 哦，
1: 你看前面这株，这株看你看怎么样？这株，
3: 哦，这个可以长得很壮，树形长得很好。那接下来我们去找青苔。好。
1: 选用脱冠的枝条必须生长健壮，这直接关系到后续脱冠繁殖的成功率。苔藓具有良好的保水性和透气性，是脱冠技术的关键材料。现在把青苔整碎，
3: 整碎过后，就把泥土和它一起均匀搅拌，要拌后再用水把它淋透过后，那个青苔和泥巴一起把它搅均匀。要搞个3次冒宽的皮把它剥掉。
1: 可以。
3: 找到适合做脱冠的红橘树，对其进行环割。注意安全，不要把手指头剥掉了。要把脚插倒，
1: 下头也扎进去。
3: 现在可以装青苔了，一般就不管。
0: 之前采集的湿润苔藓被均匀包裹在环割部位，再用塑料薄膜紧紧缠绕，防止水分流失。上面可以松，因为有点水还可以从流进去，下面一定要紧，让不能碎。环割部位被苔藓均匀包裹，如同温润的摇篮，为根须生长提供适宜环境。
1: 过去撒种成苗需要7到8年才能结果，采用脱冠技术后，5到6个月就可以移植新苗，3年后就可以产果。5个月后，汤家父子准备移种新苗。
3: 爸爸，今天给儿看脱的瓜哪样啊？这红橘的，完这红橘应该效果更好不？
1: 啊，就是这一颗，你看像不像需要你上去摸它一下？
0: 这个很饱满。脱冠枝条生根成功的标志是透过塑料膜可见白色须根，苔藓被根系紧密包裹。
1: 这雨水去过后脱的冠，效果不错，需很多，可以拿出去移栽了。剪枝时需在枝条环割处下方保留3厘米至5厘米左右，
0: 用经消毒的枝剪一次剪断，避免撕裂根系。
3: 接住，接住，
1: 我给接下来，
3: 小心，
1: 要注意安全哦。

0: 种植穴长宽各80厘米，深60厘米。这个是有机肥，这个是有营养价值的，等会儿老温把它倒下去。填埋有机肥做基肥，利于疏松土壤，提高透气性。
1: 托冠的技术还是很有优势，第一个呢，它是直接选的是都是最好最好的树上，因为拿来托冠的树都是当地啊大家信得过的优株，优良品种，第二个呢，它的根系它不是朝天长的，它是发散开来长的，而且呢根系呢都是须根，须根越发达品质越好，再一个就是管理的时候呢，因为树形呢它是更容易矮化，有利于密植，比较好管理。
0: 千百年来，橘农们遵循着凝聚世代智慧的古老托冠栽培技术，口口相传，代代延续，让陡峭的三峡两岸挂满了红色硕果，得以岁岁丰收。
2: 那同志们，我们今天又结了一片了哟。结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不要把我们的杆子整损坏了哈。
0: 循着时令的节律，漫山遍野的万州红橘，由轻转红，压弯了枝头，迎来了丰收。
2: 哎，同志们，都干起来，收入高嘛的了啊！
3: 哎，
2: 好，
0: 我们今天都结了一片，同志们不要把果子伤了哈，以这个小心的节啊。河梁东是远近闻名的种橘大户，丰收的季节总在和时间赛跑。
4: 哎，不能够放好，把那个落在种杆来点。
0: 哎，不要把枝条给搞坏了，弟妹，我们还包着明年子的一个收成哦，同志们。万州区延长江两岸存有5000余株树龄超百年的古红橘树，河梁东的橘园里就有5株，每株每年都能产300公斤左右红橘。
2: 他将这些古红橘树视为珍宝，大家注意点哈，这是我们刮红布条的百年老树，不要把种坏了哈，我们还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好生点了，后头的伙计些。哎呀。
0: 采摘下来的红橘通过300米长的轨道来运输，可直达收购点。好，好嘞。2010年，万州红橘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当地以地标品牌为核心，建立标准化种植体系。 确保每个红橘都符合品质标准。一二三，万州红橘是最早走出国门的中国柑橘品种之一。明朝郑和下西洋时便将其带到海外，如今已出口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和地区。它不仅是一种水果。 更是中外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这片有着红橘千年种植历史的土地，正以红橘为媒，开启产业升级与文化传承的新篇章。红橘带来的经济价值是多维度的，一方面呢是体现在鲜果销售的直接收益。 那么，我们的古橘树也通过国家地理标识的品牌加持，形成了稳定的销售市场，不仅在国内有市场，还出口到国外。另一方面，我们的红橘产业也带动了全链条的价值提升，也大幅度的提高了我们的产品附加值。同时，我们通过文旅项目也实现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同时它也是我们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它也保护了我们的传统的农耕文化，让我们的。

0: 橘树传统技艺在市场运作中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传承。
1: 万州红橘不仅是美味鲜果，而且全身都是宝，果肉可榨汁，果皮还能制作香料等衍生产品，而陈皮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0: 你看那个今年的杆子，骨头袋是比较大，看那个结的袋是比较多。
1: 师傅，采摘的时候小心点，不要把那个果皮给伤到的。我们是用来做陈皮的。
2: 是的，是的。
3: 赖登华十几年守护着这片橘林，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陈皮制作中。
0: 像我们做万州红橘陈皮都非常的讲究，都要采用那种比较成熟的鲜果来做。你看我们那个地形呢，它都是一层一层的，这个山体都比较足，再加上我们又靠着那个长江边上，水分都比较充足，所以我们的这个颜色都非常的红艳。剥开以后啊，那个果肉的香味都非常的浓郁，你看那个油包都非常的饱满，陈化过后它的香气都更加的浓郁。
3: 在万州橘园，采摘是与地势的较量，一包一取，不仅是技术的展现，更是对脚下这片险峻土地的敬畏。万州红橘皮薄，油包细密，这为后续的晾晒带来了更大挑战，也意味着它将走出与新会陈皮截然不同的蜕变之路。
0: 这个都是我们今天正在晾晒的陈皮，刚好今天天气还是比较好，是不是？像这个季节的话，太阳天都不是很多，所以我们更是要注意一下自然的一个晾晒，都靠我们的山风还有我们的江风啊，把那个陈皮，既保持它的营养、它的滋润度，保证它的一些水汽要把它吹走，我们的陈皮它才会更有更好的一个营养成分在这个里面，是不是？
3: 失去了充沛的阳光，万州红橘的陈化更多的依赖于带着湿气却又强劲的江风，这是一种缓慢的干燥方式，借助自然的阴柔之力打磨红橘的刚烈之性。
0: 因为那个皮它的那秧苗杆过后都可以要把它拿过来翻晒一遍，是吧？然后它那个正面和反面能够更好的去把那个水分把它抽走，是吧？
3: 历经年复一年的照看、翻动和适时复晒，万州红橘陈皮在岁月中静静呼吸，在江风水气的浸润下，逐渐酿成一种独特的醇香。
0: 其实每一张陈皮它跟人是一样的，它也是一种生命，要按照老祖宗教的方法去保证我们的陈皮的一个品质。这就是古人常说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们守住的也不仅是这一品皮，更是我们这个古红橘这样的一个古老的品种。
3: 在赖登华手中，它不仅是陈皮，更是一份情怀。他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世人，陈皮不只存于岭南水乡，也藏在巴山雨水之间。
4: 陈皮的主要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药用价值，陈皮它的工艺呢是传统的一种，上下相传啊，一代一代传过来的这个土法工艺炮制，而且呢又非常安全、非常环保，药食同源。再一个呢就是，做这个经济作物，这个陈皮呢。它有一定的产量，而且呢也比较好卖，能给当地经济作为一个产业的一部分是完全可以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更大的意义啊，我觉得还是传统文化，因为这个红橘啊，

0: 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啊，地域文化特色的东西。
1: 近年来，万州通过产业链延伸和农旅融合，推动红橘产业转型升级，使其在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红橘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扎实的种植根基，传承千年的管护技艺为红橘产业的延续与繁荣注入了活水之源。
2: 你只要打稳晓得不
3: 啊，
2: 这个安全我们要注意到，不把控稳。
1: 在红橘生长最旺盛的时期，果农们丝毫不得清闲。何成明和徒弟小熊正在自家果园修剪果树枝条。
2: 好不好？你两个要把很紧，你下面有鸭子，上面那个果子接下来都把下面的挡住了，它的效果就不好。
3: 但是我感觉那个那个垂根呢，
2: 那个垂也要锯啊，它锯到的时候下第一个是下面的很没，
3: 嗯，
2: 你那个果子下去把下面的压着打，上面的果子掉下来把下面的压着打，所以说那也要把锯掉。
3: 哦，
2: 哎，
3: 对。
2: 啊，取现在一取嘛，把它再取掉。
1: 剪枝对红橘生长至关重要，这一技艺在古代早已形成成熟体系。直柄长杆借巧劲的剪枝工具，一剪裁去冗杂枝，通风见光果自生。此间满是古人四两拨千斤的耕作智慧。剪枝如同为橘树塑形，让每一棵橘树都能在有限空间里茁壮成长，结出丰硕果实。
2: 我们修树的目的，减少它的病虫害，果实的颜色也很好，整个树形的通风啊，光照好。
1: 剪掉果树主枝的一部分，可刺激侧芽萌发，抽生新枝梢，增加枝条数量，同时让果树枝条获得充足光照。当地俗称打掉不打翘，修远不修近，剪高不剪低。
0: 红橘的修剪主要就是解决一个通风透光的问题，还要解决一个就是果实负载的问题，要提高光能利用率。直射的光从天顶上往下照射的时候，无论怎么方向照射，都有叶片能够把那个光呢挡住，有光的地方啊，有些昆虫就少了，有些病害也少了，减少这个背阴枝，减少那个昆虫滋生的那种阴暗环境。管得好的、修剪得好的树形，它是不用支撑的，就是一个主干，上面就覆盖着两三百斤，你多的那个老红橘树的话，就一千多斤。
1: 代代传承的栽培技艺，让红橘得以茁壮成长，也为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万州红橘种植面积已达近10万亩，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甜蜜产业。
0: 红橘啊，是柑橘这个作物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品种，它是古老的遗传资源，又是现在最热门的品种，它是三大主要砧木之一。砧木呢，它的根系比较发达，而且呢有什么抗寒啊、抗病啊、那各种虫害呀、而且上面还会不停地换品种，因为它是一个用来托举其他品种的基础品种，你会不停地换一根树，你会换20个品种、30个品种都可以。全世界所有的柑橘你也难找到一个品种既合作砧木又合作为品种。这个资源呢，我觉得对我们国家的这个柑橘啊是非常有意义的。
1: 丰收时节，漫山遍野的橘红是这里最热烈的色彩。人们采摘下最饱满的果实，有的被精心榨成甘甜的橘汁，锁住阳光味道；有的化身巧思，被制成陈皮，甚至融入菜肴，打造出一桌风味独特的橘子宴。从橘皮炒肉到橘瓣甜点，舌尖上满是柑橘家族的盛宴。

0: 心灵手巧的农人更将红菊果实雕琢成栩栩如生的工艺品，让红菊以艺术形式获得永恒。在群山起伏、峡江环绕的万州，从枝头的丰收喜悦到餐桌的千般妙味，更有巧思者将橘皮研磨成粉，调配成香，让袅袅青烟中飘散的不仅是果香，更是深深根植于万州的乡土文化。
1: 重庆万州红菊的栽培系统在我们农耕文明里的它的影响非常深远，意义非常重大，既有了千年历史上面传承下来的技艺，又有这个文化方面的传承。红菊种植技术的高超技艺象征了我们万州的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尤其是这一脉亮丽的中国红，而且一代又一代在我们品种创新的过程中间遗传老的万州红菊的基因，不断地发扬光大。
0: 重庆万州红菊栽培系统不仅是一套农业生产体系，从产业与生态协同角度，它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范本。从皮到渣的零废弃利用模式，到石坎梯田因地制宜的立体种植，兼顾了生产与生态保护。在三峡库区特殊环境中，维持了农业与自然的平衡，更是农耕文明中天人合一理念的鲜活样本。

0: 张文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
1: 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2: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3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3: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1: 指数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较上月有所回升，物流需求持续回暖，企业经营韧性不断显现。
4: 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从三季度以来的数据变化看，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为四季度物流景气平稳运行奠定基础。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成为拉动整体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区域需求呈现分化特征，东部、中部新订单指数环比走高，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环比回落0.5个百分点。行业运行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在旺季消费带动下，铁路运输、道路运输、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5、0.8和0.3个百分点。企业运营效率迎来拐点，设备利用率指数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产业链产供销衔接效率持续提升。
5: 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业务总量、新订单指数同步回升，反映政策和市场联动性较好，促消费、惠民生、稳增长政策带动物流需求积极变化。
4: 物流供需环境稳步改善，高效绿色智能物流供给加快增长，和市场需求适配性不断增强。当前物流需求持续增长，微观经营逐步企稳，企业信心不断增强，四季度物流景气平稳运行具备较好基础。
1: 九月物流业景气数据显示，物流企业运营效率出现积极拐点。

0: 固定资产投资保持活跃，企业对四季度市场信心有所增强。
1: 九月，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连续多月保持在高景气区间。随着物流业务量持续走高，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回升，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岗位数量持续增加。运营层面亮点涌现，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环比回升0.5%，今年首次进入扩张区间。车辆、仓储等物流设施使用更加充分，资金库存周转效率同步优化，产业链流转更加顺畅。从市场预期看，九月物流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企业对四季度市场保持乐观，投资意愿与经营信心同步增强。与此同时，成本压力仍客观存在。今年前九个月，主营业务成本指数均处于52%以上高位。九月主营业务成本指数继续环比回升0.4%。人力资源管理及能源成本刚性上涨，不过企业盈利韧性趋稳。九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三季度盈利均值维持稳定。
2: 依托六张网建设，加快补齐物流基础设施短板，做好项目储备落地。另一方面，物流企业继续加快库存周转，优化运营模式，推进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持续提升供应链运行效率，对冲成本上涨压力，巩固行业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3: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10月10号，王毅在大同与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第28次中法战略对话。10月8号至10号，张国清在吉林调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赖清德昨天在台北发表讲话，对于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的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回应指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所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张涵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0: 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昨天严正回应，
6: 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9月19日，2026第十三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八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六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历经两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5座到7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五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 Fold 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玄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
2: 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之密。
3: 从航线布局看，这15条新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共有9家航空公司参与运营。其中8家为国内航司，承运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机电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日用消费品为主。据中物联航空物流分会统计，截至9月30号，2026年全国累计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30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334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之密，亚洲市场航线持续加密，欧洲、北美洲际空中货运通道同步提速拓点，全球物流布局持续优化，本土航司成为本轮航线开辟的主力军，自主航空运力供给显著增强，货运货源覆盖跨境电商、生鲜冷链、高端制造等多元品类，兼顾民生消费品与高附加值工业品，航空货运紧跟外贸旺季节奏，持续完善近洋与洲际空中通道，不断提升跨境货物流转效能，有力支撑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1: 深圳黄岗口岸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这一独特地位使其成为连接两地的全天候通道。
2: 随着深港间通关需求的增加，2019年黄岗口岸启动重建。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新黄岗口岸将于10月12号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4: 新黄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也是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新黄岗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数量是原来的4.5倍，28条车辆查验通道数量是原来的3.5倍。应用数字孪生平台及各类智能查验装备，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
1: 目前黄岗口岸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0: 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是怎样的一种新体验？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黄冈口岸新联检大楼为多层设计，集商业配套、交通换乘和公共服务于一体。新口岸采用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通关更加便利。
1: 这里是黄冈口岸的智能快捷通道。新的黄冈口岸呢，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在这儿只需要排一次队，进行一次证件查验呢，就可以完成深港两地的出入境手续。经过这个不足5米的通道，前面就可以进入到香港区域。
0: 边检、海关等部门依托智能化查验设备，优化查验流程，全面提升通关效率与服务品质。
2: 这个叫做行李 CTG，
0: 通过配套它智能审图的算法，更加精确地来识别这些违禁的物品。在旅客过境车辆检验方面，口岸启用5合1车道，深圳边检、深圳海关、香港入境处、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5方联合查验，一次采集信息，多方同步审核放行。 同时，口岸搭建了地上地下立体交通体系，接入5条轨道交通、5条巴士线路，从口岸可快速直达深圳地铁站，15分钟抵达热门商圈，3站地铁直达华强北。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
3: 昨天，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是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卡，就是修筑在江中的临时挡水墙，其中上游围堰全长835.94米，下游围堰总长960.85米。
4: 因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船闸主体段需要在干地施工，我们后面即将要开展的上游围堰，下游围堰就是为了这个干地施工，形成一个安全屏障。
3: 随着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葛洲坝航运扩能也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葛洲坝船闸于1981年开始运行，2025年实际过闸货运量突破1.72亿吨。此次葛洲坝航运扩能将新建2线单级船闸。
4: 可通行万吨级船舶，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2号船闸将保持运行。按照国家批复的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的总体进度安排，2031年年底，我们这个船闸的这个土建、金属结构、机电安装等现场的这个作业就完成。32年的这个一到七月，我们会进行这个围堰的这个拆除，然后同步开展新建2线单级船闸的调试工作。
3: 再来关注秋收，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5: 这几天，新疆百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当地重点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为玉米稳产高产提供有力支撑。今年伊犁万亩示范区玉米亩产增加到1609.4公斤。
6: 在这里，从正栽作业的玉米籽粒生活机到高产品种，栽培管理技术，过去分散在耕种、管收各环节的单项增产技术，如今被整合到一起，集成发力，实现了大面积增产提升。刚刚测产的1万亩玉米单产已经突破3000斤。现在这项技术在全国呀，比传统种植在每个区域应该至少能够增加200公斤一亩地。
3: 从当前田间情况来看，玉米整体增产趋势明显。在河北沧州南郫县，59万亩玉米已实现机械化收获全覆盖。当地推广的摘穗剥皮型自走式玉米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摘穗、输送、剥皮、秸秆还田全套工序。在黑龙江绥铃农场的万亩稻田，曾经的中低产水田升级为一类高标准水田。 智能气象站观天测雨，苗情监控高清看苗，虫情测报，包子捕捉提前预警，科技赋能水稻全生育周期，稻株长势持续向好。江西1400多万亩中稻迎来收获高峰，今年封城打造水稻品种示范基地，通过对比筛选优质高产抗病适宜品种，以选育10个连片种植优质新品种，平均亩产达1300斤左右。 在内蒙古兴安盟千亩方万亩片示范田里，当地通过生物耦合技术实现大豆亩产突破 298.7 公斤。这项技术不仅解决大豆连作重茬、节流差、固氮弱等痛点难题，还可以使复合肥用量由每亩60斤降到30至45斤。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0: 目前，山东泰安肥城市的玉米收获接近尾声。
1: 今年，当地根据玉米长势等情况调整收割时机，并推广智能农机，高效推进秋收工作。
4: 在肥城市沙沟村的玉米田里，联合收割机正轮番作业开展秋收。今年，当地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地块的长势情况，适时推迟收割时间，从而尽量延长籽粒灌浆时间，提升玉米品质。
5: 管收呢，最大的好处就是灌浆比较充分，让籽粒更加饱满，玉米水分更适中，成色非常的好。
4: 除了调整收割时间，今年当地还大力推广玉米籽粒收割机。这种机型收割玉米时可直接脱粒，玉米秸秆还能同步粉碎还田，大大提高了秋收效率。
5: 以往的时候，我们地里是采用的是玉米摘棒的形式进行收割，收完的玉米棒呀，我们拉到场地去晾晒，晾晒完之后还得需要再进行脱粒再烘干。但实际上，今年呢，我们采用的是玉米籽粒直收，收完了之后的籽粒直接都可以进烘干厂，比较省时间。
4: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统筹调配1700余台玉米联合收割机投入田间作业，除籽粒收割机外，还同步推广各类先进收割装备，持续优化收割工艺。
6: 相较于传统设备，今年推广的新型收割机搭载智能监测系统，能够实时监测作业速度、颗粒清选、籽粒损失情况，有效把粮食收获损耗率控制在最低水平。
4: 记者从肥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目前肥城市玉米秋收进度已达90%，收获工作接近尾声。
0: 在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玉米收割已进入收尾期。
1: 今年，当地持续推广智能化农机，并提供烘干收购一站式服务。
4: 在砀山县曹庄镇的高标准农田里，智能联合收割机正在穿梭作业。该机器搭载北斗导航、智能监测、自动控距减损系统等，不仅能自动完成割穗、脱粒、清选、秸秆粉碎等作业，还能精准控制收割行距、作业速度，在提高作业效率的同时，有效降低收割损耗。
7: 现在用的都是新款智能收割机，走得直，收割好，不漏穗，不跑量，减损效果特别好。
4: 收割后的玉米直接装车，运粮车辆在田间无缝接驳，直达附近的粮食烘干收购中心。今年，砀山县搭建了标准化一体化产后服务平台，秋粮运抵烘干中心后，经过取样抽检、过磅称重，粮食核验完成后当场结算，钱款直接转账给受粮农户。新收的秋粮可以就近直接进行清理、烘干、除杂、储存，减少农户自行晾晒、存储造成的损耗。
8: 送到烘干中心统一处理，不用超音晒晾，不用四处找卖家，一条路，服务省心又省力。
4: 今年砀山县玉米种植面积30万亩，秋收期间共投入联合收获机械660余台，目前当地的玉米收获已基本完成。
0: 黑龙江富锦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已经连续4年成为全国产粮第一大县。
1: 长久以来，当地以原粮销售为主，通过北粮南运通道向外运输，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带动有限。而今年，这里的粮食产业发生了新变化。
4: 富锦市976万亩秋粮正大面积收获，但比田野更热闹的是园区里的车间和工地。这座亚洲单体最大的现代化粮库正抓紧腾仓倒库，为秋收后的新粮腾出仓容。过去，富锦更像一个粮食中转站，每年秋冬，大批原粮通过铁路和集装箱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今年，粮食不再只是过路，预计当地1/4的玉米会被这家企业收储，其中一部分直接进入加工环节，由此打开了增值空间。在这些密闭的管路里， 玉米原粮开启

0: 了第一次蜕变。通过深度萃取分离，玉米被转化为食用淀粉和淀粉乳。
1: 食用玉米淀粉是玉米深加工产业的核心的基础原料，我们向园区的下游企业以淀粉乳的形式供应量达到了是13万吨。
0: 如何让13万吨淀粉乳高效供给下游？当地的产业园区给出了方案。记者看到，这里的工厂之间全部搭建起了互联互通、纵横交错的密闭管道系统，如同贯通了全产业链的血管，让淀粉乳可以精准直达下游淀粉糖工厂。今年，这家下游的淀粉糖生产企业研发出了目前国内转化效率最高的酶制剂，这意味着同样数量的淀粉乳能产出更多更优质的淀粉糖。管道继续往前延伸，淀粉糖进入今年刚投产的一座新工厂，在这里变身为海藻糖，玉米产业链的产值也随之再上一个台阶。这种被称为生命之糖的高端产品，应用在保健食品、美妆护肤、生物医药等多个高附加值领域。
2: 富锦是全国产量大县，我们相当于把工厂建在了粮墩上，我们有信心将海藻糖替代国内白砂糖的10%，就是100万吨以上。
0: 今年富锦成为全球最大的海藻糖生产基地，目前富锦依托年产87万吨玉米淀粉的产能，还在不断扩大玉米深加工产业规模，正向着百亿级生物经济产业集群迈进。
3: 产业链里有了需求，粮食实现就地加工、就地增值、就地变现。
4: 这三个就地不仅提升了粮食的附加值，更实实在在地增加了农民的种粮收益。
0: 今年富锦的种植户感受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人选择按企业订单种粮，享受保底价。所谓保底价，就是收储企业提前和农民约定好的粮食收购最低价，相当于给粮价上了一道保险。企业还新推出了保底加期货的收购模式，农民交粮前先设一个心理预期价，交粮后进入最长2个月的观察期，观察期内粮价一旦涨到预期价，就按预期价立即结算，收益落袋，到期仍未涨到，则按当时的市场价结算，万一市场价跌破保底价，就按保底价兜底，农民不吃亏。这样一来，既留住了粮价上涨的获利空间，又能在收获后第一时间把粮食送到企业，省下一笔仓储和烘干成本。今年当地还有不少深加工企业直接和村集体签订单，整村收购原粮。富锦市粮食总产量常年稳定在66亿斤以上，粮源足、底气足，也引来更多深加工企业落户。记者在产业园区里看到，10万吨大米淀粉加工项目、大豆系列功能性食品与休闲食品项目都在加紧施工。
5: 在2024年，我们制定了3年的发展规划。在这3年里，我们实现了氨基酸、海藻糖、麦芽糖等9个项目的签约落地。我们非常有信心，把富锦由原来的粮食大县转变为工业强县。
0: 未来怎么布局？富锦的规划很清晰，重点锁定玉米淀粉、生物糖类、生物氨基酸3条细分赛道。招什么企业，补什么链条，缺什么配套，每年落地几个项目都一一写在了纸面上。正是这份清晰而稳定的产业方向，让千里之外的龙头企业也愿意过来建厂。
6: 15期间呢，我们将绿色食品和生物经济打造成为2个百亿级的产业集群。到了2035年呢，我们力争将生物经济产值突破500亿元大关。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
9: 真好。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0: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1: 听多多。
7: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肯，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

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
2: 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昨晚展开角逐，中国选手郑钦文对战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最终郑钦文2-0横扫对手晋级决赛，这也是中国球员首次在中网单打比赛中进入决赛。
3: 首盘比赛，郑钦文迅速进入状态，3-0领先对手，但梅尔滕斯第7局实现回破，并将局分扳平。关键的第12局，郑钦文再次破掉对手发球局，并顺利以7-5拿下首盘，1-0。第二盘比赛，郑钦文手感更加火热，保持发球局的强势，在对手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郑钦文正手施压，导致对手回球失误，6-2，郑钦文以总比分2-0战胜对手，挺进决赛。决赛中，郑钦文的对手是4号种子安德烈娃。
2: 10月9号上午，由中国航空学会主办的2026中国大学生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在四川自贡航空产业园区开幕。
1: 本届大赛吸引来自200余所高校、700余个参赛小组的6000余名师生参加，参赛选手同场竞技，展开空天科技创新比拼。
4: 中国大学生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是国内集飞行器设计、制作、飞行验证于一体的航空航天类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品牌赛事。赛事采用2级赛制，融合飞行挑战、设计报告、工程验证3类竞赛方式，经5大赛区选拔后进入全国总决赛。赛事设置固定翼、旋翼、火箭3大类别，共12个竞赛项目。参赛队伍需自主完成飞行器设计、加工制造、试验试飞、现场答辩全流程任务，综合考察学生的方案设计、工程制作与现场飞行实操能力。
5: 我们的这个项目的整个的这个设置呢，是首先是要结合我们整个的飞行器产业，也就是航空航天产业里面的多个专业的，里面有一些需要边飞控的，有一些需要结构设计的，有一些需要气动设计的，相对而言覆盖的比较全的。
4: 此次大赛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育人，锤炼青年学子的科研创新能力与工程实践素养，为我国空天事业高质量发展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培育后备人才。
2: 此次大赛中，来自国防科技大学、陆军工程大学、海军航空大学等20多所军校的学员格外引人注目。
1: 这些即将走上部队站位的青年学员，带着自主研制的飞行器和地方高校代表队同台竞技，在蓝天赛场展开空天科技比拼。
4: 比赛现场，来自军地高校的参赛选手现场展示自主研制的各类飞行器，开展试飞调试，并角逐各项目奖项。在现实载运飞行项目中，海军航空大学的队员们设计制作了一架能够一次性安装2个弹仓的电动飞行器，最大限度利用结构空间，在限定时间内运载尽可能多的泡沫球。
6: 从大一刚入学的时候比较零基础，在经历了备

0: 在这样的场合以后，我对于一些工程软件的使用更加的了解，像三维建模和流体仿真分析。在今年是第三次参加中国大学生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我的感受是一年比一年进步，对于飞行器的操纵和制作都比最开始提高了很多。
1: 这届大赛，该团队积极准备，参加了现实载运飞行、无人机短距起降、电动滑翔机控制飞行等六个项目的比拼。参赛选手在一次次试飞中检验自己的设计思路和团队协作能力，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工程实践成果。
2: 通过这项竞赛，还是锻炼了我们之间的团队协作能力，包括飞手的起降，对于飞机的掌控，还有我们更换弹舱，还有团队之间的协调，互相信任。
3: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4: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蓝山县，每天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
5: 我们经常看到好多候鸟从广场飞过，说明我们这里的生态很好，或者候鸟南迁，我们大家都是很支持的。
4: 在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6: 从我们科研监测一体化平台的实时数据来看，今年候鸟种群数量稳中有升，大群候鸟集中过境，珍稀候鸟占比提高，东方白鹳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群组数量明显增多，部分种群选择在湿地停留繁衍，由过客慢慢变成了留客。
4: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最高法、国家文物局发布6例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
3: 在其中一起典型案例中，一名被告人因痴迷盗墓小说，仅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实施盗墓，最终获刑12年。
1: 被告人于某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与他人一起携带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文物。经鉴定，被盗的2座墓葬均为东周时期古墓葬，具有重要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盗得的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文物均为春秋时期文物，其中3级以上文物22件。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于某的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在共同犯罪中系主犯，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秦直道是秦代修筑的一条交通干道，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条高速公路，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地文物行政部门发现，某煤矿在秦直道遗址保护范围内施工后，遂下达违法建设停工通知书，并送达矿长郭某。郭某收到停工通知后，未进行文保审批，未采取避让措施，继续组织煤矿施工，导致该段秦直道遗址本体灭失。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郭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损毁文物罪，判处郭某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法院还判决其煤矿赔偿被损毁秦直道遗址的模拟修缮费用394万余元。
9: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文物，生产企业也

不能以满足生产需要为由拒不履行文物保护义务，追求企业发展不能成为破坏文物的挡箭牌，对于实施违法犯罪行为造成文物

0: 位于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封号遗址保护范围内。村民施某在自家院中清理柿子树根时发现古墓葬，遂进行挖掘，窃得铜鼎、铜爵、铜箍等八件青铜器。经鉴定，被盗青铜器均为三级以上文物。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施某明知居住地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对发现的古墓葬进行盗掘，其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还打算将盗取的八件青铜器倒卖牟利，情节恶劣，后果严重，最终判处施某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另一起典型案例显示，被告人唐某在广西柳州市柳城县一河道内进行捞沙作业时，拾得一个铜制编钟，并带回家中藏匿。后唐某将该编钟以30万元的价格出售。经鉴定，涉案编钟为春秋禅文铜俑钟，属于二级文物。柳城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唐某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其行为构成倒卖文物罪，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依法追缴唐某的违法所得30万元，上缴国库。
1: 对于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所有权，我国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呢？
2: 我们再来听法官的介绍。
3: 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属于国家所有，它的所有权不会因为是在居民的宅基地还是在农耕地里面就发生改变。同时，文物保护法也作出规定，我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都属于国家所有，国有文物的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在工程建设、农业生产等活动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或者疑似文物的，都应当保护现场，立即向当地文物行政部门报告。发现国有文物隐瞒不报或者拒不上交的，将面临行政处罚。如有哄抢、侵占、倒卖等行为的，可能构成犯罪，并被追究刑事责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7: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告可山东，好品山东。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张望天下国际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发生7.6级地震。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
10: 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
11: 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当天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奥里利亚克说，巴

0: 纳马总统穆利诺已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也将接收社会捐赠物资。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12时56分发生7.6级地震，震中位于该国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西北约39公里处。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有震区居民表示，由于地震摧毁了住宅，他们被迫前往公园过夜。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1: 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0号8时46分左右，巴拿马拉斯塔布拉斯附近发生5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2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号发表声明说，位于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袭击造成机场设施不同程度的损坏，机场已暂停运营。
0: 有目击者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当天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爆炸发生后，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布旅客提醒说，建议旅客在前往该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爆炸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一名外交人员对法新社表示，有多个西方国家驻沙特大使馆已禁止其工作人员在未来一周从利雅得机场出发或飞抵利雅得机场。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10号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目前尚无伤亡和损失的报告。随着也门冲突持续升温，过去一周来，位于沙特的利雅得国际机场、位于也门政府军控制区的亚丁国际机场以及位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频遭袭击。半岛电视台称，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是国际航班和人道主义援助进入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关键入口。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的袭击是对等回应。美国《华尔街日报》则分析称，近日正值沙特的会议和旅游旺季，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机场可能是试图威胁沙特的商业和旅游业发展。也有舆论指出，亚丁机场是也门南部少数可用的国际门户，袭击这一机场可能导致也门政府控制区人道形势恶化。也门政府10号警告说，胡塞武装对亚丁国际机场的打击标志着其战术出现关键转变。
1: 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0号发布领事提醒说，目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利雅得等地机场和其他设施多次遭袭。中国驻沙特使领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使馆提醒，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沙特使领馆。
2: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0号在报道中称，胡塞武装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胡塞武装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报道说，胡塞武装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胡塞武装还表示，不接受沙特在也门驻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0: 特朗普称，美方刚得知最近发生的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做出决定。
1: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号发布总统令，宣布将巴勒斯坦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号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号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1季度举行。巴勒斯坦通讯社10号报道称，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
0: 连日来，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继续在苏丹中部、东南部多地激烈交火，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当前，苏丹中部的科尔多凡地区是双方争夺的主要战场之一。苏丹武装部队近期发动多轮大规模攻势，宣称已控制北科尔多凡州90%以上的区域。快速支援部队则退守西科尔多凡州，试图阻止苏丹武装部队继续向西推进。与此同时，双方还在毗邻埃塞俄比亚的青尼罗州持续交火，大量平民被迫逃离家园。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统计，最近几周已有数千名流离失所者涌入该州首府达马金附近，许多人缺乏医疗服务和基本生活物资，处境艰难。
1: 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政府宣布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当天正式生效。俄罗斯政府公告称，此举旨在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根据相关决定，俄罗斯现阶段将允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此前，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
0: 10号，乌军称打击俄罗斯一处石油生产调度站。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炼油设施。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石油生产调度站，具体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中。乌方称，这个调度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前，乌军在7号对该站发动打击，造成4个储罐被摧毁，并引发大规模火灾。据了解，萨马拉州调度站是俄罗斯乌拉尔原油出口体系的一个关键枢纽，它负责将俄罗斯各油田生产的不同品质原油混合，调配成统一规格的乌拉尔原油，再通过管道分送到俄国内各大炼厂或者出口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发动远程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曾告诉泽连斯基不能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称泽连斯基最好赶紧停手。特朗普同时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0: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报道称，有目击者看到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枪手疑似自杀身亡。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视线回到国内，我们来关注国内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
1: 早上好，魏丹。
3: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1: 现在是进入寒露节气了，一早出门的凉意是越来越重了。那未来气温会有怎样的走向呢？
3: 的确，今天早晨很多地方确实一出门就可以感受到凉意是扑面而来。5点钟的时候，长江以北不少地区气温都不超过15度，而西北、东北的一些地方气温呢更是只有5度上下。提醒大家，早上出门的朋友务必要多穿一些了。不过呢，到了白天，南北方的气温就会呈现出不同的走向。南方的天气依旧炎热，白天呢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或者超过30度，还是需要持续的做好防暑防晒措施。而在北方，则会受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

0: 气温也会出现明显的波动，其中今天冷空气将会率先影响西北地区，制造4到8度的降温。到了明天呢，降温的区域将会扩展至华北黄淮，在内蒙古的局地，降温幅度甚至会达到12度。到了后天，降温的脚步会继续的向东推进到东北，偏北的一些地区气温波动明显。提醒大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及时的增添衣物。主持人，
1: 那除了降温，还会带来其他影响吗？
0: 冷空气呢也会给北方带去大风和降水，今后三天北方偏北的一些地区呢将会自西向东的出现4到5级风，阵风可达6到8级，同时降水也将会自西向东的发展起来，其中今天降水主要集中出现在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等地，在甘肃、陕西、山西、河南的部分地区还会出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者暴雨。到了明天，降水将会继续的向东转移，陆续影响河南北部、山东大部、河北南部以及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行程。好的，一起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阴，15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11到20度，沈阳晴，9到25度，天津晴转阴，17到27度，通辽晴，11到24度，兰州小雨，7到18度，西安小雨转中雨，16到22度，成都多云，17到22度，贵阳多云，16到28度，昭通晴，13到26度，曲靖多云，14到25度，太原多云转小雨，9到26度，威海晴，16到23度，东营晴，15到26度，郑州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南京晴，16到27度，泰州晴，15到26度，武汉晴，18到29度，长沙晴，19到31度，南昌晴，19到29度，福州晴转多云，21到30度，南宁晴，22到33度，海口小雨转晴，26到31度，广州晴，24到33度。
2: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闹，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7: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5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4方面制度机制。
3: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2: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10月10号，王毅在大同与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第28次中法战略对话。10月8号至10号，张国清在吉林调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红军总部及红二、红四方面军一部约30000人转战进入青海果洛班马，在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沿马可河谷筹粮休整，北上抗日，在高寒缺氧、缺衣少粮的绝境中，书写下坚韧不拔的长征奇迹，留下了青海境内唯一的长征足迹。
1: 90载风雨兼程，伟大的长征精神深深镌刻在雪域高原，激励着一代代青海儿女接续奋斗。如今的班马，从当年红军艰难跋涉的茫茫林海，到今天筑牢生态屏障、发展绿色产业的雪域新城，走出了一条红色铸魂、生态赋能、产业富民的发展道路。
0: 今天的更续长征精神附近复兴征程系列报套，一起走进马可河畔，见证这座雪域新城的时代蝶变。
6: 1936年7月，

0: 红军总部所率领的左纵队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垭口，进入青海果洛班马。这里是青海的东南门户，也是红军长征途中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在马可河谷，红军驻留20余天，行军筹粮，播撒革命火种。
1: 以前在谈到长征时，往往很少提到青海。然而在党史资料中的荣誉、座木沟这些地名，还有岩壁上的红军标语，以及红军在班马留下的那些印记，都在默默见证着红军在青海的历史。
2: 这方标语呢，是红军长征经过青海的唯一时刻见证。在雪域高原战克北上抗日的主张呢，就是要让藏族乡亲知道红军是为国家、为老百姓打仗的队伍。
0: 班马县地处青甘川三省交界，地广人稀，物资匮乏。红军进入班马时正值7月，天气多变，战士们衣着单薄，粮食告罄。
3: 班马县呢，林地植被特别茂盛，因而雨量特别充足，特别是到这个6、7月份，阴雨连绵，这会给当时的红军战士带来挑战。红军战士，在外面冒雨露宿，也不走进群众家里。他们多数这个红军战士只有一顶斗笠去挡雨，身上的衣服呢是干了又湿，湿了又干。
0: 受旧军阀不时宣传影响，起初不少藏族群众躲入山林观望。红军始终严守纪律，宁可挖野菜、啃树皮充饥，也绝不采摘藏族群众的庄稼；宁可露宿野外，也不擅入牧民的家。后来，红军帮助留守老人砍柴挑水，渐渐打消了乡亲们的疑虑。藏族群众开始主动敞开家门接待红军战士。沿着当年红军北上的足迹，记者来到当年红军休整的地方。现在这里是马可河林区。马可河林区位于青海四川两省交界地带，总面积10.18万公顷，平均海拔3600米，最高海拔超过5000米，是长江流域大渡河源头，面积最大、分布最集中、海拔最高的天然原始林区。近年来，班马县推行林草长治，聘用了2000多名生态管护员、草管员，牧民群众就地端上了生态碗，在护绿中稳定增收。
4: 但是98年全面停止天然林采伐以后，我们从这个采伐工转为护林员，整个林区啊，几代人下来以后，从它的这个森林蓄积量到这个覆盖度，都有着明显的增长。
0: 如今，马可河林区的森林覆盖率已增长到69.58%，雪豹、猕猴等珍稀野生动物频频现身。护林员们沿着当年红军的行军路线巡护山林，每天要走10几公里。一样的徒步跋涉，一样的风餐露宿，一样的集体行进。不同的是，当年红军走出的是一条北上抗日的生路，如今护林员们走出的是一条守护绿水青山的新路。
4: 我们干红工作的话，在早上6点左右起床，然后中午饭带上，一般是村民20多个人一起去。我们就习惯了外徒步工作，一天大概是10几公里吧。原来就是红军野徒步，在我们想法就这么个呗，保护好这个森林呗，然后保护好动物。
0: 守好绿水青山，也能换来金山银山。依托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林区还发展起藏雪茶种植、林下菌菇培育等绿色产业，让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群众增收的发展动能。
5: 以前乡亲们靠砍树过日子，现在不少人当上生态管护员，拿工资还种藏雪茶，发展羊肚菌产业，全都成了守山护林人。
4: 下一步嘛，我们也是打算跟这个全国的这个科研院校合作，积极开发我们

0: 林区的这个特色的这个食用菌类啊，中藏药材啊，还有这个经济树种等等，一方面是保护咱们森林资源、野生种植资源，一方面是老百姓通过这个林下经济这块能够发家致富。
1: 从当年红军在马可河谷艰难跋涉北上抗日，到今天青海儿女守护三江源头，以实际行动践行生态优先理念，90年来，这片曾留下红军足迹的高原热土发生了沧桑巨变，未来依然会锚定生态保护，奋力推进绿色高质量发展。
2: 我们要把伟大长征精神传承好，弘扬好，立足高原资源禀赋，敢闯敢试，勇于开拓，坚决守护好高原生态安全屏障，走出一条符合青海实际的特色发展之路。十五期间呢，青海将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促进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推动更多青海优质生态产品走出高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在新征程上奋力续写雪域高原的崭新篇章。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4: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精选8毫米以上大花生，采用更先进的脱红衣冷榨技术，锁住更多营养，爱厨更爱家，爱厨脱红衣花生油。
8: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9: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0: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号发表声明说，位于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袭击造成机场设施不同程度的损坏，机场已暂停运营。
11: 有目击者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当天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爆炸发生后，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布旅客提醒说，建议旅客在前往该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爆炸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一名外交人员对法新社表示，有多个西方国家驻沙特大使馆已禁止其工作人员在未来一周从利雅得机场出发或飞抵利雅德机场。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10号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目前尚无伤亡和损失的报告。随着也门冲突持续升温， 过去一周来，位于沙特的利雅得国际

0: 机场、位于也门政府军控制区的亚丁国际机场以及位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频遭袭击。半岛电视台称，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是国际航班和人道主义援助进入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关键入口。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的袭击是对等回应。美国《华尔街日报》则分析称，近日正值沙特的会议和旅游旺季，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机场可能是试图威胁沙特的商业和旅游业发展。也有舆论指出，亚丁机场是也门南部少数可用的国际门户，袭击这一机场可能导致也门政府控制区人道形势恶化。也门政府10号警告说，胡塞武装对亚丁国际机场的打击标志着其战术出现关键转变。
1: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0号在报道中称，胡塞武装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胡塞武装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报道说，胡塞武装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胡塞武装还表示，不接受沙特在也门驻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特朗普称，美方刚得知最近发生的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做出决定。
1: 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0号发布领事提醒说，目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利雅得等地机场和其他设施多次遭袭。中国驻沙特使领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使馆提醒，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沙特使领馆。
2: 其他方面，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号发布总统令，宣布将巴勒斯坦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号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号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巴勒斯坦通讯社10号报道称，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
1: 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政府宣布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当天正式生效。俄罗斯政府公告称，此举旨在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根据相关决定，俄罗斯现阶段将允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此前，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
2: 10号，乌军称打击俄罗斯一处石油生产调度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炼油设施。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石油生产调度站，具体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中。乌方称，这个调度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前，乌军在7号对该站发动打击，造成4个储罐被摧毁，并引发大规模火灾。据了解，萨马拉州调度站是俄罗斯乌拉尔原油出口体系的一个关键枢纽，它负责将俄罗斯各油田生产的不同品质原油混合，调配成统一规格的乌拉尔原油，再通过管道分送到俄国内各大炼厂或者出口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发动远程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曾告诉泽连斯基不能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称泽连斯基最好赶紧停手。特朗普同时

0: 这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泽连斯基九号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视线转向巴拿马，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巴拿马当地时间九号发生7.6级地震。巴拿马政府十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
2: 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
0: 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当天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奥里利亚克说，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已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也将接收社会捐赠物资。巴拿马当地时间九号12:56发生7.6级地震，震中位于该国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西北约39公里处。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有震区居民表示，由于地震摧毁了住宅，他们被迫前往公园过夜。
3: Me encontré con todo esto. Dormimos en el parque. Toda la noche pasamos en el parque.
0: 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1: 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地时间十号8:46左右，巴拿马拉斯塔布拉斯附近发生5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2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
2: 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这将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能，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7: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在创新设计准入管理方面，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通知还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 不得采用折叠显

0: 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在研发测试验证方面，通知要求，新申报产品应按照汽车产品研发测试验证技术规范，完成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结构可靠性、软件功能可靠性、环境适应性、采暖与制冷、防护性能与密封性等方面测试验证，其中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征求意见稿由现行154条扩充至191条，新增37条，修订93条。具体修改了哪些内容？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2: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主要修改内容之一，就是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应用，明确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信息系统。同时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以视频形式向社会实时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3: 智慧监管的入法，它可以强化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更有利于的去掌握企业的一个真实的生产经营的状况，它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目前监管当中的一些困境和难题。
2: 新增的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完善细化了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特别是平台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并履行备案手续。专家表示，这样平台可以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链条，提升平台整体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另外，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平台内经营者登记审查制度。
4: 实施审查义务呢，确实是能够有效的避免类似我们讲的幽灵外卖啊等等这种实验中的这种乱象和严重违法行为啊，定期的这种核验更新，比如他这个店可能经营了几个月就关掉了，但他依然利用这证照信息在平台上注册，实际上他可能是一个黑户或者是没有证照的一个主体，那这种对老百姓的这个食品安全来讲是有很大的风险啊。
2: 增设的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规范供餐模式选择，严格采购验收，加强承包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目的就是通过完善顶层设计，筑牢校园食品安全法治保障基础。我国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管领域长期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许可、全过程质量管控与常态化监督检查，合规化标准化程度较高，但在销售环节准入门槛较低，经营主体鱼龙混杂，管控缺失。
5: 增设了食品添加剂销售备案制度，这是本次制度的一个创新。备案属于信息报备，不是行政许可，不代表对产品质量的背书，目的是摸清销售主体底数，配合进货查验、销售记录制度，打通溯源链条。
1: 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启动活动在京举行。总台大批创新创意项目精彩亮相，为 AI 时代中国品牌建设赋能。
0: 活动现场集中展现了总台2027重点项目传播共创会的丰硕成果，来自总台13个节目中心的118个创新项目集体亮相。2027年，总台将以多元内容创意为抓手，为品牌传播搭建全新场景，拓展新兴传播圈层，助力品牌积累内容资产，提升品牌价值，与合作品牌携手实现共创共赢。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日正式上线。平台将致力于打通内容生产、传播触达、AI 信任、品牌增值的全链路闭环，并为政府部门、行业机构、品牌企业和广大公众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

0: 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现场还发布了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等同步签约。系列行动将进一步激发区域消费活力，赋能品牌体系构建，助力农业农村发展。
1: 深圳黄岗口岸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这一独特地位使其成为连接两地的全天候通道。
2: 随着深港间通关需求的增加，2019年黄岗口岸启动重建。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新黄岗口岸将于10月12号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3: 新黄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也是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新黄岗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数量是原来的4.5倍；28条车辆查验通道，数量是原来的3.5倍。应用数字孪生平台及各类智能查验装备，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来快速浏览。记者从义乌海关获悉，截至10月7号，今年一星欧进出口集装箱量已突破20万标箱。作为全国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之一，一星欧中欧班列已开通27条稳定运行线路，辐射亚欧大陆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60余座城市。
2: 记者从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前9个月，长江流域最大的汽车出口枢纽太仓口岸出口汽车108万辆，历史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超80%。出口市场覆盖全球16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9月份出口约16万辆，创单月出口历史新高。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针对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并购交易，专门建立的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审查效率持续提升。今年以来，近89%的无条件批准案件通过检疫程序审查，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18.6天。
2: 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5: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启动以来，比以往力度更大，要求更严，还首次开展了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
2: 危险货物通道路运输是风险很高的行业，因此国家制定了严苛的规范标准，旨在从源头上防范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1: 但考核巡查组在一些地方却发现存在微货车超载、设备检验报告造假、电子运营管理系统结构性漏洞等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0: 京滇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是一家以运输原油为主的公司，有60多辆灌装车。六月中旬，记者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来到这里时，最初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登录后台电子运单系统后，却发现灌装车的台账不太合常理。
1: 你看，从24年1月1号到26年，也就是今天，是让我们查一下。你看，全部都是68.3%，这怎么会这么相同呢？你看看，那你为什么每次他都故意的不多装满呢？你看，你还差了32%，
2: 装满就超限了。
3: 光说把这装满的话，可能就达到20吨了。
4: 他这个也有要。
0: 68.3%的吨位利用率意味着油罐车只装了2/3左右罐体的原油，为了不超载而少装确实说得过去，但长时间浪费大量运力又不符合商业逻辑。那他们实际上装了多少呢？在巡查组的要求下，企业负责人只能拿出几张真实运货单。开票方是一家油田，兴达就是为他们运油的。一比对，果然发现了问题。以尾号为3943的这辆罐车为例，它的出厂报告上写的核定载重为14吨，而票据显示它拉了22.14吨，超载58%。随后，考核巡查组又检查了车牌尾号为6163、6782、7684等罐车，发现全部超载。超载范围从42%到58%不等。油罐车是封闭的罐体，为什么会超重这么多呢？以尾号为3943的这辆罐车为例，载重为14吨的罐体怎么能装下22吨的原油呢？经过多方努力，记者找到了一段6月18日巡查当天偶然间拍到的监控视频，结果发现这两辆罐车车牌号是一样的，都是3943，一辆是在路上跑的，一辆是在检测中的，但是这两个罐体形状、反光条长度、易燃标识的位置都不一样，显然这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罐体。这是否涉嫌违法更换罐体，有待相关部门进一步调查。
1: 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运货的？
2: 我们是2010年。
1: 2010年
2: 啊，
1: 已经16年了。这个超额运载这个事情你清楚吧？
2: 清楚。
0: 专家表示，微货车非比普通货车，一旦超载后果要严重的多，极易诱发重特大安全事故。
5: 一旦导致这个里面的介质啊，这个货泄漏，引发燃烧爆炸，甚至可能还有一些的这个聚多毒品，社会危害性非常大。因此是国家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公安部对这个违法运输车辆的管理始终是作为重中之重。
6: 那么，为什么兴达公司的超载问题没有被及时发现呢？
7: 九月初，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重返靖边县，再次深入调查。
0: 调查发现，主要原因是四个环节层层失守。我们仍然以尾号为3943的这辆罐车为例，看看它是如何闯过这四关的。首先是源头冲装环节审核失守，这辆车去采油站装油时，采油站应当审核它的核定载重，也就是14吨，但事实上却给它装了22吨，这显然违反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第29条的规定，装载货物不得超过运输车辆的核定载质量，显然采油站没有尽到相关的职责。第二关，运输企业没有如实填写运单。在我国，危险货物要上路运输，必须先拿到纸质或电子版的运单，严格执行一车一趟一单制度。尾号3943这辆罐车的运单由承运企业，也就是兴达公司来填写。明明拉了22吨的货，但为了获取电子运单，却只填了12吨。对此，兴达公司显然疏于管理，审核不严。就这样，尾号3943的这辆罐车混过第二关，来到了第三关——电子运单系统。
8: 它主要能够体现出来我们，托运方、承运方的人车户的信息，运输的货物的品类的信息，包括运输的线路的信

0: 析，包括这个整个车辆在运行过程中的轨迹显示。
1: 国家推动各地建设电子云端系统，目的就是为了对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进行全链条动态监管。

0: 法规强制未获装卸企业的电子地磅接入监管平台，再与电子运单申报的重量自动比对，形成闭环预警。而陕西正是缺少了这关键的一环。最后，再让我们来看看第四关，路面检查。负责路面检查的交管部门能发现它超载吗？答案是很难。首先，危货车数量很多，截至2025年底，陕西省在册的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将近 2.5 万辆，仅靖边就有2000多辆。其次，交管部门仅对可疑车辆进行抽查，兴达跑的又大多是偏远地区，因此得以长期超载运输。
1: 除了危货运输超载以外，这次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还发现危货车检验报告造假问题触目惊心。
0: 按照规定，危货车车体每年要做年检，罐体每2年要做定期检验，检验由专业机构来完成并出具检验报告，这是保证车辆安全上路的重要措施。危货车检验比普通货车要严格很多，检测项目多达数十项，车辆技术等级必须达到一级方可运营。今年4月上旬，检查组前往贵州黔南州风茂物流有限公司检查时，发现这家企业提供的2台危货罐车金属常压罐体检验报告令人生疑。
2: 我们在复核中发现罐体的检验机构是福建一家公司，后来我们通过查阅车辆的轨迹，今年以来一到4月份，该车就没有到过福建的地方。这种企业的负责人，主要负责人说出的真相是买的虚假报告，车辆没有检验。
0: 检查当天，贵州交通运输部门依据考核巡查组提供的线索，对风茂物流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发现，风茂物流提交的84份检验报告竟然没有一份进行过实际检验，但出具的报告却又真假难辨。
2: 二维码、防伪码，包括它的印章内容都是真实的，但实际没有检验，因此从报告上看是查不出它的真伪。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将这一问题移交福建省人民政府进一步核查。5月6日，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提供罐体检验检测服务的福建硕生源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了立案调查，共核查出了91份问题检验报告。
3: 我们调查发现了3点：第一，他的检测人员并未实际到达现场为实际开展检验；第二，他在检验项目中间所需要的这些检验设备他并没有使用；第三个就是他的原始检验记录是事后补造伪造的。
0: 那么这91份虚假报告是怎么到了贵州风茂物流手上的呢？调查发现，2025年1月9日，福建硕生源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不具备资质的外部人员张某签订授权委托书，张某帮硕生源招揽验车业务，硕生源为张某出具检验报告并支付一定费用。贵州风茂物流的罐体定期检验业务正是由张某与硕生源合作完成的。专家表示，装有危险货物的罐车长期凭借虚假报告上路行驶，危害极大。
2: 出具不合格的报告，首先它不能保证这个罐体的这个符合质量和安全要求。在运营当中导致，特别是易燃易爆的，泄漏以后处置不及时，就会酿成大的事故。
0: 最终，福建市场监管部门认定，福建硕生源的做法不仅构成出具危货车虚假检验报告的违法行为，同时违法金额还涉嫌触犯刑法。除了贵州、福建以外，考核巡查组还在山东、陕西、宁夏、黑龙江等地发现出具虚假检验报告的现象，值得高度警惕。
1: 节目中所反映的问题，在本次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中并非个例。危险货物运输事关公共安全，容不得半分侥幸。无论是企业利用系统漏洞虚假填报长期超载上路，还是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检验报告直接放行隐患车辆，都在触碰公共安全的红线。
4: 危险货物运输任何一个环节失守，都可能酿成恶性事故。 针对排查出的各类安全隐患，相关部门已经要求各地从严查处，督促补全监管短板，压实各方安全责任，牢牢守住微货运输。

0: 种植规模。土耳其总统府十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予以验证。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对已满15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账号，强制要求提供家长管控工具，还要求服务商设置高等级隐私保护，实施内容过滤等。条例还规定，社交网络服务商不得提供任何可能产生成瘾效果的服务，不得包含直播功能等。
1: 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据最新统计，伊萨亚斯已在美国造成至少4人死亡。截至当地时间10号下午4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有超过62.5万用户断电。
0: 二级飓风伊萨亚斯9号在佛罗里达州登陆，最高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65公里。伊萨亚斯带来的强降雨致佛罗里达州部分地区道路被淹，街头一片狼藉。民众拍摄的画面显示，一家旅社的屋顶被强风掀掉。伊萨亚斯登陆后向北继续移动，风速随之下降。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10号在最新通告中说，伊萨亚斯已减弱为后热带气旋，也就是热带气旋残余环流，预计风速将继续下降，但仍然可能带来暴雨和大风天气。该中心针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部分地区发布了风暴潮、洪水和山洪等警报。美国海洋矿产管理局10号表示，受伊萨亚斯影响，墨西哥湾地区113座海上石油平台人员已撤离。截至当天上午11时，根据运营商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墨西哥湾约69%石油产能和57%天然气产能暂停生产。该机构表示，风暴过后将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未受损设施将在完成安全检查后立即恢复生产。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纪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报告显示，今年9月，美国本土48个州的平均气温约为20.8摄氏度，超过1998年创下的约20.5摄氏度的原纪录。其中8个州创下各自有记录以来9月平均气温最高纪录。报告指出，此次高温纪录主要由夜间最低气温异常偏高推动，而非白天的极端高温。约8000万美国民众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9月夜间气温。根据报告，美国本土48个州的平均气温已连续20个月高于历史同期平均水平。而今年3月、7月、8月和9月的平均气温均创下各自月份的历史最高纪录。降水方面，美国西南部9月降水量超过历史同期平均水平的2倍。与此同时，美国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根据10月8号发布的最新美国干旱监测报告，目前美国本土约55%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
2: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这两天早晨出门，感觉到天气有些雾蒙蒙的，能见度不太高。
1: 那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应当说呢，近期大气扩散条件在逐渐转差，的确有雾和霾天气出现。我们就以今天早晨的实况来看，在吉林、辽宁、河北、山东、江苏、安徽多地的能见度呢，都是不超过500米，局地的能见度甚至不足100米。而我们预计这样的天气啊，明天也还会继续，东北中南部到华东这一带呢，都将会有雾或者霾出现，尤其是在清晨时段能见度会比较差。我们提醒驾车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开启雾灯，放慢车速，保持车距，必要的时候鸣笛示意，确保安全通过大雾路段。敏感人群还需要注意做好相关的防护措施。主持人，
2: 那魏丹什么？

0: 什么时候能见度的影响才会减弱？我们还需要关注哪些天气变化呢？
1: 再来跟我们说一说吧。好的，预计呢，从后天开始，冷空气抵达华北黄淮这一带的大气扩散条件将会开始逐渐的好转，雾和霾将会减弱消散。同时呢，这股冷空气还将给北方多地制造大风和降温。今后三天，伴随着4到5级风，西北、华北、东北多地都将会陆续的出现4到8度的降温，而部分地区降温幅度会超过10度。降温感受最为明显的要属东北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哈尔滨的情况。明天它的最高气温有22度，但是后天就会骤降至14度，而到了下周四的时候将会仅有10度，同时最低气温更将逐渐下滑至2度，有了初冬的感觉。天气变化节奏快，提醒大家要及时的添衣保暖。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阴，15到26摄氏度，伊春晴转小雨，5到16度。呼伦贝尔多云转雨夹雪，3到18度；鄂尔多斯晴，9到21度；银川多云转阴，10到24度；兰州小雨，7到18度；拉萨多云转晴，4到14度；达州小雨转中雨，19到27度；雅安小雨，17到23度。遵义晴，17到28度；曲靖多云，14到25度；大同多云转阴，4到23度；石家庄阴，17到28度；唐山晴，15到25度；烟台晴，15到24度；潍坊晴转阴，16到27度。青岛晴，18到25度；三门峡小雨转中雨，15到22度；合肥晴，15到27度；淮安晴，13到28度；盐城晴，16到26度；台北多云转晴，21到26度；香港晴，26到30度。澳门晴，26到31度。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脑。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